0: 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巴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各位家长朋友，您家孩子是不是也这样呢？背课文磕磕巴巴，单词记了忘，忘了记，一到考试就犯愁，您看着心疼，可除了让孩子硬背，好像也没别的招。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啊，现在呢有一种科学的记忆方法，不用死记硬背，那么让孩子记得快，记得牢，而且这次学习呢完全免费，纯公益。给大家介绍一下授课老师杨老师。杨老师师承世界记忆冠军教师陈仁鹏，这位陈仁鹏老师在3年里就培养出了10位世界记忆大师教练。杨老师就是这套科学记忆体系里的优秀传承者。不光如此，杨老师还在北京脑未来教育做过研发和一线教学，经验特别丰富。杨老师还参与研发了2本畅销书，一学就会的记忆法和会记小学英语单词，都是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专门教孩子们用科学方法记忆。那么这次杨老师带来的思维记忆课程，就是要把这套世界记忆锦标赛体系的科学方法免费教给孩子们，不花一分钱，不用买教材，零收费，纯公益性质，就是为了让孩子更多的摆脱死记硬背的这样的一个痛苦，掌握受益终身的高效记忆方法。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如果您家孩子正在上小学或者初中，想让孩子学点真本事，记得快，学得好，那就赶紧拿起电话报名吧。报名电话 180-4562-6896 180-4562-6896 180-4562-6896 抓紧机会，咱们课上见。
2: 我爱漂亮，
3: 我爱小猪佩奇，
4: 我爱我老婆，
2: 我啊就是爱汽车。
5: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啊！各位好，我是池蕊。
1: 大家好，我是北京汽车的张威。
0: 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啊！然后那个一会儿再来由张总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北汽的一些相关车型。当然，大家感兴趣也可以随时来问啊，有关北汽的所有车型啊，张总就是话事人，可以帮大家，可以帮大家预约试驾。哎，咱能上门吗？
1: 可以，
0: 上门也行啊。
1: 对，
0: 就是预约上门试驾也行，包括你们带。

0: 位，比如说有几个喜欢北汽的车型的，然后一直没有时间去试驾的，我们可以把车开到你单位去
1: 约一下时间，
0: 对，约几个人一起试驾都行啊。所以说咱们相对来说就比较灵活啊，毕竟张总在这儿可以帮助大家，给大家一定的优惠前提之下呢，也会给大家做一些相应的服务啊，比较贴心的服务。所以说大家有需求的话都可以找张总。然后那个北汽的车型啊，目前现在是主打泰坦700，是主打吗？
1: 它算是我们的高端车型，但是我们
0: 主
1: 打的话是，
0: 啊、
1: 对对对 ，BIGO40、BIGO30
0: 啊 ，BIGO40、30 这个比较家用是吗？
1: 平民一点，
0: 平民价
1: 格，然后价格也比较实惠。
0: 嗯，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如果有需求的，一会儿问啊。我现在我要放一首歌，然后大家听歌猜歌名，把歌名发送到我的微信里面，会送前两位2张中影中枢国景城麦凯乐的电影票啊。麦凯乐这个电影，这个中影中枢国景城麦凯乐店啊。它的这个地理坐标，包括它的这整个环境、停车的位置啊，还有它排片的密集程度，还有观景的舒适度，包括它的一些技术效果啊，后期还有什么杜比环境音这些啊，就是相对来说呢是比较这个优质的，在我们哈尔滨的影院里面。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团建啊，或者团购啊，都可以来找到我们，我们可以帮你联系影院啊，给到你一个非常非常优惠的价格啊。当然咱们的票是免费送的啊，每个人2张，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啊，有很多人都已经体验过了啊，然后大家现在啊可以抓紧来拼手速了。我现在要开始放歌了啊。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0: 好的啊，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大家发歌名过来，然后我们按顺序给前两位啊、前两位两张电影票啊，恭喜第一位子睿啊，恭喜还有一个叫 Andy 的，恭喜两位啊，由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提供的两张电影票啊。我的个人微信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大家继续加我微信啊，咨询有关于车辆方面的问题啊。刚才那个张总说到了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泰坦700上市之后，其实我觉得大家这个对于它的还是有一定期待的，是不是？
1: 对，而且呢它这一次的这个上市之后价格也不是很高，如果说要是比方说喜欢这种大的，然后喜欢这种越野性能的话，其实就是看最标准的版本249800就可以了、然后车身尺寸也够大，5米、然后它这款车型的内饰豪华程度也非常好，内饰的空间也比较够。然后如果说喜欢那种想要目前就是现在咱们所谓的这种智驾的版本啊，就是说辅助驾驶更高阶的版本的话，可以选择我们的中配版本，指导价299800，它配备的是华为乾坤智驾 ADS 最新版本的 5.0 版本、配备的是896线的双激光雷达，所以说这款车型我个人认为也是目前这个车型卖的最好的版本啊，这个车型性价比是最高的了。
0: 性价比相对来说比较高，但是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就是其实北汽主推的是这个 B勾30和40，
1: 对，
0: 相对来说价格亲民，然后呢实用性可能场景多一些，是吧？
1: 对对对，现在是这样啊，就是尤其是 B勾30这个车型，而且现在我们都已经卖断货了
0: 啊、
1: 我们展厅里都没有车了。
0: 就已经火成这个样子
1: 啊，真的。
0: 三菱现在就是，如果大家比如说怎么说呢，比如刚上班的年轻人，20多岁的，他们会觉得这个 B勾30是比较符合他们的这种，
1: 非常符合，因为它这个车型的话价格比较便宜，就是它的性价比极高，最便宜的版本的话我们指导价是999，然后呢直接减3万，
0: 是增程的是吧？
1: 不，它是纯油的，
0: 纯油的
1: 1.5T 的版本。
0: 30是纯油的，
1: 对对对，
0: 40
1: 是有油的，有柴油的，还有增程的，
0: 柴油增程和纯油的，
1: 对对 对，
0: 然后那个就是泰坦七百，
1: 泰坦七百就是增程的，
0: 就是增程的，
1: 就是增程的、对，那你看，比方说就是这个999的 B勾30，直接减完3万就是69900，然后再加10000多块钱上道了。
0: 有时候真感觉啊，就是现在年轻人就是赶上这个好的时代了，
1: 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
0: 以前你想想，你手里有10000块钱，你敢买车吗？
1: 对呀、而且现在
0: 没有能10000块钱下来，
1: 只要花个。

0: 几千块钱你就可以把这台上道了，而且现在贷款非常方便。
1: 对对对，
0: 我记得我刚开始卖车的时候，哎呦，就是我们同事几乎要么坐公交，要么蹬自行车。那个时候几乎就是家里头要是有一台车就觉得很好了。
1: 嗯，
0: 真的是这样。
1: 那时候买车也不容易，而且那时候买车也价格
0: 也
1: 很高，
0: 车
1: 也
0: 贵。
1: 嗯，
0: 你想想最便宜的，我当时在日产最便宜的，那时候还没有力威呢，最便宜的是骐达。
1: 嗯，
0: 是中配版本，125,300。
1: 我那时候最大梦想就是买一辆骐达。
0: 嗯，
1: 就那时候我看着骐达我都走不动道儿，就是
0: 对
1: 心里的就是唯一的梦想。那时候就是那个上大学的时候，
0: 嗯，
1: 我心里的想法就是我要有辆骐达。
0: 嗯，
1: 就许愿，天天就是许
0: 骐达那个车型。你看哈，我在日产干了这么多年，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就是骐达这个车型在全国哈尔滨卖的算是非常好的。
1: 那个车吧，说实话女生开真的很好。
0: 两厢
1: 的。现在还有吗？没有了吧。
0: 现在已经停产了。
1: 已经停产了。
0: 所以说这个车型其实挺可惜的。
1: 它空间也很大的。
0: 那款车型最主打的就是空间非常的大，然后还比较省油，
1: 嗯，
0: 停车也比较方便。
1: 对。
0: 但是那个车型的话在南方卖的不好。因为那些地方就是南方好多地方就是它对于轿车来讲它是喜欢三厢轿车。
1: 嗯，
0: 他们认为两厢的轿车就属于那种不伦不类，不好看。
1: 嗯嗯嗯嗯，
0: 但其实在一些欧洲国家两厢车型是非常实用的。
1: 什么 K car 是吧？
0: K car 是日本。
1: 日本。嗯，对，我说那种车型是不是
0: 叫 K car 风的？对对对对，类似于、
1: 嗯，
0: 但是这种两厢车型的话呢就咱们这边卖的好。然后后来我记得在新款骐达上市之前，厂家还特意就日产厂家特意到我们这儿然后做调研。然后我就问那个厂家的这个就是做产品开发的人，我说为什么到我们这儿？他说我们看了全国的这个市场销量，
1: 嗯，
0: 他说哈尔滨的两厢车的市场销量是非常高的。然后我才感觉啊，就因为咱们一直在宣传嘛，就是我们这个我们的哈尔滨的审美观念可能就很接近于更潮流一点吧，
1: 超前一点，
0: 哎，更超前一点。
1: 嗯，
0: 然后他就说，他说你看你们这儿的两厢的车型卖的非常的好，像高尔夫啊、福克斯啊、骐达呀，啊，这些车型当时卖的非常好，就是在南方轩逸卖的好。但是骐达卖的其实是一般的，
1: 嗯，
0: 就是三厢的那个版本。
1: 三厢的。
0: 啊，对。
1: 嗯，
0: 然后就在我们这做调研，就是说什么样的车型什么样的颜色啊，内饰需要什么，你们买这些车应该就换作是你买这个车你喜欢什么样的配置。在我们一共做了大概有10天，因为我们集团当时比较大嘛，
1: 嗯，
0: 就我会把比方说丰田的销售总监，然后还有这个本田的销售总监都叫到我们店里去。然后给大家进行一个调研，就是让他们认为他们买这台车应该要什么样的配置。
1: 嗯嗯嗯，反正就刚才说到咱哈尔滨人时髦嘛，嗯，这一点确实就真的很时髦。咱们你还记得我们那个时候那个就是90年代初的时候，我那时候我已经不记得了，我那时候，但是我看那个咱们抖音视频里面看到，
0: 嗯，
1: 哎，那时候就是咱们中央大街也好啊，就是女生的打扮，
0: 嗯，
1: 都特别的时髦，
0: 嗯，
1: 特别的潮啊，嗯。
0: 对，
1: 包括现在这个咱们路上人穿着打扮什么的感觉也很时尚。
0: 对，
1: 嗯，
0: 是这样的。
1: 所以可能就审美也会有一些不同啊，审美有一些不同，然后对车型的选择。但是现在啊，这车型现在越来越多了，那时候毕竟车型少嘛，然后像骐达那种又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另类一点，
0: 嗯，
1: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有特点。但现在车型可选择的还是比较多一点，大家能选的还是喜欢的，哎呀，总之就是各式各样的车。刚才张总说又要出新车了，是吧？这才多长时间？
0: 我们要出
1: 泰坦刚出来，
0: 对，
1: 而又
0: 要出
1: 一款，
0: 出一款车型叫星坦，预计在10月份上。
1: 星坦，
0: 星坦
1: 也是那个什么吗？
0: 也是方盒
1: 子
0: 造型的 SUV
1: 啊，咱们就主打方盒子了。以后
0: 对对对对，
1: 哦，
0: 对。然后这个车型的话，车长也在5米多，
1: 嗯。
0: 然后外观现在在就是前两天就是成都车展，现在还没结束，成都车展上我们刚刚亮相。
1: 嗯，
0: 这个车型就是大部分的客户就觉得，哎，这个车怎么就是这种造型，就是很有像路虎卫士啊那种风格。
1: 嗯，
0: 方程豹、泰骑啊，他们是属于一个类型的车型，
1: 反正也是挺有吸引点的。
0: 哦，对对，这个车型的话可能它和我们的泰坦700不一样。泰坦700主要是提升我们的产品的这个品牌知名度和我们的这个品牌旗舰的这个代表作。星坦的话可能就是我们的走量的车型。
1: 嗯
0: 啊，我们这个车型的话应该上市之后就会 爆火的这么一款车型。
1: 嗯，也会火，大家期待一下十月份啊。
0: 嗯，对，
1: 它的价格预计是在什么区间？
0: 预计在15到16万区间。
1: 嗯，如果有这样预算的，然后又想看那个方盒子造型的，
0: 对，13万到16万嘛，大概就这么一个价位。
1: 嗯，好的啊。
0: 嗯。
1: 大家加我微信进群啊，驰蕊的全拼889。下周一马上就开学了啊，哎，不是下周一。我看9月1号是周二吧，
0: 有好多地方都开学。今天我来的时候，路上就车就非常多了。
1: 对，那可能是高年级的吧。
0: 对，高年级的已经开始上
1: 学了。小学还得是9月1号，
0: 对，
1: 正常开学。
0: 对，
1: 9月1号又有一批新的小豆包，小豆包要上幼儿园，要上学了啊。所以说呢，我估计下周二的这个早高峰的这个拥堵程度啊，会是一个高峰期啊，会是一个高峰期。所以说下周二大家啊，早一点出门啊，你们就跟我一个点出门，肯定不能迟到啊。早到总比迟到强。下周二大家记得啊，你们肯定能记得。哎呀，我最近我朋友圈里面经常就是家长晒孩子说马上要上学了，就是从幼儿园要升小学的，
0: 嗯，
1: 还有就是刚上幼儿园的啊，
0: 就特别高兴，
1: 感慨高兴、
0: 啊，
1: 感慨的多，你们男人才高
0: 兴，神兽终于出笼了。
1: 反正就是挺有意思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开学季来了、
0: 嗯，
1: 就整个感觉啊，咱们这个城市呢，哎，你觉不觉得寒暑假，
0: 嗯，
1: 寒假还好一些，你觉不觉得暑假感觉这个城市特别的安静？你有这种感觉吗？
0: 还好吧，就是尤其到晚上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的楼下就可能小朋友比较多，
1: 小朋友多
0: 啊，打打闹闹。
1: 我是说这个城市就车水马龙那个状态没有那么的密集了
0: 啊，对，就是
1: 安静，
0: 安静的主要就是早上上下班的时候，
1: 对，
0: 啊，
1: 就上下班的早晚高峰
0: 啊，对，
1: 早高峰明显，晚高峰好像还异常那样。
0: 对，
1: 我就觉得一到暑假的时候的早高峰，
0: 嗯，
1: 哎，感觉好。
0: 就特别好，这个像之前的周末一样，
1: 对，
0: 非常好，然后
1: 就那种感觉，
0: 嗯，特别好。
1: 然后现在马上就要开始又有这种热闹
0: 的
1: 气象，又开始热闹起来了。完了马上就得冷了，
0: 嗯，
1: 你这两天没觉得冷了吗？身边感冒的也多了，
0: 冷了，
1: 生病的也多了，
0: 对，
1: 嗯，又冷了，马上就冬天了。马上就冬天了，
0: 再说说一会儿过年了。
1: 真的，你现在就盼啥呢？现在盼十一吧，大家对不对，
0: 嗯？
1: 就盼着中秋，今年是中秋先过，完了是过十一，十一过完不就过年了吗？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十一对，
1: 基本上你说这年过多快，八月末九月份了。
0: 确实，今天就是刚才开车来的时候，我就会想，哎呦，今天就是感觉今年特别的快。
1: 哎，你就别说，你就我刚才你来，我都感觉咱俩好像前两天刚见面。
0: 是，
1: 其实一周过去了。
0: 是，我也没想到，就是哎，我就今天周五了，真快。
1: 已经咱俩7天见一面，是吧？
0: 对对对。
1: 7天，我都没觉得，我感觉前两天刚见完。
0: 对，是
1: 这样。是不是？
0: 对，
1: 这日子怎么过的呢？咱们都啊，怎么过这么快？太感慨了，太快了啊！然后就是为啥咱们就是现在感觉，就人是不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咱大多数人都觉得时间不够用啊！但一晃这一年马上要过去，说说就过年了，还真就这样。我把话撂这儿，我下次再说，你们会觉得哎，不，前两天刚说完过年的事儿，真过上年了。我没看今年啥时候过年，是1月份还是2月份？咱又能盼一盼了啊！
0: 咱先盼盼十一，
1: 二月初过年，这过年过的也，哎，算早算晚呢？
0: 二月份算晚的吧？
1: 不算早，嗯。而且过年前一天立春，那就不算早了啊。行，有啥问题，咱们可以来问一问张总啊。我的个人微信啊，驰蕊的全拼889。只有不想见的人才会觉得上次见面的时间短。我说这话我都没寻过味儿来，只有不想见的人才会觉得上次啊。哎，不，你这话好像说反了，是不是说反了？
0: 不想见的人。
1: 啊，没有啊，对对，是的、
0: 啊，
1: 就想见的人，每天就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嘛，
0: 啊、
1: 天天想念啊。他那意思，咱俩不太想见面，
0: 啊、
1: 所以感情上。哎呀，就有他们在，不愁咱关系处好了。

0: 但是咱俩
1: 他们、
0: 就是应该是啊，就是在咱们的这个听众的这个角度来讲，对，咱们应该过的就是咱们两个的关系应该不好，这样的话咱们才俩有那种互呛，
1: 对，才能有矛盾点。
0: 对对对。
1: 以前我跟汪洋做过一次节目，你可能没听过汪洋节目，但你应该听过他的名字是吧？我总在节目里提他。我们俩晚上做一档节目叫叫哎呀，节目叫啥名来着？我把那节目。
0: 我的天哪
1: 那节目后来黄了叫什么名来着，哎呀妈我给忘了，反正我们俩晚上9点钟到10点，哎你说那时候我多拼、
0: 哦、
1: 我是下午4点钟的节目、
0: 嗯、
1: 然后4点到5点，然后早上9点到10点、
0: 嗯、
1: 晚上9点到10点、
0: 哦、
1: 就我做节目的时间，就那时候很多人都说哎呀你看你们在这儿做节目啊就是好像感觉很轻松啊你的工作时间、
0: 嗯，
1: 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就是几乎每天都扎在单位、
0: 嗯、
1: 吃中午饭吃晚上饭，然后晚上9点还有一档节目，其实你这个时间你也可以出去干点什么，但是你也没有什么可干的呀、
0: 嗯、
1: 毕竟这是你的工作嘛、
0: 嗯、
1: 然后就几乎就是每全天都在单位待着。嗯，
0: 九、
1: 嗯、
0: 点到十点你们俩是什么节目，我特别好奇。
1: 我们俩那个节目叫
0: 什么类型的，
1: 叫什么不打样，就是那哎是青春不打样吗，哎是我忘了，你们有没有知道的，就是我们那个节目是属于脱口秀类的
0: 哦，
1: 然后我们俩中间呢会安排一个辩论、
0: 哦、
1: 就是会有一个话题辩论，比如说你认为屏蔽父母朋友圈的孩子、
0: 哦、
1: 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就大概就类似这种、
0: 哦、
1: 辩论一下。
0: 我明白
1: 我俩经常晚上在节目里就掐起来了、有的时候真的说到下了节目以后互不说话、很生气然后我们俩那节目就黄了嘛，黄了之后就有听众打电话给导播说那个哎他们俩那节目为什么不做了呢，就变成了别的节目了，为什么他们俩去哪儿了，为什么不做节目了，就质问我们的导播，导播说啊因为节目另有安排啊什么的，就后来我们俩是因为各自有各自新的负责的节目和时间段了，那节目然后那听众说那个我看他俩在节目里打仗可有意思了可愿意听他在节目里面掐架了，说他们俩就那个时候我们俩在节目里吵架，但不是吵架，就是各自持各自的观点，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会很真的很会生气你想想真的好好笑啊，会生气，好像听过青春不打样，对好像叫青春不打样，对这几个字我认识这几个字看着熟啊，我一想这名儿忘了，对青春不打样，那时候非常的年纪比较小，就刚大学毕业没多久就做了这档节目，然后大家都心里都怀揣着一种就是对节目啊对这份工作的这种热爱和那种这种就是好奇吧算是啊，然后我们俩都很认真的在准备，精心准备各自的辩题，
0: 嗯，
1: 拿笔写，然后
0: 而且最主要一点就是你们真的去为自己的这个观点
1: 对在辩论、然后再找自己一些论点支撑什么的，所以那个时候就非常认真，就非常认真，就较真儿，对这个论对这个事较真儿，就是说白了啊，所以那时候就会真的生气。没有嘉宾了，嘉宾张总在呢，张总、
0: 有问题问。
1: 我俩一直说话没断溜啊，怎么能？你要说小谷在，你说没有嘉宾，我都一点不稀奇啊。张总在，你跟我说没有嘉宾，张总一直在说话啊，张总。但想到初就是刚刚上班那个时候就觉得很怀念啊，那时候虽然说没犯过什么错、但是觉得那时候那自己那个劲头真的感觉挺怎么说呢，就是
0: 你上班的时候就会带着就是很激动很兴奋，
1: 对，然后又有充满好奇、就对所有事物你都会好像就是做的有点过满的那种感觉，你有没有这种？
0: 有
1: 就有点满就做的。
0: 就是那个时候我都不休息，就是正常，就是我们的老销售跟我说，他说的，张威你为什么不休息呢？我那时候刚到哈尔滨租个房子，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娱乐项目，充其量就上网吧玩玩游戏，就最多了。
1: 然后也没对象，关键是
0: 也没对象。
1: 你要有对象，你就不能在单位那啥了。
0: 然后就特别特别有意思。然后我就觉得上班就特别好
1: 啊、
0: 然后卖车的时候，只要当你销售出去一台车，就是你就特别有成就感。
1: 嗯嗯，对对。
0: 对你就是尤其是做销售嘛，就是说获得客户的认可啊、非常非常的好。
1: 嗯嗯。对。
0: 对，然后你把这台车你卖出去之后，然后客户说，哎，小伙你做得很好，然后这台车非常感谢你为我的服务，
1: 嗯，
0: 然后后续我要是再有这个。

0: 这个再有朋友啊，我一定会给你推荐。
1: 他会有及时的反馈，他不像你正常干工作吧，可能也许吧，大概领导可能会说，哎，做的不错，但是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啊，
0: 嗯嗯，
1: 因为人家会觉得你做这个事情是应该的，但客户不觉得呀，
0: 对，
1: 客户会认为你的服务很好，他就会对你面对面的表扬，是不是？
0: 对对对，当然也有遇到，就是说，可能是说，他认为你的服务是应该的，也有，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还是少，就是大部分的客户都觉得说的、
1: 嗯、
0: 哎，你挺好，我问你的问题你都会100%的给我答复，而且你给我的答复都是直接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的，
1: 嗯，
0: 挺好的
1: 啊，那时候感觉还挺好，
0: 那时候感觉特好、
1: 哦、
0: 嗯，对，
1: 特别有那种就是成就感满足感，
0: 对，就是那种成就感特别好，对，
1: 嗯，
0: 然后第二天早上上晚上下班，第二天早上再去，就是特高兴的那种。
1: 对，我那时候也是，我那时候刚刚实习的时候，
0: 嗯，
1: 其实正常你看我们上班是8点钟啊，或者是有人8:30才来什么的，
0: 嗯，
1: 你看我那时候6点钟到单位，然后我妈说，你姑娘你去那个实习，你要去给人家就是把办公室要打扫一下，
0: 嗯， 嗯，
1: 你不能光在那儿，就是因为你在家里面什么都不干，你到单位不能什么都不干，
0: 啊、嗯，是这样。
1: 然后我早上去6点钟，6点有时候7点钟到、
0: 嗯、
1: 我要扫地，我要抹桌子、
0: 嗯哦、
1: 然后但那时候已经没有人喝茶这么老，就是就很传统的
0: 这样、哦、就是你要给人家沏茶或者什么的，
1: 对，而且我们办公室
0: 没有
1: 男生，没有大没有岁数大的男生啊、
0: 嗯
1: 年轻人没有喝茶的、
0: 嗯、
1: 然后也没有必要沏茶，我爸说你还得给人家沏壶茶，我爸让我给人沏茶，我说我们办公室里没有人喝茶，
0: 嗯，
1: 然后就开始就是收拾打扫。
0: 现在吧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看我们现在招人几乎招的都是有经验的
1: 啊、
0: 我们
1: 那没经验跑哪里去学习、
0: 啊、不知道啊，就是实习生的话有一些 4S 店招，有的店呢几乎都不招
1: 啊、
0: 就是因为他会增加他的培养成本
1: 啊、
0: 他的成本高了之后，然后到最后比方说他学会了或者对，然后到最后他就走了，你就没办法留住他，
1: 那他们怎么去哪里去长经验？可能是去别的行业吗？
0: 对，有可能去别的行业，也有可能就是说他去那种就是大一点的这种集团店、
1: 嗯、
0: 然后他去了这种集团店之后他会去这种实习。你像我们之前我们刚刚就是出图了一个小的实习生，他现在这两个月销量还特别好。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就是这个实习生就是现在是销售顾问了啊，就合格的销售顾问，他现在算是就是每天有用不完的劲儿，
1: 嗯，
0: 就试驾车，我说的今天试驾车，我说是脏了，赶紧去弄一下。然后那个老销售顾问就是晃晃悠起来了，
1: 嗯，
0: 新人就是哥给我来，就去自己噔噔噔噔，一会儿就弄完了，啊，
1: 这还是年轻啊，体力啊，精气神啊。
0: 然后我说的，我们就是团队里面就应该有1到2个这样的人，带动整个团队，
1: 嗯，
0: 要不然的话，整个团队就是有那种就是，
1: 哎，那人家别人不觉得他咋这么卷呢？啊，这活儿他抢着干完、
0: 啊，
1: 别人不干好显别人。
0: 我得保护他呀，
1: 嗯，
0: 我得保护他呀，不能就是说的那要是大家都卷他，最后给他卷走了、
1: 嗯，
0: 或者是大家就觉得他认为他一点一点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冲劲了，你才
1: 就给他拉到跟大家一个、
0: 啊，对对对，拉到一个水平线不
1: 行。在团队里确实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就刚来的人都跟打鸡血一样。
0: 对，那小孩我特喜欢，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来了之后
1: 你要保护，真的保护好他的，
0: 我得保护好他、啊。
1: 对，这种纯粹的这颗的，
0: 对，就是客户有的时候来了，给他一顿说的就是。比方说他连接了5批客户、嗯、这5批客户没有成交，要么就是黑户啊或者什么的就办不了了，
1: 很受打击的，
0: 他就很受打击，那我就得跟他开导跟他聊一聊、
1: 嗯嗯嗯、
0: 但是如果有时候突然间今天卖了3台车一天，然后他就交3台车，交完3台车领导我今天满负荷了，我说
1: 他就挺纯真的那种感觉，就好像当年的你一样那种
0: 啊、
1: 嗯、
0: 对对对，有的时候确实是那样，
1: 有时候会想到自己那个时候、嗯、但是现在可能这个激情啊真的不是不在了，可能才换成另外的一种方式存在，
0: 嗯
1: 也不能说我们现在因为是、嗯、上班时间长了不是懈怠，它是变成了一种责任心的一种、
0: 嗯
1: 形式存在着，
0: 就是他的那个兴奋点我可能度过了、
1: 嗯、对、
0: 嗯、
1: 因为看的事情太多了嘛，
0: 对、
1: 嗯、小谷在约等于没有嘉宾，笑死我了，不带这么说着的。80后的职场，00后整顿职场，00后整顿职场这句话太坑人了，好多00后在网上看到这句话之后、嗯、我感觉就是有点目无尊长、嗯、顶撞领导，然后不尊重人啊，他们认为这叫整顿职场，我觉得这个思想有点偏激。
0: 对
1: 啊、
0: 而且尤其是这种短视频网络一刷完之后，大家觉得说这个是正确，其实是根本就是错误，
1: 太坑人，真太坑人。有时候真的太，我就看到好多零零后嘛，比如说那个开会的时候，跟领导他说一句你顶一句，他说一句你顶一句，你说这叫整顿职场吗？是不完全是个人素养的问题吗？
0: 对。
1: 我就觉得这句话太坑人，真的，咱们零零后也好啊，就刚入职场的，是小年轻的也好啊，就是
0: 也没有说像网络上说的那样，就是我现在手里面也有
1: 网上大多数演绎的，
0: 对，
1: 少上网，大家真是少上网，多看书行。网上好多的一些东西真的很毒害我们，你要分辨它，因为段子和真实发生的还是不一样的啊。如果现实当中，我记得有一个就被零零后就被这句话给毒害了吗？什么零零后整顿什么玩意儿，然后就被警察抓走了。他就是视频里还说这句话，他说这句话意思感觉自己可厉害了，说这句话最后怎么着了？反正被警察给带走了。就大家就是哎呀，就是网络这个东西要有分辨率啊，辨识度。8:40了，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啊，大家加我的微信。你带来一些新的思想啊，你比如说咱们团队策划，你带一些新的点子呀，这个我觉得没问题。
0: 你看哈，就是
1: 思想是不一样的。
0: 说个最简单的，就是非常现实的，就是我们展厅里的音乐。最早的时候，就是我最早做 4S 店的时候，就是展厅音乐就是放那种钢琴曲，没有人的声音，不允许唱歌。后期的话就无所谓啊，大家什么样都行。然后我说的那就大家集思广益吧，就是你喜欢什么歌曲、什么类型的，你就都放到里面，都下载下来。前天的时候，就是我们的那个一批小孩跟我说的，领导跟你说个事儿，我说啥事儿？你们的展厅音乐我们都没听过，就我们放的都是。2001年、2005年左右的，就是大概就那个时候的歌曲，什么周杰伦呐、就大概都是那时候的歌曲。然后他说的，我们想下载点歌，我说那快快快，我说这展厅音乐都已经放好，然后让你得换。然后昨天，然后早上来了，我说展厅音乐放了吗？放了。然后我们几个就是年龄稍稍大一点的哈。仔细听，我说我们总感觉一我们没听过这些歌，他们放的是有一些什么英文歌啊或者什么的，我给他们提的要求，我说就别太蹦蹦蹦蹦，像酒吧那种，就千万别那样，别太闹就行。然后他们选的，他说的，我们有一个同事，然后说的，哥，我怎么感觉好像咱们像在那种类似于像慢摇的酒吧，
1: 还是慢摇出来？
0: 对。我说行，他们喜欢听
1: 就
0: 放那种。
1: 我觉得就是看你们的那个，就是我们可以吸纳他们的一些想法、思想，毕竟我们的出生的年代不一样，接受的观念呀，确实他们有新思想，有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哇，好新颖啊！我怎么没想到啊？
0: 出的那种、那个少。那种少，就是他们有的时候出的这种东西就是出其不意，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但是你能接纳，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进步，确实能接纳他们的一些新思想、这个是因为有的时候像你说的，你看的东西太多了，然后你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就是按部就班吧，不要有什么出其不意的想法了，这个太冒险了、是不是？有时候会这么想、
0: 有时候，但是我会尊重他们的想法，
1: 对，
0: 我尊重他们的想法，
1: 但是确实我们要去融合一下啊，接纳一下他们，
0: 万一有新的火花或者新的
1: 点，对，这
0: 点
1: 是很重要的，因为年轻人他们的想法真的有的时候不仅很猎奇，他们的视角也很新颖很独到，
0: 也有可能人家就代表了新的一批的客户嘛，
1: 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的。为什么现在你说现在传统的 BBA BBA 的情怀，你说20岁的人已经没有了，我的妈妈是80年代初生人，想想多么心酸呀！我昨天朋友圈看到一句话说：“40岁以上老年人咖啡5元。”
0: 40岁。
1: 然后我那朋友他发朋友圈主要目的是说：“我必须全款买这杯咖啡。”
0: 证明我服侍了。
1: 我想这个开咖啡厅的人他应该也就20岁吧，他会认为40岁是老人。我的妈呀！哎，我昨天跟他们还说呢，中年人，我心里想，我认为中年人是35到45，然后后来那个他们说，其实中年人是二十五到
0: 35。
1: 35是。
0: 这是中年人。
1: 对，25到35、
0: 哦、
1: 还是到40是中年人。你心里的中年人是多大岁数？
0: 中年我就40岁左右中年人嘛。
1: 你看咱俩差不多，35到45呗。
0: 对。
1: 55其实哎怎么说呢，反正我就觉得吧，只要咱心里年轻啊就不老。
0: 我必须全款买咖啡。
1: 应该加一句，我的妈妈是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心酸，好心酸呀，就现在小学生的眼里就是2010后了，20后了、
0: 嗯、
1: 咱们都是上世纪。我的天哪，确实啊，80年不是上个世纪吗、
0: 嗯、现在想想就是你说这些传统品牌啊，奔驰奥迪啊、
1: 嗯、
0: 就这些车型能活这么多年、
1: 嗯、
0: 突然间到他这个时候，
1: 这个时代变天了，
0: 这个时代突然间变了，嗯，
1: 挺唏嘘的一件事情啊，尤其是像你们老的这个汽车人可能会感觉挺惋惜哈。
0: 嗯，哎呀，有好多车型就是说比方说退出中国市场，或者说这个车型停产，就比方说就是说刚才那个骐达，
1: 嗯，
0: 我就觉得我说的这个车型居然能停产，
1: 嗯，
0: 我说这个车型在就是我们当时啊，我们的销售顾问他们的梦想就是，哎呀，我以后什么时候能开一台小骐达，
1: 嗯
0: 啊，真的是这样，我的第一台车就是骐达
1: 啊、
0: 哦、对，因为就是骐达这个车型就是功能性太好了，就好多都是你还好停车，然后空间还大，然后还省油，啊、嗯，都很不错。
1: 那时候我有一个女同事，她穿着啊，不是她开一辆骐达，她把那个骐达里面装扮的全是可卡哇伊的东西，
0: 嗯嗯，
1: 对
0: 嗯，
1: 然后我还开过一次，哎呀，嗯、当时那个感觉就是，啊，不是那时候没开，我坐了一次，
0: 嗯、
1: 坐副驾驶，然后坐主驾驶感受一下，那时候不会开车，上大学还不会开车呢。
0: 嗯，
1: 然后就感受了一下，哎呀，当时心里就已经想买它，就是到极点了，喜欢的都不行了。
0: 嗯，
1: 那个时候，
0: 像什么，你现在看，比方说马自达，一汽马自达现在也没有了。
1: 嗯，
0: 我觉得就觉得很可惜。
1: 对，确实有很
0: 多
1: 车型，
0: 嗯，
1: 是时代被时代淘汰的啊、
0: 嗯，
1: 真的，中年人不得45到65吗？你去问问人家路边的小年轻，咱们在这讨论中不中年没有意义，他们眼中中年人多大岁数，他们眼中中年人我估计35就中年了。哎呀我天哪，想想好凄惨，好悲凉啊。你看有很多人都说就是你自己其实你没有以为你自己已经比如说30-40岁了、
0: 嗯、
1: 但其实别人一看见你就已经知道你已经40岁的样子，就是你已经是心态可能没心态没跟上你的生理年龄、心态更年轻，
0: 心态咱尽量咱能控制，
1: 嗯，
0: 对，但是身体你控制不了。
1: 对，好吧，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啊，迟蕊的全拼889啊。

上对于年龄歧视这个事儿，其实让人很诧异。之前并不这样，就别说古代，就是近代都是对于年龄长的一些人都是先生啊，或者是长辈啊、前辈啊这种称呼。周边的一些国家也是对年龄大一些人都是很尊重的。

0: 那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咱们这块儿现在就对于年龄大人很戏谑、调侃，然后甚至有些不尊重，达到了什么有一些那个职业啊，都对年龄有一定的那啥，其实就从这流出来的嘛。
1: 是吗？
0: 职业上对年龄的一些不待见，然后导致了社会
1: 对
0: 年龄大的人就
1: 职业也会
0: 没有用了或怎么样了。其实这个很不好，我就非常不提倡这个这种
1: 啊，这种用年龄开玩笑，这个就像刚刚我朋友圈说的那个、我倒是见过，就是职业上我还真的不太，他职业会对年龄卡的特别的那个
2: 特别严，尤其是我们就是现在 4S 店就是对于职业非常卡的非常，尤其是新能源
1: 啊、必须年轻人，
2: 必须年轻人，
1: 年轻人指多大呀？
2: 30岁，
1: 30岁以下，
2: 35岁是个硬杠。
1: 35岁就是你得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吧？
2: 对，35岁以上
1: 啊，
2: 你就不要再考虑了
1: 啊，
2: 你就干不了了。
1: 你入职指的就是销售吗？
2: 对，
1: 还是所有的
2: 大部分的 4S 店的这个
1: 销售岗，
2: 就
1: 是只是销售岗是吧？
2: 对，二线的35岁以上就不要了。二线的。就是这么说吧，就是那天我记得有一个，
1: 哎，那你说现在人就业真的是很难了
2: 啊当然了，
1: 所以就是外卖啦，
2: 就是可能我的下一步就是滴滴外卖，就是这样的呀，就是这样的
1: 啊。这个我还其实说到我没考虑过这个。
2: 就是、说实话啊，就是咱们现在看，回过头来看，就是。就包括现在这个年龄，就是现在这个阶段，就是我这个年龄40岁，
1: 嗯，
2: 我现在比方说我要是去合资品牌，
1: 嗯，
2: 丰田本田大众这些可能还会，可能啊，
1: 嗯，
2: 可能还有机会，凭借你的销售经验，凭借你之前拿的很多的证书，
1: 嗯，你的履历
2: 啊，对，你是可以的。但是你拿的这些所有的，你的经验再丰富，你拿的所有的这些证书啊，你的履历你非常丰富，你去新能源人家都不会见你一面的，你就把简历投上去，人家都不会见你。
1: 哎，像你们北汽是属于新能源车企还是属于传统？
2: 我们还算是属于传统车企吧，
1: 属于传统车企，
2: 嗯，带
1: 新，
2: 但是正在往新能源上靠。
1: 哦，
2: 正在往新能源。
1: 那你指的就是咱们这些什么理想啦，
2: 对，
1: 小米啦，
2: 啊，小米、华为啦，理想啦，北汽就是极狐啊，就是大概就是这种啊。我认识一个 HR， 就是，我问过他。他那个标的简历就是说35岁，
1: 嗯，
2: 我有一个朋友，算是之前我的销售顾问，我觉得人不错，也很好，但是他家里头的原因，后来他就不干了，然后那个他说现在他想找个工作，我说那我给你问问这儿吧，他说的不行哥，这个地方我看了，他那个对这个年龄卡得很严，我说不可能，我说你这销售经验到那儿去呗，我就打了个电话，我就问他的 HR， 因为 HR 是我的好朋友，我一说，他说的不行，他说他这有要求，我说为什么呢？他说35岁就是说的对于他们来讲啊，定义35岁以上，你干这个活你可能是上有老下有小，比方说动不动就晚上加班熬夜，他们倒不是说主动提倡这个事儿，但是他们的工作就是那样。
1: 但确实就是现在那个，咱们这个就是华为嘛，华为的杨松，他不每周都来吗？哎呀，我看着他变化可大了。当时意气风发的一个年轻人，
2: 现在都要熬死了，就那种
1: 现在熬的胡子也出来了，人也蜡小脸蜡黄
2: 啊。
1: 前段时间他们又开了个店嘛，又新增个店
2: 啊，
1: 然后他一直在忙活那个店，也不怎么的，然后反正就是没日没夜熬，全年无休，而且是经常加班到很晚。
2: 对，
1: 就是我也他具体也就三两句就是了解一下，但具体他怎么累我也不知道，但是确实看着他那小脸儿啊，妈，瘦成一条条，然后还黄黄的。
2: 他们就是这个有点工作，就说真的，就新能源有点透支，有点畸形。
1: 好透支啊，他们。
2: 我跟他们聊过这个事儿。
1: 具体我不知道，但就看这个人。哎，你这是有血有肉的人呢。
2: 对。你看啊，就是他们开会，你比方说理想他们开会晚上做个培训就得到12点多，
1: 对，
2: 甚至一点多才能回家
1: 啊，
2: 当时我做就是我就不理解，我说你们疯了没家吗？为什么要这个点？他说你们想啊，首先第一个商场他们有商场店啊，
1: 对，得有商场
2: 下
1: 班，
2: 你得9点下班之后才开始培训，
1: 这个他们也说过这个，
2: 对，他说那你想想，那你9点下班之后再培训，你培训一次是不是得全员参加？然后所有人都得跟着。9点开始。2个小时。那就是。
1: 其实这个情况也在很多行业都存在。
2: 对。
1: 很多行业都存在，比如说那个加班啊。

0: 啊，要等，比如说银行也是这样的，他要等各个就是银行下班，然后还要再开会。
1: 那
0: 是
1: 几点啊？
0: 他不像你，比如说像我们开会，我们白天开会。
1: 啊，
0: 我的意思是，你要等下班以后再开会的这个职业也挺多的。
1: 对，
0: 你像那商场下班是9点、
1: 嗯，
0: 那正常别的职业下班，你包括那个美容美发，也得等下班以后培训嘛。他们也8、9点钟下班以后再培训。
1: 嗯，
0: 好多行业其实都这样，
1: 嗯，
0: 都是很辛苦的一个行业啊。
1: 是，
0: 所以也是要尊重每一个行业的人吧。
1: 嗯，
0: 就各行各业都不容易。嗯。
2: 这些企业对这年龄是不是有误区？就比方说，我买车，一个年小孩来跟我接待我，我肯定不高兴，我会说让把你的师傅带过来，或者是你的经理带过来，请过来也好，我不想跟他沟通，因为说什么听不懂，他也对这个汽车知识也非常浅薄，我问的问题他也说不出来，我为什么要跟一个就是说不出来，或者是就是明显就是流程化培训出来的人去浪费时间呢？我肯定不喜欢。你像嘉宾这样的，如果说我去买车的时候碰见他，我肯定会聊得很开心很高兴，甚至除了汽车之外还可以聊其他话题，那我跟那么年轻的人我没什么可聊的。
1: 嗯，
0: 他说的也是一个现象，
1: 他说的是一种，
0: 嗯，
1: 对，就是这个，就是传统的车企的时候聊的，就是比方说我们卖一些，你比方说我最早的时候卖那个高级一点的，比方说30-40万的那个时候的车，我们去厂里面培训的话，不只要培训我的汽车产品，我还要培训比方说红酒茶，然后还有打高尔夫，就是一些高端的东西，
0: 客户的喜好能贴合，
1: 对对对对，然后还要求我们，比方说你们要看时关注实时的政治，看新闻，这些东西都要
0: 看。其实确实这个是附加的，
1: 对，
0: 这是附加的，因为你看新能源那些销售，你会发现
1: 新能源的销售他不是这样的，
0: 对，他不这样，他不会这样跟你聊天的，
1: 对，他的这个东西价格就是价格，产品就是产品，我服务就要给你做到最好的服务，
0: 对
1: ，OK 了。你跟我聊以外的说，哎，
0: 你
1: 觉得这两天，
0: 对，你跟他说你挑不出什么毛病，
1: 哎，对对对，
0: 但是没有任何感情色彩，
1: 啊，
0: 没有任何的这种热情和这种激情在里面。
1: 热情有，但是就是你想跟他聊点题外话少，哦。
0: 反正我也接触过新能源的销售，他们感觉有点没有什么。
1: 嗯，
0: 你要说热情的，可能我接触那位没有热情，
1: 哦，
0: 就是不够热情，在我看来不够热情。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就是他没有那个怎么说闲聊，对，闲聊像闲聊，
1: 嗯，
0: 他会让你觉得他像一个机器一样，把他该说的话术说完之后，就等待你的选择。
1: 嗯，
0: 啊，就此罢了，就这个样子。
1: 嗯，
0: 顶多就是给你多打几个电话，问一问，客气的问一下，
1: 对
0: 啊，就这种。你要是现在买车有情怀，买新能源应该是谈不上情怀了，就纯纯看配置，看智能这种东西，
1: 对，
0: 是不是？嗯，好吧。哎呀，这是最后简历上这么写，我35岁身体，我25岁斗志。我刚才其实如果时间还有，我想问问张总，
1: 嗯，
0: 你说如果你不在这个汽车行业的话，
1: 嗯，
0: 你是只能去开滴滴吗？
1: 差不多吧，
0: 就没有别的职业能有一些年龄放宽的这个政策吗？
1: 小区保安呗。
0: 我在想说我能干点啥。小区保安，保安也得讲情商啊。
1: 对呀，啊，
0: 你的业主回来了，
1: 对呀，啊，
0: 你欢迎回家什么的，你还得帮着拎东西。这保安年岁数大也不行啊。
1: 不是，小区保安你还得是就是一般的小区，
0: 嗯，
1: 你稍稍好一点小区，
0: 你
1: 这年龄也不要你。
0: 咋整？哎呀，就先好好干着吧。
1: 对，还得是好好干，
0: 好好干吧啊！你在这个职业里面，你深耕你才有发展，你不能老跳槽，跳来跳去的，你在哪儿都是新手，谁能要你啊？
1: 你看咱们一个汽车类节目，现在变成
0: 多深邃，咱们是话题。好吧，加油干吧，各位啊！到点儿了啊，那咱们就下周见啊！感谢，下周见，拜拜。
3: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4: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3: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

0: 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0: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1: 美丽中国。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2: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 迎着光，
2: 向梦想奔跑，
1: 向梦想奔跑。
2: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889看天气，
5: 今天是2026年的8月28号，星期五，农历的7月16，各位周末愉快。我们来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从哈尔滨市气象台了解到，今天白天哈尔滨市区是多云，西风2到3级，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3度，偏西风悄悄地拨开了云层，天空露出了湛蓝的底色，无论是观感还是体感都有了秋高气爽的感觉。昼夜温差大，白天还有夏日的余温，一早一晚已经切换到清凉模式了，所以说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早晚添衣，随时备好一件薄外套。同时也提示大家，在盛夏过后的太阳同样是毒辣的，紫外线强度依旧是不容小觑，所以说户外活动防晒是必不可缺的。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大盘指数情况。上证指数3956.57点，深证成指14000

0: 1048.88点，创业板指3473.36点。好了，各位，稍后的时间，欢迎您走进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
1: FM 八八九，因为不够好，所以才要更加努力。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3: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3: 找家有喜事。
2: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3: 找家有喜事，
4: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聊吧。
0: 好了，各位，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现在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厚。每一期节目当中啊，我们都会随时跟大家来分享备婚当中的一些人和事儿，希望各位在听的过程当中哈，能够为你的备婚提供一点点那么灵感就足以了。今天想跟大家说说什么事儿呢？其实很多的人啊都希望办一场户外婚礼，对不对？但是户外婚礼这个预算该怎么做？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怎么来如何合理规划的婚礼预算，打造完美的小预算婚外婚礼啊。这个就是蹲得太久了，想去户外尝尝风。那今天的这个精致的户外婚礼的出彩诀窍，就请大家一一的收听。
5: 聊可了，
0: 首先告诉大家要有个预算分配的建议啊，您一定要想清楚了，我这一场户外的婚礼预算如何来分配。比如说我的仪式区我要花到我整预算的60%，我的午宴区我要占到20%，迎宾区甜品区一共占到20%。在一场婚礼当中最强的记忆点就是什么呀？仪式环节，最感动最仪式感的部分都是在这个区域发生的。所以说您在布置预算的分配上，仪式区一定是首要保障的重中之重了。那午宴区是宾客们停留最久最近的距离接触的一个区域，所以说也是不可大意的啊。迎宾区、甜品区作为功能性的区域来设置，用合理的预算来实现功能，加上精致的小细节来体现你的风格和品质啊。接下来我们要划重点了啊，一定要合理的做好你的预算分配，真的是太重要了。花艺舞美的比例建议是什么？1:1，因为你户外婚礼的现场同样预算，花多会比结构大更显好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婚礼配色啊，可以给大家一些参考。仪式区的配色呢，我们可以来选择香槟色、橘粉色、裸粉色、原木色。我们的午宴区的配色呢，您可以选择蓝色、白色、绿色，当然这个亮色的花艺作为法式撞色处理了啊。建议两个区域呢可以做不同的色彩配置，营造出一种氛围感的区别。还有就是我们在户外婚礼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做婚礼分区域啊。比如说你这个迎宾区的设计可以有一些照片的展示啊，入口拱门花艺的一些装饰。如果你这个婚礼是在100人以下的，建议选择独立的个性的场地或者是特色的餐厅，比起在这个五星的酒店啊使用1/2或者是1/3的隔厅会更加私密，有包场的感觉哦。我们在入口处的设计的时候，既可以来作为新娘出场的装饰，也同时是婚礼世界的大门。迎宾牌，定制的迎宾牌就会指引我们的宾客来到婚礼现场了。还有就是走廊了，长长的走廊设计成画展的形式，展示了我们的新郎新娘相识之后的趣味照片，一路往前走可以参与他们的爱情故事哦。 往前走是签到台、迎宾合影区和甜品茶歇区。

0: 个区域依次错落在餐厅的副草坪上，正好在仪式主草坪的对面，宾客到达之后呢，就可以先签到，然后拍照打卡，享用甜品啊。
1: 不要哭了好吧。
0: 还有就是我们要想一想一些细节，超贴心的一些细节给大家提示啊。新娘喜欢画画，所以说签到台使用的是指纹树的签到方式，真的是别具一格的。本场的客人都是新人的至亲好友，考虑到家庭聚会啊会有很多的拍照需求，同时呢也是希望在仪式之前尽量的让仪式舞台不被宾客踩踏，保持最完美的状态，所以说设计了图片超好拍图片的一个迎宾合影区，大家可以在这个花墙小造景拍全家福哦。还有就是甜品台没有使用常规的那种颜值高于口感的食品，而且无比实用的准备了超富足的各类面包、烘焙产品和果酱，就让宾客任取。午宴前等待仪式开始的时候，来点香脆的烤品，绝了。应该说仪式区是我们这一场户外婚礼的最浓墨重彩的设计了。那么怎样去结合新娘喜欢的欧式和新郎放不下的田园牧歌这两个画风迥异的风格，设计师也是发际线疯狂的后退了。为了更满再满点，满到最大化这个追求，鲜花部分全都是采用的是性价比高的当季花材，说实话好看就行，品种不要紧，不需要强求使用指定品种的反季花材，太贵了啊！如果你喜欢某种花的话，你就用在手捧花上吧，作为当天最精致的一束花，它值得进口花材来为新娘增添光彩。还有就是我们的材质啊，我们的主舞台要使用的是亚金质感来打造欧式的华丽通道，新娘的入口椅子都统一的使用木质，圆满新郎的这种田园质感咯。那我们的舞台很多的女孩子都是特别特别的浪漫啊，从沟通当中啊她就能够感受到新娘对于仪式感的这份期待，那我们就来想，这场婚礼的基调一定要是真诚的、神圣的和庄重的。于是呢，就按照教堂的尖顶轮廓和彩色琉璃窗来作为元素，打造了一个较高大的仪式背景哦。还有就是新娘的入口专门制作了一个门扉式的新娘入场装饰，代表着她走入了新生活的大门，门上的小花篮应该说也是一个惊喜了。
1: 不要搞了好吧。
0: 午宴区完全采用的就是那种蓝色加上黄橘撞色的法式风情，既浪漫又热烈了。还有我们在户外婚礼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想到了第一支舞，对不对？舞池的一个设计，特别准备了第一支舞，所以在场地的中间留出了一块舞池的场地。哇，想想就是非常浪漫的一个场景哦。还有桌面的花艺，在花艺中间穿插了丰富的水果，午宴区也真的是强调了富足的需求和田园质感了。垂钓的一些装饰场地的时候，可以是树木茂盛的，所以说装饰了蓝色的沙幔，有风一来，这个灵动飘逸的就为舞蹈增色很多哟。接下来再提示大家一些走心的小细节，比如说早晨的拍摄，新郎为了婚礼拍出帅，减重了10斤，也是非常 nice 了哈。新娘可以选一件适合自己的晨袍，很重要，明蓝色就很适合温婉的一些新娘来穿着了。还有一个就是仪式之前的 first look 啊，比起众人见证的婚礼仪式，真正属于二人的时刻，所以说在等待的时候只说了一句新娘过来了，她就已经忍不住捂住脸哭了，柔软的温暖的相互渴求的这一幕，真的就是属于你们自己专属的一份视觉了。还有就是仪式的婚礼誓言了，经常有些许会问了，这么多人在看，很走心的话会不会很尬呀？现在慎重的回答，不会，因为真正的感情其实就是无论你何时何地都能够宣之于众的那份炫耀，以及真诚的坚定的选择，也正是因为太走心了，才能让历经几百场婚礼的老司机连当天的阳光都还记忆犹新呢。

手里，一物两用，性价比超高了。用餐开始之后，每一盆单独放入准备好的牛皮纸袋内，宴会结束之后，知心好友就可以来挑选喜爱的品种带回家了。非常非常实用的礼物选择啊，每一次看见的时候都能够回想起美好的这一天。甜品区，甜品区的整个的面包也可以放入纸袋一起带走哦，不要浪费哦。还有就是仪式区了，新娘入场的花门上挂着很多装满花瓣的小花篮，分发给宾客。在新人礼程退场的时候，他们可以聚集到通道两侧抛洒花瓣，参与互动，传递祝福啊。一定要记住啊，在迷你的聚会式的婚礼上，流程创意和音乐方案真的是格外重要的，所以一定要仔细的完成爱情作业，让你的顾问更多的去了解你，明白你的故事，呈现的效果才能够贴合你的个性啊。希望我们2020年、希望每一位小仙女吧，都能够拥有绝美的爱情和绝美的婚礼了。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窗口啊。接下来想跟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其实想说一说婚礼当天突发状况的应急攻略。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俗话说呀，世事难料，婚礼其实也一样，即使你准备的再充分，婚礼当天也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突发状况。为了避免留下遗憾，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的这份攻略，确保大家能够迅速的应对和处理，获得更圆满的婚礼体验啊。我们先从新娘的这个角度来说一说大姨妈突然造访。如果你这个婚期碰巧遇上了生理期，可以在当天提前穿上安全裤。另外呢，嘱咐伴娘随时留意衣服上是否有污渍，如果痛经严重的话，可以及时的吃一片止痛药。急救包里一定要提前准备好安全裤、止痛药，有备无患啊。还有突然冒痘了，千万不要急啊，化妆的时候呢，先用遮瑕膏遮盖痘痘，然后再上粉底，均匀的肤色就可以了啊。还有就是高跟鞋折跟了，如果正在舞台上，先让自己站稳，偷偷的脱掉鞋子，光脚进行仪式，因为有婚纱遮挡，不会被别人发现。仪式结束之后，迅速的换上备用鞋子就好了。还有就是仪式的时候泪流不止，泪流不止的时候先不要说话，把话筒递给司仪或者是新郎，先稳定情绪，用纸巾按压眼泪之后再继续说话。一定要提醒伴娘或者是化妆师，在新娘哭的时候及时递纸巾哦。众人面前突然摔倒了，检查身体无碍之后迅速的站起来，稳定情绪，保持仪态，继续走就可以了，宾客不会放在心上的啊。婚纱破损了，拉链损坏了，第一时间先用针线缝补几针，没时间仔细缝的话，再用别针迅速的别上。所以说急救包一定要准备小型的针线盒啊。还有就是婚纱沾染污渍了，先用湿巾轻轻地擦掉污渍，擦不掉的话呢，你可以用去污笔快速地去除或者是遮盖污渍。这是新娘。如果新郎的这一块，比如说我们遇到婚车来晚了，先坐亲友的车去新娘家接亲，同时记得通知婚车直接去新娘家等待就好了。接亲之后路上堵车，安排熟悉婚车路线的人员坐在头车，确保婚车路线正确，并且呢在婚前安排车队把全程都走一遍。如果当天依然因为堵车耽误了时间，就要第一时间联系酒店的负责人，通知司仪向来宾解释情况，必要的话延迟开场，和酒店方重新沟通上菜的时间啊。还有就是接亲堵门的环节弄脏衣服了，玩

0: 休息之前把西装外套脱了，毕竟西装弄脏了很难调换和补救的，所以说衬衣弄脏了是可以换备用衬衣的啊。还有就是西装西裤突然开线了，玩接线游戏的时候避免高难度的动作，最好准备一条备用的裤子，不小心玩崩了迅速换下来，然后呢找新娘的急救包里的针线快速的补救啊。除了新娘篇新郎篇都要注意的一些细节之外，还有就是新郎新娘共同的关注的，比如说宾客醉酒闹事了，委婉的来表达对宾客的担心，并请他们早点回酒店休息，同时呢请伴郎或者是其他亲友把他送到酒店的宾客房，然后呢或者是送上出租车都可以的啊。重要物品丢失遗漏了怎么办？无论是新人的仪式服，还是伴郎伴娘的服装，甚至是婚鞋婚包、接亲的道具、誓言卡等等需要用到的小物，都是需要在婚前依次检查一遍的，避免到时候由于物品突然丢失了手足无措呀。在各个环节里需要用到的东西，可以安排可靠的人员帮忙看顾和提醒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如果是户外婚礼突然下雨了，户外婚礼，所以说你要随时的来关注天气情况，最好查看一下最近一周内的天气变化，做好预警。婚前一定要和策划师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比如说为每一位宾客提前准备一把透明的雨伞，这样就算临时下雨也不能影响来宾的体验感，拍照也很出片啊。还有就是婚礼过程当中突然停电了，一般的情况下酒店停电的情况是很少出现的，你可以在比如说酒店有没有自备的发电机啊，可以打开应急的一些灯光，手机这个接话筒继续播放音乐来完成仪式啊。如果没有应急灯，提前跟司仪商量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宾客集体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啊，照亮场地的同时还能够增加宾客的互动感。宾客报席没地方坐，这个时候就是建议大家建议邀请宾客的时候啊，问清楚来宾的人数，而且在婚礼前一周再次的确认一遍，确定人数之后也需要和酒店的再沟通一次，预留足够的备桌和包间。如果人太满了，就把关系比较好的宾客全都请去包间，腾出一部分宴会厅的座位，婚礼之后再单独的宴请朋友们来表达歉意啊。还有就是父母方面注意的一些问题，如果情绪激动导致身体不适的时候，尽量稳定情绪，备好急救药品，如果身体极度的不适，不要忍着，赶紧告知子女前去就医，以免耽误病情啊。还有就是如果你现场遇到和亲家产生分歧了怎么办，大喜的日子尽量包容，如果实在不满可以告知自己的子女，让子女去沟通，别正面的冲突啊。讲话的时候叫错了亲家的名字，如果有人当场提醒了，赶紧纠正并解释说太高兴了，太紧张了，还请亲家见谅啊。没有人提醒的话，台下再向亲家说一声抱歉，相信亲家也不会在意的。还有就是上台讲话紧张忘词儿了，提前准备好纸质的发言稿拿上台，忘词儿了你就看两眼啊。还有就是伴郎伴娘如果被提出无理要求了怎么办，提前一定要嘱咐别闹伴娘，如果还有人不识趣，那你就冷下脸来直接拒绝，大喜的日子对方碍于面子一般也不会继续的啊。还有如果伴郎被误认为是新郎了，因为伴郎伴娘都穿西装嘛，有的时候会被误认成为新郎，这个时候直接表明我是伴郎，新郎比我帅多了，当然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太高调了，抢了新郎的风头，毕竟婚礼当天新人才是主角啊。还有如果出现递戒指的时候突然找不到了啊，交换戒指的时候一般是由伴娘递戒指啊，如果突然发现戒指不戒了忘带了，赶紧向身边的其他父亲借一下对戒，递给新人用一下，仪式结束了你再去找啊。大家事先熟悉了解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做好万全准备，巧妙的避开这些尴尬的小事儿啦。当然也不用过分的担心啊，相信我们的婚礼的工作人员还有你的家人朋友一定会为你的婚礼保驾护航。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再会。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 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槟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每天啊，我们都在节目当中请到名医给大家来进行现场的一些科普，关注大家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关注的方向就是眼睛的健康，尤其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哈，我们的主题就叫做扫清眼雾，乐享生活。一说到眼雾两个字，我们就会想到了，哎呀，白内障、青光眼啊，或者是视网膜病变等等啊，其他的一些眼部的疾病。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科的杜玲玲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大家有问题随时探讨交流，可以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一说到白内障、青光眼，这在我们临床上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也是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种老化的疾病。所以说您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被眼部的健康所困惑的时候，一定要咨询请教，看看我们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下一步的检查治疗方案又是哪些，希望对于大家在科普的过程当中有所帮助啊。欢迎大家以下时间走进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来请进杜医生哈。杜医生你好。
2: 哎，你好。
0: 欢迎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第一次来，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杜医生。杜医生叫杜玲玲，来自于哈医大医院的眼科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他是黑龙江省预防医学会眼科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眼显微外科学会的委员，他临床主要是从事白内障、青光眼、眼表等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杜医生，我们知道白内障、青光眼可能大家都知道了哈。白内障随着老龄化的加重可能都会出现，只不过有的得的早，有的得的晚。那你是白内青光眼呢，有的时候大家会说，哎呀，青光眼得好好看，要不然的话它是容易致盲的，不可逆的，是吧？但是你有一些眼表疾病是包括什么疾病呢？我们跟大家再说一下好不好？
2: 最常见的呢，眼表疾病呢，主要是表现为是一个眼干或者是眼涩的一个表现。比如说咱们现在呢，
0: 太常见了，
2: 对电子产品看的特别多，所以说呢，有些人经常会感觉眼睛非常的干涩，
0: 对
2: 啊，疲劳。那么这些症状其实都是跟我们的眼表有关系，眼表疾病有关系。
0: 这都是眼表疾病。在您临床上，现在眼干眼涩的患者是不是特别的就医多？
2: 对，非常多。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都有眼干眼涩的症状。临床上在门诊的时候，这样的患者量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所以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我总说这个眼睛是我们特别特别精密的一个器官，是不是啊？
2: 对。
0: 所以说你看他眼睛不大，一个眼球，但是它很复杂。
2: 对。
0: 所以说我们要更好的去学习它，了解它，掌控它。我说的掌控是你及时观察自己，然后眼睛有什么变化了，你看的是视物模糊了，你还是感觉到重影了，你还是感觉到有闪电了，你还是感觉到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了，眼干眼涩了，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杜医生啊，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其实说到了这个白内障这种眼病的时候，说到了老年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老眼昏花。
2: 对，经常能听到老眼昏花，
0: 是吧？
2: 对，
0: 就是眼花和白内障在临床上是不是很常见？而且很多老年人同时都并存。
2: 对，
0: 所以说很多人就说，哎，我这个白内障，我到了一定期间了，我觉得成熟了，我就做了它。做完白内障手术，是不是以后我也不用戴老花镜了？
2: 是这样
0: 啊。
2: 白内障手术其实我们是要把这个混浊的这个晶状体然后呢吸出来，用超声乳化的方式吸出来。那么我们吸完这个晶体以后，要放一个人工晶状体对，所以说这个人工晶状体它是各式各样的，有很多很多的功能对，比如说是单焦型双焦型或者是三焦点型，就是很多这样功能型的人工晶体。其实它的意思呢，就是你安了一个多功能的，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哈，就是一个多功能的晶体。那可能就是能解决看近的问题， 那也就是解决了一个眼花的问题啊。那么如果你要是安了一个单焦点的晶体，那么白内障巨星因为是因为看不清远处的东西，所以说安了这种单焦点的晶体，那么我们解决的主要是看远的东西啊。那么你看近还是需要配一个花镜
0: 啊，
2: 也就是说这个把白内障摘了，到底是能不能解决眼花这个问题，其实取决于你安的这个晶体的类型，人工晶体的类型，
0: 是吧？
2: 不同的人工晶体它的功能不一样，它解决的这个问题也是不一样的。
0: 那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只是单纯的白内障，那他只要把这个做了手术解决了就完了，完全可以了。
2: 对，
0: 但如果有老花眼的话，他还是能看远不能看近，对不对？那我要如果都存在，或者还有其他的近视也存在的话，有这种三焦的，就像您所提到的，就可以来换这个了，是不是？
2: 对，就是你要是本身存在
0: 近视
2: 多功能的晶体的话，那可能就是你有近视你有远视你有花眼，就是什么样的问题这种多功能性晶体那它可能就是会把这些东西同时在做白内障解除白内障的同时，那么这些问题随之而来的问题它也都能给你解释，
0: 它是集多种功能于一体了，就在这个晶体上。
2: 对，
0: 然后换好了之后你可能这些都会改善，是不是？
2: 对对对
0: 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先进了哈。
2: 对啊，咱们科技现在越来越先进，越来越进步，所以说这个人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对这个视觉质量
0: 要求也高了，
2: 要求也高了，所以说随之而来的这个那个人工晶体的功能它肯定是越来越多了，
0: 是吧？
2: 那么以前做的肯定是没有什么，都是一种，就比如说单焦点的，那么你花了就得需要配花镜那现在的话这个功能越来越多了，什么样的功能满足什么样的都有，所以说也是根据你自身的条件，现在白内障手术呢也从过去的就是一个单纯的解决白内障，然后现在称之为是屈光性白内障手术，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这种症状对，它都能解决，这也是咱们这个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
0: 太好了，你要说以前做单焦点的那个时候，那几年前了。
2: 很多很多年前，
0: 很多年前了，七八年前，
2: 七八十年前，
0: 七八十年
2: 的，就是1970年、八几年、
0: 啊、
2: 那时候，就是有人工晶体的出现，那个时候的晶体都是单焦点的晶体。
0: 但是我感觉就是能够通过一次白内障的手术，还能把近视的问题解决了，我觉得好像也是近五年六年。
2: 也不是，
0: 也不是吗？比这还要早。
2: 对对对。
0: 那我们就是在通过节目的这个每一位老师的一个科普的时候，不断的把这些临床上治疗的新的理念、手段、方法，不断的跟大家来讲清楚。哎，我们也感觉到会更好的去认知了，因为以前的时候一说做白内障手术的时候，大家还挺紧张的呢。总担心我做完了之后能不能成功啊？会不会做坏了呀？我眼睛会不会出现其他的问题？其实白内障手术，特别是您刚才提到了一句话叫做乳化，是吧？
2: 对，
0: 临床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
2: 对对，现在这个临床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对，超声乳化它是最早的时候，其实70年代就已经有了。那么到现在的话呢，这个技术已经发展了很几十年了。现在就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它这个除了技术的进步，机器也是越来越好的对，所以说对术者来说，这个操作上面来说也是越来越简单的，越来越容易的。那么这样的话，那你这个手术就是和过去的那种理念也就是不一样了。过去说什么白内障必须要熟透了再做。对，或者是说是视力必须到啥也看不见了再做。其实也是过去是因为一个技术的困扰。对。但是现在人的生活水平像我之前说的似的提高了，那么对这个视觉质量要求也是高了。所以说人们就是觉得自己要是模糊了看不清了，影响你自己的平常的生活了，那就想要做白内障，其实现在就可以做了，
0: 就可以做哈。现在白内障大家还担心就是做完白内障之后后续的康复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康复的效果会怎么样，它是因为你这个晶体的选择呀，还是因为你本身的自身的眼睛的状况啊，还是有什么样的直接关系呢？
2: 康复其实如果是一个单纯的白内障手术哈，如果是这个你手术的过程中非常非常的顺利，然后呢术后也没有特别多的并发症的出现，其实这个白内障手术你就能达到你之前的这个视力。但是如果说是一般，因为白内障是多发于老年人，那么老年人一般除了白内障这个疾病以外， 比如说是有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很多年了，十多年了，有的二十多年了，那么他往往呢就伴发着一些糖尿病的眼部并发症，
0: 视网膜病变是
2: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种再比如说是一个超高度近视的患者就是你年轻的时候度数很大，那么你到老了以后有可能

0: 可能会发生一个高度近视的一个视网膜病变
1: 哦，
0: 或者是你有青光眼
1: 嗯，
0: 这样青光眼的患者压高，那么损伤了你的视神经，就
1: 嗯。
0: 是除了白内障，你可能是并发了眼部其他的病那可能术后对你视力的愈后可能是受影响的
1: 哦，
0: 对，所以说不同的人不同的病，因人而异吧，
1: 嗯，好，各位，你的眼睛状况现在有什么想要请教我们医大一眼科的杜玲玲啊？都可以随时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我们的槟城经济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刚才说到了，就是老年人同时有白内障、老花眼，作为白内障手术，后续是不是需要戴眼镜的这个问题哈？单焦、双焦、三焦。多功能的一些产品，看你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就可以了，是不是？
0: 对
1: 很
0: 对，
1: 多人就是刚才您提到了，就是白内障手术一定要等到完全看不见、熟透了才做手术，在临床上现在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吧？就是我们
0: 对，
1: 怎么来判断什么时候该手术？手术之后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最好的效果？比如说我们看视力表，它有一个数值，是不是有一个界限？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在理解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数值来约束我们自己呢？
0: 就是在我们这个白内障哈，有一个临床指南，那么它要求。如果说是你现在矫正视力到0.5以下，那么就可以做白内障手术了。对，但是这个东西也是因人而异的，因为有一些就是年龄大的患者哈，0.5、0.4，他认为他不影响你的生活，他还是可以，比如说是看远处啊，走路啊，或者是买菜啊，什么都不影响。那么老年人，那他可能是想要晚点做啊，那也可以。但是比如说是你是一个飞行员或者是你对这个视力要求很高，那么你视力即便在0.5，有些人哈在0.6但是呢，在裂隙灯就是我们的常规检查上发现了你有白内障，那么这个白内障也可以提早做对，就是现在的观念呢不像以前了，不要等到就是白内障全熟了，像老百姓说的似的熟透了再做。其实你要是这样做的话呢，白内障也能做。对，但是呢，你在做之前，其实有可能就有了其他的眼部并发症，比如说是青光眼啊，或者是一些其他并发症，眼压高，还有就是你熟透了在做的时候，你恢复的也慢，对，恢复的也慢，
1: 那
0: 也
1: 您
0: 能
1: 提
0: 做。
1: 到了青光眼呢，或者什么其他的，跟那个白内障很久了，一直在拖，没有去治，有直接关系吗？
0: 是，比如说咱们。白内障的患者，我们白内障是分期的，比如说是初发期，或者是一期是初发期，然后是膨胀期、成熟期或者过熟期。那么你这个白内障，如果是说晶体，混浊了，而且膨胀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你这个眼睛的这个结构发生了变化，那么有些时候它就会诱发青光眼，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白内障有些时候它这个青光眼，不是说。直接的说，你得了白内障你还可能就是具有青光眼，但是每个人的解剖结构是不一样的眼睛，所以有些人哈一旦得了白内障，长时间的不治，那么他这个眼睛的眼内结构和过去就不一样了，他会诱发青光眼，会继发青光眼，
1: 您刚才说到了
0: 对，
1: 初发期、膨胀期、
0: 成熟
1: 成
0: 期、
1: 熟
0: 过
1: 期、
0: 熟期，
1: 过熟期，那这
0: 对，
1: 个。几熟几期的时候，应该说是四期了哈。
0: 对。
1: 那我们作为普通的这个患者的话，在临床上，我们自己能感受到处于什么期吗？
0: 这个一般不是说是患者感受的，是我们在
1: 检
0: 这
1: 查
0: 个
1: 结果。
0: 裂隙灯的一个检查，就眼科的一个检查，用一个仪器，然后检查，然后通过你这个白内障的形态，才看出来你处于是哪一个期，对。
1: 它不是说单一的，就通过这个我看东西模糊了，5米、10米、20米这样来区分，不是这样的，是不是？
0: 对，一般患者是感觉
1: 感
0: 不
1: 觉
0: 出
1: 不
0: 来
1: 到
0: 的，
1: 的。
0: 除非你是早期初发期。视力可能还是稍微好一点的，就是每个期它虽然是，就是也得是通过视，有些患者的自己的感觉和这个的分期并不能直接对得上， 啊，对。
1: 好，各位，我们今天给大家普及的这个健康知识呢，是跟我们的眼睛有关，叫白内障啊。我们叫扫清眼雾，乐享生活，主要是跟大家交流白内障、青光眼，还有一些眼表疾病，比如说有的时候眼干眼涩呀，比如说有一些白内障、青光眼啊，目前自己的眼睛的视力情况，或者是做手术之前应该做好哪些准备，目前临床。

0: 上的手术方式，还有手术之后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问题，都欢迎大家随时请教哈医大医院眼科的杜玲玲。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随时留言。
1: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哈。我们继续关注大家的眼睛健康，涉及到眼睛白内障、青光眼、一些眼干眼涩的眼表疾病，都可以随时来请教哈医大医院眼科的杜玲玲医生。欢迎大家随时给我们来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87997399。87997399，说得更清楚啊。其实你看啊，杜医生，很多老年患者去您那儿看病的时候哈，我就感觉到他们老年人往往有很多种基础性的疾病，比如说有糖尿病啊，比如说还有高血压啊，这样的老年人他同时眼睛又不好，他这种情况他就会考虑到，哎呀，我又有这个又有那个，糖尿病有的时候还会伴发一些视网膜病变，那我这个能不能做白内障手术，在手术之前是不是对我来说要求更高呢？
2: 正常情况下，就是比如说你有糖尿病或者是有高血压的话，那么其实这样的人往往呢得白内障这个发病时间是提早的你看不清东西的时间可能会提早，所以说你更应该做白内障手术。但是呢，你做白内障手术呢，糖尿病和高血压的患者，一般临床上我们对于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说最好你的空腹血糖控制在8以下，那么这个水平的话你做是比较安全的，因为血糖太高的话容易出现眼睛后期手完术以后术后的比如说是感染这种双口愈合的不良或者是眼表的一些干眼，
0: 不爱封口，就老百姓说的哈，
2: 对，或者是说是干眼的症状会更重一些这些都有。所以说我们其实要求的是糖尿病的患者那么空腹血糖控制在8以下是最好的，那么这时候是做白内障手术，
0: 这是糖尿病。
2: 对对，那么对于高血压的患者也是，因为你血压高的时候你上手术，而且白内障手术我们是局麻的，就是患者的意识都是清醒的所以说老年人你血压本身就高，你在手术台上有可能更容易应激会高一些，所以说你这个血压控制的不稳的话，那么也会出现一些全身的心脑血管并发症对，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就是高血压的患者最好是血压控制在140-90以下，那么这样做手术也是安全一些的这些其实就是为了一个患者的术后更安全这么样的一个角度出发着想的对，
0: 糖尿病空腹8以下，高血压140-90，在这个值的正常范围之内，我们就可以给大家来做了。
2: 对对对，
0: 其实为了一切都是为了整个术后的恢复。
2: 对，
0: 然后比如说感染，比如说有一些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要控制在最佳的状态之内有的时候啊，我们现在这些患者的问题相对于多了起来的时候，很多人的这个问题也多了起来。我说的这个多了起来，指的是有的人会说了，哎，我做完了白内障手术，我一段时间哎感觉还行，但是我一段时间我又模糊了，那我是不是白内障复发了呢？我还需要经常去做吗？
2: 最常见的症状就是比如说你做完白内障手术以后刚开始是看清楚的那么忽然看不清楚了就是慢慢看不清了，它有两个症状一个是忽然看不清了，突然有一天哎发现视力突然下降了，啥也看不见了还有一种情况是逐渐模糊的，有一个时间一般我先说这个逐渐看不清的。那么最常见的白内障术后的症状呢叫后发性白内障那其实就是属于是你的眼睛里边又长了一层膜那么这个叫后发性白内障我们可以通过打激光的一个方式在门诊就解决了就像是窗户上面又上了一层霜，那么我们把通过激光的方式把这个霜除去了，那么我们做完手术以后那就是看东西又清楚了这个在门诊就可以
0: 叫后发胀，
2: 对，后发胀
0: 。
2: 然后还有呢，比如说是你突然看不清 就是可能是一天早上起来突然什么也看不见了，
0: 嗯，
2: 啊，那

0: 这个一般是多见于眼底的疾病，
1: 眼底的疾病。
0: 对，就比如说是你糖尿病很多年了，
1: 嗯。
0: 你可能突然看不见了，是不是？突发了这个，玻璃体的积血，
1: 嗯。
0: 或者是突然的一个视网膜静脉的阻塞，或者是突然的动脉的阻塞，
1: 嗯，
0: 这种突发的疾病，导致的你这个视力的下降，
1: 这个
0: 所以
1: 是眼
0: 说，
1: 底病。
0: 对对，所以说也是根据情况因人而异，
1: 好，好，好。
0: 对。
1: 我们先来接个电话，看看邓先生有什么问题啊？你好，这位邓先生。
2: 你好，大夫，
1: 请
0: 哎，
1: 讲。
0: 你好，你好，
2: 我姓邓，叫邓维义。
0: 哎，你好，老人家，
2: 我吧，我眼球疼。
0: 多长时间了？
2: 现在有一个多月了，我上医院，眼科我也检查了，
1: 怎么样？结果？
2: 他检查我眼压也不高，就是疼，就
0: 那
2: 是
0: 你的视力怎么样呢？
2: 我视力还行，走道上还行，
0: 走道还行。那么你就是看看手机呀，或者是看电子产品多吗？
2: 我都92岁了，我不看了，早都不看了。
0: 那医院的医生是怎么说的呢？
2: 医生，我这还有影子单子呢，我在你们一大医院看的，一个那个专家女的，我忘了姓啥了。
0: 没事儿，您不用说，就是您就说一下子您的这个
1: 检查结
0: 检
1: 果，
0: 查结果就行。
2: 检查结果也没说出啥来，完了他给我弄单子，让我上，说是我有那个什么疱疹，眼球疼。刚我去到那检查去了，人说你有疱疹，人家红肿有泡啊，你这眼睛没有那个，这怎么能是成疱疹呢？这是你们那个医院说的。完我就上你们那医院去检查了，他也没检查说什么，就是疼。
0: 眼睛红吗？充血重吗？
2: 不对，也不充血，
0: 也
2: 就
0: 不
2: 是，
0: 充血。
2: 疼的，就是那个，右眼疼的厉害，就眼角这个这里面就疼。
0: 那您这个眼睛以前做过什么手术吗？
2: 没有，白内障、青光眼那是什么？我都没做。
0: 您今年90多岁是吗？
2: 92了，岁数
0: 呵，
2: 大点儿了。
1: 真好，92的跟我们这个耳不聋，感觉挺好的。
0: 是这样
2: 我
0: 啊，
2: 耳朵不聋，
0: 因为我
2: 现
0: 没
2: 在
0: 有，
2: 就给我困扰是，我这眼睛疼，给我疼一天，再难受啊，就坐那嘎达，
0: 那您看东西这个视力没有什
2: 就
0: 么问
2: 疼，
0: 题吗？就是，看东西什么的，能看清楚吗？就是您去医院检查的时候，你的视力是多少？还能记得吗？
2: 视力我那个戴300度老花镜，来回走道还行，挺真亮的。
0: 是这样，大爷，就是，因为我没有见着您本人哈，就通过您这个症状，我跟您说一下子，就是眼睛疼有很多种，首先就是眼表的疾病，比如说是。有一些人像他说的似的，你有角膜炎，角膜炎，或者是有一些结膜炎也是，一般都是角膜炎，那么它一般都会引起这个眼痛，那所以说得上仪器，就是医院的仪器上，来看一看，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虹膜的炎症，也是眼表，也是眼表，比如说是虹膜的炎症，也能够导致你的这个
1: 眼
0: 眼
1: 痛。
0: 痛。对对，另外一个眼痛呢，可能是跟眼压高导致的青光眼有关系。但是您说你眼压
1: 眼压
0: 不
1: 不
0: 高，
1: 高，
0: 对，不高那么眼压不高排除了这一个，还有呢，就是因为看东西，你虽然说能看清，但是您你看您已经90岁了，一般的话哈，80岁以上的人100%都有白内障。就是每个人他就是对这个看东西这个清不清晰，他有一个就
1: 没有
0: 是，
1: 固定的标
0: 对，
1: 准，
0: 没有固定的标
1: 只有
0: 准，
1: 自己的实际要求。
0: 对，所以说有些人你看你90岁了也没做过白内障手术，您说你能看清，但是我觉得哈，个人觉得您可能是丑东西还是会模糊的，那么眼睛。

0: 虽然说是不看东西，但是只要是睁开眼睛啊，我们的眼睛的肌肉就为了看清楚，它始终是在调节的啊。那么可能就会出现一个调节时间长了导致一个眼疲劳的这么一个症状啊，所以说也会导致这个眼痛的一个发生。
1: 嗯。
0: 啊，对，所以说这个眼睛疼啊，多种多样啊，对，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啊，所以说还是得需要去医院好好的查一查。嗯，就是
1: 就
0: 这
1: 是有
0: 样，
1: 没有角膜炎，
0: 虹
1: 特
0: 膜
1: 别
0: 炎，
1: 虹膜
0: 对，
1: 炎，
0: 嗯，如果这些都排除了，那可能就是单纯的一个眼疲劳，如果说您要是白内障也没有别的并发症，有些时候白内障也会并发一些，就是到了白内障的后期，也会导致一些，就比如说晶状体溶解性的一个青光眼，或者是一个白内障并发的这个虹膜炎，它都会导致眼睛疼，对。但是它这个疼一般是，除了疼以外，眼睛也会红，比如说角膜炎、虹膜炎，或者是说的青光眼，它除了疼，它眼角也都会充血、发红，因为我没有见到您，所以
1: 有
0: 说，
1: 吗？你的眼睛是红吗？红不红？
0: 眼睛红吗？就是白眼仁红不红？
1: 喂，邓先生，你那白眼仁红不红？眼仁红不红？
2: 眼球啊，
0: 对，就是白眼仁儿，白眼球，
2: 白眼球啊，
0: 红不红？
1: 红不红？
2: 那也不红，
1: 不红，
0: 不红哈，那么
2: 白眼球不红，
0: 就是一般就是炎症会导致痛，眼痛，那么
2: 白眼球不红，
1: 不红
0: 不
1: 哈，
0: 红，
2: 不红，
0: 那么因为我没看机器嘛，所以说，
2: 白眼球不红。
0: 那么这些东西如果都排除了，那可能就是一个眼疲劳，
1: 眼疲劳，你注
0: 对。
1: 意休息一下，再看看观察一段时间，
0: 对对，
1: 用没有上点眼药水之类的？
0: 眼疲劳的话，休息或
1: 休
0: 者缓
1: 息，
0: 解一些，
1: 会海露，点点海露是不是
0: 对，
1: 也行？
0: 点点海露、玻璃酸钠，我不知道让不让说，
1: 不
0: 所以
1: 要，
0: 说
1: 对了，点点玻璃酸钠，
0: 上
1: 点点
0: 点
1: 玻
0: 玻
1: 璃
0: 璃
1: 酸
0: 酸
1: 钠，
0: 钠的眼药水，对，或者上一些治疗视疲劳的药水，
1: 好吧。哎，
0: 喂，邓老先生，
1: 这个信号不太好，我们听不大准了。所以说，这个根据您的情况哈，我们就是
0: 对。
1: 逐一的进行一个排查，
0: 对
1: 做一些
0: 对，
1: 相关的必要的检测，然后呢，对症治疗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继续咨询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眼部健康，白内障、青光眼，或者是有一些眼表性的疾病，比如说眼干眼涩，你都可以随时来请教哈医大医院眼科的杜玲玲，8799-7399。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欢迎大家有眼部的白内障、青光眼或者眼底疾病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医大一眼科的杜玲玲啊，8799-7399，8799-7399。其实刚才说到了，说这个，如果你做完白内障手术了，过段时间有一段时间的模糊，那个不叫改白内障复发，因为白内障不存在复发的这个问题，
0: 对对，
1: 它只是说你后边又发生了这种情况，
0: 对，
1: 叫后
0: 后发
1: 发
0: 性，
1: 障，是不是啊？
0: 对对，后
1: 然
0: 发
1: 后呢，
0: 性，
1: 如果你突然间就看不清了，那你就要注意，你看看是眼底有没有问
0: 对
1: 题啊？
0: 对，
1: 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另外，现在很多的老年人既有白内障又有干眼症，他就想，我做完手术这个眼睛会不会更干呢？
0: 是这样，白内障手术呢，它术后有一些人会加重干眼，但是这个呢，是一个暂时的现象。暂时的现象，它不是说是你就一直会有干眼症。你可以做手，术后呢，你要觉得你的眼干眼涩，你可以上一点玻璃酸钠的眼药水儿，或者是呢，术后一个月以后，你可以热敷，或者是做一些睑板腺的按摩。这个得是听医生的，对，不要就是在家里边自己随意的，尤其是没做完手术多久哈，就直接去，随意的做，就是这个干眼症。它是短暂的，如果说是你通过一些措施，或者是时间，它会慢慢慢慢的缓解的这个干眼症。
1: 这个是可以缓解的，
0: 对，一
1: 是
0: 般
1: 吧？
0: 的话，
1: 两三个月。
0: 快的话可能是术后一个月。
1: 嗯。

0: 就会缓解。
1: 嗯，
0: 那么慢的话呢，三个月、半年也是有可能的。对，但是这些都会缓解的，
1: 都会缓解的。
0: 不要焦虑，有要有自信心。
1: 有的做完手术之后，然后就发现一问题的时候就害怕了，他总怕眼睛做坏了。
0: 对，
1: 这个担心是很正常的。
0: 对，临床就是很常见，有些患者就是术后眼干眼涩，然后他会很焦虑，然后认为这个干眼是白内障血脂带来的。
1: 嗯，
0: 那么我们一般也都是会安慰患者。对，就是不要焦虑，也不要紧张，这个是能够缓解的啊，时间肯定是会治愈的。
1: 好，各位，还有白内障、青光眼涉及到眼底或者是眼表疾病的时候，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哈医大一眼科的杜玲玲啊。我们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有位微友叫顺其自然，他说可以请医生说说睑裂斑吗？睑裂斑，他是年龄接近30岁。然后在右眼角的眼白处是配近视镜的时候被告知有这个情况，需要注意什么吗？谢谢。
0: 睑裂斑呢，这个经常在门诊也是能看着有患者，然后就诊呢以为眼睛上面长了一个东西。睑裂斑呢，它是在你的眼球，一般是鼻侧黑眼仁的旁边白眼仁上会鼓起一个小包。对，就这个描述你们可以想象一下。有的是一个半透明的像小水泡一样的东西，然后这个东西不活动。这个呢我们称之为是一个睑裂斑。那么睑裂斑呢，它其实一般情况下它不是一个疾病。那可能一般情况下跟比如说跟接触紫外线呢或者是阳光照射有关系。那么这个也不影响视力。所以说我们也不需要处理。
1: 不需要处理啊。
0: 对，不需要处理。但是有一些睑裂斑的人他会容易，因为你长这个睑裂斑再加上紫外线的照射，他经常容易那个地方会充血。尤其是你在充血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小泡鼓起来的这个小白泡会更加的明显。其实它是一个对比的事儿。如果是你的眼白很白的时候，你一般都发现不了。当你就是眼睛充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这个内眼角的鼻侧会长出一个小白泡来，鼓起一个小白泡。其实它不是充血导致的，其实你平常的时候可能就有这个叫睑裂斑。那么如果说你这个眼睛充血了那会导致有些人会很感觉异物感很强，很磨得慌。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用一点消炎的药水比如说是非甾体类的一些个抗炎药对，这样的话呢滴上可能是几天这个充血下去了，你就会感觉这个睑裂斑会小一些了，其实就是对比的事儿。对，但是这个斑是存在的。
1: 好，
0: 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治疗的。
1: 好的，不要太焦虑也别紧张，没有问题。
0: 对，
1: 是吧，
0: 就是这个很多人都有，就跟咱们的这个脸上长的斑是一样的对，这个属于是一个就是不算是疾病吧。
1: 好
0: 对，除非你充血。
1: 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一大一眼科的杜玲玲，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给我们打进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啊。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人得了这个白内障的时候，他会感觉到我两个眼睛不一样这个眼睛好像特别的模糊，这个眼睛好像就能看得清一点，就是全靠右眼袋。比如说他左眼看不清全靠右眼袋。两只眼睛如果在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发现有这个白内障了，就是轻的这块也是白内障，只不过一个轻一个重，我可不可以一起来做手术省事儿啊？
0: 不论轻还是重哈其实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要求要分着做的。
1: 分着做。
0: 对，一只眼睛一只眼睛的做。因为你做完一只眼睛以后你得看看这只眼睛的恢复情况。有些人比如说你做完了以后感染了或者是说是做完以后有些眼睛其他的并发症对，所以说我们一般提倡的是分着做。
1: 分着做。
0: 对，两只眼睛可以最好是分着做。
1: 这样的话不影响正常的生活是不是？
0: 对呀对呀，如果说你两只眼睛都做了然后都没有做成功。对，虽然说技术很先进吧但是就是医生本着对认真啊负责呀或者这些一般我们成人的话是要求是分着做的但是有一种情况希望是一起做的，那么就是儿童儿童性的这种先天性的白内障如果是说是你双眼都有的话，因为儿童需要全麻所以说我们一般是儿童，你要是双眼患的话那么两只眼睛一起做 啊，那么这样的风险也大，我们

0: 一般处理起来的话，和成人的白内障也是有区别的。就
1: 哦，
0: 比如说你，老年人的话，还是要一只眼睛一只眼睛的做。
1: 嗯，
0: 对，
1: 好，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别急，是吧？然后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杜医生，87997399，我们再来接个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2: 长虹啊，
1: 哎。
2: 你好，孩子，我就是那个子宫脱垂那，我能谢谢你那回给我咨询那个王
1: 啊。
2: 金医大夫了哈，
1: 啊。
2: 我可谢谢你，感谢你。
1: 别客
2: 我
1: 气，
2: 吧，杜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阿姨，
2: 哎呀妈，咱是一家子，
1: 啊，一
2: 哎呀，
1: 家，
2: 我太紧张了，
1: 别着急，不
2: 哎
1: 用
2: 呀，我
1: 着
2: 病
1: 急，
2: 太多了，孩子，
1: 你
2: 我
1: 先
2: 都
1: 说
2: 没
1: 眼
2: 法
1: 睛，
2: 说，我这眼睛吧，就也在一大那个群里看那块，哎呀妈，得的。现在3年了，我是高度近视，年轻的时候，完了白内障做了右眼，那没割晶体，做了有30年了。哎，左眼呢，非典那年做的，完做完了还可以吧，能看见，但是吧，前年就这个右眼我感冒了，哎呀，我的妈呀，就我看那个，哎，就
0: 右
2: 是
0: 眼是没有装晶体的眼睛，是吗？
2: 啊，对，没割，没那时候不能割。我在那个市眼科医院做的，就是那个挨着一大那个眼科医院做的。
0: 右
2: 他
0: 眼
2: 说
0: 现
2: 那
0: 在怎
2: 死
0: 么
2: 马当活马医啊，人也不愿意做，做了还行吧。完了那个就这么多年还行，反正越来越看不清了。这那头3年这眼睛呢，我就是量血氧仪，那不感冒了，我看看，哎呀妈，我一看那玩意儿眼睛完了。就是可能一使劲，可能血压，哎呀，现在有红的、绿的、蓝的、黄的，一道道的，完了前边还有字儿，哎呀，嘚瑟的，现在嘚瑟，
0: 就是
2: 我
0: 看
2: 就
0: 东
2: 觉
0: 西
2: 得，
0: 像水波纹一样变形，是吗？
2: 哎，不变形还，看不太清了，手指头搁我跟前能看清，得搁跟前儿，
0: 那你当
2: 哎呀
0: 时
2: 我。
0: 做完以后呢，能看清吗？右眼？
2: 哎，当时做完手术以后吧，也看不太清，后耳就看清了，就能走路就行了。那我还上班呢，那时候，
0: 就是说
2: 哎，
0: 右眼是吧？咱一直说的是没放晶体的啊，对
2: 后耳一点点，这个左眼也不行了，也做了，做了在那个省医院的韩青给做的，
0: 韩青，
2: 哎，这个眼做的还挺好的，但是呢，现在也不行了，孩子，就是这个。右眼角有了，我前年就是看见吧，这不红眼耗子这眼睛嘛，红的嘚瑟。姑娘回来，我就第二天就看见了，上市眼科医院，什么都做了，说我什么黄斑断裂什么玩意儿
0: 黄
2: 啊，
0: 斑裂孔，
2: 咱也不懂啊，就是红的绿的，这个眼睛也挺厉害。就是人家那个教授说没什么治疗方法了，啥也没，就给我开两水眼药。我这又上了医大，那天我是礼拜天在医大那个群里看的，这不着急吗？在群里那个有一个姓什么大夫看，他说阿姨啊，你这眼睛就是这样了，没事吧？这高度近视，你这不原体这个左眼就是。眼角这里边，我又打激光了，它不复发胀了吗？看不
0: 复
2: 见。
0: 发胀，
2: 他说打就能做一次，不能做第二次了。
0: 对，后
2: 哎
0: 发胀
2: 呀，
0: 就一次就能好，
2: 好了能看清，现在又看不清了，孩子。
0: 一
2: 哎，
0: 般，
2: 现在我都不能出去，我带子宫脱垂，我就在家吧，磨磨蹭蹭，屋里黑吧，我愿在黑地方待呀，在白地方，我不上外头去，全都是蒙啊，孩子，我都活不起了都。
1: 这样，
2: 完
1: 你
2: 了
1: 先别
2: 那
1: 着
2: 个，
1: 急，咱们慢慢把这个眼睛说明白了，好不好？然后你现在这个是又出现了复发的情况，我所说的复发
0: 就
1: 就
0: 是
1: 是后内障，是不是？他
0: 后发
1: 对，
0: 性的白内障，他说他已经打激光
1: 已
0: 了。
1: 经打激光了
0: 对，如果是说
2: 我都
0: 打完激光了，你现在又看不清了。
2: 对，
0: 刚才就是你不是去那个检查了吗？说是，眼底有黄斑的这个裂孔，就是你说的这个黄斑断裂。我们一般称之为黄斑裂孔，专业术语。这个的确是会导致你这个视力的进一步下降。对，其实它是也是跟这个高度近视有关系。
2: 有关系哈。
0: 对，就是高度近视，对，眼轴变长了以后，那么到老了以后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比如说是黄斑裂孔啊这样的问题，可能会再次影响你的视力。是
1: 那
0: 这样。
1: 目前这种情况还有方法吗？
0: 黄斑裂孔其实只要是眼 比如说是板层。

0: 层的呀，还是全层的？因为没有片子嘛，不知道。哦，对，如果是全层裂孔的话呢，我不知道，那可能是医生会建议你手术啊，或者是观察。那么板层裂孔其实一般就是需要一个观察。对，但是它这些就是这个问题吧，眼底的问题，它对你视力影响是很大的。对。
1: 哎呀。孩子，我就是现在靠这个，但是吧，这个红的这个一道道的吧，偶尔就是见淡点儿，一上火就红的厉害，闭上眼睛俩眼都有。我在家干活啥还不影响哈，我完了就这个左眼吧，就这后边是黑的，就是好像缺损了似的。
0: 啊，对。
1: 就缺一块似的，就老是黑的，我这可闷乎的慌，这眼睛不好，人说没法治了，你说我还治啥，就等瞎吧，瞎了他们就领我吧，那咋办呢？我说那我就吃叶黄素，点那个就是那个日本那个叫是什么眼药，就瞎点，反正就维持那些的，上医大也看了，也不是没看。你说人说没有啥治疗方法，那个一大大夫让我点斯图伦，我点了，哎呀，点了有十盒也没有见效，我就不点了。
0: 阿姨，您这样就是以后吧，这个病，定期复查，对，一个是定期复查、随诊，就是咱们现在这个技术哈很先进的，你也不用过度的悲观，也不用过度的焦虑，因为你只要是定期复查。然后呢，有什么特别重大的问题，医生一定会肯定，也会尽力保住你的眼睛，不让你失明的。就是失明，你要是失明的患者，他是什么呢？要么他就不去医院看，拖到后面的，或者是说是，除非是那种非常非常重的，比如说是视神经不好了，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你这个是一个黄斑的裂孔，然后。黄斑裂孔你要是定期复查，比如说一旦变成全层裂孔了，那你及时的手术，找一个好一些的医院，好一些专家，然后呢做手术。
1: 那肯定得长一大了。
0: 对呀，这样的话呢
1: 你
0: 不至于失明的。对，
2: 好，
1: 谢谢老师，谢谢专家了。
0: 他不会失明的。
2: 好的。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关注的是眼睛的健康，白内障、青光眼或者各种眼表疾病困惑的时候，随时可以咨询哈医大医院眼科的杜玲玲。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叫做扫清眼雾，乐享生活。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2: 好的，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哈。很多人老年朋友他是有了眼病，他想积极的做手术去治疗，有的人就想保守，说我滴点眼药水啊，我这个白内障能不能把它那个膜啊，或者是看不清的，慢慢的给它消掉啊？还有的时候我吃的时候，可不可以吃一些类似于就是能够保护眼睛的这样的食品，对我们的身体有更好的帮助呢？是不是这样的问题在临床也很常见？杜医生，
0: 对对，因为有一些老年人他对这个手术哈是很恐惧的，然后他经常在门诊就会问我能不能先用用药水或者是吃一些什么东西，
2: 对
0: 能够这个变好。其实目前来说哈，白内障只有通过手术的方式才能解决。那么其他呢，你比如说是吃一些叶黄素或者是鱼油啊，这些它只是一个延缓。其实他们的这个机制吧，大致上其实就是一个抗氧化，然后延缓你这个眼睛的这么一个衰老，让你这个白内障的这个进程不至于说是越来越快。但是说你要是根治的话，那么药物是不会没有一种特效药会根治这个白内障的。
2: 明白了，明白了。你说到的是延缓，一般来说延缓的话，白内障的发展是几年的时间？比如说它从初期到我们的这个膨胀期，到我们的成熟期，到我们的过熟期，一般的时候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规律呢？有吗？
0: 这个是因人而异的
2: 啊。
0: 对，因人而异的。如果是一个一般正常的老年性白内障哈，从初期然后到真正你要需要做手术的话，可能是会几年。但是有一些人现在哈跟你的生活习惯或者是你

0: 您这个看不清多长时间了？是逐渐看不清的
1: 哎呀，
0: 吗？
1: 我这眼睛都13、14年了，从我是个糖尿病患者。
0: 啊，那糖尿病的话，就更应该去医院看一看，因
1: 哎，
0: 为糖尿病除了白内障以外呢，并发性的白内障以外，糖尿病可能10多年了，你应该查一查眼底。
2: 对，
0: 我不知道您查没查过？
1: 眼底我在2019年查的，2019年
0: 嗯嗯，
1: 查过，
0: 对。
1: 在22查没有啥问题。
0: 但是
1: 完
0: 有点
1: 了，我
0: 好
1: 这
0: 几
1: 个，
0: 年
1: 哎
0: 了，
1: 呀，是，因为昌红老师能知道我咨询他不少次这个关于眼睛这个大夫的那个事儿了，
0: 19年
1: 哎呀，
0: 到
1: 我
0: 现
1: 这
0: 在得
1: 眼睛
0: 7年
1: 说起来话就长了，挺年头，挺到13年，我在医大一看过，就是做过这个，说是眼压高，做个青光眼的手术，完了也没有啥效果，这眼压高，脑袋也不疼，是眼睛也不疼，哪儿不疼，就说眼压高，完做了，做完之后了，回来也没有啥效果，完了还是看不清。后来又19年，我又上的242，又看说我是那个葡萄膜炎。完了打了25天的针也没有啥效果，完了就这回来了，回来再我也就没看，我就看谢晋，我也找不着那，哎呀，也没有底，也看不出来什么，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咋个事儿了。你说看谢晋了都有点儿。
2: 你现在是什么症状和表现？
1: 现在我啥都看不清，手指在我眼前看我都看不着。
0: 眼压就是做完青光眼手术以后，眼压还高吗？
1: 眼压在22那咱是高，高是咋高呢？19年试的是高，就是我睡不好觉了，休息不好，起来试眼压就高。要是睡好，
0: 那您用降眼压药了吗？
1: 我用了一段，后期也就不用了。
2: 用的时候好不好啊？
1: 也没觉出来有啥效果啊。
2: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好几种治疗对你都没有效果呢？
0: 是
1: 那我这眼睛可不咋的，你说我也整不明白呀，你说。
0: 我跟阿姨先科普一下哈。其实是这样。
1: 谢谢您。
0: 青光眼呢，有一些眼病哈，它是你治疗了以后哈，你不让它继续发展啊，那就是已经是最好的状态了。比如说您看，您说你之前得过青光眼，青光眼呢，他做完手术以后眼压降到正常了。但青光眼是什么呢？是眼睛正常的话，里边是用老百姓的话讲哈，就是眼睛里边有水，你这个水呢不能太多，太多就得青光眼了，也不能太少，太少眼球就萎缩了。但是眼睛水太多了，那么你长期压力高，就会压迫你的这个视神经。所以说你青光眼其实它的危害呢，就是视神经慢慢的就萎缩了。视神经萎缩对你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老百姓讲话就是失明了，视力越来越差。对，所以说你这个青光眼当时做完手术以后，你说视力也没提高，但是你青光眼做完手术以后，大夫其实希望的不是视力提高，他希望的是你的眼压控制平稳。平稳以后呢，这个视力下降丢失的会慢慢少一些，就不至于到后来失明。但是您这个您说哈，你就是眼压高，我听您的这个吧，感觉您好像不是经常定期的去医院测眼压。其实我们的这个青光眼是一个终身随诊的疾病。对，就是不是做完一次手术以后就完事儿了。如果说是你随诊的时候发现了眼压高，你一定要引起重视。对，因为青光眼到后期的时候你不治，丑东西像你说的是就有可能是一团雾，然后到后期的时候越来越差。那您到时候您说有没有什么治疗方法，就是和您之前治是一样的，就是维持住现状，别让它失明。
2: 明
0: 白。那你说你要再回到过去，那你这个眼压已经损伤神经了，就像是咱们脑出血的患者有一些脑出血后遗症，走路离了歪斜那种哈。咱老百姓说的，那你说你只能是通过功能训练让它稍微正常一点，但是神经的损伤是不能再生的，所以说我建议您哈，去医院先去查一查眼压是不是眼压还是高对，然后再看看需不需要用一些药。对对，就首先这个是视力的问题。
2: 对
0: 对，
2: 再有一个我觉得应该每次手术，你包括你的青光眼，包括你的葡萄膜炎什么手术之后，它都会有一些医生临床会告诉你出院之后注意什么，检查什么，肯定都会做过嘱咐的。
0: 对，
2: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遵医嘱，把自己的眼睛管理好，这个也很重要。
0: 对对，
2: 好不好？
0: 而且你还有糖尿病，
1: 越来越重我就泄劲了，越来越重
2: 那不行，那不行。
0: 那你去医院，然后呢，找正规的专家，然后一步一步的治，你的眼睛还是能保住的。
2: 对，
0: 尤其你糖尿病这么多年了，其实眼底也应该好好查一查了。对。
1: 爸，以前听这个节有个叫施大夫的，是不是？康红老师，
2: 对，
1: 我挂上。

0: 没挂上，还在找也没找着。我就这哎，总听这节，我就观察这眼科的大夫。
1: 啊啊！
0: 好像今天听着杜老师那个杜医生的，我说赶紧我打电话。哎呀，我说我可得问问，不行我就上你那看，你看一看。
1: 可以。
0: 哎呀，这到岁人吧，看病也困难，挂号也不好挂，
1: 别着急，
0: 孩子给整。
1: 别着急，让孩子慢慢给你操作，就能操作明白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啊，
0: 微信
1: 公众
0: 号，
1: 孩子就会整啊。
0: 啊，
1: 好嘞，
2: 再见啊，
1: 再见。
2: 哎，
1: 嗯，好，各位，我们这个给大家解答了很多的问题哈，然后呢，也讲到了我们的这个白内障的这种疾病。其实我们也告诉大家，很多人，特别是老年人，在做手术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我们最后想提一句，很多高龄老人，他能不能承受了这个白内障手术？
2: 其实白内障很快
1: 啊，
2: 对，就是我们医院。比如说是80，现在我跟你说，就是老年人越来越长寿，80多岁、90多岁，他们都是肯定都100%有白内障的。现在生活条件也好了，质量也高了，所以说80-90岁，甚至有100岁的老人，都上我们医院
1: 做白内障，
2: 来做白内障手术。不是说像过去似的，年龄大了就做不了了。不是的，
1: 它是一个微创的小手术，是吧？
2: 对对，手术顺利的话，可能就是10来分钟就已经解决了，
1: 是吧？
2: 对，所以说你可以，全身如果状态好的话，其实可以做。
1: 好，另外手术之前我们是不是得要评估一下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
2: 对对，老年人其实呢，一般白内障手术常规的全身哈，做一个心电图对，看看心脏，或者是你们看一看心脑血管，全身有什么基础疾病。如果基础疾病控制的好，都是能做的。80-90岁的老年人，比如说是你血压、血糖控制的好，都是可以做手术的，
1: 是吧？
2: 对，
1: 刚才我说到了血糖8以下，
2: 对，
1: 然后血压140-90，
2: 对，
1: 是不是？
2: 对，
1: 然后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各种高，那你一定要把它控制好，这个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几率就相对于来说小一些，是不是？
2: 对，
1: 对，尤其是你看我们今天谈到了白内障，是尽管它是一个到了年龄增长的时候必然会得的一种疾病，但是我们要管理好了，维护好了，得的晚不也是一种幸福吗？是不是？
2: 是
1: 啊，
2: 是。
1: 好，再次的感谢来自于哈医大医院眼科的杜玲玲，跟大家分享了扫清眼雾乐享生活的这一期关注白内障青光眼的一个主题哈。
2: 我很荣幸啊，
1: 非常感谢杜医生，也谢谢听众朋友一直在关注收听我们病程医生的每一期节目。今天就交流到这儿，再见，
2: 再见。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朱元璋要攻打定远城，他向常遇春问计。常遇春一拱手，启禀将军，剑眉山的援军是不足为惧的，他们已经是丧家之犬，只盼望着带了从坟墓里挖出来的东西赶紧逃跑。我们如果攻打定远城，他们定然不会相救。只是冯氏两兄弟嘛，原本就是元朝的妇人，虽然和定远县令不和，但是听说与现在定远守将丁德兴的关系非常好，只怕到时候会出兵相救。汤和提议，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先去灭了这冯氏兄弟，这样既可以夺得若干粮草，又可以断了去定远城的后顾之忧。两个人说完，都看着朱元璋，等他最后决策。朱元璋考虑了很久啊。诸位，定远城现已是囊中之物啊，我等全力去攻打，胜算在握。只是定远城是我等此次南行攻占的第一座小城，我们不在乎夺得此城，在乎的是夺得民心。夺得民心必得安民，可如今定远城内富商远避，粮食紧缺，民不聊生，我等此去又两手空空，何以安民呐？冯氏兄弟有粮可夺，只是我们都在小明王的旗号下，首要是铲除鞑子，解除亡国奴的枷锁。如果放着鞑子统治的定远城不打，却去袭击劫寨自保的乡绅，到时真心帮我们的人恐怕就少了。所以我决定攻打剑眉山，夺了杨连真家的金银珠宝，赢得四方万民之心。朱元璋的一番话，众人听的是都连连的点头，只有常遇春是眉头紧皱，似乎有点想法。朱元璋看出来了，常将军，你有什么想法一定要说出来呀。朱将军，我担心剑眉山援军势力强大，又去守势，现在去攻打恐怕要先仔细地了解诸多情况，再做详细安排部署。不错，常将军所虑非常有道理，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可是你放心，朱元璋笑了笑，援军无道已久，咱们这一路上去攻打剑眉山，一定会有许多人帮助我们的，详细情况途中自有人相告。常遇春听了朱元璋的话，紧皱的眉头宽舒了许多，放了一半的心。朱元璋看了看他，也不再解释，只对他点了点头，然后是命令全军直奔剑眉山。喇嘛在元朝的时候啊，很受大汗的尊重，这些喇嘛呢就利用这种尊重发展成强大的力量，是横行霸道，做了很多的坏事，特别是对最低等的汉人非常的残暴。喇嘛是经常强

住他这的住宅，把男人赶走，留下女人陪宿，稍不如意就断手割舌。对此啊，老百姓无不咬牙切齿。这些早在3年化缘期间，朱元璋就知道了。他相信只要他们去攻打喇嘛，就一定会有人主动前来提供情报。果然不出朱元璋所料啊，部队往西剑眉山的路上，不断有人前来报告剑眉山的情况。其中啊，有一个青年男子是自带刀矛，要随军去报仇。士兵呢，担心其中有诈，就把他给捆在了路边。常遇春见他虎头虎脑，勇猛刚毅，就让人解开了绳子，问明了情况。这个人姓郭，叫郭英，是安泰镇人。他的未婚妻啊，就在剑眉山下的雀儿寨，前天被喇嘛给抓到山上去了。郭英告诉常遇春，将军，我知道有一条小路可以直通剑眉山顶，我带你们去。常遇春听了非常高兴，心里边更加佩服朱元璋了。他一边让郭英带路前往剑眉山，一边去向朱元璋报告情况。朱元璋问明了情况啊，立刻与汤和常遇春商议，把部队分成了两部，一路呢从大道前去叫战，二路由郭英做向导，抄小路悄悄的袭击。剑眉山上，杨连真家也听到了一些关于朱元璋来袭的消息，只是他听说朱元璋只有8000人马，心里也就不那么着急了。他心里边明白啊，这护送的万余军士都是百里挑一的精兵，还能败在8000反贼手里吗？可是呢，他还是愁眉不展。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杭州抢的挖的金银珠宝太多了，早想赶快北上到大都去。可是呢，河北有张士诚，安徽有郭子兴，江苏有徐寿辉，这三股义军呢，就像一把利剑，歘，把援军的势力啊，从中间横劈成南北两半。前些时候，海霍尔明着围五河城，实打濠州城，就是想从中间打一条通路，就这会儿大汗非常器重的喇嘛北上，谁知道呢？却偏偏攻不下濠州城。杨连真家皱着眉头，在那一排排朱漆镶金的大木箱子前是转来转去，那箱子里边啊，都是价值连城的金银珠宝。他气冲冲地责骂着海霍尔无用。有人来报说山下有人骂阵，有知道内情的喇嘛告诉杨连真家说，这就是濠州反贼郭子兴的部下朱元璋，使他击退了五河之兵，解救了濠州城之围。杨连真家听了又气又恼，又怕又惊啊，他立刻吩咐从山腰到山顶做3道防线，拦击叛贼，消灭叛贼于山下。嘿嘿，可怜的杨连真家呀，挖墨掠财算在行，打仗嘛就差了点儿的。这边3道防线刚布置好，那边山顶上就传来了喊杀之声。等他回过神来，呀，唰啦，早被常遇春一刀砍去僧帽。汤和花云郭英一路砍杀，那些平时里骄横逞暴的喇嘛一个个都倒在了血泊里呀。护送的援军纷纷举手投降，杨连真家已经逃进里屋了，见大势已去无法挽救，啪咔挥杖击破自个儿的脑袋。郭英冲过去，在他尸体上啪劈了一刀，奔向了后室。在杨连真家那张豪华的佛床上，躺着一位赤条条的姑娘啊，她两眼圆睁，嘴角流血，早就死了。郭英不敢相信自个儿的眼睛啊，正是他的未婚妻呀。他用被子罩住姑娘的尸体，嚎啕大哭啊。常遇春杀死最后一个喇嘛，转身碰上了汤和。

将军，你速来监收那些金银珠宝。常遇春与汤和清理好战利品和俘虏，朱元璋已经爬上山来了。常遇春高兴地告诉朱元璋，金银珠宝200箱，援军战俘有9400人，是不是？常遇春做了个杀人的动作。朱元璋沉思了一会儿，坚决地摇了摇头。你想？常遇春担心地问。都收编起来。什么什么？可是我们只有8000人呐、花云又带走了1000。常将军，我就不信了，我们能俘虏他们，难道就不能收编他们吗？可是他们的人比我们人多呀，风险太大了，我们想想办法，冒这个险呢，可以使我们的军队力量翻一番。这个，那好吧，我去安排。常遇春说完转身离去了。朱元璋他目送着常遇春远去的背影，低头沉思着。唰，他突然眼睛一亮，啪，猛地抬起头来。朱元璋夺下剑眉山之后，忽然是心生一计，他找来了汤和，又请常遇春带几个俘虏的头目来。他低头交代了汤和几句，于是自个靠在杨连真家的那张大椅子上闭目养神。没过一会儿，常遇春带着俘虏头目进来了。朱元璋起身走了过去，和蔼可亲，像聊家常一样询问了他们的家事。不多时，汤和也来了，朱元璋便不再多问，做出了沉思状。汤和会意，转身又出去了。不一会儿，慌张地跑进来了。哎呀，总兵官大人，不好了，外面来了许多山民，要找这些援军算账。啊，快，不要让他们进来。朱元璋的话还没说完呢，郭英领着十几个山民已经闯进来了，看到了俘虏，挥刀便要砍。汤和慌忙架着，哎，总兵官在此，大家不得乱动，一切听总兵官的。哎呀，还请总兵官大人做主，杀了这些恶贼，为我们老百姓报仇啊。扑通一声，郭英跪倒在地，嚎啕大哭。几十个山民也齐刷刷地跪下，大人为我们做主啊，杀了他们吧，为我们老百姓报仇吧。也跟着大声地呼叫。这十几个援军头目个个是心里羞愧啊，加上惊怕，脸色煞白，其中有几个不由得是双膝倒地，总兵官大人救命啊。朱元璋紧绷着脸不出声啊，他深知这沉默的威力，好一会儿才走到郭英的面前，把他搀了起来。小兄弟，你带他们先回去吧，我还有一些话要问问他们。他目送着众人离去，朱元璋看了一眼这十几个跪着的俘虏，你们都起来吧，老百姓这么恨你们，是因为你们替元朝的喇嘛做坏事，如今打死统治腐败，群雄纷纷起来，大多城市都已经落入了齐军的手里。我红巾军的首领刘福通将军正在北面展开全面进攻，救汉人于水深火热之中，可你们还在这儿替鞑子为非作歹。唰，朱元璋扫视他们一眼，俘虏里边有几个禁不住这淋漓目光的，扑通又跪下来了，大人饶命啊，我不会杀你们的，一个都不杀，你们也是无辜的，刚才你们不是说了吗，是鞑子的喇嘛逼着你们去抢汉人的姑娘。朱元璋再次以目光逼视俘虏，渐渐的那目光温和起来了。你们也是汉人的，我们是一家人的，

所以我绝不会杀你们。现在你们可以去领些银两，发给你们的士兵，让他们回去吧。一张张原本死板的脸，此时有了活色了。有几个俘虏喊着“谢大人，谢大人”，谢的呼噜开始往外走。还有几位俘虏站着不动的。我们不走了，我们愿意跟随总兵官大人消灭鞑子，还我汉人江山。快到门口的几位听了，也赶忙回头，大家一起扑通跪在朱元璋的面前。我们愿意跟随总兵官大人消灭鞑子，还我汉人江山。太好了，快快快，大家快起来，大家都是汉人，应该齐心协力才是。常将军，带他们去收编。是。常遇春走出来之后，朱元璋让郭英跟在他后边，下令回安泰镇老营地扎营，一切就绪。他叫来吴良，让他带几个兵勇到安泰镇去贴些安民告示，顺便看一看有没有扰民现象，有没有粮食可以买。他反复交代呀，如今我们有钱了，够粮一定要富足银两。今天是朱元璋最高兴的一天，他端坐在杨连真家豪华的大厅里，他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呀。战争就是这么神奇，一仗下来，转眼之间兵力翻了一番，还有这么多金银珠宝，定远城又指日可待。朱元璋想起了马秀英，可惜他不在身边。他想起了郭子兴，脸上露出了可怜呐。他又想起了孙德崖，不由得摇了摇头。来呀，快去准备一桌酒菜，请常将军和汤将军来。是。在席间，常遇春问朱元璋，不知道总兵官什么时候出兵。花云那边怎么安排？哦，花云就让他待在定远城外，出兵定远的事，我们再好好的议议。朱元璋非常的高兴啊，他端起酒杯，来来来，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谈。所有能做大事儿的人，似乎都是这样的，对周围环境看得非常清楚。能准确地知道自己当前最需要的是什么，能够适时地利用他人的长处，对症下药地弥补自己的欠缺，从而完善自己。拥有2万兵马的朱元璋住在小小的安泰镇已经2天了，他是按兵不动。他的部下有的劝他速攻定远城，有的劝他呀去攻打德胜山。夺了冯氏兄弟的粮食，朱元璋听了认为不妥。定远城现在正缺粮食呢，如果攻下定远城，等待我的只是几万饥民，自己部队的粮食已经危在旦夕了，又拿什么钱粮来安置这些饥民呢？冯氏两兄弟有粮食，可他们是定远一带最有名望的乡绅呐，如果去抢劫他们，势必大失民心，一定会被定远城的妇人视为敌人。而且冯氏二兄弟虽然仅有7000人马，为四保必然是勇猛拼杀，加上他们既占地利之险，又占山民之众，如果亲力去夺，胜负恐难预料啊！朱元璋苦苦地思考着，权衡着。丝毫不敢有半点的马虎啊！眼前的胜利增加了他一些自信，同时也让他多了点担心呐。聪明人总是与强者去比，这样他才知道自个儿的不足，知道还要努力。朱元璋就是这样啊，他此行虽然旗开得胜，军事实力翻了一番，但他知道自己实在是很弱呀。此刻的朱元璋已经非常深刻地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性。不要说是这一点小赢，就是大赢100次，有一次输了，

0: 你就只能到地狱里去呀。有了这样的认识，他便不愿意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必须让自个儿步步为营。他这么想着，他感到许多事情是多么的力不从心，多么的希望能有一个比他高明的人来替他出出主意。可是没有啊，暂时还没有。他虽然有一帮好兄弟，更有汤和常遇春这样的将才，可是出谋划策，眼下却还只能靠自个儿啊。他苦苦地思考着，唰，眼睛突然一亮，不能强夺，难道不可以商量收购吗？他自言自语，便顺了这条路继续思考下去。直到有了一个成熟的主意，这才高兴地叫来汤和：“有个大功劳，我要你去立，快去和郭英准备一下，待会儿啊，来拿我写的信去德胜山找冯氏兄弟。你只需要……”他示意汤和过来，凑在他身边交代了半天。汤和呢，一会儿皱眉，一会儿开眼笑。常遇春在一旁看着，干着急呀。等汤可走了，朱元璋才转向他：“常将军，你去准备攻打定远城吧，我得赶紧给冯氏兄弟写封信。”常遇春虽然一时弄不明白朱元璋究竟要干什么，但要他去攻打定远城，便高兴地走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大家好，我是金晓，欢迎您拨通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哈，87997399，87997399。节目开始，首先请进的是一线的钮福山钮大哥，钮大哥好。
1: 锦祥老师好。
0: 您好，今天是自己一个人唱还是带了搭档来呀？
1: 我自己唱吧。
0: 好的，那今天牛大哥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1: 唱一首《初恋草原》。
0: 嗯，好，《初恋草原》，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
1: 好的。

0: 好了，唱完了。
1: 好嘞，谢谢我们的牛福山牛大哥，唱的真好听哈。
0: 谢谢谢谢，
1: 给您点个大大的赞啊，给我们开了个好头，谢谢您，我们再见，拜拜。
0: 好了，谢谢老师，再见。
1: 好，再见。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二线呢今天唱歌都好听哈，是我们的黄武生彭歌神，彭歌神好。
2: 季晓老师中午好。
1: 中午好，中午好。彭歌神今天给我
2: 您说
1: 我想问问今天您唱点什么呀，是不是要给我们牛大哥也点个大大的赞呢？
2: 是，牛大哥真牛。
1: 真牛，牛大哥真牛。
2: 哪像感冒刚好呢。
1: 嗯啊，感冒了他。哎，现在看起来整个声音状态什么都很好啊。
2: 是。
1: 嗯，好。
2: 我今天唱一首守望相助。
1: 守望相助。
2: 我们歌声非常，我们那个群里的群里。
1: 嗯，好。好。

0: 谢谢。
1: 嗯，谢谢我们的彭歌神为大家带来这样一首气势恢宏的歌曲，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像歌声中所唱的守望相助，希望我们每个人的感情都坚如磐石，希望我们彼此都能够一家亲。好，谢谢彭歌神，今天唱的也非常好啊，给您点个大大的赞。
0: 再见，谢谢。
1: 好，再见，拜拜。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宝山大哥好。

0: 谁完了？
1: 真好听。这一首我记忆当中的歌《北国之春》哈，就是这么的动听。王林康大哥今天用多少孔的口琴吹的呀？
0: 24孔
1: 的，哎呦，听着可顺耳了呢，可好听了呢。也给我们的王连刚大哥点个赞，歌唱的好听，乐器也非常的动听。
0: 不要夸奖了，
1: 哎呀，就是个有才华的人啊。好的，那王连刚大哥先跟您说到这儿了，祝您午间愉快，再见。
0: 对。好的，
1: 再见，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二线我的思琪姐姐，你好。
2: 你好，美丽可爱的金晓老师好，老师好，大家好。

0: 哦，您好，您好，
1: 嗯、
0: 哎，
1: 好，哎，节目太火了，我这连打了三年没打进来，今天总算幸运的打进来了。
0: 啊，苏西姐姐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1: 带来一首老歌，
0: 嗯，
1: 是期盼两岸统一的经典歌曲《鼓浪屿之波》。
0: 嗯，好的，我们一起来听《鼓浪屿之波》，有请。
1: 好，嗯，唱之前我给前面三位老大哥点赞啊。
0: 嗯，好。
1: 嗯，唱的都连唱的吹的都很好。
0: 嗯。

0: 谢谢，演唱完毕。
1: 好的，演唱完毕，掌声响起。谢谢我们的思琪姐姐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哈，整个歌声唱的都很优美，有一份敬意的那种感觉在里面，也很好听哈。好，思琪姐姐，前一阵子是不是身体不太舒服？最近好了吗？
0: 没有，我前一段时间那个打工去了吗？
1: 去工作了。我说嘛，好久我才能碰到你一次啊，可能是你参与节目的时候正好赶上是潘浩的班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哎呀，咱姐俩缘分，看看什么时候能碰上啊。
0: 好的，
1: 好嘞，谢谢思琪姐姐了，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1: 哎，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星际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三线的郭斌荣是吧？您好，
2: 你好，老师，
1: 哎，
2: 老师，我说一下，我吧是那个，就刚才朋友给我介绍的，就是我一挂就挂过来了，
1: 哎呦，
2: 完了我挂过来。完了，那个我朋友说的这台可火了，完我说看能不能挂，我一挂就挂过了。我不了解这台的情况，我今年82岁了，
1: 哎呦，
2: 我想唱一首歌，唱不好，请老师和朋友们谅解。我想，老师，我想唱一首《点燃一根烟》。
1: 哎呦，好的，我们一起来听郭大姐的这首歌哈。我们节目一直是电话不好打，但是您今天一打就打进来了，说明什么？你老幸运了。好的，我们来听郭大姐唱这首歌啊。时间交给您，我们可以开始了。
2: 啊，点燃一根烟，我的心像吐出的烟圈。杯酒，你的脸像苹果般娇艳，我多么希望你不曾离去，我多么希望爱情再继续，我多么希望我们能再相聚，我多么希望我。

0: 美景，你的脸像苹果般笑颜，我多么希望你不曾离去，我多么希望爱情再继续，我多么希望我们能再相聚，我多么希望，我多么希望能再遇见你。每当走过每一条街道，我在找寻你。唱完了，老师，谢谢。
1: 好的，谢谢郭大姐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哈。其实听到这个声音这个状态，谁能想到如果不是郭大姐您说您今年的年纪已经82岁了，可是真听不出来，就整个那个精气神儿和就是声音哈都是那么年轻。
0: 谢谢老师，
1: 哎呀真的很不错啊，也期待着我们的郭大姐能够经常参与我们的节目好不好？
0: 好的，
1: 好，给您点个赞，
0: 谢
1: 谢, 谢谢您，我们再见，拜拜
0: 拜拜。
1: 哎呦，所以说喜欢唱歌的人永远是年轻哈。好，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欢迎大家的拨打。一线的张胜琴，你好。
2: 你好。
1: 哎，张大姐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2: 我今天又很幸运嘛，
1: 又打进来了。好，那张姐姐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2: 我也唱一首老歌渴望。
1: 渴望，哎呦，这个可有年头了，已经好多年没有再听过了。好，那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
2: 你开始啊。

0: 谢谢我们的张姐姐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渴望》的主题曲啊，是不是这首歌也叫《渴望》？然后呢，我记得当年这部电视剧啊，是一个现象级的一个电视剧，慧芳这个词，一度成为了贤妻良母的代名词。所以说这首歌很多年，不经意间我们还会哼起，可能很多人也都会唱。好，也谢谢张姐姐参与到节目当中了，给我们讲述了一段过去的故事。谢谢您，我们再见，拜拜。
1: 再见，拜拜。
0: 拜拜。好，一些记忆中的歌曲，记忆中的好歌，真的是希望能够经常的翻出来翻一翻，跟大家共同分享，来回忆一下过去，来品味一下现在的生活。好，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何红霞姐姐您好。
2: 啊，
0: 金
2: 霞老师中午好。
0: 中午好呀。
2: 刚才那个张大姐点赞，给前面都点赞。
0: 好。何霞姐姐今天唱点什么呢？
2: 动情。

长大后你没有告别，匆匆地离开了家。啊，我还在山坡上牧羊骑着马。人们以为我们是一个藤上的两个瓜，瓜熟蒂落，你却落进墙外的

说等你出嫁的那天，就让我送你吧。你点点头不说话，眼泪就裂个脸颊，把我从梦的惊醒的是殷勤的唢呐，本该殷勤的人却变成

说话，眼泪就流过脸颊。把我疼梦的紧紧的是紧紧的锁呐，本该殷勤的人却变成生气的傻瓜。十里捧着山上的野花，骑着孤独的马。你打开车窗对我说，送

0: 唱完了。
1: 嗯，好的，谢谢红霞姐姐。您再给大家说一遍，这个歌叫什么名字？
0: 叫宋亲。
1: 宋亲，
0: 王琦的，王琦的歌。
1: 哦，这歌以前我都没怎么听过，今天我第一次听您唱，然后总是在重复同样的一个那样的一个旋律，就是很好听的一个旋律。所以说我觉得这首歌还是挺吸引我的，很好听哈。谢谢红霞姐姐了，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
1: 再见。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我们三线的唱歌好听的张文华大哥，您好。
2: 金霞老师好。
1: 您好，欢迎您。
2: 好，谢谢。跟以上的歌友都点赞。
1: 嗯，好。
2: 我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首《还没有爱够》。
1: 嗯，还没有爱够。好，我们一起来听。

0: 好，谢谢金晓老师，太好玩了。
1: 好的，谢谢我们的张文化大哥给我们带来这么优美的一首歌声。好，谢谢您了，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再见。
1: 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一线的宝山大哥您好。哎，宝山大哥您好，能听到吗？也不知道为什么宝山大哥电话今天接近了两回哈，但是都没有声音哈。我再叫一次，宝山大哥您好。不行，这电话又掉线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哈。好的，那我只能先挂断咯，再见。来，玉林大哥您好。
2: 金晓老师你好。
1: 哎，中午好。玉林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啊？
2: 今天我给大家也来一首
1: 梅
2: 艳秀吧。
1: 好。

0: 好的，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咱们宝山大哥啊，玉林大哥哈。这首歌怎么说呢？整个曲子好像娓娓道来，如水行舟，呵呵，很好听哈。谢谢玉林大哥啦，下次见，拜拜。
0: 好，拜拜，谢谢，谢谢。
1: 哎，再见，拜拜。好，我们再来接听宝昭大哥的电话。您好。
2: 哎，你好，季羡老师，中午好。
1: 中午好，宝昭大哥今天带来什么节目？
2: 哎，哎，给所有打进热线的都紧张啊！
1: 好的。
2: 看来今天是我压轴了，我唱一首，我也唱一首老歌。
1: 好。
2: 人在旅途。
1: 哎呦，这可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老歌了，也是好多年没有听到了啊！好，时间交给宝昭大哥，哎，我们会唱的朋友跟着一起唱啊！好，开始。
2: 从来不愿明知错。路把旅途多坎坷，向着那梦中的地方去，错了我也不悔过。人生本来苦恼已多，再多

0: 好，谢谢宝钊大哥哈、啊。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回忆起当年躺在床上跟我的父母一起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的样子哈。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电视剧很少，所以说这首歌连同这个电视剧都非常的有名气。刚才心里也是一直跟着宝钊大哥一起在唱哈。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唐彦龙大哥您好。
2: 金星老师中午好。
0: 中午好。
2: 怎么打进来了？345，怎么最后星期五打进来
0: 了？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啊！好，唐彦龙大哥今天够
2: 这首《万丈红尘心相守》。唱这首歌。
0: 好，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听。
2: 天魔精灵。
1: 我在，你说。
2: 重播。
1: 好的。

0: 愿意相伴开心随长流。天猫精灵，
1: 你好，主人。
0: 停，好了。
1: 好的。
2: 就唱到这儿了是吗？
0: 是他又来什么歌了？好像是。
2: 哦，好，没关系。那我们今天就先唱到这里，我们下一次的时候再把整个歌补齐。
0: 已经结束了。
2: 已经结束了，我还以为没有唱完呢。好的，那我们就感谢唐彦龙大哥了，谢谢您，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2: 拜拜，好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节目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歌，来自于王心凌演唱《花的嫁纱》。祝大家都有一个愉快的心情，祝大家周末愉快，希望每个周末大家都能相逢在一起，享受美好的假期时光吧。谢谢大家，下周见。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2: 思想之光，
0: 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1: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3: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

0: 他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1: 爱上生活。
3: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889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100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100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还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4-5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宏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宏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

潘文宏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宏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心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我会哭，但是我。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

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啊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啊，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啊、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的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啊、会说，哎，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

0: 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条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温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2: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啊，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

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高中的选科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地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抵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
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

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十个单词，还是三天背十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的味道，日日夜夜魂牵梦绕。这些年来，生活催促着脚步。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这里是你每日必听的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今天呢，我们将一同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来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读到这首诗，我们总能把它和古典美女西施联系到一起，也会想到美丽的东方女性。国货品牌花西子诞生在杭州西湖畔，而花西子的创始人吴成龙给自己取了一个武侠风花名，花满天。在投资圈里呢，他是颇为神秘的存在。花西子成立将近七年了，却从未从资本手里拿过钱，因为很难接触到花西子的创始人，融资的事情就很难谈成。吴成龙在31岁那年创立的花西子，抓住了国货美妆和电商直播的风口，花西子在短期内就一飞冲天。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好像认为与花西子深度绑定的男人就是李佳琦。吴成龙的名字直到现在可能都是陌生的，花西子老板是更常用的称呼，人们在谈及他的时候呢，语气也不尽相同。其实这也是吴成龙的选择，这位做营销出身的创业者从一开始就把营销重点放在了花西子这个产品品牌上，这也许是更适合讲述国货故事的选择。毕竟吴成龙不是李子柒，他只能成为操盘手，而无法亲自代言。于是在过去的七年多时间里，老板吴成龙都隐居幕后。吴成龙曾经说过，品牌背后不是一个人，突出任何人都是对公司的一种曲解。讲述商业故事，传递商业智慧，今天的财富故事我们就将走进花西子创始人吴成龙。在百度百科上搜索吴成龙，只有寥寥几行字，大学学历，风景园林专业，现为花西子创始人，没有各项的荣誉加持，没有出生地、学校等基础信息，甚至是连一张照片都没有，低调程度可见一斑。在一张流传较广的照片中，吴成龙穿着藏青色的外套，里面搭了一件天蓝色的衬衫，书生气十足。再仔细看呢，就会发现他皮肤白皙，符合大众对美妆从业人员的精致印象。如果摘掉眼镜，他的长相倒是有几分像郭麒麟。吴成龙在2017年春天创立了彩妆品牌花西子，或许是受到阿里文化的影响，这位出身在杭州的创业者也给自己取了个花名，叫做花满天。花满天这个名字呢，出自古龙小说《小李飞刀》的第二部《边城浪子》。他跟随万马堂的老板马空群16年，却不甘心一直当小弟，时刻幻想着逆袭做老大。2017年也确实是一个还适合野心勃勃搞创业的时代，新零售概念兴起了，直接带动了消费领域的融资热。当年整个行业的融资金额接近900亿元，完美日记、花西子、橘朵等国货美妆品牌先后成立，展开了厮杀。吴成龙的野心放在当下毫不违和，只是区别于很多野心勃勃的创始人，他格外的低调。即使在花西子名噪一时后，他也同样鲜少露面。根据21世纪经济报报道，花西子在最火的2019年，投资人都很难见到吴成龙。有投资人吐槽说，如果你想见到花满天，需要做几十道题，涉及企业文化、品牌理念，以及能为花西子提供的资源，只有全面通过，才有机会的见面，见到吴成龙。吴成龙大学专业学的是风景园林设计。

计，但是从2010年开始，他就开始进入美妆行业，陆续在古龙集团、玛丽黛佳等企业从事营销工作。那个时候国货彩妆刚刚起步，放眼整个美妆市场，本土彩妆品牌的市场份额仅占 15%， 市面上热销产品仍以海外品牌居多，但国货已经在蓄势待发，吴成龙则抓住了这波红利。2011年他策划的百雀羚义卖活动邀请到莫文蔚免费宣传，期间百雀羚销售额从单日4000元提升到21万元。此外，百雀羚的三生花品牌也在营销助力下成为爆品，继而直接带动了百雀羚的销售额大涨。此外，他还策划过护手行动、百万面膜送淘客、琥珀计划等案例，并将百雀羚的三生花品牌打造成了爆品，带动销售额大幅增长。这位年轻人也拿到了更好的 offer。 2014年吴成龙被水密码挖走，负责运营水密码的天猫旗舰店，仅仅用了3个月的时候，销售量过万，同时把店铺打造成销量第三名。而与此同时，在跟这些化妆品合作的过程中，他接触到了行业存在的一些问题，于是呢，在他内心里面一直有一个想法，创立属于自己的化妆品牌。在2014年，中国的彩妆行业被国外品牌占据，琳琅满目的化妆品牌出现在各大商场，不仅在价位上比较高，而且在品质上并不太适合东方复制。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国货彩妆整体上也缺乏竞争力，本土的高端品牌还被西方彩妆的行业标准、规则和体系所牵制，很难有自己的本土特色。吴成龙发现了市场的端倪，决定创立属于本土的化妆体系。他经历了1年的市场调研，和自己的团队发现，国人都不愿意选择国货彩妆，大多数人认为国货彩妆伤皮肤而且不健康，再加上西方彩妆的大量广告营销，一时间误导着消费观念，廉价的并不一定是好货。国内彩妆为了迎合竞争，一直是以廉价为主，不高端，没有特色。为了解决这种现状，吴成龙决定打造一个让国人都能够引以为傲的国货化妆品。又加上园林毕业的他，对于中国园林、花卉、草本植物都有颇深的研究，他认识上千种花卉植物，骨子本身就透露着一种古典韵味。而且呢，他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人，有故事的品牌注定会成功。关于吴成龙如何决定在2017年的那个春天开始创业，目前呢暂时没有详细的公开资料，但从花西子的打法来看，他借鉴了美妆与互联网行业的很多做法，比如为了这个诞生于西湖畔的新品牌取名花西子的名字，主打东方彩妆以花养妆，后来他会玩起了和用户共享，即每天发一款产品，花西子会完成 60%-70%， 然后呢筛选用户体验官，购买过花西子产品的用户还会收到一封信，反馈彩妆产品体验，像极了刚创业时的小米。但是如何让产品富有东方美学，把东方文化和东方工艺结合在一起呢？这却让吴成龙犯起难来了。有人注意到，很多国际品牌把自己的 logo 印在了口红膏体上，大家一致认为这个想法不错，可以借鉴，于是雕花口红想法就此诞生了。想法很好，但是要落实却很困难。在口红上做微雕，不仅没有供应链，也没有技术和标准。要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团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最后找到了供应商，但是供应商不能保证产品都能够雕花成型，出品率只有 30%。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吴成龙对产品研发成本不设上限，不惜花费上百万打造模型，并且呢，在配方的研发上也是花费了几百万。没有产品

品的情况下，成本已经超过上千万，打磨出一件产品，正是由于对产品质量的追求，花西子在国货彩妆中所以显得格外的出众。吴成龙为了让产品快速地占领市场，刚开始呢其实是走了很多弯路的。起初和很多化妆品一样，找明星进行广告营销，甚至也找了很多网红做营销推广、直播带货，但是效果都不是很明显，直到遇到了网红李佳琦。其实呢，在和李佳琦合作之前还有一段小故事。2017年的时候，李佳琦刚从月薪3000元的柜员开始试水直播，但场均观看人数仅几十个，尚未进入吴成龙的视野。如今来看，花西子可能承载了太多，比如国货背后的情绪，因为这不是一个年轻的创业品牌所能承受的泼天富贵。不过回到2019年以前的时候，比风险更重要的是 爬升的速度，这意味着继续留在战场的资格。吴成龙应该会在很长时间里都为自己和李佳琦的相遇而感到庆幸。那是2018年，李佳琦签约每万一年，并挑战了30秒涂口红最多人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口红一哥，还在当年双十一和马云同台竞技 PK 卖口红，继而成为了顶流主播。一向低调的吴成龙这才决定亲自拜访李佳琦。关于那次会面，李佳琦后来在《鲁豫有约》中回忆道：我见到吴成龙时，花西子还没有名气，但我提出两个希望。第一，希望花西子尽快在国内开线下旗舰店。第二，尽快在香榭丽舍大街开一家花西子出来，当外国友人进店里拿起一支雕刻着花纹的口红时，能够说一句 Oh my God。 天时地利人和，花西子和李佳琦的合作占尽了这几条。当时花西子产品在市场上的定价是相当高的，这样的价位不是一般普通消费者都愿意去买单的。当吴成龙找到李佳琦时，亮出了产品的价格，李佳琦当时直接拒绝了。李佳琦认为国货品牌彩妆的价位大多在100元以下，卖到100元以上根本就不可能，于是两人的意见不统一。吴成龙只好跟李佳琦讲解产品成分、制作工艺以及配方，先把价格放在一边，去了解深入花西子产品的价值和品质，慢慢地说服了李佳琦。当然，李佳琦也基于对客户的了解，提出了一些自己在价位上的建议，没想到吴成龙也同意了。经过深度的交流和产品打磨之后，最终达成两人的合作。命运的齿轮第一次转动是在2019年3月，那晚李佳琦第一次在直播间里举起了花西子的蜜粉，当他喊出标志性的 Oh my God，花西子的故事也进入到新节奏。在直播间里，我们能够看出李佳琦对花西子产品的青睐，这是因为李佳琦深度参与了产品的制造过程，只有了解的更多，才能对客户讲解的更加清楚。李佳琦用自己的真诚去感动了客户，一次接一次的直播带货，让花西子在3年的时间里创下几十亿的销量。创业者吴成龙的信心和底气更多来自于营销，比如花西子打破了20%佣金的行业惯例，给主播提供了60%-80%的返佣，还投放了300名 KOL。 此外，他还签约了鞠婧祎等明星代言，并推出了包括口红、眼影等化妆品的限定套餐等产品。相比之下，作为竞品的完美日记营销起来就更加直接，烧钱。根据他的母公司易仙电商后来的招股书数据，2018年公司营销费用达到了3.09亿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显然就是为了完美日记这个品牌烧的。当年开始，完美日记在小

品牌识别度中，接近80%的消费者认识国货品牌，其中超过50%的消费者愿意选择国货品牌。对于民族自信心爆棚的年轻人，吃穿用度都是国产品牌，成为一种时髦的身份标签。花西子是会讲品牌故事的，吴成龙曾经提到，一个品牌能不能成长为一个大品牌，往往是由它的 DNA 品牌定位来决定的。花西子名字的出处是记录在古典中的古代女子的保养之道，以花草为妆，以中药养颜，提炼一下就变成了更有识别度的以花养妆。在包装设计上，花西子还仿造了古代的妆篮，产品同样极具古典韵味。口红呢是玉宫秀、香妃秀，散粉是肤如雪、颜如玉，睫毛膏呢是松烟蝶语，眼影盘是百鸟朝凤，就连客服对用户的称呼都是亲亲，这些细节全部直奔国潮爱好者的爽点。当然，美妆国货的营销也很卖力。美妆行业趋势白皮书显示，2019年完美日记、香依本草、花西子等多个国货品牌都增加了促销和广告投放的预算，其中完美日记在微博上的广告投放量增加了3倍，在淘宝等电商平台上也增加了促销力度。一线电商的营销费用直接从头一年的3.09亿元增长到12.51亿元。吴成龙选择押宝了李佳琦，回报来得也很快。2019年双十一当天，花西子创下单日卖出70万盒空气蜜粉的记录，登顶天猫蜜粉榜第一，全年成交额突破了10亿元。空气蜜粉和雕花口红成为爆品。其实，如今因为79元每笔惹怒众人的李佳琦，在刚刚收到花西子蜜粉时，也曾经被149元的定价吓到。你们疯了吗？国货很少卖这个价位。当时国货散粉均价在30到40元左右，自然李佳琦后来接受了这套定价，还带着他的全体女生们一起实现了消费升级。两者开始深度绑定。2019年双十一当天，花西子的 GMV 达到了2.2亿元，成为国货美妆第二，仅次于完美日记。这一年全年销售额高达11.3亿元，同比2018年暴增25倍。2020年销售额突破30亿元，同比增长165.4%。2021年销售额则达到了54亿元。2022年，李佳琦停播3个月，花西子全年销售额则降为40亿元。毫无疑问，吴成龙和李佳琦实现了双赢。只是与此同时，关于花西子产品质量的吐槽也越来越多。知乎上有个词条：花西子为什么莫名其妙就火了呢？还很贵。有人直接讽刺地回答：您这是什么神仙散粉呢？要150元，加点钱买梅科菲不好吗？还有用户留言：用起来很干，而且很卡粉，粉扑的感觉类似鸡毛掸的质感，各种浮粉卡粉。甚至有人评价花西子始于广告，陷于颜值，弃于品质。如今看来，这些都是序曲。花西子放心飞，李佳琦永相随。在一条花西子的宣传视频里，李佳琦这样说道，这并非敷衍的套话。业内流传的说法是，李佳琦深度参与了花西子的产品研究，甚至对产品有一票否决权。李佳琦在参加鲁豫有约时也提到过一些细节，比如说花西子推出了同心锁口红之前，李佳琦觉得口红的锁扣松，而且外观太新，口红下端太窄了，握着不舒服，锁的颜色是很旧的颜色，不需要用这么多银。关于粉扑，他的意见是这个颜色有点可怕，像鞋子的布料，女生补妆要当着很多人拿出来，不要觉得奇怪。
据了解，花西子对此照

奥丹全收。联合创始人菲曼还特意告诉员工，开两个模都带着李佳琦看一下。后来吴成龙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花西子把直播模式从 1.0 进化到了 2.0， 前者指的是品牌方研发产品，主播卖货，后者指的是主播担任顾问，和品牌方共同开发产品，研究卖点，在带货的同时输出产品故事和品牌理念。故事的重点还是品牌，不只是吴成龙需要花西子这个品牌，李佳琦也需要，共同的目标把这两个男人紧紧绑定在一起，只是一个在台前，一个在幕后。李佳琦应该很早就明白，带货主播的本质还是销售，他的野心不止于此。他曾经在多个场合表达过关于自建品牌的心愿，在2020年6月的鲁豫有约中，他提到过自己的梦想是做一个属于全世界的顶级中国品牌，但目前没有能力实现，因此呢，将希望寄托在花西子身上。他确实付出了真心。2021年有粉丝质疑花西子的价格太贵，李佳琦直接回应，你们不要再说花西子怎么样了，我只想对所有爱国货的女生推荐，态度像极了呵护自家小孩的家长。数据显示，2020年花西子在李佳琦直播间出现了77次，李佳琦经常左手拿着花西子的蜜粉盒，右手攥着花西子同心锁的口红。今年双十一，李佳琦和花西子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厉害的新品，在我李佳琦的监督之下，花西子越来越好。后来被网友扒出来的，花西子就差点把家底儿掏给我了，花西子差点姓李，其实也是类似的表述，只是在不同的语境下，同样的话有了不同的解读。当年调节气氛的玩笑戏谑，成了如今要被逐字逐句检验的骄纵狂语。变脸的不只是网友，花西子的去李佳琦化其实开始的也很早，借助这位头部主播跻身美妆国货头部行列后，下一步就是成为更加独立清晰的自己。吴成龙曾经公开表达自己不喜欢花西子被当作网红品牌，他说，我们想把花西子做成一个长红品牌，一个有长期主义价值观的文化品牌。意识到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后，花西子在抖音、快手成立了品牌矩阵账号，并在京东、拼多多建立自营店，每天进行店铺自播。2020年花西子在营销的投入达到了过去的3倍，并与多位 B 站的 UP 主合作。之后呢，只有在推出新品或者关键购物节点时，花西子才会重新出现在李佳琦的直播间，一切不着痕迹又流畅自然，像极了娱乐圈里的假面夫妻。只是这些改变并没有给吴成龙和花西子带来更精彩的新故事。表面上看，是因为长达3年的疫情改变了很多女性的生活和消费习惯，毕竟居家办公的日子连口红都不需要。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全年化妆品类零售总额为3936亿元，同比下降 4.5%， 这也是从2017年以来化妆品零售额首次出现了负增长。企查查数据显示，全国共有74.6万家化妆品相关企业注销，往里看是美妆国货陷入了同质化竞争，很多品牌都是用心在营销，用脚在研发，产品和用户之间的裂缝也随之而生。国风美，这是花西子的 DNA， 也支撑起吴成龙对他的中高端品牌定位，毕竟这两样元素加起来怎么听都是贵的。花西子微博账号在9月26号的发疯文字中还在提到，中国品牌一代有一代的使命，我这一代就是要以高端之势在国际市场上厮杀，被嘲笑被嘲讽没有关系。
满屏都是不合时宜的尴尬。微博内容出自谁手尚不可知，但从此前的公开信闹剧来看，网友们很自然的就把他和花西子老板联系在一起，继而抨击他风言风语。其实平静之下早已暗流涌动，精于营销的吴成龙务必真如网友所说的不识时务不懂市场，但是时代确实变了，拼多多和1688都在成为城市中产的心头号，在务实风潮之下，性价比取代品牌，成为人们消费决策中更加重要的因素。单凭以国风为关键词的颜值美妆品牌已经很难打动消费者，尤其是很多玩家已经集体背上了不好用的名声。李佳琦只是无意中掀开了一块幕布，紧接着好搭子吴成龙把舞台音响的声音越调越大，观众席上的注意力也逐步转移。无论对于谁，这都是在最糟糕的时候上演了最糟糕的剧目。距离双十一只有一个多月了，在众多品牌都要比拼打折力度的最重要节点，两人双双成为众矢之的，这意味着他们需要付出数倍努力才有可能重新回到双十一的战场。目前来看，至少花西子的打法是叫人看不懂的，于是也有人在猜测这是吴成龙的创新之举，牺牲自己先救佳琦。事实上，商业领域的多数风波都可能在时间中被遗忘，这是一个极度慕强的行业，只要走过风波之后的企业或个人发展足够好，更简单一点说，赚到更多钱，一切都可以被大众原谅，光环会在紧跟在新的成功之后自然回归，对于吴成龙和花西子亦是如此。尽管争议还在继续，但终局尚未真正降临。事实上，吴成龙并非一直躺在营销的舒适区里。2022年初，他曾经邀请中国化妆品研发第一人李惠良加入花西子，并预计为研发投入超过10亿元。据媒体报道，吴成龙邀请李惠良的过程并不容易。李惠良曾经公开表示，目前为止，中国化妆品的关键原料基本都是进口，产品的配方技术相对比较落后，显然他对新锐国货美妆品牌并不看好，而吴成龙用三顾茅庐的方法打动了他，最终在花西子化妆品科创中心的5层，李惠良拥有了一间10平米左右的办公室，主要负责研发相应产品，完善东方美妆研发体系。投入背后，大概是因为吴成龙看到了美妆国货竞争的下半场，关键词已经变了。作为中高端的品牌，技术力是远比国风和美重要的事情，要么足够便宜，要么足够好用。后疫情时代的消费不需要太多套路，只是不知道吴成龙和他的花西子还有没有验证的机会。吴成龙并不认为花西子是网红产品，更应该定义为一家互联网彩妆公司，没有自己的直接工厂，而是和化妆品公司合作进行代加工，但是在科研方面却是要求非常严格。如今公司员工已超过1000人，这些员工的平均年龄不到30岁，他们当中很多优秀的互联网人才，而且他们的思维和销售理念都是非常有潜质的，利用互联网思维去打造产品和服务，并且吴成龙的管理能力也是相当优秀的。公司内部核心管理层有10名左右，分工非常明确，并且在花西子内部有一个大约100人的用户体验群，群里涵盖了花西子所有的负责人，他们会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去看用户的评价，遇到负面的评价会第一时间拿出解决的方案。吴成龙从创业到今天，仅仅用了3年的时间就创造了商业奇迹。其实呢，更为重要的是他抓住了市场的风向，刚好是近几年国货盛行的年代，以国之名打磨出本土产品，针对东方女性特色，甚至深入贵州苗寨探索苗寨非遗文化，打造出苗族印象的高定彩妆系列，将民族之美展现给世人。但是国土彩妆之路是否能够继续胜利前行，抛开网红，抛开李佳琦，
吴成龙。

在花西子还是需要在产品上花心思，用心做产品，用产品说话，只有得到消费者的认可，才能走得长远。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国内彩妆市场呢，进入白热化竞争的大环境下，花西子仅用了短短3年时间，就在消费者心目中成功打上了东方时尚彩妆品牌的烙印，成为深受年轻人欢迎的国货之光。那么作为创办仅3年的新锐品牌，花西子究竟凭什么可以从一众彩妆中脱颖而出呢？今天的财富风云之财富分析，我们就来聊一聊彩妆品牌花西子3年爆红的原因。首先，共性做足，中国传统元素也抓住了 Z 世代人群对国潮文化的追捧趋势，同时呢，它吸收了百雀羚的势能，特性做透，通方彩妆以花养妆的特性。第二就是渠道七寸，拥抱直播电商。三呢就是公关七寸，公开招募年薪30万的打假官。我们先来说第一点哈，共性做足，特性做透。花西子的创始人是吴成龙，那么在创办花西子之前呢，他曾是百雀羚天猫旗舰店的运营总监。在吴成龙任职时，曾带领百雀羚这个国货老品牌进军电商领域，创造了骄人的成绩。吴成龙认为，一个品牌能否做大做强，是根据品牌定位来决定的。而花西子的品牌定位刚好反映了他所信奉的价格主张。正是因为创始人和百雀羚的关系，在花西子身上也能够发现很多百雀羚的影子。比如说，从品牌定位上看，花西子和百雀羚都是以中国传统元素为主的。从产品原料上，花西子和百雀羚都是用中华传统植物制作的。特别是在视觉设计上，花西子每一个系列都围绕着中国传统元素，是以古风为概念的产品。花西子曾经携手人民日报非一般非遗栏目组，通过探索苗族的非遗文化与工艺后，以苗族银饰为灵感，联合共创了名为苗族印象的系列彩妆。在花西子天猫旗舰店，热卖系列都有中华传统元素，如浮雕、同心锁、苗族银饰、陶瓷等。再来说特性做透，东方彩妆以花养妆的特性，也是符合人们对中国古代女子用花粉化妆的认知，迎合成分党对纯天然类化妆品的热爱。像最近攫取的林清轩山茶花润肤油都是纯天然的成分，深得成分党的喜爱，这一点也是抓住了竞争性人群。第二点，渠道七寸，拥抱直播电商。特别是李佳琦的带货，直接把品牌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管是品牌关注度还是粉丝都是直线上升。而杜鹃的代言则加深了品牌的知性和内涵，避免品牌的营销落入了华而不实的俗套之中。在目前流行的化妆品牌当中，像美宝莲啊、雅诗兰黛、兰蔻、纪梵希等都是清一色的国外大牌。一直以来，中国品牌在美妆领域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完美日记花西子则走出了国内时尚美妆品牌的新探索，对国潮品牌示范意义重大。再来说第三点，公关七寸，公开招聘年薪30万的打假官。花西子从成立之初就在线上开启了招募活动，卸妆卸出脸谱脸，让用户参与内容创作，

对于近期市场上出现假冒与仿品的问题，花西子更是借此机会开启了打假行动，公开招聘年薪30万的打假官。这种让用户深度参与的营销，不但扩大了品牌的知名度，也提升了目标用户的参与度和好感。

刚刚呢和您分析的就是彩妆品牌花西子三年爆红的原因，不是偶然，是必然的。当然了，这些财富分析和财富故事啊，也给您创业的路上一些参考。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期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没胃口的时候啊，来一盘脆爽的豆芽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豆芽是一种高蛋白质、富含维生素等多种营养物质的蔬菜，因此呢，也被称为菜中人参。不过现在呢，许多人都说豆芽没有以前的味道了，自然因素是其一，但是部分也是因为人为因素。因为豆芽的生长周期特别快，在夏天的时候呢，7天就能长出一茬出来。然而即使是这样，还是有部分商家会使用药剂使豆芽成为毒豆芽。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呢，是为了防止豆芽在受污染的环境中生长出来会发烂。第二呢，也是因为药剂能够使豆芽的产量更高，生长周期缩短到4天。然而我们都知道，农药的隔离期最短也要半个月，这样的毒豆芽吃进肚子里，后果可想而知。许多未知来源的豆芽批发价甚至只有几毛钱一斤，然而一位叫做唐小兵的小伙子却把自己的豆芽定价为6元一斤，这都是因为他是真的有底气。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唐小兵耗时3年清理废弃溶洞，初中学历的他靠洞中的菜中人参一年爆外1000多万的故事。为了给豆芽找到一个与世隔绝、纯净无染的生长环境，唐小兵花了3年时间清除了一处溶洞的淤泥，使得洞中呢没有一丝的灰尘。豆芽每天生长的水是经过11道沉淀过滤的天然地下泉水，也从不使用任何药剂来干预豆芽的生长。靠着这些菜中人参，唐小兵现在一年能够创收1000多万。唐小兵的成功没有仰仗任何人，他是妥妥的富一代。小时候家里很穷，他16岁读完初中就开始外出打工了。他和很多穷小伙一样，一直梦想着有一天自己能够开公司挣大钱，所以唐小兵一旦打工挣下了一点钱，就折腾点小买卖，摆地摊、做煎饼、卖领带，这些在旁人眼里上不得台面的生意他都做了一个遍。这也是唐小兵不同于其他人的地方，他不怕吃苦，勇于试错，放得下所谓的面子。尝试过很多行业之后，唐小兵接触到了销售行业，销售让他真正懂得了怎么做生意。后来他慢慢做起了火锅生意，又接触到了真正让他赚到大钱的竹笋行业，那时他的竹笋厂一年就能挣500万。但是爱折腾的他在了解到火锅店中豆芽是点单率最高的蔬菜，并且火锅店一天的用量就高达30斤后，又动了要种豆芽的念头。市场考察过后，他发现很多豆芽都产自一些小作坊，于是他想着一定要找到一个纯天然的环境种植豆芽，走差异化的路线。重庆呢有很多的天然溶洞，如果溶洞两端是贯通的活溶洞，就能确保溶洞内部有流通的新鲜空气。2014年，唐小兵在一个小镇上找到了一个符合条件的溶洞。这个溶洞呢，不允许大规模开发，但是能够原封不动的再利用。这个溶洞不管是温度还是湿度都很适合豆芽生长。但是早年前因为山洪，这个溶洞灌进来许多的淤泥。唐小兵原本以为清淤泥很简单，这不过是简单的搬运工作，但是实际上清淤泥的难度远远超过他的想象。淤泥完全堵住了溶洞的入口，并且洞口狭窄，机器进不来，所以工作只能人工进行。清淤这项工作不仅花费了他整整3年时间，还烧光了他这些年做竹笋生意攒下来的全部积蓄。父母不忍心唐小兵受苦，连自己卖废品攒下来的家当也给他添坑。清淤工作完成后，唐小兵还数次亲自下到暗河中寻找水源，目的就是为了溶洞引来干净的泉水。2017年，唐小兵的溶洞豆芽生产基地终于建成，他将优质的农家豆种投进几千平米的宽敞溶洞，让它们从小喝干净的泉水，并不打一点药剂。在这里长出来的豆芽品质很好，
长腿长身子，连根儿都是脆的。同年年底，唐小兵开始计划售卖豆芽，因为他认为豆芽是大众产品，于是在50个农贸市场设点，并定价 4.5 元一斤。其实明白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个售卖计划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豆芽定价过高，而且受众不精准，普通消费者根本不会买这么贵的豆芽。这次失败给唐小兵带来的很大的挫败感，甚至一度想着不做了。但正如那句古诗，车到山前必有路，没过多久，唐小兵的豆芽就进入到了四川的大型超市和火锅店，甚至一家火锅店就因为他的豆芽直接火了。市面上的豆芽顶多1块钱一斤，但是唐小兵的豆芽批发一斤都要6块多，但是很多客户都觉得物超所值。2020年的时候，唐小兵的销售额已经超过1000万了。在时代的浪潮中，在创业的征途中，没有名人啊与普通人的区别，只有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希望我们的故事能够激励正在创业和马上要创业的你。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
1: 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帮大家每天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是什么呢？孩子水肿、蛋白尿，一起来认识儿童肾病综合征。一说到孩子的肾病，大家一定要引起一个重视，无论是原发性的还是继发性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所以说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六院儿内科四病房的全益花全医生，和大家共同来进行这方面的健康科普。家长有问题可以随时请教，可以直接打热线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全医生你好。
3: 你好。
1: 嗯，
3: 各位听众下午好。
1: 好，欢迎全医生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啊。第一次来，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全医生叫全益花，来自于哈医大六院儿内科四病房，他是主治医师、医学硕士，临床就是擅长儿童常见病的诊治，还有儿童肾病、生长以及性发育障碍以及小儿糖尿病诊治，有着丰富的经验啊。他是辽宁省生命科学学会、东北三省儿内科内分泌遗传代谢与精准医学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学儿科分会内分泌遗传代谢学组的委员，东北三省儿童遗尿管理协作组的委员等等啊。应该说我们这个全医生是来自于一大六，大家知道一大六主要针对的是我们儿童和女性，是吧？那这个儿科的时候，我们哈医大六院的儿科实力能不能跟大家简单做一个介绍？我们儿内四又是侧重于哪方面？然后让大家就是最起码领着孩子就诊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哪个科是他的专业优势，好吗？
3: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哈医大六院呢是坐落在咱们这个哈尔滨那个松北区阿英大街，然后那个我们现在儿内科呢主要有四个病房，然后我们儿内四病房呢主要是接诊儿童的这个肾脏疾病的一个诊疗的一个亚专业，然后那个儿童呼吸道感染的常见的疾病我们病房现在也在接诊，
1: 还有胃肠病都是儿内科非常常见的，是不是？
3: 对对对，
1: 这些应该说呼吸道啊、胃肠啊，这不是都是我们在儿内科当中的一些常见病和多发病，然后每个科室又有它的专业特长，儿内四的专业特长就是儿童肾脏类的疾病，对吧？
3: 啊，对
1: 啊，您学的就是这个专业对吗？
3: 是的
1: 啊，那今天就把您的专业好好跟大家来科普吧。

0: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1: 好啊好啊。诶，说到儿童肾脏疾病的时候，我总觉得好像离孩子很远。小孩嘛，长大的过程当中无非就是个感冒发烧，这些会多常见一些。肾脏疾病似乎是成人的一种疾病，那我们在临床上整个儿童的一些肾脏发病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能不能从您临床的角度先跟大家来说一下？
0: 大部分家长对觉得小孩这个肾脏疾病感觉都比较陌生
1: 啊。
0: 虽然说有些家长因为孩子眼睑肿啊，或者是感觉尿特别少啊，会来门诊就诊的那个家长，但是儿童在们这个肾脏疾病呢，我们叫儿童肾病综合征，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这个疾病呢，其实在我国的这个儿童流调学上发病率呢是10万分之9到16个儿童左右里边可能会发生。其实是发生比例按儿童的，咱们因为咱们国内的那种人口会比较多，所以说按人口来算的话，其实它发生的这个人口数其实比较庞大的，对。所以说在咱们这个病房呢，会经常会碰到小孩的这个儿童肾病的肾病综合征的一些患儿。
1: 每天都会有是吗？
0: 基本上门诊肯定是天天会有的。对，
1: 一般的来说，这个儿童肾脏性的疾病它会发生在什么样的年龄段，有吗？
0: 儿童的肾病综合征其实是好发年龄是一个学龄期的一个儿童，
1: 学龄期，
0: 对，学龄期，
1: 学龄期就是6岁左右吗？
0: 对，5、6岁，这个
1: 五六岁就有啊，
0: 对，5、6岁的左右。但是有一些还有一些更早的，比如说新生儿的一个肾病综合征，我们叫先天性肾病综合征，可能孩子3个月之内就已经会发病了。所以说有的孩子呢会很早就会发病，所以家长呢，如果孩子不明原因的这种突然尿特别少了，或者是孩子突然就是，水肿了，但是其实这个水肿呢，它得需要达到一个咱们身体的是个水的这个储存量比较大的时候，其实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如果你体重长了得10斤左右的时候，他才能感觉到明显的孩子有那种凹陷性的水肿。所以说很多家长可能因为觉得小孩就觉得胖了，对，长胖了之后没有太在意孩子是水肿的问题，可能孩子一直慢慢出现，他不仅是体重增加了，感觉孩子眼睛眼皮也明显的肿了，然后呢孩子感觉尿明显的少了，他或者是孩子腿上怎么摁出来一个堆，有一个坑呢，然后才会发现孩子不太正常，然后就来门诊来就诊，我们给他做尿常规就能发现有大量的蛋白尿。
1: 这个就是跟肾病有着直接的一个关系了，是不是？家长朋友，我们在听到了这个全医生在说的过程当中，给我印象多的就是尿少、眼皮肿，这两个应该说是儿童肾病当中的一个典型症状，对吗？
0: 对。
1: 哦，
0: 因为小孩咱们肾病综合征嘛，它的典型的临床表现我们叫3多1少
1: 啊，跟糖尿病似的，
0: 跟糖尿病似的
1: 啊。
0: 那跟听众朋友们讲解一下，什么叫3多1少啊？那咱们说的这个多，一个是有一个大量的蛋白尿，就是我们给他做尿常规。家长可能心细的家长可能会发现，孩子怎么感觉排出来的尿里边泡沫特别多，那种绵密的那种泡沫，然后呢放了很长时间也不消那种情况，然后或者是感觉孩子尿感觉特别浑浊，对，有这种情况可能过来就诊的发现，我们给他接了个尿常规，我说你做个尿常规我们看看，尿蛋白就3个加号以上，就大量的蛋白尿，这种时候就发现这个考虑是个肾病综合征。那第二个大呢，是咱们那个孩子有这种出现这个高度的水肿，对，然后呢高度水肿的，因为他身体里边蛋白通过这个肾脏，因为咱们肾脏你可以想象成是身体里边一个很大的一个滤器，对，咱们这个
1: 筛子，
0: 对，可以想象成一个很大的筛子，把咱们身体多余的水分呢，包括咱们这个代谢的一些废物，咱们通过身体的这个肾脏的滤过咱们就排出去。他那个肾病综合征呢，孩子这个滤网又动了，对，破损了，所以说你正常蛋白咱们滤过的时候，是蛋白是可以给他通过筛子给它重新吸收到咱们身体体内的，但是如果它滤过网破损了之后，它这个蛋白就会大量的通过尿液就会排到体外，所以说孩子这个低蛋白血症了之后，出现会大量的孩子水肿，因为身体的这个水分会跑到你的组织间隙，包括咱们腹腔、胸腔。男孩的话，有的时候过来看的时候，明显的像睾丸结石的，就是睾丸明显的肿大了，对，所以说因为水往低处流嘛，孩子会下肢会肿得更明显一些，对。然后呢
1: 3多1少，
0: 大
1: 量蛋白尿，
0: 这个呢
1: 高度水肿，
0: 对，高度水肿。然后那个第三个高呢，就是大呢，就是我们三高里边第三个高，就是我们会有出现高脂血症，
1: 孩子也有高脂血症。
0: 对，这样的孩子一查了之后，他

0: 会胆固醇也特别高，然后可能会合并有一些甘油三酯，同时也会高。那因为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咱们大量的身体蛋白往外漏的时候，它不仅说是白蛋白漏，身体里边这些大量的免疫球蛋白呀，包括这个载脂蛋白也会漏出去。那咱们通过饮食吸收的，咱们这个胃上头吸收的一些咱们这个脂肪呢，通过载脂蛋白的这个运转，它才能会身体里边会吸收啊利用。那如果你吸收不了以后，血脂就会升高了，对，所以说小孩就会大量的会血脂蛋白就会升高，特别是胆固醇就升高的特别明显，这是我们说的三高。那前面两个必须是和这个大量的蛋白尿，然后呢和这个
1: 水
0: 孩
1: 肿。
0: 子出现这种对，这个出现水肿这个，然后咱们三高一低嘛，那什么叫低呢？就是低的话就是低蛋白血症，所以说第一个高咱们这个大量的蛋白尿和。咱们这个唯一的低就是低蛋白血症，这两个是咱们在肾病综合征里边是必须要满足这个条件了之后才能诊断是肾病综合征。
1: 一个是大量蛋白尿，一个是低蛋白血症，
0: 对对，
1: 同时都要满足才能够确诊是肾病综合
0: 对，
1: 征。
0: 儿童肾病综合征，
1: 就是你在强调的时候是肾病，然后又说是综合征，这个综合征是什么意思？指
0: 因
1: 的
0: 为，
1: 就是这两个指标都要有吗？
0: 其实儿童肾病综合征它是一个就是临床表现，它的病名叫儿童肾病综合征。但是其实咱们在经常咱们儿科学老师说的儿童肾病的时候，它可能包括所有的儿科泌尿系统的一些所有的疾病，包括泌尿道感染呐、肾炎呐，或者是遗传性肾病啊，都会可能就是咱们对就是都说儿童肾病。但是呢，叫如果肾病综合征，就叫咱们这个三高一低的，就大量蛋白尿排除，然后呢低蛋白血症的这个疾病叫肾病综合征，对。
1: 哦，好，各位家长在生活当中，我觉得还是应该时刻关注孩子的一个健康成长的。无论什么样的年龄段，我们要及时发现孩子的一些细微的身体的变化。比如说，你可能会看到孩子这段时间尿尿之后，他那个泡沫比较多，始终不消。然后孩子发现尿液又特别浑浊，孩子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尿怎么这么少？喝水正常，但是尿的少，是不是？发现孩子眼皮肿了，然后发现有的时候会有那个高脂血症，跟我们的这个孩子年龄段好像不吻合的一种疾病。似乎只有年龄大了，这个脂肪多了，好像才会有这个高脂血症，代谢慢了，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哈。当孩子有一些表现和变化的时候，随时关注，然后随时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呢，就是请教我们的每一位专科老师，因为他临床研究的就是这个疾病，所以说我觉得他们会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大家来分享。您可以直接打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那我们也跟大家说，孩子尿中有泡沫、颜色深、眼睑浮肿，不一定就是肾病。为什么这么说？你一定要有大量的蛋白尿，一定是低蛋白血症，你才是肾病综合症的，对不对？这个低蛋白血症是怎么来查呢？也是抽血吗？
0: 对，我们如果采血做肝功的话，肝功里边会分总蛋白和白蛋白。那我们通过这个白蛋白来，如果是白蛋白低于30克每升的话，对，咱们就可以诊断低蛋白血症了。
1: 好，这个是我们临床上医生给大家想到的问题了。你只要知道这个概念，只要知道低蛋白血症，通过抽血看肝功就知道了，是不是？好，各位还有什么涉及到儿内科的问题，我觉得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全医生，因为儿内科一说到临床，我们就说到五脏六腑，基本都是儿内科，是不是？呼吸啊，甚至我们的胃肠啊，然后呢，儿内四科，哈医大六院儿内四科，它就是四病房专门研究这个肾病综合征的，所以说愿意给家长朋友更多的答疑解惑啊，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这个很多人就说，哎，你看你刚才说那个年龄段，临床上5到6岁的孩子比较多，我也纳闷儿，这么点的孩子，他为什么会得这个肾病综合征吗？是因为跟孩子用药有关，还是因为跟他感冒之后引起的一些情况，还是因为这个孩子有一些遗传基因的影响，还是在后天生长的过程当中一些环境的刺激，全医生给我们来分析分析吧，让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原因找到了，家长是不是平时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
0: 对，您问的这个疑问也是很多我们在门诊上会
1: 家长问的吧，
0: 对生病综合症的家长们会很想知道的一个病因，我们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查明病因。
1: 对，
0: 那病因呢，就是涉及到病因就得知道儿童生病综合症的分类。那儿童生病综合症呢，它是分原发性的生病综合症还有继发性的分病那个生病综合症。
1: 嗯，
0: 那原发性里边刚刚前面涉及到的这个先天性生病综合症也是属于原发性的生病综合症。那原发性的生病综合症其实目前来说都没有完全明确它的发病的机理，但是呢包括孩子的这个基因的一些改变呢，包括他的一些环境因素，
1: 嗯，
0: 然后呢包括孩子感染之后的这种诱发的，然后呢肾小球的一个免疫这个滤过网的一个受损，然后呢导致的咱们这个生病综合症，我们叫原发性生病综合症。
1: 嗯，
0: 那继发呢，继发的病因我们就得去挨个排查，那通过问的病史了，包括相关的一些咱们这个自身免疫性的一些化验呢，包括感染性的指标来去排查。那感染的话，比如说儿童可能会常见的一些链球菌感染，可能会引起急性期，会有一些急性的肾炎生病综合症，那这个就是通过检验呢，包括孩子的这个临床表现就能确诊。那还有一些常见的是，比如说过敏性紫癜的儿童，
1: 嗯，
0: 对，他可能会有后期有肾脏的损伤，导致有生病综合症的一些表现。乙肝啊、丙肝啊这种肝炎感染的儿童也会出现咱们这个合并生病综合症。对，所以说这样的儿童呢，我们就会过来会查这个肝炎系列，就乙丙肝的一些常规的肝炎系列。家长其实很不理解啊，
1: 嗯，
0: 我过来看
1: 肾
0: 的，
1: 看
0: 对，你给
1: 我
0: 查乙肝呢，
1: 啊，
0: 对，所以很不理解这种情况。还有一些肿瘤性的一些疾病，
1: 哦，
0: 嗯，然后骨肿瘤了一些肿瘤性的疾病，包括咱们这个风湿免疫里边这个常见的系统性红斑狼疮。
1: 哦，
0: 对，然后它也会导致一个狼疮肾炎的一个生病综合症的一些表现，
1: 嗯，
0: 就是它的表现都会有刚刚前面说的三高一的表现，但是呢它的病因都不一样，
1: 嗯，
0: 所以说作为临床医生呢，如果遇到这个生病综合症的儿童，我们先明确它到底是什么病因导致的一个生病综合症的一个临床的这种改变，然后根据病因来再去给他一个制定一个详细的治疗方案。
1: 治疗方案，
0: 对对对。
1: 其实这个病因在分析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得考虑到它到底是原发性的还是因为继发性的。
0: 对，
1: 我觉得这个继发性的不好查，
0: 对，
1: 是不是？
0: 继发性的不好查，因为有些患者像药种那个中毒来的，比如说青霉素胺呐，或者是大长时间大剂量的吃一些止疼药的孩子，像，
1: 哦，
0: 对，像布洛芬类的这种对，止疼药，那个这个那个有些儿童可能会说一些头疼啊，
1: 嗯，
0: 对。或者是近期可能反复发烧啊，他可能就吃的量是大剂量的，然后长时间吃的，所以说要详细问病史。有些儿童呢他可能会出现这种汞中毒啊，
1: 嗯，
0: 他也会就是比如说染发的儿童，对，
1: 哦，
0: 就是青少年期如果发病的话也得需要这方面的问题，然后咱们这个儿童也得需要看看他有没有一些糖尿病，
1: 嗯，
0: 因为现在儿童的糖尿病的发病率，嗯，大家可能关注的人都发现，因为小孩肥胖的儿童也越来越多，对，
1: 嗯，
0: 血糖高的儿童也是越来越多的。如果长时间的这种高血糖，如果你没有去干预的话，也会引起糖尿病肾病。
1: 哦，
0: 对，所以说你长时间的这种他肾脏的损伤，也会引起咱们这个三高一低的表现，
1: 是不是？
0: 嗯，
1: 你看，我就觉着就是孩子在给这个健康管理的过程当中，家长一定要注意，有的孩子就是感冒，都有耐药性了，我看吃完了这个不好使，吃那个，有的孩子干脆，
0: 嗯，
1: 就是经常来换，还有的是吃药吃得很短，也怕这个对于肝肾造成负担，有的呢吃的又很长，走极端，一有病了就认准一种药了，就是我觉得这些都是千万不能把药当成是神奇的万能的，因为这个孩子啊，小小的身体，小小的肾脏，他跟成人用量还不一样，不是说你减半你减量就可以了问题，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科学认真的去对待，千万不要以自己的所谓的经验给孩子来用药，这个是很危险的，是不是啊？其实你在说到这方面的时候，我就想到用药安全这块多说了两句，但是你一直在强调这个三多一少，我觉得家长应该更加深入入脑入心的，就是这个大量的蛋白尿，尿多，对吧？蛋白多，还有一个水肿，还有一个高脂血症，一少就是低蛋白血症。当然如果你有蛋白尿和那个低蛋白血症的话，就确诊你是肾病综合症了，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一定要重视一下。其实检查没那么难，你就说抽个血化个验呗。
0: 对，或者是你如果不想采血，因为小孩怕 打针，你先把尿对做个尿常规，
1: 小便不也可以，
0: 对，
1: 尿常规
0: 做个尿常规，你就知道有三个加号以上的大量的蛋白尿，你就得往这方面得需要排除一下。
1: 对对，所以说家长一定要重视起来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怎么原因引起的，告诉大家有原发性的肾病综合征，有继发性的，当然继发性的这个里面主要还是排查问孩子的发病史，包括我们孩子得没得过自身免疫性的疾病，有没有过感染，有没有过过敏性的紫癜，有没有乙肝丙肝这些病毒，或者是其他的肿瘤发生过，或者是得过系统性的红斑狼疮的这种情况，
0: 对，
1: 这个可能跟

0: 上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传红。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哈医大六院儿内科四病房的全益花，我们一起来认识儿童肾病综合征。我们的主题前面还有一个前缀哈，叫孩子水肿、蛋白尿。其实这两个也是把整个肾病综合征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给大家提出来了，对不对？那我们想知道一下，就是孩子在临床上通过一系列的检查确诊之后，我们在治疗手段和方案上，针对于儿童的这种肾病综合征，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
2: 对，刚刚前面咱们分享了这个儿童肾病综合征的病因
1: 啊，
2: 那肯定是根据不同的病因，咱们得制定这个不同的治疗方案。其实全都是这个咱们单纯于就是不说这个继发性的肾病综合征，原发性的肾病综合征其实儿童他也有不同的病理类型，对，但是呢我们就是第一次首发的儿童呢，咱们都不给他常规的做肾脏的病理检测。为什么呢？因为85%以上到90%左右的儿童，他的病理类型都是属于微小病变。那微小病变的儿童呢，他对这个糖皮质激素的治疗反应是大部分儿童都是比较敏感的，对，那就是
1: 也就是说他微小刚刚有了发生一点点你就上激素，对于他来说反应会很大，是不是？
2: 对对，所以说不同的年龄段，你可能成人的泌尿内科成人的肾病综合征和我们的肾病综合征，小孩的肾病综合相对来说是儿童的肾病综合征是更好治的，因为他的病理类型大部分都是微小病变。那这样的儿童呢，就是除了咱们正规的饮食管理啊，包括咱们这个并发症的处理之外，咱们最主要的治疗还是一个糖皮质激素的一个治疗。那糖皮质激素呢，就是谈激素色变，现在有些老百姓啊一说激素都很害怕它的不良反应，但是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全国，你可能不管是这个一线的这个咱们北京上海啊这些一线的这个儿童的这个泌尿系统的一些专家呢，还是在我们这边咱们黑龙江省呢，他其实儿童的肾病综合征其实现在全国专家一个共同的这个指南的认知，其实儿童首选的还是咱们糖皮质激素的一个治疗。那有些儿童比如说他原来就有糖尿病，原来可能有一些孩子现在这个乙肝活动期这种继发性的原因呢，那肯定是针对于他的原发病的治疗肯定是更重要的。那原发性的肾病综合征呢，它肯定是咱们先首选的是糖皮质激素，然后呢再观察儿童的这个尿蛋白的测定，然后呢再结合儿童的这个对激素的一个不良反应的情况产生的情况来去制定他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整个时长和那个调整药物的一个剂量。
1: 原发性的一般都是用激素来治疗，继发性的就是治疗你原来的那种疾
2: 病，
1: 病因去治疗。那激素，一说到激素的时候，很多人说激素孩子不能用啊，用完了之后胖啊，有的时候孩子这个副作用太大了，会不会长胖，会不会停药之后能不能恢复，影响到以后我这孩子生长发育啊，这个都是大家关心的。所以说临床上根据我们的原发性的这种肾病综合征，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这个剂量是不是也是根据孩子的年龄和体重来进行相应的比例对使用呢？
2: 对，咱们现在首选的话，如果儿童没有肝病的情况下，咱们首选的都是药物，这个叫泼尼松片。那泼尼松呢，如果我们选择的话，肯定儿童都根据他的体重来去选择。咱们现在临床上选择的是1.5毫克到2毫克每公斤体重一天的这个足量来去诱导他短时间内这个足量的这个糖皮质激素呢，能把孩子的尿蛋白再让他快速的转阴。那转阴之后呢，等蛋白尿转阴了之后，我们再把这个药剂量逐渐往下减。但是家长往往会说，我这个是不是用10天或者是一个月我就能完全停药了，但是他不能说短时间内这么短的时间内能给他停药。咱们现在原来呢考虑是原来有就是以前几十年前3个月6个月短时间的疗程治疗过，但是发现快速停药之后呢，这儿童肾病综合征他会复发的一定的比例。对，如果他复发的话，他这个复发的几率更高。现在选择的基本上都是中长疗法。对，中长疗法的话，咱们至少也得6个月以上，对，到9个月这个时间段。如果孩子他如果中间，比如说我反复有感染，再复发啦，或者是有其他的原因复发的情况下，他这个时间段可能得维持到9个月到12一年的这个时间段。

0: 所以说他吃的这个糖皮质激素的量虽然说从足量逐渐往下减，但他用的时间会比较长。他用的时间长的话，儿童会出现相应的不良反应，包括咱们这个一些代谢紊乱，最常见的儿童可能会出现血糖都会升高，
1: 血糖升高，
0: 对，血糖会升高。所以说为什么说儿童已经有糖尿病的时候，可能对于选择这个糖皮质激素我们会很慎重这个情况。对，然后呢第二个孩子可能会出现这个，因为他糖皮质激素会促进在这个钙的流失，会出现骨质疏松，然后呢儿童的长时间的这个用激素会导致生长发育的一些延缓，对，孩子会长个儿会特别慢，用完激素之后发现。对，然后孩子可能会出现这个肝肾功的一些异常，然后包括再严重的一些生命综合症的话，极少数的儿童可能会出现糖尿病这个糖皮质激素相关的一些青光眼了、白内障了，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股骨头坏死了这样的严重的并发症。但是严重并发症的儿童还是毕竟是很少数的。对，所以为什么说一旦这个生命综合征，因为它是属于慢性疾病，它不像是普通的感冒肺炎似的，你治个一周两周它就能马上能治愈，所以说得需要一旦开始用药了之后，一定要找专科的医生的这个咱们这个诊疗的方案的规定一下，一定要去到门诊来定期得复诊。对，复诊之后要评估它的治疗的效果呀，也要评估它的一些药物的不良反应。对，
1: 哎呀，看样子这个是道路还是很漫长的，但是呢又不治又不行，对不对？但是很多家长可能这个时候又想到了，那你用激素来治疗，我能不能不用激素来治疗？我可不可以用中药？我可不可以用偏方来进行一个治疗？这个临床上家长是不是不是我一个人有这个想法吧？
0: 是，很多家长都会有这个想法。一年前我们病房也来了一个两岁多的一个男孩，对，男孩这个儿童生病的，然后家长都很焦虑，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也没有家族史。然后当时奶奶就跟我们说我用糖皮质激素，因为他们家是三代独传的一个，对，宝贝孙子、
1: 小宝贝，
0: 对对对，说
1: 他是怎么发现的？
0: 他也是因为孩子肿了，
1: 尿尿，
0: 对，
1: 肿了
0: 之后体重长得很明显，后来就眼皮也肿了，来医院过来看就诊的，对，因为水肿来发现的。然后我们就是跟他耐心的去解释他的相应的不良反应，但是老人还是不放心，带着孩子又去了一趟北京儿童医院，然后那边的专家也是建议让他先用糖皮质激素来治疗。因为其实现在呢，除了糖皮质激素之外呢，也有一些免疫制剂，包括咱们这个有一些咱们这个病友可能会知道，咱们环磷酰胺啦、环孢素啦，还有咱们这个塔克莫斯、梅芬酸酯，这都是属于咱们这个免疫制剂。然后呢，一些近十多年咱们这个国内现在已经开始很多这个咱们专科医院用的生物制剂，包括像利妥昔单抗啊、奥妥唑单抗，这些生物制剂现在也是在咱们儿童生命综合征里边临床上在广泛使用的。但是它所有的药物呢，它是都会有一些相应的不良反应。然后呢根据患者的目前的这个情况来去，一定要找专科医生来评估患者这个药是否可选择。然后呢再去给他选择这样的使用。因为现在像广州还有咱们上海这边呢，有一些这个初次发病的小孩的这个原发性生命综合征，如果家属特别排斥这个糖皮质激素的治疗的时候，也可以给他选择一个生物制剂来去这个有治疗的。对，但是你也要，因为它不是说单纯的用生物制剂它没有不良反应，它有一些会出现严重的一些感染呢、过敏呢，然后呢后期的得需要一些监测，很多一些相应的肝肾功啊、一些血常规相应的指标。所以说所有的药物，因为咱们以前老百姓就是咱们也都说嘛，老祖宗们说是药三分毒，对，没有一个药物是只给你带来一个安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疗效，然后呢不会给你带来任何不良反应的这样的药物，对，目前是不存在的。
1: 好，各位，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更多的话题就是关于儿童肾病综合征的这一块哈。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汉医大六院儿内科四病房的全益花，临床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愿意帮大家更多的答疑解惑。孩子如果出现了有一些水肿或者是眼睑浮肿啊，或者是尿里有泡沫啊，或者是低蛋白引起症的这些情况，一定要引起一个重视。我们首先要排查一下孩子的肾有没有毛病是吧？继续跟我们来保持交流互动，您可以直接拨热线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孩子有的时候是原发性的还是继发性的，我们怎么来判断？用什么样的方法手段更好的去给孩子控制这个病情？需要多久？这个都是大家所关心的。有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汉医大六院儿内科四病房的全益花。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哈，我们继续来聊儿童生命综合征的这块哈。你看全医生刚才我们说到了，我说这个用不用中药，用不用偏方，可不可以，您刚才说到了有免疫制剂，有生物制剂，这些家长可以来进行一个选择。但是那个偏方，很多人就说，哎呀，我这个看到了一个养生的啊，或者说看到了一个小书，顶上上面会写着这个偏方，我就来用一下，这个可取吗？有没有这样的家长用？用完了之后对于孩子来说有没有副作用啊？
0: 我们也见过很多这个家长嘛，因为他怕这个激素的这个不良反应，然后不敢去选择。
1: 啊，
0: 那有的家长也说，这个我们不想用糖皮质激素，那个我们去找个就是中医药的这个老师，去拿中药调理行不行？那目前呢，这个单纯靠中药完全能控制肾病综合症呢，目前还达不到这样的效果。但是呢，你用糖皮质激素或是免疫制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去中药来去调理它，这个减少这个肾脏的一些负担呐、保护肾脏的一个协助的一个作用。对，然后呢，增强咱们这个糖皮质激素的一个药物的一个正向的一个药物作用，然后呢，减少它相应的一些药物不良反应。在这方面呢，中药它也有一些咱们相应的一些咱们有一些
1: 优势。
0: 对，优势，然后它有一些相应的指南。
1: 嗯，
0: 但你要找一个正规的，就是咱们中医药大学呀、一些相应的附属医院的这些老师们才去，专家的这个泌尿内科的一些专家去，医生来去协助他这样的治疗。
1: 嗯，
0: 那你偏方呢，就是它没有一个完全的医学根据，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现在的医生那个来了咱们这个医院，如果就诊的正规医院都会你充分的告知，我们所有的药你可能使用之前都会给他签一个知情同意书。
1: 嗯，
0: 这个其实我想再次强调，这个不是免责声明，是因为尊重你的这个家属的孩子，是他现在不是成年人，他是一个未成年的一个情况，他得一个监护人的一个监管。然后你们得，因为药毕竟用在孩子身上，你们监护人要充分的了解药的不良反应之后，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第一个是你要选择到底是不是使用这个药物，第二个万一产生不良反应的时候，你知道啊孩子什么样的症状是这个属于药不良反应，我不用太紧张，我应该先去找老师看看需不需要调药的剂量啊，要不要做一些其他的检查再去证实一下呀。
1: 对
0: 对，是让你一个充分的一个知情的一个前提下用药。但是如果你偏方使用的话，你可能就是在视频上某个这个咱们刷到小视频说啊，吃了这个偏方我可能这个肾病综合症就治好了。
1: 哎，我记得好像有的人说吃黑豆好像是对那个肾脏能好啊。
0: 对，它药吧，其实我们都说这个咱们这个通过食物来去看看能不能替代药，但是目前呢咱们这个没有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但是你如果说相信这个偏方来去治疗这个孩子，万一是药肯定是三分毒吧，你如果这个偏方里边你也不知道里边是什么样的成分，万一使用了之后孩子一旦出现了肾衰竭、中末期肾病，那这样的时候你如果想再用这个激素啊、免疫制剂啊，他连就是机会都没有了。
1: 是吗？
0: 所以说那时候你只若孩子如果真出现这个严重的不良反应，出现肾衰竭的话，那只能靠透析来去维持孩子的这个肾脏的功能。
1: 是的，是的，
0: 对，
1: 是的。
0: 所以说所有的病的一个治疗呢，它有一个最佳的治疗时间，不要因为您的就是过度的恐慌，或者是这个造成孩子就是失去孩子最佳的一个治疗时间。对。
1: 好，各位，这个是我们需要提示给各位家长的哈。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请教我们哈医大六院儿内四病房的全益花全医生，抓紧时间走进我们的节目。其实儿内科的病还是涉及到很多的，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孩子可能咳嗽、感冒、发烧啊，或者是有一些胃肠道不舒服的情况，那可能是吃的凉的多了，还是吃的油炸的多了，还是吃的刺激性的东西多了。我相信这个在临床上应该是很常见的。那家长朋友，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来帮助孩子缓解症状，有没有必要就医，有没有必要吃药，物理方法能否帮助孩子进行一个及时的缓解，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全医生啊，来自于哈医大六院儿内科四病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和我们来保持交流互动就可以了啊。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跟大家还是聊一聊这个治疗的问题。因为治疗，你看你刚才说到激素的时候，糖皮质激素，我就想到了有一些老师我们也提到过，其实糖皮质激素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明，获得诺贝尔奖的是吗？ 所以说大家也不要把它看得太可怕。其实在临床上很多的疾病都会用到这个糖皮质激素的。
0: 是的。
1: 嗯，但是有的时候根据病情的需要，我们怎么来把控这个用量，怎么来把控后续的它的一些副作用或者并发症，这个是关键的，对不对？
0: 对，所有的药其实都是在双刃剑。
1: 是的。
0: 那让专科医生呢帮你去判断，对于孩子能不能把这个孩子的这个药物的有效性给它放大了，
1: 发挥出来
0: 、然后呢既能治病，然后呢咱们在调整剂量的情况下，把这个的药物的不良反应给你控制到最小。
1: 对
0: 对，
1: 有很多人也关心说，我一直是吃糖皮质激素来进行一个治疗吗？我能不能激素彻底停药？
0: 其实咱们这个儿童肾病综合征里边80%以上的孩子呢其实完全可以治愈的。很多家长就怕这个孩子就是治不好。那如果你孩子尿蛋白转阴之后，孩子5年内没有再反复复发的话，这个病
1: 5年
0: 对、
1: 哦、
0: 对，就完全就是治愈了、
1: 嗯。
0: 但是呢，对于有些儿童来说，可能比如说我可能第一次用激素，我发现4周8周我尿蛋白就不转阴了、
1: 嗯。
0: 就这样的孩子呢，还有这些用完了药之后，刚开始足量的时候我转阴了，但是减药或是停药之后没到2周我又复发了。
1: 嗯，
0: 有这样的儿童。那对于这样的儿童呢，他可能要选择如果是第一次用药转阴的儿童呢，我们第一次复发的时候考虑，如果他激素敏感的话，糖皮质激素又给他加回足量，可能从头还得治一遍。
1: 嗯，
0: 但是对于有一些就是激素已经耐药的儿童，比如说我到了4周我到了8周我尿蛋白还是没有转阴、
1: 嗯、
0: 那没有转阴的情况下，我们就得考虑他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特殊的病因。对，然后呢这样儿童我们是建议给他做肾脏的穿刺活检的。对对，那肾穿刺活检呢再去明确的一下它到底是不是微小病变。
1: 嗯，
0: 如果不是微小病变的话，它不是有没有一些魔性肾病啊，就叫肾小球硬化啦，这样的一些特殊的病理类型。那特殊病理类型呢，它是单纯的用糖皮质激素来治疗是没有效果的，就是尿蛋白是不能转阴的、
1: 嗯、
0: 它这个肾病控制不了、哦、那这样的儿童我们再考虑给它结合一些其他的免疫制剂、
1: 哦、
0: 或者是给他加
1: 生物
0: 制
1: 剂，
0: 对，然后去联合治疗，把这个肾病再给他控制一下。
1: 那这是不是也说明了整个在治疗期的过程当中，它是随时需要监测的，是不是？
0: 对，你就是尿蛋白就是完全转阴了，你就是减药的过程当中你也得需要监测尿蛋白、
1: 哦、
0: 其实现在这种监测尿蛋白呢也不需要每天都来医院去给他测尿蛋白，现在也有一些咱们药店或者是网上咱们都可以买到尿蛋白试剂条、
1: 哦、
0: 对，你在家里边早上起来接个就是晨尿，滴几滴晨尿，然后自己看那个颜色的对应的改变，来去判断尿蛋白是不是又出现阳性了、
1: 哦、
0: 那阳性了之后你到医院来再做一个定量的检查，来去判定你这个尿蛋白是不是有出现大量蛋白尿了。
1: 你这个定量指的是什么？尿量检查的时候要一定的量吗？
0: 是要查你尿里边的蛋白的一个总量到底是多少，这个我们叫定量检查、
1: 哦、
0: 因为尿蛋白呢它是定性检查，比如说你们看尿常规里边一个加号两个加号，那只是说明有尿蛋白，那叫定性、
1: 哦、
0: 是有了，
1: 有加号了，
0: 有加号了，对、
1: 嗯、
0: 但是到底你里边尿蛋白有多少个量，我们可以测尿微量蛋白的一个定量啊，或者是给它留在家里边留前一天的24小时尿，然后呢记这个总量，然后呢把摇匀了之后拿一管尿过来、
1: 哦、
0: 然后给他做一个尿24小时的一个整体的总量的一个检测、
1: 哦、
0: 这个我们叫尿蛋白定量。
1: 那个定量一般是达到多少啊？有没有一个数值的一个区间、啊、
0: 尿蛋白如果要达到大量的蛋白尿的话，至少得50毫克每公斤每天，这个是属于大量蛋白尿。
1: 哦，好，各位家长涉及到儿内科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和我们的全医生继续交流啊。其实很多人说、哎、我如果真的有肾病了哈，那我这个孩子在饮食上也要就注意了，我应该怎么来调理，是不是不能多喝水，一喝水多了不就水肿吗？是不是不能吃盐呢？吃盐多了是不是增加肾脏的负担呢？这个是不是都临床上家长很多问题？
0: 对，就是小孩得了肾病综合征之后，家长第一次来了医院住院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先想清楚，就是为什么我们家孩子得了这个病。对，
1: 总是心不甘哈，怎么又摊到我们孩子身上了？
0: 对，因为家里边特别是没有这个家族史，或者是根本就是平时照顾孩子都挺好的，也挺健康的孩子，突然得了这个病，家长很难去接受。所以说第一次是要怀疑我们的诊断，这个是不是肾病综合征。第二个呢，就是接受了这个诊断之后呢，那就得考虑到底去怎么去治疗。
1: 嗯，
0: 那糖皮质激素我们也都谈好了，已经开始治疗了之后，家长第三个关心的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去护 理这个孩子。
1: 对
0: 对，特别是饮食是家长很关心的一个问题。那经常会问我这个水量应该喝多少？那关于水呢，我们经常会那个建议孩子如果是急性，就是高度水肿期，比如说我也有胸腔肌、腹腔肌，下肢也会肿得很严重，这种时候呢，孩子呢不能喝大量的水。你如果喝大量的水，身体里的这个水分还排不出去。虽然说这样的儿童呢，我们会通过一些利尿剂啊，帮助孩子这个多余的水分要排出去。但是如果你喝大量的水之后，它也会影响增加他的肾脏的负担、心脏的负担。所以说这时候呢，我们会适当的控制儿童这个进水的量。
1: 儿童饮水量它一天有多少？跟成人一样吗？比如说成人我们一天可能得有1500左右哈，能够够。那孩子呢？
0: 小孩的话，如果你比如说五六岁的儿童来说，你一天喝就是800到1000这个左右的水量是正常的，没有问题的。对对对对，不需要那个孩子喝大量的。比如说我孩子正常这个高度水肿期过了之后，然后呢根据孩子的需求量就正常喝就可以，不用给他太限制这个饮水量。对对对。
1: 好，这个是水量的这块一个管理。盐的这块用不用控制？
0: 盐呢，对于儿童肾病综合症呢，我们限制让他就是控制在每天要3克以内。对，那你这个你盐咱们都知道是那里边是氯化钠啊，但是你这个盐呢，它不仅要你要考虑到炒菜的盐，你也要考虑它一些隐形的盐，比如说如果你吃挂面里边它也是会有对对有盐的，包括酱油它也会有盐的。
1: 对，
0: 其实咱们平时吃的醋啥的其实里边也是都有盐的，包括咱们这个家里边用的那些腌制品啥的也都是有含有大量的盐。所以说儿童这个吃盐呢，你一定要尽量让他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尽量让他少吃这些腌制品呢，还有一些高度加工的一些食品。然后呢也尽量让他少吃外卖，毕竟外卖都是高油高盐的一些食物，为了保存时间长。所以说在家里边尽量给孩子做一些清淡的一些饮食，然后呢新鲜的蔬菜水果，然后帮助孩子这个很好的去消化。
1: 好，这个是饮食管理和喝水量管理还有盐的一些控制，基本上说的已经很到位了。对于家长来说，我觉得就是耐心一点，细心一点，然后辛苦一点，能够把孩子更好的照顾好，是不是？家长朋友，对于孩子的这个儿内科的问题，包括我们孩子的胃肠道啊，包括这个呼吸系统啊包括我们的肾脏啊，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六院儿内科四病房的全益花。医大六的儿内四是专门就是针对孩子肾脏疾病来进行一个亚专科的进行专业治疗，所以说我们希望也能够把这个亚专科的优势更好的体现出来，也给大家做一些科普，然后呢我们提高认知，平时注意观察孩子的一些变化，然后呢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了，到时候真的有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到哪儿去就医，是不是？我们也知道到底给孩子什么样的一个目前临床的一个治疗方案，当我们听起来这些治疗方案的时候感觉到并不陌生啊，那也可能会从另一个方面另一个角度更科学有效的配合医生把这个疾病治疗好，对不对？好，各位抓紧时间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涉及到儿内科问题继续咨询热线87997399 87997399，另外呢您也可以拨打我们关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我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来请教我们的全医生啊。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关注孩子的肾脏健康，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六院儿内四病房的全益花。其实全益花全医生啊，我们刚才在讲了这么多，把他的病因也讲了，把他的治疗方案也讲了，把还有家长担心的一些问题也讲了，还有就是什么呢，真的孩子就确诊了有这方面的肾病综合症了，家长肯定会担心我们的吃啊，我们的水，我们的盐，还有一个就是涉及到孩子上学的问题，是不是？我们临床上大部分，你刚才不说到了吗？学龄期的孩子，5到6岁的，上小学1年级啦，或者还有大一点的孩子吧。那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上体育课，然后还要增加他的体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和这个治疗疾病的一些注意事项方面，有没有相矛盾的地方？
0: 家长就会经常问啊，就是得了儿童肾病综合症能不能孩子正常上学
1: 啊？
0: 然后就是儿童急性期，比如说我高度水肿期，尿蛋白还没有转阴的时候，这时候呢，我们是建议孩子卧床休息的，尽量避免剧烈的运动。
1: 啊、
0: 然后呢，咱。

0: 我们学校的这些体育课啥的也暂时不能参加的。
1: 好，
0: 那如果你足量的激素诱导之后呢，它这个尿蛋白转阴了，转阴了之后呢，孩子这个会排出大量的蛋白，那个大量的那个尿，然后呢慢慢体重也会恢复到咱们发病前的一个体重、
1: 嗯、
0: 然后孩子水肿也会明显的这个消肿。那这种时候呢，尿蛋白都完全转阴了之后，孩子是可以正常上学的、
1: 哦、
0: 对。但是呢体育运动呢，我们都是以按孩子不是不觉得特别累的一个就是标准来定。
1: 嗯，
0: 对，如果孩子就是平时这个体育课运动量特别少的孩子，他如果就是跑一圈他就觉得很吃力，那我们就建议跟让家长跟老师去协商一下，让他这个体育课让他缓一缓、
1: 嗯、
0: 或者是根据孩子自己的这个体能的这个自己的情况来去做一些比较就是不太吃力的一些运动来去、
1: 嗯、
0: 对。但是不要求就是急性期过了之后不要求孩子就是长时间卧床的一个情况，你长时间卧床到孩子这个血液循环也不好。
1: 对，
0: 然后前面刚刚说了在一个如果孩子大量的这个蛋白尿的时候，他会高度水肿，再加上一个高脂血症的一个状态，血液就是一个很粘稠的一个情况，它容易引起血栓。
1: 哦、
0: 神经综合征它有一个并发症，就是一个神经脉血栓。对，有的儿童呢，他可能会肺栓塞，突然上不来气儿了，胸疼、
1: 哦。
0: 对，有的儿童呢突然血尿了，就是神经脉血栓了。
1: 哦、
0: 所以说这种时候呢，就是因为孩子这个高凝的状态下没有及时给他去干预治疗，并发症的一个干预治疗。第二个呢，孩子就是长时间卧床一点都不动，这种情况他是会出现这种下肢静脉血栓了，或者是神经脉血栓、肺栓塞这种情况。
1: 哦、
0: 所以说。不建议儿童就是急性期过了之后还长时间的这个卧床。急性期也是不建议就是完全卧床一动不动、
1: 嗯、
0: 就是被动的可以适当的运动的，比如说你动动四肢，对、
1: 嗯、
0: 在床上你就适当的动一动身体，或者是下地稍微适当的就是活动活动这个筋骨都是没问题的。
1: 就是生命在于运动，我们就是看你什么时候、特殊时期的时候来进行掌握一个运动量就好。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大家这方面的知识我觉得已经非常多了。但是很多人家长还是在整个的这个治疗期间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脑子里就接受不了孩子有这种疾病，有的人就可能没有那么积极的去配合，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你如果忽略了治疗，或者是错过了肾病综合征的最佳治疗期的话，我觉得那你像后面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这个进行透析或者是更严重的，对不对？
0: 对，
1: 这个是谁也不希望看到的。
0: 对，
1: 因为我觉得肾病吧，它毕竟治疗的期限还是比较长的，刚才您说到了6个月到9个月呢，啊，然后万一再有复发呢，怎么办？是不是？这都面临着很多的一些限制问题，所以说面对这个情况，我们就是正视它，去解决它就好，是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家长也很担心，因为孩子嘛小，你看我们儿童医院治的也都是18周岁以下的孩子，是不是？他这么小他就得了肾病了，那我们孩子在每个成长阶段的时候，他会涉及到各种疫苗，对不对？我如果真的有这种肾病的话，综合征它会不会影响孩子接种疫苗呢？
0: 肾病综合征的咱们家长也会经常问这个疫苗的事儿，特别是小这个年龄段的儿童，比如说2岁左右孩子这个发病的家长，就是因为他疫苗没完全接种完嘛，其实你过了6周岁之后他所接种的疫苗对基本上就完成了，就是咱们这个免疫疫苗国家免疫疫苗计划疫苗那基本上都接种完了。那咱们这个急性期肯定是不建议的，而且孩子就是急性期过了，水肿消了，尿蛋白转阴了，病情稳定了之后，其实我们是建议他尽量这个激素能减到他这个比如说1/4量，对，小剂量的时候让他去接种疫苗，特别是这种减度活疫苗了，灭活的疫苗是对孩子身体的影响是不大了。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感染期肯定是不能去接种疫苗的，而且小孩他一旦用了糖皮质激素之后，他的感染都是比较隐匿型的，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嗓子化脓了或是得肺炎了，他也不发烧，对，只是偶尔咳嗽嗓子不舒服。小孩呢，如果你发病年龄还比较小，他自己描述不清的时候，他这种感染隐匿性的感染家长可能没有发现，所以说这时候去接种疫苗，因为咱们也去接种疫苗的时候，正常的健康儿童他感染期也是不建议接种疫苗的，所以就是你要接种疫苗的话，最好是来咱们这个专科门诊用药接种疫苗之前让医生对做一下评估，然后呢做一个查体，然后做一些血常过的一些炎症指标的一些筛查，来去给他去评估一下，看看现在这个情况能不能去接种疫苗。
1: 好，希望大家就是既然治疗了，我们就要规范的进行治疗，专业老师的指导下进行治疗。当然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你有以往的这种病史的话，还是要多咨询多问，是吧？
0: 是的。
1: 好，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我们关注儿童肾病综合征，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 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我们讲了这么多，其实在整个儿童生命综合征的时候，我们这个脉络已经捋得很清楚了，这个病情也感受到了，比如说大量的蛋白尿，低蛋白血症，可能就确诊我们是生命综合征了哈。然后我们有原发的，有继发的，怎么来排除病因？原发的就用大量的激素来进行一个治疗，倒不至于大量，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继发的就把你原有的病治好，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会减小，是不是？
0: 是。
1: 还有就是我们在整个在治疗期的过程当中，大家对于激素的认知这块我们多聊了一些啊。再有一个就是饮食的管理、运动、疫苗这方面的情况。其实我最关心的还是什么呢？就是家长都希望给他，哪怕你病成治疗期长六个月到九个月，我也希望他治好之后不再复发。但是临床上会有孩子复发，对不对？
0: 是的。
1: 嗯，这个复发了我们该怎么办？复发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迹象要提醒到家长？我们这个时候怎么来配合？复发后治疗的方案和原有的是一样的吗？
0: 对于这个复发的儿童呢，其实大部分家长发现的都比较早，因为他已经有一个生命综合症的一个病史了。
1: 嗯，
0: 孩子一旦出现有点尿泡沫尿了，或者是感觉尿有点少，或者最近感觉孩子有点眼睑早上起来浮肿了
1: 啊，
0: 他家长就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然后很多家长其实在我们病房就诊的儿童呢，我们都会告诉他家里边常备那个蛋白尿的那个试纸贴
1: 啊。
0: 对，我说你先在家里边测，如果你出现阳性的这个颜色改变，你就赶紧来医院，咱们再给他具体的去评估一下到底是不是复发了。
1: 嗯。
0: 那如果孩子这个一周之内三次以上尿蛋白，如果出现两个加号以上的一个蛋白尿的话，我们就考虑这个孩子是生命复发了。
1: 哦，
0: 那如果生命复发的话，你要考虑他这个生命复发的病因是什么。大部分儿童其实最常见的病因是感染引起的。对，比如说我最近前段时间有个孩子，他是足量激素的情况下蛋白尿转移，已经回家就快一个月了。
1: 嗯，
0: 然后呢这孩子又出现三个加号的蛋白尿，然后呢一过来看，其实孩子没有什么明显的感染症状。
1: 嗯，
0: 但是妈妈说他最近嗓子有点不舒服，因为近期也是一个新冠的一个流行的高峰期，然后呢给孩子一测新冠阳了。对，所以说他新冠这个控制之后呢，孩子很快尿蛋白对就转阴了。然后呢咱们这个孩子呢，就是一个是感染，第二个呢咱们这个需要看一下孩子是不是因为没按时吃药漏药了。对，有的孩子呢他这个药就是不同的家长去接管，因为孩子自己没有一个自我的这种管理能力，所以说这个家长可能以为那个家长就喂药了，就他就忘漏药了。所以说频繁的这种反复漏药的情况下，孩子就容易就跟尿蛋白再复发。然后孩子特别累，劳累了最近。对，比如说我又开始开学了，然后心理压力特别大，然后考试又参加考试。有的孩子呢就是跟家长就是因为发脾气生气了，也可能会诱发他这个又反复了尿蛋白。所以说各方面的问题其实是各个家长都要去，我们就是详细的通过他问病史来去排除他到底是不是什么原因来去复发的。
1: 嗯，诱因还挺多，但是跟孩子的一些各种讨厌的事情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是不是？这个就是要我们进行一个排查。但是诱因的话大部分来说在您临床上都是因为什么样的引起？是不是感染的相对来说？
0: 对，感染是最主要的一个诱发原因。
1: 那这个感染家长怎么来防范呢？
0: 感染是我们如果要防范的话，第一个要肯定是要注意个人卫生的。比如说孩子这个进嘴的东西一定要注意消毒，不要直接去冰箱里边拿出来的隔夜的一些食物啊。对，然后呢要给他吃水果的话要就冲洗干净之后能削皮的尽量给他削皮，孩子要勤洗手，然后一定要记着尽量避免去咱们这个公共场所，特别是人群密集的这种不通风的公共场所。对，这样的地方咱们一定要去少去。然后呢孩子如果病情稳定了之后，咱们比如说流感高峰期啊，能接种的疫苗就尽量去帮助他去接种这些疫苗，然后呢避免孩子有一个严重的感染。
1: 对，这个方面都做到了，我想他的这个复发的这个可能性也是大大减少了，是不是？
0: 是的。
1: 这个有了病就别害怕，然后也别去更多的去担心，当然也别 没有必要就过六度去焦虑。有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怎么样呢，就考虑到明天的事情，就焦虑到未来可能要发生怎么样了，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是不是？
0: 是
1: 给自己造成很大的一个精神负担。家长的情绪会影响到孩子的情绪的，一个家庭当中的一个愉快的氛围靠我们每个人的成员共同的去努力，是不是啊？
0: 是您刚刚提的这个问题，我们

0: 也经常在临床上遇到，有的妈妈呢，就是孩子一旦得了生命肿瘤症，就是一泪洗面会好几天，对她自己已经很焦虑的不行了，我就单独会把她叫过来，我就给她详细先给她讲一下这个病，然后呢，
1: 不是不可以治的，
0: 对，我说这个病是可以治愈的，你们不用这么焦虑，而且这个事一旦发生了，咱确诊明确了，就得咱们就好好治疗，然后呢，后续会不会出现不良反应呢？效果怎么样？咱得先一边治一边看，
1: 对，
0: 如果到时候出现什么问题，咱们共同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对。
0: 但是如果你天天在孩子面前，如果天天这么就是很焦虑的一个状态的，孩子其实是能感知到的。
1: 是的，
0: 对。如果你就跟他积极的去面对，也跟他让他适当的讲一讲注意的一些事项啥的，然后呢，也让他孩子也好好去配合治疗，这个是你们要去做的一个事情。
1: 没错，其实我有的时候经常会说，说人呢，这个得了疾病之后啊，他的这个情绪是占了70%的。它主导很大很大的，所以说有时候情绪好了也有利于这个疾病的恢复啊，是不是啊？
0: 是的，
1: 我们每天都高高兴兴的哈，怎么样都是一天，这个全靠家长来带动，是吧？和孩子共同的努力战胜这种疾病，有病不怕，因为现在我们的医疗科学技术发展也很快，方法也很多，免疫制剂也好，生物制剂也好，还有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些方法也好，完全可以战胜的哈。我们要积极配合，更好的去让我们自己和家人有一个很好的精神和身体的健康状态。再次感谢来自于哈医大六院儿内科四病房的全益花医生，今天跟大家好好聊了一下儿童肾病综合征的这个话题，聊得很全面也很透，希望各位家长能有所收获，共同关护好我们身边的每一位朋友吧。谢谢您，全医生，再见。
0: 谢谢各位听众，再见。
1: 哈尔滨玉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1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

0: 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看来我们这个电话线路啊有一点问题，我们耐心等待啊，请进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啊。苏明浩你好。
3: 啊，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啊，继续的为大家提供这种专业的健康布防。说在这个季节里啊，我们反复的在为大家提供说，在治疗整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过程中，一定要记住整个心梗发生的五道前兆，给大家已经说清楚了。那么在整个心梗心脏病发作的时候，我们家里边啊就是必须得备两个药，一个呢是硝酸甘油。这硝酸甘油啊，如果能在3到5分钟之内我们含上一片，我们大约能躲掉67%的一个风险。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哪一道呢，速效救心丸。这个速效救心丸啊，它在现实生活中明确治疗的时候有一个大家隐藏式的一个技能。比如说我心律不齐或者心脏病，我拿出来的过程中，我只要是比如说五粒我吃了，我直接吞到腹里就咽下去了，这个呢是能治疗心脏病的。但是如果我们在舌下含服的过程中，我们会达到25%到50%区间，是可以缓解整个心脏症状的，就是让你脱离这种25%到50%的风险。那么大家想一想，67%跟你这个25%到50%满格50%的效果更好一些是什么？硝酸甘油。所以家里边既然有心脏病的患者，也不知道是不是心梗的时候，或突然间发作大汗淋漓牙关紧扣浑身冰冷，那么手脚动弹呢就比较麻烦了。大家应该记住，就这两样东西你是得备一点的。我但愿大家用不上，用不上不是最好的事情吗？如果能遇上的情况下，我们最起码能躲掉一环。还有一个就是安宫牛黄丸。那么安宫牛黄丸大家知道，吞服的过程中可以保证到4到6个小时，但是有一个问题你也应该记清楚。这安宫牛黄丸我们呢就在家里边等着安宫牛黄丸起效果，吃了等着呀。大家想安宫牛黄丸在半个小时真的能不能起效果？不会。所以安宫牛黄丸在吃的时候应该怎么吃？是一个吞一个含，这个含的过程中也是压舌下含。那么也就是说意味着你平常的时候呢，就得把这东西念成小丸儿， 就是你炼成小米粒大小的，或者是高粱粒大小的，把它得搓出来一点儿。之后呢，你再放到那个蜡盒里边，之后得搁笔单独打个记号。一般宫廷花一般都是蜡封，弄完了再整回去，之后把那个吃下去，这个含下来。那么这三种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就是吸收率最好的。那么按照我们告诉大家，能防治心脏病最好的方法的是什么？就是这种速效救心丸，能达到高过67%的效果的。67%是什么？是硝酸甘油，就是我们在舌下含服速效救心丸的时候，把它嚼碎，或者是直接把它碾吧碾吧，给它压到舌下，效果会更好。那大家说嚼不嚼不的含舌下，那个患者能够犯病那样了。所以整出来的时候，我们家里边有菜刀，啪拍它一下，马上含，就是接触舌下静脉的量大一点，它吸收的快一点。那么大家想没想过，舌下那块是静脉呀？我们跟大家说过什么？我们身体的废弃物交换的场所是哪儿？小血管能看见青筋暴跳，那就是静脉。废弃物交换的场所就是微循环的交换场所，你下焦手脚冰凉的，腿凉的，腿上长坏的，糖尿病足的，你那个交换场所搁哪儿呢？那身体产生垃圾嘛，不都是出不来？所以这个静脉得不得开？得开呀。所以静脉曲张你管过没？你根本就不管。没事，这么大年纪了，鼓点包能咋的？鼓点包正常的就是延长了那个途径。人笔直的河流你非得让你转弯。那么如果去过哪儿呢？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李冰父子啊，造那个就是分水那个，你要看过那个你就知道咋回事了。那不跟我们说一下那是一样的吗？是一样的。所以啊，那个工程都传承了那么多年，到现在还在使用。你能改变你身体的静脉跟动脉不？不能。所以我们再给大家提供说，在调整动脉和静脉之间的药品的过程中，现实生活中不多，以虫类为主的就是迷草水质，没有其他你看不见。迷草水质能做到，它能代谢身体的垃圾，把那个动脉静脉全部打掉，那么打通身体代谢就出现通道了。要不然你整个下肢的过程中，你大家再想一想，腰椎间盘不好的人，你下肢循环好？你可别扯了，那怎么可能？所以动脉跟静脉同步并行。为啥都能打通静脉？因为它以善游，那么多行而变的，也就是从体入药，就是这样。那包括舌头入药也是。但是大家想想，比如说进舌，你敢不敢吃一条？
1: 不敢，
3: 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水蛭就这功效。那么水蛭吃你必须得脱毒。那么我身体本

0: 本身就脆弱，代谢不下去，你这里边带有点毒，那不行。所以只有米炒水蛭脱毒，水蛭粉是不脱毒的。所以呢，这个东西就在我们面前就出来了。所以大型的心脑血管疾病，心脏病、脑血管、糖尿病的、高血压的，还有脂肪肝的，你吃这些玩意儿，那么全身都受益了吗？但是人正常的情况下呢，让你早晨一个，晚上一个。早晨一只，晚上一只，但是在我这里边，所有的人只要能吃的人都是一只，不允许两只。为啥？安全。两只行不行？行。你带有点别的药品，别的药品带有以活血化瘀为主的。那么冲撞的过程中怎么办？那咱就降，咱就能让它时间长一点，咱家没啥事儿，一天就吃那么一个还省事儿。我时间延长一点，大家全安全。这就是现实生活中我们要面临的事实，这就是现实中都有很多80岁、82、85，有很多药品他们已经不吸收了，吸收的微乎其微。那怎么的？那药品硬，药品的硬的指的是药品的含量性。很多人说，那按照君臣佐使组方原理的过程中，那么你的使药不就调和药吗？我们说，那么国老草、万年油，那就是甘草。它又能把那个药性，它能相对调的平和一些。但是你要说把原钱调没了，那药性没了情况下，就那东西不值钱了。所以安全才是王道。那么有的呢，就是我们就是药性直接让它稳，但是稳的药性你应该去清楚它慢呢。相对要慢一点，但是你吸收好，量也不敢给你那么足。所以我这段时间始终告诉大家，在75岁以上的，能吃药能条件好的，你们赶紧捅过这个病。你8岁吃上都不一定好用，你能缓解那是你命大。所以呢，我们就是近2到3年之内抓了不少水剂的东西。但是2到3年之内抓，那不一抓一大把吗？对，水剂的东西都是，就像我们喝咖啡一样，现在中国之内大约都几百个品牌。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得抓有用的。
1: 嗯、是。
0: 第二，老百姓能接受到的，最主要是药品的含量高的。
1: 嗯、
0: 那么，福明 Q 十口服液含量97。这听起来这没有仪器提炼的过程中不可能的，平常的我们就13左右啊。那还常年到位吃呢，这个胶囊那个片儿的，但是这个口服液是97，就这么一个。第二个，我们整那个褪黑素口服液，干啥？治睡眠的。辅酶 Q10 被常说啊，长效救心丸。那么对心律失常帮忙恢复，心衰2/3，那么将会被恢复得到改善。那么心脏疾病可以狂减到25%，被誉为心脏保护。那么心脏的发动机，因为它每100克的辅酶 Q10 的一个含量达到的17.2，这个数字已经超过，就是那个国药准字那个里边，国药准字里边是3.8。这老百姓哪懂啊？不懂。那个口服液还是这个口服液，让老百姓喝，而且含量这么高，这就是我们不允许你们常年喝。就喝，你不常年都吃吗？一天吃2到3次，这个东西，而且那些东西就是脂溶性，你必须吃饭前吃，片胶囊必须吃，口服液就不用，它是水溶性的，沾水就吸收。所以饭前饭后这一天，我想起来我就喝一支，完事儿搞定，不管走动哪儿。吸不两口完事儿。第二个呢，这个口服液的过程中，我们经常褪黑素口服液。9港是啥？是香港的企业。它这个核心优势的过程中，比如说就是重塑睡眠，调整这个整理性概念。为啥？老年人吸收不好啊。而且就是2026的过程中，是整个国家对于整个口服液市场开始收紧， 首先做的是提倡，

就是什么呢？就是品类繁杂，剂型单一，剂量参差，配方负担重。我们前面这几个都不考虑，配方负担重是啥？就是里边加东西。所以说呢，老百姓挑选的过程中，安心适配的睡眠的东西挑不出来，那么片剂胶囊的一吃更完蛋。所以呢，让大家更温和、更快捷、更安心的调整睡眠。那么液态小分子突破了整个传统的，就是喝点吸收。那么在整个现实生活中，我们根据大家提供的这种现实生活中提供这种数据、大数据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就是安全的把控，就是严格品控。所以呢，他得多重检测，保障品质做背书，才能够真正的有效果。所以这东西选的时候不好选，但是这小老头、小老太太喝的时候就省事儿了呀，对吧？所以说，我们在整个主导治疗疾病的过程中，这些东西是既利于吸收又安全，含量还高。那这个东西就是好玩意儿。大家想想，伏明正实一天一般情况下一天都吃3遍，人家这就一吃，一天就一吃。那个褪黑素口服液也是早中晚各一支，片子胶囊呢，人家这也就睡前就一支，就这么简单。所以在整个我们一定要记住，在这样的季节里，就是节气养生底层逻辑。就是啥？就是天人合相应，天人合一。别管别的，冷了加衣服，对不对？第二，热了退下去。但是你不能冷的时候，你像年轻时候穿个背心裤衩现在出去正常，你还那样呢。那么节气养生最根本的依据就是跟着24节气，就是阴阳消长，人体气血脏腑气机同步跟着天地节律的变化，这就是节气养生。人和自然不是割裂的。很多时候没什么关系，那到这个时候你怎么还不穿什么呢？你咋不穿棉袄呢？它不是割裂的，所以节气转换是天地气机的一个节点，也是人体气血升降的出入的一个转折点。所以呀，在整个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时候，秋、立秋，到达整个霜降。都是啥玩意儿？都是阳气收敛，肃降下行的时候就是收了。因为我们的节气的过程中叫生长化收藏。我们长夏的时候，那么就是化，就是湿气主湿，运化成熟，不就是立秋跟夏天交替那功夫吗？大暑前后吗？那么就是湿气吗？大家会发现身体困重。现在呢，大家会发现睡觉越来越稳当了，因为乏。立秋到霜降是6节气，所以阳气收敛，肃降下行。这功夫你再给我着着凉，冬季就是化收藏，就是阳气闭藏，万事蛰伏了。所以呀，在这个季节里边，我们一定要学会这种养生。这种养生的时候，根据节气来应该的时候呢，跟着五行的过程中，我们春季啥呢？春季6节气都属于肝，那么养肝。那么春季养肝在五脏，在五行里边啥是木，所以养生重在疏发，既压抑逆之伤肝。那么夏季呢？夏季是火，八卦里边它是个离位，它讲的啥？心气儿，心火吗？心火旺盛吗？主南方吗？那么养生重在宣畅，忌暴怒耗阴，逆之伤心。所以大家说他妈夏天热的，这人直毛愣，沾火就着，就这玩意儿。那么长夏呢？因为在我们老百姓正常的心里边想的过程中，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考试都得这么答，在医学里边，我们就得答5季，长夏。就是湿热的节气，湿热那么属于啥呢？在我们说，正好在四季的中间。

0: 上边有没有黄的白的，完中间有裂沟，那么一层搁手一刮能刮出一个一脸的，完了之后呢底下像小毛刺似的，完了搁牙齿再大舌头伸出牙齿大一大还那玩意儿，那不就是虱吗？而且你整个五季的过程中，在中间的时候你这样，秋冬你过不去的，因为我们秋天的时候为什么叫肺，中医学叫这五行的过程中肺属金，啥意思？养生收敛润燥逆之伤，这段时间啥呢？木耳银耳，
1: 嗯，
0: 对不对？冬瓜，
1: 嗯，
0: 苦瓜，香瓜，黄瓜，大家记得啊，这种就是瓜果类的，一般的情况下都能不费气，但是银耳是最好的，这是事实，这真的是事实。还有一个莲藕啊，上午中午还在吃炒藕
1: 啊，吃藕炒藕，
0: 嗯，吃了四片五片
1: 啊。
0: 完了之后呢还整了一个，就是整手上麻嘟嘟那个，煲了点汤，那么牛尾加上那儿煲，喝了一点一小盅汤，
1: 嗯，
0: 就是你得润这种燥，要不润这种燥的过程中，为啥这两天那么吃，告诉大家，你说这么大年纪你身体要能长青春痘，那是返老还童了，不可能，
1: 就是
0: 身体太内热太燥了，而且呢根本就没得到休息，来回跑啊。
1: 其实在这个时候，比如说这个南方经常有的那个凉茶，嗯，是不是对于他们那边其实是有一定
0: 现在刚刚好
1: 的
0: 季节，
1: 嗯
0: 嗯，这边就有点不行了，早晚温差太大了。
1: 其实
0: 但是呢
1: 如果去那边的话能看到一个现象，你去凉茶铺子，你可能是冲老板伸一下舌头，老板看一下你舌苔啊，你适合这个喝这个凉茶，你适合喝那个凉茶。
0: 对，广东福建都这样，
1: 嗯，挺有意思。嗯，
0: 但是你这个不行了，老板指正放东西了，多不卫生啊，那不安全。你像那个茶缸子破头死烂的，就跟大家知道呢，就是那个老饭盒，做那种菜都装饭盒里边那样的，我亲自在旁边说，被他说的，我跟你说，跟朋友去了之后说这家东西特别好吃，我去给你尝一尝。等他说完的时候，教育他家那个大约在七八岁的小孙子，他教育完了，我一口没动，从进去就开始说，哎呀，一点没动，把老板气的。后来我们走了，我也没动啊，那个朋友也不能吃，啥意思？老板就说这不好吃啊，这个菜哪个不好吃我们那个改。我说不是，你没法解释这些问题，就是这个不干净。但是呢那么这种润肺的东西我们整不了的过程中，大家这银耳啊，
1: 嗯，
0: 那么冬季啊，冬季我大家知道肾属水脏，肾气儿就是在风藏精气逆之伤肾的时候，所以那么你肾气里边啥也没有物，你想健康这个不是那样的。黄帝内经提出的重要的预警就是要扶邪理论，就是扶邪理论啥意思，就是节气治病说啊，叫冬伤于寒，春必温病，春伤于风，夏生止泻，那么夏伤于暑，秋必逆念，秋伤于湿，冬生咳嗽。所以说这个湿你整不掉的时候，冬天你一定咳嗽，那么这个病不会现场发威，你感受这种邪气的过程中不会立刻发病，而是潜伏在体内，等到下一个节气下一个季节里气候相合时就发作了。这就是古人重视每个节气及时调养预防疾病的核心理论。那么六气理论解释的就是不同节气人气气候影响人的具体原因。那么我们六气理论就是风寒暑湿燥火呗，六气。那么二十四节气呢就是轮转，本质上就是将六气依次主事的结果，在春风夏暑长夏湿秋燥冬寒五季中，气候平和为六气。那么气候异常太过不及则变为六淫，就使人患病。六淫的过程中大家也

0: 小略一下。那个东西要说六淫惹病的情况下跟六气的时候，你是一般的时候不相信这个事儿了。所以啊，我们呢一定要注意，不管是哪种疾病，大家记着情志调养非常关键。记着，别自我就说哎呀妈不行了。你有用药的时候你不用喊不行，你没用药的时候你喊不行也没有用。所以你的整个精神状态，这个情志得起来。就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我吃了药，我药死我认了，但是我不能不吃，我死了我屈于死了。你咱就把这个生活就想到最低点上，你就会发现。所以说呀，我们在整个生活中，节气也到了，起居饮食情志可以使人的生命节律和大自然保持统一，达到形神平和。来，大家想一想，整两块排骨，整点山药，把排骨紧一紧，山药扔里两片莲藕，到时候最后啥也不放，就是个白水煮，放点盐，放点这个调味的味素，这就可以吃，就可以解决这个。我们太麻烦，干啥？整点银耳吃。银耳的过程中，那么如果有糖，没有糖尿病，放块冰糖或者是黄冰糖，来往里边扔几粒小枸杞，那做完一盅或做它一小锅，每天就热着吃呗，那还润肺，还可以荡低肠，还可以促进排便。这些东西我们得干，你不干能行吗？那么这些东西在现实生活中最适合我们中原这种气候。那么中原气候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是南北地域差异比较大的过程中，那么这些食材也不一样。那么很多人说那莲藕，咱这地方能看见几个莲几个藕，对不对？所以讲节气养生不能生搬硬套，那么我们一点点来，那么让这种传统文化的智慧和民间的这些东西顺应自然节律给大家整，那么好好的去生活。我给大家提个建议啊，大家知道现在有一种东西叫龙爪根，今天患者问我龙爪根是啥，抓也抓不着。我说你又被医生给坑了，但是小医生嘛呢，抓药的还不懂，医生开着方子还不懂。你会发现你上午开完方子，下午抓完之后没有了，医生下班的。这看你给他气质别去。我告诉大家龙爪根是啥，龙爪根就是玉米根底下那个裸露的外边扎到地底下刚接近土的那个、哦、那叫龙爪根啊，也叫龙爪根。那个东西有没有用？有用，那是中药。
1: 嗯，
0: 但是现在你再不采有点来不及了，因为玉米完全成熟的过程中，它秋日一上，那个里边那个营养就往那玉米粒上去渡，就没啥。现在是将成未成，也就是玉米七成熟时，刚刚好采集，也就是这个玩意儿就几天儿。所以呢，如果按照黑龙江这个节气，你采一点儿有用，指正有用，家家都能用，而且效果还不错。还是那句话，有些东西能用的，不能告诉你们。医院也不允许讲，为啥？简单而快捷而不花钱，医院的医生跟医院是吃不饱的。但是你收起来，我到时候告诉你咋用。这个东西呢，收完了一定撂干了啊、哦，要不然就搁冰箱底下冻上它，指正有用。到时候我告诉大家咋用。明天如果闲了，我告诉你。周六周日呢，继续为大家提供简诊。明天6点半开诊，不9点半不到的不要等，等不了啊，因为有工作压着呢。你要是晚来，我就吃不上饭，那就得在下午5点钟左右才能吃上午饭。大家一定记住，9点半之前必须到，药品是有优惠的，严防死守，守住你的心脑骨病。近期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如果大家对我们节目关注，请记好我们节目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 节目内容。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恶奴吕福拿了500两银子，来到对城县南门外万兴轿子铺要雇洗轿衣领。吕福说：“辛苦了列位。”当时有个头名叫有缘的出来问道：“哎呦，吕管家，您有什么事啊？”吕福一笑：“哈哈哈，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有缘呐！我给你们应下了一个喜事。”有缘一听：“谁家呀？上哪里去取？”吕福看了看有缘：“哎呀，这南家是我们员外，赶奔墨迹村去取。”有缘一听啊，机灵灵打一冷战。心中暗想：“呀，赶奔墨家村。”这有缘瞧着吕福，不知您几时用啊？吕福看着有缘：“后天过无用，您可赶上了。那一天的日子可能是太好了，哎呀，是真忙啊，三火轿子都忙不过来。”原来有缘他心里边早就思想好了，心中暗想：“就冲他们去这个地方，十成估计九成这轿子搭不回来，那时柜上不亏钱才怪呢。掌柜的待我不错，天地良心，我可不能那样给人做事，所以才用此言答对。”吕福一听：“有缘呐，你平常见了我，说托我给你们找点事儿。平素小户人家能赚多少钱？如今我们员外不是你要多少钱他给多少钱吗？啊，你怎么拿财神爷往外推呢？管家大人，您是不知道啊，别人还可以，唯独吕成清那里 是叫他一出去

回来的时候很少，赶巧了抬轿的人还得受伤，您说喝得着吗？再者一说，我们柜上有一份轿子跟执事，出外未归，现在只剩一顶旧轿子，恐怕员外您不要。吕月夫这么一想，反正是夜间前去抢亲，管他破还是不破呢，连忙说带我看看如何。吕月夫啊，一直在这对付，有缘没法，只好把他带到院内东房，同他进去观看。吕月夫啊，到了里面一看，那些个执事全在架子上摆着。哎呀，有缘呐，这事儿倒成了。那轿子在哪儿呢？有缘一听啊，轿子全拿走了，到人家家晾着去了。我们柜上还有一面晾的围子，您看能不能用？每年晾一次，这是头年新制的。吕月夫一听，你同我看看。当下两个人进了北屋，一看这顶轿子非常宽大，十成新。吕月夫一看，这轿子不错，要这样的话你给我算算一共合多少钱。有缘心中暗想，那今天呢，这吕登清要抬轿子，这轿子抬出去那估计可就回不来。再者一说，吕月夫这小子前些日子朝我们掌柜呢借十两银子，我们掌柜的没借给他，不用说这回肯定是诚心打算坑我们一下子，我可要多加小心。今天你既然要雇这轿子，我呀就宰你一回，就是这轿子搭不回来，我们也不亏本。轿子回来了，我们就算赚着了。想到此处，拿这个算盘噼里啪啦这么一打，哎呀，管家大人，一共500两。吕月夫一听，哎呦，我说有缘呐，你是不是跟我开玩笑？我到这是雇轿子，可不是买轿子，你也打算把轿子卖给我们是怎么着？咱们交情归交情，那千万可别宰呀。有缘一听，怎么卖给您？1500也不卖呀。您要是不信，就到县里打听打听，谁家也见不了，这里边我看着咱们王这的面子还给您打了一个5折呢。吕月夫一听啊，那5折不5折呢倒没关系，你看看你们的轿子这个形状，这个式样全都过时了，真要是晾在棚里，叫这亲友这么一看，你说这个数简直给人家报不上去。有缘看了看吕夫，那您给多少钱呢？这个抬轿的打执事的满归你们去开销，一包在内。管家大人，我说的就是一包在内。吕月夫瞧着有缘，不管你怎么算，我一共给你350两，成还是不成？有缘把脑瓜一晃，不行啊，不行。如果要是那样，您呐就到别处去看看吧。照您这个数要讲得好，我奉送您白纸，您看怎么样啊？如果钱少了是绝对不行。吕月夫一听，得了，你别要500，我也不给你350，干脆给你们400两。有缘听到这儿，你再添一点吧，400两是绝对不成。吕月夫心中暗想，现在我家员外给了我500两银子，如果真按照500两给他，嘿，我是一点儿也赚不着。想到此处，这吕夫说了，我看这么办吧，我再给你添上30。有缘心中暗想，

那今天你既然要雇这轿子，我呀就拿你一把。有缘一笑，那可不行，这轿子您必须得给450两。吕婆一咬牙，450就450，不过那轿围子我得看看。有缘一听，反正对得起您也就是了。吕婆说，您拿来我看看。有缘吩咐人去拿这个轿围子。有缘还说呢，这是我们掌柜的一开店的时候定做的，一回也没使。说话的时候，有伙计拿来了个包裹，打开这么一看，一看这轿围子全是金黄，那本来是红色的，现在成为了黄色。吕婆心里边不得高兴，但是心中暗想，这轿子要是雇不妥，那夜晚前去抢亲没轿子也不行。哎呀，这轿围子不知是哪一年做的，要不然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哎呀，这实在是难了点，这要是让我家员外看见，那肯定不高兴。前去娶亲应该找顶红轿子，你说去娶亲做这么一顶黄轿子，哎呀，这亲事明摆着，这亲事可不要黄吗？吕爷婆也想，干脆就是他嘛，反正那是晚上抢亲，也看不见轿子什么颜色，就和有缘说，有缘呐，反正后天你们柜上也挺忙，莫若今天就派人把这轿子给我们搭过去，再去8个吹鼓手，打执事的去不去全没问题，抬轿子的那天够不够也不成问题，我们庄子里边有的是人，可以替换着搭。有缘一听，好吧，那您先把钱汇了吧。吕婆当时拿出了450两银子交给了有缘。有缘喊张头、赵头、刘头、李头，当时很多人全跑过来，就把他给围住了。有人就问，嘿，飞来凤是白事儿还是喜事儿？飞来凤一听，哎呀，各位，那是喜事儿。有人又问，是哪里的主家呀？飞来凤在这解释，南家是吕家寨的。那人又问，上哪儿去娶亲？飞来凤一笑，哈哈，哎呀，女家是莫家村的，莫老达官之女。那人家听，啊，妈的妈，我的姥姥，可慢着吧，莫老达官之女能给他吗？我先问问你，是白天娶还是夜间娶？飞来凤说，白天。那旁刘头说道，咱们要是去呀，可得见景生情。李头也说话了，据我看还是别去为好，因为莫老达官那可不是好惹的，去了准没好。张头又说了，可别这么说，吕家寨也不是老实手，咱们不为挣钱，为的是瞧热闹。刘头又说，这个热闹的瞧不瞧的两可。正说着话，有打南边来了一人，虽然姓邢，名叫邢宽，大家送他一绰号叫邢不开。刘头就喊上了，得，邢不开来了，叫他给咱们出个主意，去还是不去。邢宽就问，到底什么事？李头就把刚才的事讲述了一遍。邢宽一听，我说你们脖子后边是不是离了缝了？要是离了缝可以去。飞来凤一听，哎，我说邢大哥，你不去别在这里穷搅和。邢宽一听不好再说什么，这四个人算是答应去了。六个人一同回到铺子里边，一同抬着轿子来到吕家寨。吕禄见了吕成清，那背说了一遍。

0: 他们这里完全准备好了，就等着墨家送人，一直耗到三天。这吕成清的亲朋好友那全来了，在这里庆贺彩棚，大家热闹一天，也不见有人把姑娘给送来。到了下午，吕成清啊可就着了急了，忙问这吕福：“福啊，怎么磨坊这老东西还没把姑娘给我送上呢？你得想办法才好。”吕福一听，哈哈哈哈，您借知县的福分，那穿上官衣，那骑上马，咱们带上打手前去墨家庄，后边跟着轿子，再预备那鼓乐队，就在轿子头里边，那又吹又打，叫他们前面打着火把，他不送来，咱们前去娶亲。吕成清一听，也只好如此，便收拾利落，外面起好了人，大家一同赶奔墨家村。咱们暂且不提，如今再说墨家村的磨坊，到了第三天的晚上，就向自己的妻子李氏说：“今天到了第三天了，想那恶贼吕登清一定前来抢亲，我能庇护你们母女，那时忧可。一旦是我要是不行，我是抱刀自杀，那后事我可就不管了。”说到此处，老头子这长吁短叹，心中暗想：要说我磨坊这一辈子行侠仗义，没做过好事，没成想我怎么这么倒霉。这应了这句话，修桥补路双瞎眼，是杀人放火子孙权，不由得长叹了一声：老天哪，老天，想我磨坊一生没做过什么缺德的事，为什么单叫我遇到了此事。磨坊这一长叹呢，那正赶上石洛在那吃饭，石洛就叫成了：“二哥呀，是谁在这长吁短叹？”这伙计说：“大官爷，您吃完饭您走您的，不用打听我们这事
1: 啊。”“不成，我得打听打听，我吃好好的饭，为什么在后头唉声叹气，影响我的情绪？”
0: 伙计一听啊，这也真奇怪，家中没事的时候，各位达官爷是常来常往，自从吕福走了以后，是一个也没来。哎呀，你说怎么这么巧呢？真是冤冤凑巧。“
1: 二哥呀，什么达官呢？不是我来就成了吗？”
0: 伙计瞧了瞧石路：“你来了不成啊，也管不了此事。”“
1: 别管什么事，我全能管，就没有我管不了的事。
0: 您一个人可管不了此事，你有多大的本事？”“
1: 哎呀，我生来也是，就是爱好打不平，天下人管天下事，这路不平啊，就要有人铲。你说吧，小子，你有什么事儿？”
0: 这伙计便将此事一说。
1: 石路一听：“好小子，原来莫老有个女孩铜头要抢，对不对？是不是这么回事？”“
0: 不错呀，就是这么回事。
1: 我来问你，那小子头是铜的吗？”
0: 伙计一听不像话：“人脑袋怎么是铜的呀？”“这位客官，不是啊，他脑袋是肉的，不过绰号叫铜头太岁，
1: 他架得住我这一巴掌。”
0: 这小伙计听到这，把嘴这么一撇，石路有点不高兴了：“
1: 小子，你怎么的，你不信呢？你要不信的话，你来看。”
0: 说着话把碟子

0: 往里一推，把右手抡起来就要丹田一粒混元气往下的一砸，就像咔哧一声，就把桌子一个角齐齐的给劈了下来。我说你看他们来多少人，我收庄全包圆，每人一个嘴巴。伙计心中一想，也许是我们老达官命不当绝。伙计看着石楼，就见石楼过去抽出了双砍。二哥呀，你看我能管不能管？伙计一看，连忙扑通下子就给石楼跪下。大太爷，您要能管可真是我们全村之福，因为莫老达官乃至全村的福星，我先替他谢谢您了。二哥呀，你带我去见一见那老莫去。这位客官没问题。就带着石禄出了店，进巷口，到了顶头的门上。伙计看了看石禄，您在这儿稍等一会儿，待我上前叫门。石禄此时短衣襟小的半，手提着双铲往旁边的一站。伙计上前打门，达官开门，达官开门。莫方在里边就问谁呀？伙计说啊，是我，我给您道喜来了。莫方一闻此言，此时已到定更天，不久人家就要来了，还有什么可喜的？伙计一听啊，我说老大官您不用着急了，这里来了一位大太爷，要管咱们家中的闲事。莫方一闻此言，赶紧把门开开。莫方就问是哪一位。伙计一指石禄，就是此人。石禄抬头一看，这心中有点不高兴，心里在想他又是达官，不用说又跟咱爸爸那有交情。莫方就说，黑汉。石禄翻眼看了看，你要干什么？这一黑汉，你家住哪里，姓字名谁？真跟我有过命的交情，我才叫你管呢。如果没有很大的深交，我绝对不叫你管，那是你回到店房睡觉去吧。石禄一听，我老牌子，你嘴下怎么长那么多毛了？要让我说真名实姓，我不能说。莫方一听，你不说呀，你就不用管了。我长胡子不长胡子，与你无关。
1: 哎呀，要这样的话，我还得非报名不可。那你听好了，我姓走，我叫走二大，家住大府大县大村子，我家树林子里没门。
0: 莫方一听就知道这石禄说的全是假名假姓。这一黑汉，你是胡言乱语，你不用管我家的闲事，我家的事不叫你管。你我素不相识，你管闲事是白白的前来送死，也让我于心不安。
1: 谁叫你花刀匠？
0: 莫方一听，叫我花刀匠的，那就是江湖上的各路达官，他们全知道我叫花刀匠。
1: 哎呀，我就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就不知道吧，休来打扰。说完了以后，吧的一声就把门给关上。石禄一看莫方关了门，石禄可急了，上前一抬腿，那咔嚓一声，当时这门插棍就折了。莫方一看，心中是大为不悦，把脸往下一沉，心说啊，倒霉，真倒霉，这人要不顺，那喝口凉水全塞牙呀。是福不是祸，是祸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I。

0: FM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3: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2: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3: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2: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4: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前两天啊，我回了父母那儿，整理一些旧物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个前女友送我的音乐盒。这分手后啊，就一直扔杂物间了，就很感慨啊，一晃都这么多年了。打开音乐盒，结果发现里边有个暗格，放着1000块钱。我有些惊喜，又有点伤感。这事儿啊，我妈知道了之后跟我说：“哎呀，这都多少年的事儿了，你想那些干啥呀？把这钱花了就得了。”我想想有道理啊，就和老妈啊一人分了500。我出去逛街呢，买了双鞋，然后啊回到家，我老娘在做饭，说吃完了她也要去逛街，正好呢添点钱啊，把她之前一直心仪的一件衣服给买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又忽然感觉我是不是搞错了，因为我看我老爹在客厅里咬牙切齿的看着我。哎呀，谁能想到啊，我这随手一翻，最终损失的是我老爹的私房钱。下面这位啊，可能也想不到啊，随手一扔，扔掉的竟然是别人的3根金条。今日，湖南株洲市民刘先生骑共享单车啊，到了一个小区，下车的时候啊，疏忽将3根金条遗忘在车筐内。那下一位用车人焦先生发现金条后啊，觉得这金条吗？啊，外观这么朴素，分量这么轻，认定是仿真玩具或摆件啊，随手就丢到马路边啊，掉进了小水坑里。那刘先生发现财物遗失后啊，立即返回原地，没有发现金条啊，就报警求助了。民警详细询问遗失时间和骑行轨迹，调取了沿途的监控，逐帧筛查，历时3小时锁定了焦先生。焦先生呢，随后带民警前往丢弃点，众人在水坑里啊，就捞回了全部金条，价值3000余元，分毫不差。现场核对清点无误，3根金条完好归还刘先生。一场颇具戏剧性的小插曲啊，好在这结局是什么呢？有惊无险，3根金条在水坑里泡了会儿澡啊，完璧归赵了，也算是虚惊一场。很多人看完这事儿啊，会心一笑，觉得焦先生只是闹了一场美丽的误会。啊，以为玩具你就随手丢了，谁能想这金条还能放这儿啊？我也有3根金条，我恨不得得天天搂着睡，是不是？啊，又没据为己有，算不上多大的问题。但是啊，这里边恰恰藏着不少人容易踩的一个法律误区啊，不是不贪不私占，捡到东西就可以随意处置了，因为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一旦拾得他人的遗失物，就该自动负有妥善保管的义务。正确做法是要么联系失主，要么直接上交公安等相关部门，不能凭着自己的主观判断真假就随意丢弃处置捡到的财物。如果因为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造成了遗失物损毁灭失，那哪怕你一分钱都没拿，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万幸啊，这回啊3根金条顺利找回，没有造成财产损失，不用承担赔偿。这事儿呢也给我们提了个醒，路上捡到贵重物品，别凭直觉下定论啊，更不要随手一扔了事儿，分清能不能丢，弄懂该怎么做，既守住自己的法律底线，也避免好心办错事儿，惹上不必要的麻烦。那对于一些没有守住自身法律底线的行为，那一定要坚决打击，从严查处。新京报近日曝光，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为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进行消杀。令人脊背发凉的是，有员工直言，我们消杀过的餐厅打死我也不会去吃的。这件事最值得追问的不是谁这么大胆，而是为什么他能一直这么干呢？涉事公司大部分员工没有从业资格证，
配药凭经验，违规使用风筒代替专业的喷雾设备，老板没有资质不干活，干活的人不懂药也不在乎药，专业素养在这条产业链上缺席了。有餐厅反映啊，消杀后店内的海鲜死亡，面对质问，消杀公司负责人回应啊，可能是气候或水池没有增氧的原因，连借口都是现成的。一个每天走进别人后厨喷药的人，对自己喷过的地方避之不及，因为他知道那是什么。那这套操作能维持下去，说明消杀这件事在很多环节上已经成了一种规定动作。餐饮企业把消杀外包出去，以为签了合同就万事大吉，监管部门日常检查多以资质合规、台账完备作为检查标准，难以穿透式的核查现场用药、实操流程等真实情况。消杀公司拿着合同，用最便宜的药、最省事的方式把活干完，三方各取所需，看起来一切正常，直到有人揭开了盖子。合规的食品消杀药剂和敌敌畏之间价格差摆在那儿，对一家拥有数十家门店的连锁品牌而言，年度消杀成本不是小数目。当省钱成为唯一标尺，安全就成了最先被压缩的变量。可问题不止在线上，在监管部门介入调查当晚，这家公司仍在作业，表面换上了合规药品，实则仍在使用违禁药物。这说明啊，他们不是不懂规矩，而是把规矩当成了随时可以绕过去的路障。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出在消杀这件事本身没有被真正在意。餐饮老板在意的是做过消杀这个事实，而不是消杀的效果。监管部门日常检查的是有没有记录可查这个结果，而很难做到对消杀质量的监管。消杀公司在意的是我做一单生意能赚多少钱，而不是喷下去的药会不会对人造成危害。那张贴在墙上的消杀记录表，那本填的整整齐齐的工作台账，那些应付检查时摆出来的合规药剂空瓶子，他们共同构成了一块遮羞布。遮羞布之所以能一直挂在那儿，是因为啊，所有人都愿意相信它是干净的，没人揭开这块遮羞布。那这层遮羞布的代价最终是由消费者和一线从业者承担的。那些被消杀过的餐厅第二天照常营业，消费者坐在那里吃饭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而那些每天提着喷壶走进后厨的工人，他们不是不知道风险，但这份工作值多少钱他们心里也有数。当整个行业都在向下比拼价格，从业者的安全同样是那个被压缩的变量。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已经查扣涉事企业的库存药品，经营场所已经关闭，这是必要的惩戒。但惩戒只能解决已经发生的问题，比惩戒更值得思考的是这件事暴露出来的那道做了和做到之间的鸿沟。消杀记录有，消杀效果存疑，合同签了，执行跑偏了，检查过了，猫腻藏住了。当一项工作的完成是以留痕为标准，而不是以时效为尺度，类似的事情就难以成为孤立。一块遮羞布掀开，底下不该是空的，那一道防线失守，总有人想要去怎么把它重新筑牢。再来说个最近引发热议的事儿。近日啊，辽宁一趟列车上的换座纠纷引发了广泛共鸣。一个带孩子出行的家长啊，希望邻座的女孩调换座位以便照看孩子，遭到拒绝后啊，当众指责女生：“你书都白读了。”女生当场回怼：“我读书就必须给你让座是吗？”事后女生在座位上委屈落泪。事件之所以戳中舆论痛点，不只在于对错分明的是非判断，更因为那句书白读了的指责精准戳中了很多人曾被道德绑架时的无力感。平心而论，带孩童长途乘车想凑在一起方便照料，这份难处完全值得体谅。出门在外谁都有不便的时候，邻座之间举手之劳的帮衬本就是出行路上一抹人情温度。
但这份体谅不该变成强求的理由，这份方便也不该成为他人必须履行的义务。从规则上讲，一张车票就是一份座位使用权的凭证。根据民法典第815条规定，旅客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的时间、班次和座位号乘车。女生购票乘车对号入座本就是最正当的权利，愿不愿意换座，在什么条件下换座，决定权只在她自己手里。12306客服也曾多次明确回应，座位使用权归购票人所有，任何人无权强制他人让座或换座。拒绝换座从来不是不通情理，只是在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已。真正让事件发酵的是那句书都白读了的指责。这句话轻巧地把读书和让步画上了等号，仿佛读了书就应该事事迁就，委曲求全，就该放弃自己的权益去满足他人的需求。这其实是对读书明理最深的误解。真正的读书之理从来不是教人无底线的讨好退让，而是教人明边界，知是非，懂尊重，既尊重自己的正当权益不轻易被裹挟，也尊重他人的选择，不把自己的需求强加于人。女生守住座位，理性反驳，没有过激的言行，恰恰是有分寸明事理的体现，反倒是一言不合就否定他人教养的行为，少了些待人接物的基本尊重。生活里这样的道德绑架从来不算少见，公交车上不让座就是没素质，排队时不肯通融就是不近人情啊！只要站在有难处的立场，仿佛就有了要求别人妥协的底气。可我们常常忘了，道德的本质是自律而非他律，它是用来约束自己的言行标尺，不是用来丈量他人选择的绳索。用指责和评判逼迫别人让步，换来的只是一时的便利，消耗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善意。当我若我有理成了通行逻辑，当守规则的人总是受委屈，最终只会让真正愿意主动行善的人越来越少。我们从不否认互帮互助是值得倡导的社会美德，但美德的前提永远是自愿与尊重。一个文明的社会既要鼓励人们释放善意，也要保护每个人的合法权利，既要倡导人情温度，也要守住规则底线。可以呼吁多一份体谅，但绝不能用道德去绑架他人的选择。毕竟真正的善意从来都是发自内心的选择，而不是被道德绑架的妥协。文明的出行环境靠的也从来不是强求他人付出，而是你我互相尊重的分寸。当然了，一些普通人正常合理的诉求，我觉得应当被尊重。外卖员凌晨内急，在佛山平洲连找四间公厕都大门紧锁，最后只能骑电动车赶回广州才解决问题。近日黄小姐的这段跨城如厕的经历引发了全网热议，但比争论更值得审视的是夜间服务缺口暴露出的治理思维偏差。回看黄小姐的经历，细节格外值得琢磨。8月18号凌晨3点半，她在平洲玉器街送完外卖后内急，导航明明标着几处公厕，可跑一间关一间，第四间依然锁着。附近便利店店员告诉她，周围公厕夜间都关闭，他只能加速骑回广州花地大道南才找到开放的公厕。四道铁门把他逼上深夜狂奔的险路。我们当然可以说骑车回广州是他自己的选择，但一个城市让深夜工作者只能用这种方式解决内急，本身也说明公共服务没有尽到本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公厕要不要24小时全开，而在于城市有没有为夜间工作者留一盏灯。平洲地处广佛交界，那夜间经济并不冷清，货车司机、外卖员、便利店员工、宵夜食客都有真实需求。有的市政厕所啊，写明保洁时间为早5点到晚11点，过了11点，除少数无障碍厕位，绝大部分准时上锁。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图的是管理省事儿，却忽略了市民需求。
广州也不是所有公厕都全天候开放，但在人流密集区域和主要街道，夜间开放比例明显更高，管理投入也更充足，差距不在硬件，而在精细化程度。那当地街道办回应确有诚意，但背后的治理惯性同样值得反思。公厕夜间关闭的理由无非是安全、使用效率和成本，也确实有人在里面充电、乱贴广告，这些麻烦都是真实的。但解决问题不应是把门一锁了事，而是应该在管理上花更细的心思，比如夜间加装智能门禁，扫码登记限时进入，既保安全，又不切断服务，调整保洁排班，把部分

真正需要的不是少喝水的自我克制，也不是跨城奔袭的折腾，而是最基本的兜底保障。黄小姐作为女性外卖员，不愿在深夜踏进娱乐场所如厕，这份顾虑恰恰说明公共服务一旦缺位，首先承受负担的就是弱势群体。让凌晨奔波的人一次次将就服务的缺口，而不是让服务主动适应他们的生活节奏，这种错位本身就是治理观念需要反思的地方。城市的温度往往藏在最不起眼的角落，公厕虽小，折射的是城市对每个人的关照。夜间经济在成长，灵活就业人群在壮大，管理思路也必须跟着转变。怕麻烦不能成为服务缩水的挡箭牌，怕出事儿不能成为简单锁门的借口。锁门是下策，开门是态度，设防是本能，服务是本分。与其关起门来防隐患，不如把管理做得更细，把服务做得更实。从调整排班到引入智能门禁，从联合巡查到动态开放，每一点改进都能让深夜街头少一道铁门，多一盏暖灯，让守夜人不必为如厕跨城奔波，让每一个深夜奔波的人被城市温柔以待，这才是治理应有的样子。下面这事儿啊，我觉得也该治理治理。选不辣也要钱。据央视新闻报道，今日浙江的米女士啊，在外卖平台点烧烤啊，选微辣、中辣还是不辣啊，需要多付2元。而且就算你选不辣，她也得多付。这三样食品装进同一个塑料袋，订单却跳出了3次打包费。这些经历在外卖平台热搜上引发共鸣，跟帖里挤满了啊我也遇到过的诉说。金额不大，但每一笔啊啊都经不起追问。3次打包费，那包装在哪里啊？不辣需要什么物料啊？这些疑问找不到答案，但这笔钱啊不再是打包费，而是一笔看不透躲不掉的糊涂账。打包餐盒适当收取费用以覆盖物料和配送损耗，本是情理之中，但商家如此做法显然已经背离了初衷。同一套包装按单品多次计费，完全不需要额外包装的商品被强行加价，零成本的口味选项硬生生塞进收费名录，表面上看是收费项目混乱，实质是将线上经营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的精明算计，更是对消费者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的双重侵犯。令人欣慰的是啊，这样的问题并非无法解决。江苏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处理的一起案例啊，就是注脚。江苏淮安的朱先生啊，3种食品被收了3份打包费，收到的不过是一个塑料袋。投诉后呢，商家不仅退还了多收的费用，还赔偿了100元。几块钱虽小，但法律这把尺子量得清清楚楚。然而个案的胜利远不足以撼动普遍存在的问题，单笔金额虽小，那乘以外卖平台每天数以亿计的订单量，那就是惊人的不当得利积累。整治这笔糊涂账，必须让规则长出牙齿。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将外卖打包费纳入价格监督重点领域，出台明确的收费规范，建立打包费与包装成本挂钩的刚性机制，对屡查屡犯的商家和纵容乱象的平台要实施联合惩戒，把违规记录和流量推荐、信用评级直接挂钩，让能多收绝不少收的算盘彻底落空。平台同样责无旁贷，应该推进打包费透明化改造，强制商家明示包装材质和成本依据，让每一笔收费都经得起追问和核对。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呢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好了，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又和各位见面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后。每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都会跟大家聊一聊整个婚礼行业的一些发展态势，还有我们就是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涉及到的四大金刚啊，照相、录像，甚至于婚车、伴手礼、婚礼堂，还有我们各类的一些整个的婚庆上下产业链需求，我们都会给大家来进行一系列的介绍。那在这其中有更多的干货，希望给备婚的朋友能够提供更多的提示哈。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呢？我们现在很多人在结婚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都想图省心所以说从五星级的酒店到婚礼堂的热火，那婚礼堂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行业现在也正在经历着一次痛苦但是必要的一个纠偏，就是核心重组。婚礼堂未来的这个行业是要怎样重组呢？卖情绪加上卖空间加上卖菜品。婚礼堂的护城河不在天花吊顶，而是在后厨灶台。当形式主义被年轻人抛弃了，餐饮功底就会重新成为竞争的胜负手了。未来的婚礼堂必须是一所懂宴会的高级餐厅。过去的五年，婚礼堂的赛道似乎是陷入了一个误区。什么误区啊？场景就是流量，资本和玩家一窝蜂的就涌向了灯光、软装、水晶吊灯，仿佛只要你把这个大厅堆成网红的打卡地，就能坐收渔利了。这种形式主义的繁荣掩盖了一个最朴素的真相，婚宴的本质离不开宴。不要妄图用堆砌场景来掩盖菜品的平庸，新人或许可以容忍场景的微瑕，但是却无法忍受宴席的难吃啊。而婚宴的终极评价不在新人的朋友圈，在哪儿啊？宾客离席时的闲聊里呀。婚礼是低频的，但是餐饮是高频的。一个家庭一年可能只参加一次婚礼，但是你可能会外出就餐几十次，如果你的餐饮功底足够扎实的话，那你这个婚礼堂就不只是一年去一次的地方了，而可以成为平时我们家庭聚餐呢，或者是商务宴请的一个首选了。这就是餐饮本位的杠杆效应，用高频的日常餐饮滋养低频的宴席业务，用日常的口碑积累反哺宴席的信任转化。我们正在见证一场老餐饮人的降维打击，那些深耕餐饮多年的从业者带着对食材供应链、口味研发和后厨标准化的深刻理解进入赛道，往往比纯婚礼人更具有生命力啊。他们的成本和结构对产品的敬畏心是刻在骨子里的。纯婚礼人的账本是什么呢？场景投入多少钱，能够引流多少单，这个单值能够提多高。餐饮人的本账是什么呀？我们的食材损耗怎么控啊，后厨的动线怎么优化，一道菜从出锅到上桌这个温差控制在多少度呢？这种思维差异，它真的就是决定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呀。当市场下行，消费降级，新人就开始干嘛呀？斤斤计较性价比的时候，纯婚礼人往往只能通过降价来应对，利润空间就被挤压殆尽了。而餐饮人呢，可以通过供应链的集采呀，菜品的结构调整啊，后厨的效率提升啊，在保质品质的前提之下，硬生生的就挤出利润空间。食材的品质和口味才是无法被轻易复制的核心资产呢。你这个场景可以模仿，水晶灯你可以买到同款，但是一道传承三代人的红烧肉的配方，一套磨合了十年的后厨班底，一个深耕本地的食材供应链的网络，是竞争对手拿不走的呀。
1: 不要咳了好吧。
0: 还有一种就是模式的突围，打破了婚宴依赖症，靠着每年100天的婚礼日去覆盖365天的成本。你这种商业模式的脆弱性，在行业上上行期的时候是被掩盖的，在下行期的时候你就会暴露无遗了。一个标准的婚礼堂，倘若你只有周末和好日子接婚宴，全年有效利用天数大概在100到120天之间，你剩下的240多天场地空着，后厨闲着，团队养着，但是你这个房租可是照付，利息照还，折旧照算呐。这就像你开了一家只营业周末的餐厅，你却要支付全周的运营成本，数学上这本身就很难成立。过去为什么能撑住啊？因为婚宴客单价足够高，利润空间足够厚，你可以用 20% 的时间赚的钱，你去覆盖 80% 时间成本。但是你当下行周期来临的时候，你客单价承压，你订单量下滑，

这套模型的脆弱性就彻底的暴露了。当高利润的主食吃不饱，又没有副食补给的时候，你的抗风险能力几乎就是零啊。所以说要打破这个死局，核心不是抢更多的婚礼单，而是彻底的摆脱婚宴依赖症，用餐饮本位支撑全时段的经营。婚礼要活下去啊，第一步就是什么呀？用各类家庭宴会来填补婚宴淡季的产能空窗。相比一年仅几次的大型婚宴，你像宝宝宴呐、升学宴呐、寿宴、乔迁宴、团圆宴等家庭宴会，是具备高频次、低门槛、强需求的一个特点。宝宝宴一年可以办多场，升学宴每年夏季集中爆发，寿宴、团圆宴更是家庭日常的一个重要仪式需求了。那这些小宴会的客单价虽然是低于大型婚宴的，但是背后藏着的三重被低估的价值，你来听一听是不是这么回事。第一就是时间价值，小宴会不挑日子，你婚宴只认好日子，但是你宝宝宴呢，可以安排在任何一天呢，甚至工作日的晚上更合适啊，因为亲友下班之后就方便聚餐嘛，这恰恰就填补了婚宴淡季周一到周四非黄金时段的一个产能空窗啊。第二个就是什么呀？复购的价值。一个家庭一生可能只办一次婚宴，但是他会有多次的宝宝宴呢、升学宴呢、寿宴。当你在一个客户的家庭生命周期当中占据了多个节点，你就从一次性的服务商就变成了家庭记忆合伙人了。这种粘性可是任何流量采买都换不来的呀。还有什么呀？口碑杠杆。婚宴的决策者是新人，但是买单者和评价者往往是谁呀？父母辈啊，亲友团呐。而你家庭小宴会恰好就是这种深度触达这些隐形决策者的场景。一场让亲戚们吃开心的宝宝宴，可能直接带来两三场潜在的婚宴咨询呢。日常化的一种经营植入社餐业态，变身城市社交中心。如果说你这个小宴会填补的是中频空白，那么引入日常社餐业态决定的就是高频问题了。这就需要突破一个认知，婚礼堂的场地不应该被定义为仪式感容器，而应该是什么呀？社交中心。根据门店的地理位置和客群的定位，灵活地植入早茶、下午茶、社区食堂不同的一些社餐业态，让这个婚礼堂在非婚礼的时间也能成为社区或者是你商圈的社交中心呢。所有的这些尝试指向的就是一个同一个目标，就是把固定成本摊薄到每一天，把这个经营风险分散到多根支柱上。你房租的成本过去是由100天的婚宴独扛的，现在呢365天的多元收入共同分担了。你人力成本，后厨的团队你不再是忙两天闲五天，你通过日常化的运营，人效大幅提升，核心的员工你也留得住啊。品牌的成本，日常经营带来的一些高频的触达，就会让品牌始终你活在消费者的视线里，你不是需要等到有需求的时候才想起来，对不对？更重要的是什么呀？当你的收入结构从单腿跳变成了多条腿走路，那你对婚宴市场的波动就不再那么敏感了。今年婚宴订单少了没关系，宝宝宴增长不错，明年经济下行了，商务宴请预算收紧了，哎，社区食堂的现金流依然是稳健呢。所谓的下行周期对你来说不过是少赚一点，但是依然活得很好。过去啊，行业里盛行一种叫造神运动，一个金牌的策划师能凭一己之力撑起这个门店 30% 的订单，一个明星的厨师长能够靠几道招牌菜就让新人慕名而来。老板们对这些大神真的是奉若上宾，给他们高薪、给股份、给特权。但是这里藏着一个巨大的风险，当你这个核心能力寄生在个人身上，这家企业的命脉就是交到了别人手里。这种人质模式在单店阶段或许还能维持，一旦你

进入了一加 N 的矩阵扩张，必然就会崩盘。去个人化不是否定人才的价值，而是把能力从个人身上剥离出来，沉淀为组织的资产。未来的婚礼堂，你需要的不是不可复制的大神，而是什么呀？可落地、可复制、可迭代的 SOP 体系，就是把策划、销售、服务、执行的每一个环节都拆解成什么呀？标准化的流程，让新人策划师按照这个 SOP 就能够完成高质量的服务，让每一位客户呢都能够享受到一致的体验，而不是依赖某个人的经验和能力。当你这种能力被文本化、流程化、工具化，你这个企业才真正拥有了这些能力。说它非标吧，是因为每一对新的需求都是不同的，每一场婚礼的情绪呢都是独一无二的。说它需要标准化，是因为无论你需要怎么变，你交付的这个底线必须稳。比如说灯光不能出错，音乐不能卡顿，上菜不能延误，服务不能掉线。说到这里，可能就会有人担心了，你把婚礼做成标准品了，会不会丧失温度和灵性呢？这是一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标准化和个性化不是说非此即彼的对立面，而是什么呀？基座和塔尖的关系。这个基座就是标准化，保证不出错，上菜不延误，灯光不失误，话筒不失误，服务不掉链子，这就是底线，你必须是100%达成的。还有什么塔尖是个性化，追求有惊喜，根据新人的故事来定制环节，根据宾客的特点来调整互动，根据现场的氛围临场发挥，这是上限，是你品牌溢价的来源。没有标准化的基座，你个性化就是空中楼阁，新人故事再动人，你菜是凉的，体验也是崩的。你没有个性化的塔尖，你标准化就是冰冷的流水线，你流程再顺畅，也只是一场合格的婚礼，而不是难忘的婚礼呀。回头我们再来看一看，所有的推演和洞察其实都是指向了同一个方向，什么呀？回归常识。宴会行业的常识是什么呀？菜好吃比什么都重要。你商业的常识是什么呢？现金流比利润重要，利润比规模重要。组织的常识是什么呀？能把每一件小事稳定的做好，比偶尔的灵光一现重要。所以说，行业的下半场没有奇迹，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深耕细作。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地生长。

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2: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1: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2: 好，下面散会。
3: 耶，下班，下班了。
4: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1: 这里是下班万岁。
2: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2: 这里是
4: 下班万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阳，
1: 我是百合，
2: 欢迎各位在星期五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周末了，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而且这个周末真的是小朋友们、家长朋友们好好度过吧，因为马上下周就
2: 开学了，是吧？
1: 对。
2: 哎，到底是31号开学还是9月1号开学？
1: 不一样吧，有的学校是9月1，有的是31。
2: 三十一，不差这一天了哈。
1: 但是我们幼儿园是9月1，但我准备31就给他送回去。
2: 规矩规矩，要不然这一个暑假小朋友都开始有懒散的一个情绪出现了。
1: 因为这两天跟他讲，他就已经跟我耍了，说
2: 我
1: 不去、
2: 我不去幼儿园，
1: 我不去了，幼儿园谁去？我不去了。我说那你干啥？你要在家当帮忙留着？对呀，我不去了。天哪怎么办？
2: 就得是让他好好适应，不是说你想怎样就怎样吧。
1: 对，一定要有规律、要有规矩。
2: 好，来看看天气吧。
1: 我们来看这个周末天气怎么样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目前室外气温23度，今天是一个很晴朗的天气，最低气温15度。明天、后天啊，就是本周末呢，都是有降雨的天气过程，
2: 雨还有一点大。
1: 对，但是我一看，哎，目前往后拉，明天没有看到降雨，相反，最高气温呢是23、24度、啊，最低气温是16、17度。我说的就是周六周日的平均气温。
2: 其实我已经感受到，因为今天一早上我就出门了，就非常的冷。我是
1: 对，那你穿短袖，
2: 就特别后悔。然后中午的时候又非常的热，就明显秋天的气候了已经啊。
1: 对，然后最近呢，我身边的同事呀，非常多颈椎病、肩周炎、啊，或者是被风吹着了、刺着了，这种问题确实很多。大家，我觉得就是咱们穿长袖吧，哈，咱们这个上了岁数的人，是不是、年轻的朋友随便了？
2: 好吧，来说说我们今天的情感话题。今天来说的是，怎么样才能看出来一个男生对你的好，他不是装的。
1: 对，然后这两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瓜呀？娱乐圈又大瓜出来了
2: 啊，
1: 景甜的瓜，对，都是反正现在还是在看热闹的过程当中，因为他们的就是恋情还没有坐实嘛，
2: 打官司呢嘛，不是？
1: 对，然后这个她的男朋友叫做孙某某
2: 。
1: 孙某某对写了一个小作文，因为他确实是高材生，北大出身，然后据说呢是拿过这个
2: 小说奖吧，
1: 作文那个奖叫什么来着？叫
2: 新概念
1: 还叫什么新东方，反正拿过一个
2: 新概念
1: 对，作文的一等奖，所以他非常的有文采，他把他和景甜的恋情写出来，哇，看的真的是就是完全能看得进去，
2: 是吗？
1: 而且文绉绉的，然后而且他前面呢，他前面的话是就是哎，那个叫什么我都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写法，什么手法，
2: 倒叙、正叙、
1: 不是
2: 假叙，
1: 他前面用了一个引子，就是大概说的是一颗卵子是几克，然后5000万美金是多少吨，然后景甜跟我要的是后者，然后怎么样来换取了前者，就是非常的你知道吗？就是你像在看小说一样，小说的这个前序，
2: 哎呦我的天哪，
1: 就很好看，然后一下勾起了我的兴趣，
2: 然后今天早上跟我说，我没搭理他，
1: 对，就是王阳，你吃到这个瓜了吗？然后因为今天我们正好又聊感情话题嘛，
2: 对，
1: 所以想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20多岁、30多岁、40多岁都好哈，你还是对爱情有憧憬，或者你正在困在感情当中，我们一起来面对现实，一起来听一听，就是我们的话题什么来着？
2: 怎么样才能看出来一个男生对你的好
1: 是真的好？
2: 真的好，
1: 因为他真的是有可能刚开始会装
2: 一
1: 下，刚开始大家都装，
2: 对
1: 不 对？然后这两天景甜不也发文了吗？说啊，我还是那个傻白甜，我还是不会选男人，一次又一次的哈，在这儿
2: 的天哪！好吧，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说这个话题啊。今天下班万岁，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同时呢，今天还会有4张来自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提供的电影票送给大家，大家千万千万别错过啊！
1: 错过这村儿，可真的就没有店了，
2: 就没有了，就下个月再说了啊。欲望勾芡说这很男生，这很男生，平时要是比较实在，那多数是真的。如果平时这个男生的油腔滑调、油嘴巴舌、特别会说话，那就不好说了。
1: 哦，对，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油嘴滑舌的人，他说什么话，他不管是对待感情、对待朋友、对待上司，他都是油嘴滑舌的。
2: 油嘴滑舌的这样的男人，可能就看不出来到底是对你是真好还是装好，是吧？
1: 对，真的看不出来。
2: 时常说骨
1: 子里，就是你觉得这种人他就没有真感情，好像
2: 对朋友也是，是不是？
1: 很有可能，对。
2: 对，对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1: 忘了。
2: 啊，
1: 那一年你提醒过我，你说他人不咋地。
2: 是，当时我知道百合和他处对象，我好几天没睡好觉的
1: 啊，
2: 气的。
1: 对，其实汪洋不是说怕我被骗了，因为汪洋特别讨厌那个人，
2: 把我气的。
1: 他还能找着对象？
2: 哎呦天哪！
1: 我百合说疯了。
2: 然后但是呢，我跟百合说话呢，我也都是很小心的，我怕他那个，
1: 因为那个时候被蒙在鼓里，
2: 陷入很深，然后我呢再说他不好呢，再影响我们俩之间的那个这个友情，然后我都说的很就是很
1: 只点一点我。
2: 我觉得我不喜欢他。
1: 对对，
2: 我就说我
1: 他就说不喜欢，然后我就想说你算老几，你不喜欢的人多了。
2: 对对对，他那种感觉。
1: 因为我不喜欢的人确实很多。
2: 然后我还突然想到了，百合一定会告诉他说我不喜欢他。
1: 没有。
2: 没有吗？
1: 没有没有。
2: 然后呢，就是你越不喜欢他，你越见他。比如说台里派主持人出去，哎，我咱们频率派我，他们频率派他。
1: 对对 对。
2: 然后我要装上好几次。
1: 对对对。
2: 哎呀，我都不想跟他说话。
1: 越讨厌的人，真的会越遇到。所以我
2: 怎么总是遇到？
1: 后来总跟自己说，不要再讨厌他了，再讨厌他呀，你都得跟他结婚啊。
2: 时常说，骨子里实在的人，有的时候会油腔滑调，动真章的时候贼靠谱，啥人都有。这就是人种类特别多。你像我们金牛座，都说抠门嘛。但是我那天看了一句话，特别像我，就是小事上抠。比如说买寄居蟹这件事情，
1: 对对，
2: 我要花最少的钱买，
1: 省小钱花大钱。
2: 你像我，我妈当年带着我去看那个江北的房子，我们俩是第二次就交的定金，
1: 哦，
2: 都没有犹豫，
1: 哦，
2: 100多万，
1: 那也没有说看过很多房子是吧？
2: 就是，
1: 就可能就看了那一两个。
2: 当时就觉得我的好朋友们好多在江北生活，然后以后聚很方便。第二呢，新区啊。
1: 当然发展
2: 对，然后别的地方群力和哈西不考虑，
1: 没有
2: 地方能考虑了，对，就这种大钱就真的就是买，
1: 哎，那时候买的时候真的不便宜，
2: 不便宜的时候，对对对，那个时候还真的是，
1: 你也享受到了
2: 崛起的时候，
1: 对，
2: 就是那你说那100万你都花了，你说。
1: 你还在乎这8块钱买12个狙击蟹呢？
2: 有的时候就因为这个8块钱，我刚买完那个拼夕夕特别缺德，他给我推一个
1: 更便宜的
2: 7.5块的，
1: 对对，
2: 我还得把这退了，然后买7.5块的，7.5块买完之后，还有2.5块的。
1: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买房子犹豫了2天，但是买寄居蟹你可能犹豫10天。
2: 10天，对，这人真是这样。
1: 挺可笑的。
2: 你说我抠吗？就真的是该省省该抠
1: 抠的。哎呀，其实我来跟大家说一个吧，就是男生怎么是装的。

0: 他跟你说这种话的时候他就是装的啊、嗯，但是也可能他对你是真感情，但是说他说这个话这个内容一定是假的、嗯、啊、嗯、除非这个人真的是啊跟你是初恋、
1: 嗯、
0: 那他所有东西都是第一次，你知道有很多的男生啊、
1: 嗯、
0: 包括我们家那位都跟我说这种话，就是就是我们大概率你后面结婚那个人他一定是之前有谈过恋爱的、
1: 嗯、
0: 很多的事情不可能是第一次的、
1: 嗯
0: 嗯、但是呢有很多男生就会跟你讲说，哎呀我其实觉得你，首先他说的跟你很特别
1: special，
0: 对、
1: girl.
0: 他会跟所有的女生都说我发现你真的特别特别，跟别人都不一样，我跟你在一起就是觉得很特别，然后第二呢就是、
1: 哎、
0: 这个也是第一次那个也是第一次啊、
1: 嗯、
0: 没有送过别人花，送你是第一次，
1: 从来没有送女生花，
0: 对，然后没有
1: 鬼才信哦，
0: 反正他对我是这么说的。
1: 没给你妈送花吗？
0: 对，给我妈也送过，他真的这么说，我每次我都觉得为什么要这么说，我说你不这么说我也我也挺开心的了，我也没有必要，对不对？
1: 嗯、
0: 大家年龄都摆在这儿了，
1: 是是是。
0: 然后还会说什么？这个是第一次，那个是第一次，这个就是
1: 哇，第一次吃一个这个牛排，他家牛排从来没吃过。
0: 对，然后比如说我们，比如说去约会吧，头几次约会可能吃西餐，然后他就说，哎，我很想吃西餐，跟女生吃西餐还是第一次。啊，又是第一次。
1: 然后买人的时候，先生，你卡里还有20000多。
0: 对，
1: 好久没见您来了。
0: 就是这种鬼话啊，反正我现在是不信了。
1: 信了，
0: 对、
1: 啊，
0: 我觉得没有必要说，
1: 啊、
0: 你就吃就好了，对吧、
1: 嗯？
0: 但就是有些男生反而更傻，就是哎，你吃吧，这家牛排我经常带女生来吃啊，我在这有会员卡。反正这样的呢更傻。
1: 这样你会心凉半截。
0: 对、哦、对，这样更傻。
1: 你不是第一次带我来。
0: 但是说第一次呢？我就觉得很假，我不知道大家会
1: 不
0: 会、
1: 啊、
0: 不
1: 如就不说这个第一次。
0: 对，我年轻的时候我真的会信。
1: 你会在乎这个第一次吗？
0: 在乎、啊、
1: 这家店就是你俩来
0: 在乎、啊、
1: 所以男生就会说啊，说这是第一次骗你呗。
0: 后来我才发现他说很多事情都说第一次然后的时候，慢慢的我就察觉出来了，可能就是为了哄我开心、
1: 嗯、
0: 对，但是反正你开心了也
1: 开心
0: 也好。
1: 对，麒麟说遇到事情的时候需要花钱时的态度最能看出一个男生对你的好是不是装的啊。比如说家里人生病了啊，要进 ICU 1天10000，这钱掏不掏？
0: 对，
1: 我今天看了一个这个话题，说的是男朋友妈妈进 ICU 1天10000， 我要不要分手？好现实的话题，
0: 就是说要你拿钱了吗？
1: 就是对，凑不起了，肯定凑不起了。你娘家就得拿钱了，帮忙了就得。
0: 那我觉得你还是分吧，你都已经这么想了，说明你们的感情也
1: 已经经不起这个金钱。
0: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网红，他呢是老公煤气中毒，男朋友煤气中毒，然后变成了那种呆呆傻傻的状态，对，他就一直照顾这个男朋友，都没有结婚哦，很多年，
1: 那挺感人的，
0: 很多很多年，
1: 是是、
0: 当然很多人他会酸什么的，就是说他靠这个给他拍视频呐、博流量啊，说那意思他也带货也赚钱了
1: 啊、对，
0: 但是他有付出他自己的青春呐、对不对啊？他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在照顾一个人呢。
1: 是啊，世常说如果他非常非常有钱呢，非常非常有钱就很难看出来他是不是装的了，是不是
0: 啊？如果非常非常有钱呢，
1: 就不太好辨别他是不是装的了，是不是装对你好，对吧？
0: 首先你看他给你花钱的态度，对吧？
1: 有
0: 钱
1: 的随便啊，挥霍呀、买爱马仕买，去巴黎买，
0: 然后就去看他带不带你见他非常关键的朋友。
1: 对，这个很重要。
0: 就是对男生带你见朋友，他刚开始肯定是从最普通的、最一般的、最酒肉的开始见，慢慢慢慢的，他是
1: 核心的，
0: 最好的。对对对，他是像上楼梯一样的，他到最后你才能发现他见你的是重要人物的时候，或者说是带你去见他家人的时候，还就是比较在意了。
1: 行 OK 啊，好了，下面时间我们来派送电影票了，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哈。今天我们说的互动话题呢是怎么样才能看出来这个男生对你的好是不是装的哈。我们要派送的是来自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电影为我们听众朋友提供的2张电影票，规则非常简单，关注公众号冰城经济，然后来回答接下来这首歌曲的名字，稍微有点难，2 4 6 8 10 11个字儿，好像是10个字，2 4 6 8 10啊，12个字，朋友们啊，
0: 数都数不明白，有
1: 12个字。但是这首歌呢，第一句歌词呢就把这歌名给唱出来了啊。
0: 然后都提示到这儿了，
1: 也和下周的开学有关系哦。大家做好准备了吗？尤其本月没有获得电影票的听众朋友做好准备，三二一。

0: 叫义气，
1: 仍然是有骨气，
0: 虽学习不咋地，具体还是很争气。
2: 下课时候我只爱去玩操场的滑梯，我才不关心小乔是不是隔壁班班花的表弟，开大门的老爷爷就会拿门出气。

0: 同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交了吗？
1: 没有。
2: 谁知道世界的烦恼有多少？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这首歌来自路虎。哎呀，
1: 啊，路虎唱的。
0: 对，就是那个路虎特别贵，那个车路虎。不是不是啊，这个路虎演唱的《爸爸妈妈去上班》，
1: 我去幼儿园。
0: 对啊，我看还有朋友发晚去幼儿园啊，不能晚，不能晚啊。完了，老师该生气了。嗯，今天就是我看了很多那个南方的小学生，幼儿园开始开学了，
1: 嗯，
0: 比咱们早一周可能是啊。
1: 对他们那边会更早一点
0: 啊，嗯。然后有个孩子就是用睡觉来掩盖他不想去幼儿园，最后呢家里发飙了，给他扛到幼儿园，然后手递手跟传火炬一样，然后软塌塌的身体传给老师，班主任老师给扛回幼儿园。然后都说醒了，装的，嗯，走了。然后孩子还呼呼的呢，真是，所有不想上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是一个，嗯，这个奥斯卡影后哈，影帝。来看看谁最快吧，速度最快。哎，
1: 谁？
0: 宏伟，恭喜！
1: 宏伟继上个月之后又

0: 亿的票房，非常牛，
1: 嗯，好厉害
0: 啊！目前第二名呢是《空枪》，这个谭健次的电影啊，据说这个谭健次这个通过这个电影好像是封地了吧？要啊，
1: 哦，
0: 3.20亿。然后《奥德赛》的票房呢就不及预期了，上映已经15天了，仅为5.37亿。刚才跟百合讲呢，可能看不懂，我担心看不懂，没敢去。
1: 不会的，大家都说不会看不懂，
0: 不会哈。
1: 但是诺兰的电影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0: 嗯，
1: 就是前半个小时你可能有点想走，
0: 想走。
1: 对，当你就是我在家看《星际穿越》的时候，就是。就是当时就是实在太无聊，你知道吗？我们俩就说，这电影在干什么？
0: 嗯，
1: 不是星际穿越吗？不是应该上太空吗？半个小时了，还在苞米地里开车呢。我说这干什么？你就会觉得很无聊。直到后面突然有一个镜头，
0: 嗯，哇，
1: 正片来了！我的天哪，就是那种感觉。所以你一定要扛过去就好了。
0: 好，第四名《八仙》上映呢已经一个半月了，17.93亿票房。然后《肖申克的救赎》今天第一天上映，那达到了300多的票房，300多万啊！
1: 重映版啊，
0: 应该重映版。然后《蜘蛛侠：崭新之日》啊，这个百合或者都看了，
1: 挺好看的。
0: 上映31天了，15.19亿，后劲不足了，也就这样了，估计，嗯，也不会排了。
1: 奥德赛和龙餐厅，你是不是都会去影院看？
0: 嗯，奥德赛，对，会去的。
1: 龙餐厅呢？
0: 龙餐厅不一定。
1: 啊，因为那个在家里看也可以，是吧？
0: 对对对，等上映也可以。
1: 哦，
0: 我估计没准这种特别火的电影，
1: 但我觉得它会延迟上映。
0: 哎，给阿嬷的情书你没看吧？我估计11没准就能上了。
1: 对，我在家看吧，
0: 在家就可以看了。哦，对对，牛来5416.2万的票房。
1: 大家有没有看现在网上很多改编其他版本的？就是。就是最近东莞出了一个，对，就是他们不是烧鹅很出名吗？他们自己做了一个鹅来，
0: 鹅来，
1: 就现在大家都开始恶搞了，
0: 估计没法颠覆这个。
1: 然后说好像十一档又上了一个狠片儿，
0: 啊，
1: 全程又是一个人自己做的。
0: 哎呦我的天！啊天哪，不要畸形了，我觉得就是允许你。就是有自己的才华和梦想，
1: 嗯，
0: 但是要和你的实力进行匹配。
1: 对，这个
0: 对
1: 这个票房这么逆袭，我真的不理解大家是干嘛。
0: 摸摸，
1: 你是太闲了吗？非要去看这个片儿？
0: 行吧啊，好，说到这儿，我们来说说今天话题啊。今天我们来说的是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情感话题，怎么样才能看得出一个男生对你的好是不是装的？
1: 是不是装出来的？对。
0: 欲望勾芡说，我有个客户叫郑思聪。
1: 嗯，好吧，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说哈，两个人刚开始谈恋爱也好，或者追求你也好，其实男生更多的是一种动物的本能，就是他看上你了，
0: 嗯，
1: 他喜欢你了，
0: 嗯，
1: 更多的是一种就是比如说
0: 荷尔蒙，
1: 对对对，他觉得你漂亮啊，
0: 漂亮，身材好呀，
1: 对，或者他喜欢你性格呀，
0: 性格温柔呀，
1: 对，
0: 哎，然后一下一见就是或者是没有这些，就是觉得你是对的人，
1: 还不错，
0: 还不错，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俺选你那种感觉。
1: 对，就是真正，咱们说真正从骨子里喜欢你的人，他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呢？
0: 嗯，
1: 他会有一种不配得感，他会觉得自己做什么都不够好，
0: 嗯，
1: 做什么都配不上你，永远觉得自己不好。
0: 嗯，
1: 当你觉得这个男生在你面前有一点点小自卑的时候，他可能是真的真的喜欢你，
0: 选你喽。
1: 对，当你看到一个男生就是那种在你面前啊天天装那种那个霸道总裁爱上我那个范儿，
0: 嗯，
1: 啊，今天这个饭店我包场了，让你吃什么随便点，今天全场汪公子买单，
0: 不要这样了，
1: 整这个死出的。一般啊都是在你面前就是装喜欢你
0: 耍票呢。
1: 对，
0: 嗯，就不一定是真喜欢，
1: 对，真的喜欢你，
0: 玩玩而已啦。
1: 那个男生他看你的眼神，他都是那种很傻傻的，
0: 嗯，
1: 笨笨
0: 的，
1: 就是当你看出这个男生笨拙的时候，
0: 嗯，
1: 他对你动了真心了。
0: 嗯，左左说要看看对周围的人好不好。嗯，对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事儿了
1: 啊，
0: 看他和
1: 对，就是我们要找一个本身很好的人，
0: 嗯，
1: 而不是找一个只对你好的人。
0: 对，
1: 因为他只对你好，
0: 嗯，
1: 他就追你的时候就好这一阵儿。
0: 嗯嗯，六六说我是男生，我认为我有发言权，热爱能抵岁月漫长，非休息时间、睡觉时间能陪伴你的，秒回你信息的，回应你诉求的，接住你情绪的，特别是负面情绪的，对你是真的上心的。简而言之，愿意为你花时间的，那是真不是装的。有一部分人愿意花钱买时间，而不是花时间陪你，这个是有区别的。我之前做那个《青春不打烊》，我之前读过一个暖文章，就是说到这个女生， 他现在有两个暧昧对象，
1: 嗯，
0: 他想找一个最适合他的，
1: 哦，
0: 然后就有一天下大暴雨，

0: 就跟那天似的，
1: 嗯，
0: 完全打不到车，完全就是回不去家了。他晚上下夜班，可能是很晚。
1: 嗯、
0: 然后呢，有一个男生呢，就是哎，帮他叫到了一辆车。
1: 哦，
0: 有一个男生呢，就来接他了。
1: 哦，
0: 嗯，那你会选哪个呢？
1: 来接他
0: 啊、嗯，就会很感动，对不对？
1: 对，嗯，因为我们家那位就是这样，就是他可能没有给你办法提供很多情绪价值。
0: 嗯，
1: 就是他。
0: 关键时刻来救你，
1: 就是本身他就不会很会关心人，因为这是我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哈，我看到包括他对他的家人都不是很会关心，但是他就会第一时间出现。
0: 嗯，
1: 哎，我就想说
0: 这点做得不错。
1: 对，就是最起码
0: 加分没扣分，
1: 他可以做到，但是可能不会说，不会那种油嘴滑舌，因为油嘴滑舌咱不也是接触过吗？真的是真不行啊，
0: 真
1: 的太吓人了。
0: 真不行，
1: 你知道，就是油嘴滑舌的男生，他真的给你情绪价值，给你捧到天上，有一天给你摔的也是一滩烂泥。
0: 对啊，对啊，对啊，对。所以不要陷入他那个甜蜜陷阱里。
1: 所以真的很可怕。
0: 嗯。
1: 所以我现在对于特别会说的男生，
0: 嗯，
1: 还有点害怕呢。
0: 就是如果处对象的话，或者是工作的话，
1: 对。
0: 哦，
1: 对，特别热情，特别会说。我曾经好像也跟汪洋说过，
0: 你不是你们那个快递小哥就特别会吗？特别会说吗？
1: 他也没有特别，他只是说每次看到你，他都是乐呵呵的。
0: 哎，
1: 我就觉得现在一个人，他对于另外一个陌生人，他永远都是乐呵呵的，已经很不容易了。
0: 是，
1: 你见到哪个快递小哥，永远是呲着牙冲你笑的。
0: 是，快递啊，还送家去啊？
1: 对，
0: 啊、一会儿的吧。
1: 我们的那个顺丰小哥就永远都是在看你乐，然后有的时候还会跟你聊两句
0: 啊。反正顺丰小哥确实是他们很
1: 素质还真的是
0: 偏高一点，因为他们要送到家。
1: 对
0: 对
1: 对，
0: 现在只有京东和顺丰送到家，其他都不给你打招呼，直接就给你扔驿站。
1: 是是是、
0: 嗯，来吧，咱们下面听首歌吧，怎么样？
1: 好的。
0: 在今年七夕晚会的时候，周深有一首歌叫《好巧是你》，我昨天听了一下，还真蛮好听的。啊，周深的声音真的是不会让我们失望。这个时间就送给所有电波前的有情人，祝大家终成眷属。有请周深。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5: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4: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5: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4: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5: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4: 法护生态环境，
5: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6: 思想之光，
4: 建绿色冰城，
6: 美丽中国。
7: 各位哈尔滨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一分钱都不花的好消息。咱家孩子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啊？背课文磕磕绊绊，公式定理前记后忘，做点拐弯的题就转不过弯来。其实啊，这真不是孩子不聪明，更不是不努力啊，很有可能呢是孩子的底层思维方法没有搭建好。市面上那些3天速成的噱头咱可不能轻信，要学就得学正统的经得起推销的思维体系。正是为了这个呢，咱们哈尔滨经济广播专门给冰城的孩子们筹备了一场公益免费的思维记忆特训课。是的，您没听错，完全公益，不收一分钱。这堂课可以说是自带清华学术基因，由清华学术指导携手世界记忆大师陈仁鹏老师共同打造的一套权威课程体系。他不搞花架子，严格贴合孩子的课标，依托认知科学，专注塑造让孩子受益终身的学霸底层思维。课程里具体学啥呢？深耕3大核心能力，知识压缩，把厚厚一本书读薄，逻辑建模，让解题思路像拆积木一样清晰，还有场景迁移，做到学一个点，通一类题。这些能力才是帮孩子从容应对 AI 时代的真本事。而且只要您成功报名来到现场，孩子还能免费领到一个清华定制的纪念魔方，特别有纪念意义哈。不过既然是公益免费，为了保证体验的效果，咱们必须严格限流。全哈尔滨这次只放开15个名额，是的，就15个。咱们不玩虚的，先到先得。报名方式特别简单，您只需拨通18045626896。

18045626896，18045626896，是的，尽早锁定席位，重视孩子思维成长的家长，这波公益福利可得稳稳接住了，咱们课堂上见吧。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哎，这边要提醒大家哈，明天呢，应该是今天晚上零点哈，这个油价就要上涨了。对吧，百合老师昨天加了油是吗？啊，
1: 赶巧了，
0: 赶巧了，
1: 我说昨天这么多人加油呢。
0: 是这个92号是每升上调2.9毛，95号汽油呢是3.1毛，0号柴油每升上调3.1毛啊，就是你加一箱是50升的吧，啊，92号汽油多花14.5块。
1: 哎呦，那我真的是省了将近得20块钱呢，昨天。
0: 啊，你箱子大是吗？
1: 我加95啊。
0: 啊，你加95贵一点，对对对，啊，就越贵的这个，哎，95是多少？95是3.1毛，
1: 对，
0: 3.1毛，
1: 嗯，
0: 我估计还是因为这个美伊战争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个运输问题受阻，
1: 哦，
0: 对，
1: 还是这个问题。
0: 然后霍尔木兹海峡嘛，这个啊，这在伊朗呢，
1: 嗯，
0: 这天天的，你说这，哎，
1: 哎呀，
0: 咱也左右不了，嗯，
1: 是，咱说也不算呢，
0: 嗯。行，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啊！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加我微信，千万别忘了进群呐，啊，亲爱的朋友们。嗯，来说说我们今天的情感话题。
1: 今天我们说的是怎么样才能看出来一个男生对你的好是不是装的？怎么看呢？我们来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
0: 嗯，
1: 某某说，作为男生，我可以说最简单的方法，看他是只对你一个人好，还是对所有人都好。如果只是对你好，对别人都很刻薄，态度很差，那就是装的。
0: 嗯 嗯，差不多。嗯，这边这个 baby 他说，看他愿不愿意让渡自己的利益，就把自己的利益让出来。啊，看他愿不愿意钱给你看，看他在低谷或者状态不好的时候对你的态度啊，他不开心的时候对你什么态度？
1: 哦哦哦，
0: 把你揍一顿。
1: 对，我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个男的跟他的老婆聊天，他老婆就跟他讲说，哎呀妈，今天气死我了，我遇到一个傻。然后这个老公就说，怎么了媳妇儿，快跟我说说。然后他媳妇儿就给他发了60秒60秒60秒60秒。
0: 哎，天哪。
1: 然后这个老公呢，
0: 他其实并没听。
1: 你看了？
0: 哦，我猜的。哦，
1: 他根本就没有听。然后他就回了一个，哎呀妈，
0: 是，
1: 确实是啥玩意儿，咱不跟他一般的啊，你做的对，媳妇儿没毛病啊，咱不生气了，咱不跟这样一般见识啊，然后就完事儿了。然后他老婆就给他发了一个爱你的表情，他连听都没听，天哪！
0: 是你的，你是他的出气筒，他把这事分享给你之后，他就没那么生气了，是不是？
1: 对，然后你不用管内容是什么，你只要回答他，你做的对，你说的没毛病，这啥人呢？就完事儿了。
0: 是，嗯，手可摘星辰说，没事查个手机就知道了，感觉被爱，爱情上头的时候是没查手机的。
1: 哦，查他手机，你会觉得他全是女朋友，跟谁都那样，
0: 然后最后谁也没搭理他，就你搭理他当个伴儿。
1: 对对对对对对，你是唯一那个搭理他的人啊。哦，真的是，我记得当时啊，我跟我老公在一起的时候呢，是七夕节那一天，他问我干嘛去，我说我没干嘛，在家呢。他说啊，七夕都没有人约你啊。我说对啊。他说那我约你啊。然后我在想，他那天是不是群发了一个，那时候还没有喝酒，他是不是群发了一个，然后只有我搭理他。
0: 哎呀，
1: 好悲催啊！
0: 怎么那么闲的那时候？你说万一那天，
1: 那时候确实单着呀。
0: 万一那天我约你出去喝酒，加吃吃，咱仨出去喝酒，
1: 如果耽误了，
0: 你就耽误你终身了。对，
1: 对，
0: 多亏没找你当天。嗯，
1: 姜饼他说，一呢是生病告诉他，看他的态度怎么样。
0: 嗯，
1: 二呢是双方发生矛盾，你看他冷暴力的时候，他是等你沟通，还是会主动来跟你解决问题。
0: 嗯，
1: 三呢就是你看他有没有把你当情绪垃圾桶，比如说你跟他分享日常，他跳过内容，直接开始报备。就他不跟你聊废话，
0: 不聊你那些他不开心的事，他也不帮你分析，不帮你处理。
1: 对，
0: 嗯。
1: 四呢是没事儿找事儿立规矩，一旦有马上跑。
0: 啊，

0: 然后五呢是凡事争论对错的快跑。
1: 嗯，男生愿意争论对错，尤其是
0: 女生喜欢争论。
1: 你俩熟了以后，
0: 感情，
1: 对，你俩熟了以后，可能以后男生争论对错，你俩针对的是这个情绪，对吧？
0: 对，
1: 就完蛋了。
0: 你为什么对我大声吼？你不爱我吗？而男生争的是对和错，这个事情本质上的一个原因是什么？但是我告诉你，姜饼啊，你说这个如果都能够符合的人，基本上是没有的。
1: 嗯，
0: 太少了。
1: 嗯，这个超人不会飞说，保证责任的皮球永远在他的脚下，啊，他就是有
0: 责任感
1: 的人。
0: 哦。
1: 责任感的人生活其实挺累的，
0: 对，反正就是
1: 压力很大。
0: 说实话，真心喜欢你的人他真的会对你负责任。
1: 对，
0: 当然也有那种就是天生责任感超强，他跟谁处
1: 都这样，
0: 他都责任感爆棚的。对，
1: 那你会吃到醋吗？如果遇到这样的人
0: 什么意思？
1: 吃到醋啊，就是啊，原来你对你同事也那么好
0: 啊。我说的是每一任女朋友
1: 啊，每任女朋友啊。安雅她说，如果人喜欢你，你是不会不知道的。
0: 嗯，对，你确实很难不
1: 知道，能感受到
0: 的。但是真心和假意其实挺难，
1: 玩玩和认真，
0: 对，挺难看出来。尤其是男生刚开始真的会装作我很喜欢你，很喜欢你。
1: 嗯，
0: 都会装一下的，是不是？你也知道我们男人
1: 对
0: 吧。
1: 你看这个说了C 设计说不让碰，看啥反应别碰我手
0: 啊。他说的不用碰应该还有其他
1: 的
0: 含义。对，现在什么年代的手还不让碰啊，
1: 就是试探他呀。
0: 哎，你看，
1: 妈说了结婚之前我们俩不能在同一个屋檐下。
0: 对对对，你看那个景甜他们那个小作文，
1: 咋说，
0: 就是这个男的说想碰一下他的那个腰往上的那个部位，然后景甜就说，哎，你的指甲划到我了，我来给你打磨一下指甲。然后
1: 啊，我说今天朋友圈这么多卖指甲刀，
0: 对，亲手给他磨了一个小时。
1: 我的天。
0: 然后他还说了一句，他说，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以外再也不会有人这样为你剪指甲了。
1: 我的妈呀，不知道真假啊。
0: 最近这个梗应该会很多啊。
1: 对，我朋友圈里竟然卖指甲刀的，说剪完指甲随便摸。
0: 还有就是他们两个在一起了之后，景甜跟他说，以后你不要叫我景甜，叫我妈妈。然后他后面的所有的内容都是妈妈说什么什么我说。
1: 多亏没看，哎呦我天哪，
0: 就真的挺刺激的。
1: 行吧，下面咱们来发电影票了啊。来自中影中枢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给我们听众朋友提供的电影票，我们来听一首关于情感的歌吧，关于情感的歌啊。然后大家最快速度把这首歌曲的名字发送到冰城经济的公众号啊。这首歌的名字六个字，来自李健演唱，送给大家。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下班万岁。这首歌有点哀伤啊，以后咱还放点欢快的歌，太悲伤了。
1: 苦情戏，
0: 我看了一下，这是太平，
1: 这个、是很惨的。
0: 太平轮彼岸电影推广局，一看好像那个轮船是不是沉了？最后，
1: 彼岸吗？我记得《假如爱有天意》是一个电影，是一个韩国电影。
0: 对，韩国的电影。
1: 那个就那个很惨，就最后那个女主好像
0: 白血病吧？
1: 不是，是女主还是男主瞎了？然后呢，他还要装看得见，然后跟那个女生见面。
0: 我的妈！
1: 你说他本身就是看不见的，然后还要装能看得见。我这电影怎么演的，怎么装，
0: 就那个那些年的韩剧都是这种苦情的，
1: 对，非常苦，
0: 蓝色生死恋什么的、
1: 嗯、
0: 是不是，
1: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
0: 嗯、
1: 怎么说呢，
0: 嗯，
1: 不看这种剧了，
0: 嗯，
1: 也不提倡这种爱情了、嗯、
0: 对
1: 不 对,
0: 对，
1: 我们首先要爱自己，
0: 爱自己，风生水起、
1: 嗯、对对对、
0: 啊、
1: 然后再要去爱别人。
0: 对，来吧，咱们来看看谁是速度最快且正确的听众朋友啊，恭喜岸与海的距离，
1: 岸与海的距离，恭喜
0: 恭
1: 喜
0: 恭喜！岸与海的距离可以跟我说句话，然后赢得两张来自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给我们提供的电影票啊！好了，那我们再说回咱们的话题吧。
1: 是的，嗯、因为其实现在也是一个有爱的季节，对不对？七夕刚过、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现在呢也是一个很好的谈恋爱的季节、
0: 嗯，
1: 然后希望就是不管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我觉得还是要恋爱的，
0: 对，
1: 别就是现在我觉得。就大家挺喜欢享受单身的生活啊，
0: 嗯，
1: 就是不要怕恋爱，也不要怕被伤害，
0: 嗯，
1: 首先你要明白的是被伤害很正常，
0: 嗯，
1: 人都是自私，尤其是男生，大部分都是渣男，
0: 这个千万别这么说、啊，
1: 被伤害很正常了，就是他们骨子里会有点渣，但是他们自己不觉得，
0: 嗯
1: 啊，然后呢，就是要去。接受这个事情、
0: 嗯、
1: 但是我们也还是有很大可能会遇到一个好的人、
0: 嗯、
1: 你喜欢的人，然后包括他的优点和缺点你都能够接受的，
0: 对
1: 对吧，没有完美的，
0: 对对对，
1: 包括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话题也不是说你找一个方方面面都完美的、嗯、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说这个人对你死好死
0: 好
1: 的，好
0: 对，
1: 就是就不是装的吗，那不一定哦，对你好这件事情是最容易装的、
0: 嗯、哦天哪，
1: 是最好装的，对，
0: 哦，
1: 他比给你花钱还好装、
0: 嗯、
1: 你像汪洋他可以对你好、嗯、使劲对你好，我爱你，
0: 但我不能给你花钱，
1: 我陪你，对，他就是抠人，他能不能给你花钱，他要给你真的给你花钱，他真的爱你，
0: 真的爱你，
1: 对，但是你像说让、嗯、汪洋给你说甜言蜜语，
0: 嗯，
1: 不用，
0: 嗯，
1: 对不对，
0: 花钱就行，
1: 花时间陪你，不用，
0: 嗯，
1: 因为你要让他
0: 嗯，
1: 出去赚钱呢，他要哪有时间陪你啊但是他如果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都给你，
0: 嗯，
1: 所以其实今天的我觉得结论是什么呢，就是他最在意的东西他愿意给你，
0: 付出给你，
1: 他又愿意给你交实底儿、
0: 嗯、
1: 就是或者他最重要的人他又愿意带你去
0: 见他的朋友们家人们，
1: 对，
0: 是不是，
1: 就不是装的，万一什么东西对你最重要、嗯、
0: money 啊 money money money
1: 有别的，
0: 所以就是肯定我就是那个不舍得花钱啊，对啊啊，你今天咱们去吃这个，等等我查一下美团大众点评，
1: 我真的我就想，我这么多年我没吃，我就想吃这个888一位，
0: 888一位，
1: 对，我就想吃、这个、
0: 我看看什么东西，这什么呀，这是哎，这什么呀，这是这都什么神和什么呀咱不吃了啊，咱不吃了，
1: 不是你特别喜欢他，超爱
0: 超爱超爱，为他健康考想啊，吃这么多干嘛呀，吃那么胖，
1: 超爱的人888你也不舍得为他请一顿吗，不可能的，
0: 请不能吃这么贵的
1: 啊、
0: 对，
1: 就这一次，你俩刚在一起还没确定关系，还没到手呢
0: 啊，那不能吃
1: 啊，
0: 还没到手呢，
1: 不付出你怎么有回报啊？
0: 那既然已经愿意跟我出来吃饭了，就证明呢是
1: 啥都能吃，
0: 想跟我了解了。那吃什么啊？你有什么忌口吗？没有哈，那咱们就吃那个路边摊吧。
1: 路边摊健康啊？
0: 路边摊我大姨开的，把那个。
1: 钱都不用花是吗？
0: 干净的那盘饺子给你上上。
1: 不是你给我开玩笑的吧？我是真的。
0: 反正我
1: 真心爱的人，
0: 我还是花钱有度的那种性格，我对自己都很抠呢，对不对？怎么会对你那么大方呢？一顿饭如果真的是一顿饭，我也是有底线的。比如说一顿饭咱们人均消费1-2百倒是可以的，要一个人888。
1: 你还带你妈妈去吃过那个好几百的自助啊？所以你妈妈可以，别的女人不行。
0: 我俩吃那个挺贵的自助吗？
1: 对
0: 啊，也吃过，吃过，吃过。
1: 对、啊，
0: 那我俩多熟了，咱俩一点不熟呢，还。
1: 行吧，
0: 分手，
1: 攒钱吧，你这钱攒给妈妈花也挺好。希望今天妈妈听节目吧，太好了，下个月又有好吃的吃了。
0: 就是像我们金牛座的男生，可能得是细水长流。比如说咱俩的咱俩认识了
1: 挺大方的，有的时候
0: 十年八年之后吧，比如说某一天我觉得哎呀真的我一直在忙工作，然后对你一点就是没有照顾和付出，所以
1: 我
0: 可能突然给你买个大金镯子
1: 了。我明白了，就是可能已经结婚了生孩子了，
0: 对，
1: 然后突然有一天
0: 细水长流了，
1: 你觉得亏欠他了，
0: 对，
1: 你请他吃一顿888吗？888请吗？
0: 可以
1: 一个人，
0: 我直接花10000块钱，我们就直接是德法意瑞了，我们就
1: 但是你
0: 可能吃西餐去了。
1: 但是前提是你觉得对他有亏欠，
0: 也没亏欠，就觉得那个我们得
1: 跟我这么多年吃咸菜，
0: 跟我这么多年，我们得好好享受生活了。
1: 好吧，就是还是要时间长久，否则的话，你不会付出，不会轻易的付出。
0: 对，是这样的。
1: 哦、
0: 对对对，我是金牛座，可能我
1: 大家懂了哈。金牛座男生原来是要这样的，
0: 是需要特别特别的，
1: 不会刚开始给你花钱，
0: 不会花那么多，因为觉得尤其是我们是做经济的嘛。
1: 王阳，咱俩认识快20年了，
0: 20多年了吧？
1: 对啊，没有20多年，
0: 是吗？
1: 嗯，
0: 18时候认识的吗？不是，
1: 你要不要？
0: 请你吃个888的。
1: 对88也行。
0: 那个，我看看你家老公微信是哪个来着？我让他请我吃一顿。
1: 带他一个也行。
0: 带他一个，嗯。好了，17:56了哈，我们要结束今天下班万岁的全部内容了哈。特别感谢电波前听众朋友的支持，然后咱们本。

月的电影票就到这里啦啊，咱们下个月继续给大家发福利啊。稍后18点是由严坤为各位主持财经在线啊，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889来收听参与我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守候在电波前继续收听关注972财经在线，我是严坤。那今天是星期五，今天呢三大指数小幅低开以后一度集体翻红，随后冲高回落，创业板指数下跌超过 1%， 截至收盘沪指下跌 0.11%， 深证成指下跌 0.68%， 创业板指数跌 1.41%。 盘面上，种业粮食概念逆势走强，敦煌种业、万象德农、新赛股份等涨停，分散染料概念走强，弗莱恩特涨停。此外呢，化工股走高，卢天化、智天化等涨停，黄金概念走强，深中华 A 以及莱申通灵等涨停。此外，像中芯福材、沃特股份涨停，石油、农林牧渔、旅游、纺织服装和化工商业连锁等板块涨幅居前，半导体、医药、电信运营、保险等板块跌幅居前。

0: 那有关沪深两市的走势呢，今晚在股市茶座当中，来自江海证券总部的孙连克老师将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共同来交流市场的走势以及投资者操作方面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欢迎大家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股市茶座。那稍后时间，首先请大家收听的是今晚财经方面的一组最新消息。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据央视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截至目前，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用电负荷四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57 亿千瓦，较去年极值增长约5000万千瓦。李超表示，下一步将密切关注动态跟踪形势变化，及时处置突发情况，确保圆满完成今年能源保供迎峰度夏任务。同时，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今年供暖季能源供需形势，及早组织开展各项准备，扎实做好能源保供迎峰度冬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温暖过冬。工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至七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 18.47 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 13.03 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0: 之 70.5%。 数据显示，前七个月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有序推进，截至七月末，5G 基站总数达 515.4 万个，比上年末仅增 31.6 万个。全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达 12.7 亿个，其中光纤接入端口达到 12.3 亿个，比上年末仅增1935万个，占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的 96.7%。 移动互联网流量较快增长，前七个月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2587亿 GB， 同比增长 17.6%。 新华社消息，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今天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开幕式上表示，智能体应用带动资源服务加速发展。2025年，我国智能体专利授权量超过3400件，增速是上一年的两倍以上，创新步伐明显加快。德方纳米8月27日在业绩说明会上表示，从目前的客户反馈与在手订单情况看，下游动力电池与储能两大应用领域需求保持旺盛，预计明年动力市场和储能市场仍然会保持相对高速增长，其中储能市场的增速预计会高于动力市场。随着公司高端产能的逐步释放，预计公司明年会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亚马逊公司宣布签署了长期协议，从瑞典的四个风力发电厂购买电力，以帮助满足其在北欧国家数据中心扩容期间的电力需求。这些交易将新增近200兆瓦的电力，亚马逊表示，一旦全面运营，其在瑞典的电力供应将超过1吉瓦。该公司表示，1吉瓦的风能发电容量足以每年为超过35万户家庭供电，但并未提供有关最新交易的更多细节。2025年，亚马逊成为瑞典最大的非化石能源企业买家。在全球范围内，亚马逊已投资超过700个此类项目，总招接容量超过40吉瓦。中芯国际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386.35 亿元，同比增长 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67 亿元，同比增长 94.2%。 其中，晶圆代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358.58 亿元，同比增加 18.1%。 中科曙光今天在数博会上正式对外推出新一代磁源加速方案 Helicache。 该方案采用全国产化技术路线，并已在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的推理应用场景完成验证。企业基于现有技术栈即可完成接入，不用对原有业务系统做大规模改造，更好的生态适配能力则大幅降低系统迁移成本。 SK 海力士首席执行官郭鲁正表示，正探索进一步深化与日本存储芯片行业客户和供应商的合作。郭鲁正周四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一座新工厂的奠基仪式后表示，公司正在非常认真地研究如何与客户和供应商共同拓展 NAND 闪存市场。他还表示，SK 海力士对于所持日本存储芯片大厂凯霞的大笔间接权益，目前没有任何既定计划。 Anthropic 正在筹备一项方案，计划在本次重磅 IPO 中允许现有股东出售部分股份，同时还在考虑上市之后执行比常规周期更长的锁定期。股份出售将让 Anthropic 股东得以兑现过去数年间账面积累的巨额财富，公司的私募估值从两年前不足2000亿美元一路飙升至今年五月的9650亿美元。投行方面给出的 IPO 估值讨论区间为 1.5 万亿美元，略低于 SpaceX 上市时 1.75 万亿美元的 IPO 估值。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今天在八月例行发布会上表示，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方面，协调有关方面加快投放金融工具资金，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六张网建设方面，研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分类、细化财政、金融、投资、价格等支持政策，优化政策组合。 加快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开工建设，同时聚焦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三网融合，研究建立两家电网、三家电信运营商、若干家算力。

0: 相关企业共同参与的二加三加 N 协调机制，加大统筹力度，形成工作合力。两重建设方面督促各地方统筹抓好硬投资和软建设紧盯施工进度和资金支付，同时从严加强项目管理，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尽早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同步谋划储备2027年项目。李超还表示，从今年的情况看，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呈现四方面突出特点。一是关键核心技术不断取得突破，二是企业竞争力持续增强，三是产能利用率保持高位，四是产业链安全水平显著提升。下一步将继续聚焦15/5规划纲要、部署要求，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促进集成电路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今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还将迎来诸多利好，一是旅行服务潜力持续释放，国际展会、商务活动、入境旅游旺季叠加，旅行服务出口预计将延续高增长的态势。二是高附加值业态增长势头良好，数字平台服务、云服务、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出海提速，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服务快速发展，带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三是政策红利持续加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等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与即将举办的服贸会相得益彰，将为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展望全年，中国服务贸易总体将维持积极向好态势，服务出口增长动能强劲。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正在贵州贵阳举行。今天，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在会上发布，报告显示，我国数据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大模型、仿真合成数据、巨轩智能数据服务等数据企业融资活跃。之前呢，蚂蚁森林迎来上线10周年，300多名树友从全国各地奔赴甘肃金塔，徒步穿越沙丘，去亲眼看一看多年前自己在手机上种下的胡杨。10年来，这项互联网公益已经累计种下了超过7亿棵树，也在从防沙治沙一步步延伸到就业增收与林下产业，生态与生计正在这片土地上双向奔赴。
1: 2016年8月27日，蚂蚁森林项目正式启动，用户通过公交出行、步行骑行、减脂减速等低碳行为积累绿色能量。申请种树后，由企业捐资、公益组织和专业机构负责落地实施。如今种植项目已覆盖13个省份的150多个县域，总面积达4713平方公里，90%以上位于三北工程攻坚核心地区。
2: 我在蚂蚁森林上种树都10年了啊，是一个资深老树友，种了200多棵树。我也第一次能看到它精准的在浇水，感受很真实吧。这个树没有我想象中大，但长成这个样子已经很不容易了。
1: 甘肃省金塔县三面被巴丹吉林沙漠和库姆塔格沙漠合围，年均降雨量不足60毫米。在这里种下一棵树只是开始，后续的补水、抚育和管护，都需要当地种树人长期参与。随着树苗逐渐连片成林，变化也从生态环境延伸到了当地人的生产生活。
3: 看到这一片从小长到大的这个树，心里很欣慰，也感觉自己很自豪，因为是我们都亲自参与跟见证了这一片树林的逐渐的长大，风沙变小了，环境面貌变好了。
4: 我们种的每一棵树都需要人来完成，所以说在这方面我们的用工也比较多，而且通过种树后期抚育，包括以后管护啊，现在已经逐步能看到效益。我们种的梭梭树下面可以寄生一种名贵的中药材叫肉苁蓉，基本上我们已经嫁接已经成功，这些都可以带来一定经济效益。
1: 在金塔，梭梭能锁住流沙，根部接种的肉苁蓉又可产生经济收益，反哺林地养护，让种树在改善生态的同时，也为当地创造新的劳动机会和产业空间。

0: 据统计，十年来相关项目累计创造517万人次种植、养护、巡护等劳动机会，参与群众仅劳务增收就达7.76亿元。
1: 我们种的这些沙棘，它的采的沙棘果可以生产出我们的沙棘果汁啊，这个化妆品啊等等一系列的产品。我们种的花棒它也可以采籽，我们种的这个蔺条也可以做成牛羊的草饲料等等。我们也是因地制宜，根据各个地方的不同的一个情况以及不同树种一个特性，和当地一起在探索这些能够让我们未来林子能够可持续的产生一些经济效益，给当地带来更多的这个绿色征收的一种可能性。
0: 从手机上的一棵树，到荒漠中的一片林，再到林下产业带来的增收空间，十年间，这项互联网公益探索出了一条生态改善与群众增收并行的发展路径，也为三北地区的生态治理和林地长效管护提供了可参考的实践样本。
2: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本周大宗商品市场整体呈现偏强运行态势，但各板块间走势分化明显，贵金属冲高回落，有色金属多数品种震荡偏强，黑色板块中焦煤、焦炭维持强势，能化板块则在地缘局势反复中经历剧烈波动，农产品板块豆粕、菜粕大幅上涨。市场情绪在多重因素交织下显得较为敏感，资金博弈氛围浓厚。我们来连线大商所演播室，来看看本周期货市场有哪些焦点内容。
3: 好的，主持人，本周焦煤期货维持强势格局。从供应端来看，国内煤矿受到安全检查等因素影响，复产进度缓慢，叠加蒙古进口煤减少，令国内焦煤供应持续紧张，库存水平大幅下降，价格因此获得较强支撑。与此同时，焦炭企业由于亏损加大，减产数量增多，焦炭价格出现反弹，第二轮焦炭现货提涨快速落地，第三轮提涨也在酝酿之中。短期供应支撑依然较强，焦煤焦炭期货价格维持偏强运行。
2: 本周股市先跌后涨，整体表现震荡偏强为主，与期货市场的联动效应较为显著。那请河北给我们解读下本周股期联动还有哪些看点。
3: 好的，主持人，近期焦煤受到煤矿复产偏慢以及进口煤减少的支撑，价格大幅上涨，股市中煤炭板块走势同样偏强。农产品方面，豆粕菜粕大幅上涨，棉花走势偏强，股市中的农产品板块相关个股也有不错的表现。有色金属板块中，铜受到供需以及宏观因素支撑一直高位运行，铜业相关个股本周走势偏强。股期联动的现象反映出当前市场对大宗商品基本面的关注度较高，相关上市公司股价与商品价格走势的关联性有所增强。
2: 本周大宗商品市场在供应端收紧、地缘局势反复以及天气炒作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各板块呈现分化走势。那么下周需要重点关注哪些重要数据？
3: 好了，主持人，展望下周，一系列重要经济数据将陆续公布，或对市场走势产生重要影响。下周一，中国八月官方制造业 PMI 数据将出炉，对国内股市和商品市场有一定影响。周四，美联储将公布经济状况褐皮书，美联储理事沃勒也将发表讲话，这些信息对市场判断美联储的下一步行动较为关键。下周五，美国八月非农就业数据将公布，对九月美联储议息会议而言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可能影响九月的利息变动，进而对全球风险资产有着重要的方向指导意义。
2: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东京八月剔除生鲜食品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1.8%，与经济学家预期中值一致。七月该数值为1.7%。东京核心通胀指标连续第三个月加速上涨，市场对九月加息的预期升温，这进一步为日本央行再度加息提供了依据。隔夜指数调期显示，交易员定价显示九月加息概率大约为82%。尽管美日七月实施联合干预，但是日元持续走弱，通胀风险居高不下，市场对央行下月行动的预期进一步抬升。泰国央行行长维泰达拉纳空表示，对黄金交易的限制削弱了黄金对泰铢的影响，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收紧这些限制。 泰国央行在三月份对每人每日在线黄金交易设定了5000万泰铢的上限，并鼓励大额投资者

0: 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
1: 看点。那么从今天市场整体的走势上来看的话，市场尾市呢，各大指数呢都是一个小幅的这种下跌。那么可以看到，各大指数今天盘中呢也是冲击过，早上低开之后呢向上也是做过一定的这种上冲，但是呢最终呢没有冲上去。这个原因在于市场整体来看的话，人气的跟风呢并不是特别足。那么尤其是今天从这个技术上来看，可以看到上证指数呢在这个六十天均线的这个位置呢得到了一定的这种抑制。那么没有冲上去，尾市呢又掉到这六天均线的一个下方。其实在昨天盘面上来看，市场冲击的是挺快的，但是也是在六天均线这个位置得到了一定的这种阻力。那所以说从市场来看，短期内如果继续上涨的话，可能需要在这个六十天均线这一带呢进行一定的这种磨底，或者说在这个位置呢可能多少会有一些横盘震荡。那么另外一个指数呢，就是咱们大家比较关心的双创指数。其实今天创业板指数呢像在这个冲击市场的二十天均线和十天均线的这个位置的时候也是没有冲上去，那么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回落。随后呢就是市场里面的可以像科创五零板块今天也是被市场的三十天均线给压制。那也就是说从目前来看，各大指数全部是被这个多条均线所压制，成为市场今天冲高回落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技术上在这里面是有一定的这种压力位。那第二个呢就是从成交量来看，那么可以看到今天市场整体的这种成交量和昨天基本上是差不多，没有太大的这种变化。那也就是说明了市场整个的这种跟风盘并不是特别足，也就是说大家还是以观望的这种态度为主，所以说市场没能拉上去。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市场今天出了一些新的一些这个比较强势的一些板块，比如说今天的像这个石油、旅游、餐饮、房地产啊服务这一块，就是房地产服务包括商业连锁这些板块呢，以前都是一些比较冷门的板块，但是呢近期呢尤其是今天走的相对是比较强劲。那其次呢还有一些权重股，像这个煤炭，包括这个电力、建材、建筑这类呢，今天也走势呢相对是比之前呢明显的有一些这个走强的一些迹象，这是支撑整个指数今天没有出现大幅波动的主要原因之一。跌幅榜上来看，依然还是在科技股里面以半导体为代表的一些板块啊，包括这个大金融里面的保险，其次是银行这类的品种呢，今天是出现了一定的回落，对指数形成了一定的这种拖累。所以说从板块上整体来看，虽然说市场今天是个有一些这个权重股出现了回落，但是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一些品种出来，所以我认为从这个板块的这种节奏上来看，也是今天指数没有上去的主要的一个原因。毕竟权重股里面大金融占的相对比较高一些，虽然像这些农林牧渔啊，包括一些大消费也走的相对是比较强，但是从权重上来看他们不占一定的优势。所以说从今天的这个盘面上变化来看，我还是有积极的面的因素。所以说对于未来一段时间，我认为在这个技术面上来看，就是说有一些均线位置如果能突破的这种情况下，那未来一段时间市场可能还会持续的，就是说在这个位置如果做一些横盘震荡以实践黄金线，那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走高或者说震荡走强的这种预期，我觉得依然还是比较乐观的。
0: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2: 我们认为呢，今天大盘是一个强势的震荡整理，而板块的轮动呢是有所加快。首先我们看到目前呢已经到了八月底，那么在下周一呢，上市公司将会完成半年报的这样一个披露，而在这个周末应该来说披露的加速呢会是比较多的。在一些业绩没有完全明朗之前，市场整体来看呢是持较为谨慎的一个态度。

0: 所以这也是近期市场震荡整理的一个原因，也是近期市场的这个轮动比较快的原因，因为呢市场的主力它的这个做多或者做空的持续性也不是很强，所以就加大了一个板块的轮动。而我们认为呢，随着这个业绩的披露期结束以后，大盘呢还是有望重回到一个慢牛的走势。我们看到在整个下半年以来，七月份呢是由于科技股的集中度过高，筹码的松动，再加上部分个股的业绩低于预期，那么整体来看，在科技股的调整之下，股指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调整。而从七月下旬开始，由于国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稳定市场的措施，这些措施呢已经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就市场整体来看呢是有所企稳的。但是在这个近期这段时间呢，我们看到股价的波动还是和公司的业绩的关联度比较高。那么一些业绩好于预期的一些行业，包括像前期表现比较好的一些资源类的行业、一些周期类的行业，包括一些消费类的行业，那么整体来看呢，在这个业绩公布之后都还是维持了比较好的一些态势。而前期涨幅较大的科技股就是出现了一定的分化，而分化的这样一个基础呢，还是来自于它的业绩是否好于市场前期的一个普遍的预期。而随着业绩完全明朗以后呢，我们认为市场整体来看会比过去会更加的理性，就是股票短期来看呢，它是投票机，可能会受情绪的影响，靠估值的推动，那股票长期来看呢是震动期，更多的是要看业绩的这样的一个推动。所以我们认为未来市场有可能会比以前更加的均衡，在今年上半年基本上是以科技股一枝独秀推动了大盘的上涨，而在未来有可能市场的这个热点会是多维的，那么除了一些仍然基本面比较好、走势较好的科技股之外，包括一些周期类的个股、消费类的个股和资源类的个股也是有望有比较好的表现。那今天盘面呢也是如此，很多像农业类的个股、一些资源类的个股，包括和旅游相关的一些消费类的个股呢，表现呢也是比较强的。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未来可以更多的关注公司的基本面，而不用过意在意它属于哪一个板块。
1: 股市茶座，好的，进入到我们的股市茶座，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电波前收听、参与、关注我们的节目哈。那股市茶座，我们非常荣幸的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总部的孙连克老师。那今天孙老师呢，将结合我们市场的走势，主要就投教知识、投资常识呢，和大家进行交流。我们有请孙老师。
2: 好的，谢谢杨坤老师。然后呢，我们今天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我们是讲一下有关于这个市场运行的情况。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相关的金融基础知识，我们本周呢是做一个金融的宣传周啊，就是普及基本的投资理论。然后呢，我们还是按照这个以前的程序吧，就是先说一下，就是因为每次呢，我都是做节目的时候呢，给这个杨坤老师或者是汪洋呢，就是给主持人发一个交易的这个对照表。
1: 对，
2: 然后呢，就是目前我们先说一下本周这个全周的情况啊。
1: 嗯。
2: 全周的情况是在这个周一到周五的，它这个成交量呢，周四周五是 2.1 万亿。
1: 嗯。
2: 周三比较低啊，是 1.8 万亿，然后周二 1.8 万亿。周一呢是2万亿，也就是目前我们本周的整体全周的情况，就是在这个平均呢也就是在2万亿上下啊，1.8 万亿到2万亿之间啊。这是这个从这个交易的金额这方面来看。再有一个呢，就是主要的像我们的宽基指数，像沪深300指数。那么沪深300指数呢，在24号是这个沪深300 ETF 吧，在24号是成交了这个属于这个量呢不是比较多吧，基本上就是74亿吧。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25号是61亿，26号是62亿。
1: 嗯。
2: 然后27号那个59亿，今天是48亿。所以大家可能注意到，就是随着我们行情的反弹的深入呢，那么你会发现沪深300指数上攻的动力呢它逐渐的衰减啊，也就是从这个周一的74缩到今天的48亿，基本上是缩了 30%。
1: 嗯。
2: 所以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就是今天是一个冲高回落，甚至就是昨天拉。

0: 它这个，比较大的阳线的时候，那么基本上就是科技股的反弹，再加上今天呢，就是热点又出现了这种轮动啊，所以目前我们只能说，2.1万亿的这个量能呢，它还只是维持市场的一种震荡，但是要是往上冲，比如说，3980这个，大家的心理关口或者4000点，那么市场还是有顾虑的。同样的感觉呢，你像中证 A500 也是一样。因为大家都知道，中证 A500 指数呢，就是公募基金或者是其他的，国有机构啊，当然也包括一些私募基金的这个，属于这种宏观策略配置这方面的一些主流的这个分支吧。那么从24号的角度呢，中证 A500 ETF 我们跟踪的情况是169.89亿，也就是170亿。然后第二天25号呢是149.82亿，也就是150亿，然后周三呢是158.28亿，周四156，然后今天又是缩量了，147.56。所以我们从两个主要的宽基指数来看，也就是我们中证 A500 ETF 和沪深300 ETF 都是明显的一个缩量的态势。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从这个其他 ETF 的情况，就是我们比较一下啊，就是我们要看的一个是大家关注的。先是一个先行指标，就是香港的恒生科技 ETF，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中证2000 ETF，小盘的中证1000 ETF，然后呢就是中证500 ETF 啊，就是我们刚才也说了，相关的这个创业板 ETF、科创50 ETF、中证 A500 ETF、中证 A50 ETF、沪深300 ETF。当然这里头最主要的呢，还是这个我们要是看这个红利股或者是蓝筹股呢，要看上证50 ETF。那么这个上证五零 ETF 就是按着所谓的毛指数，然后呢就是基本上像华泰、百瑞、沪深300 ETF 呢，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指公募基金或者国家队持有的这个有关的这个宽基指数的 ETF 的品种，剩下的就是微盘股，就是中证的这个1000、中证2000，这个就是属于小微盘股。然后这个外围这块呢，主要是看这个恒生科技的情况，然后呢我们本身呢就是。大家要看这个科创50啊，或者是创业板啊，这些数据的这种标的呢，基本上我们发现就是在这个8月28号吧，就是按照 ETF 基金这块呢，都是放量翻红的。然后呢，今天呢只有中证 A50 ETF，那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相关的轮动的情况吧，也就是三四五这三个交易日呢，还是大家看数据以周三为主啊。一会儿呢，我会把这个交易数据发给严坤老师，然后咱们大
1: 我
0: 家
1: 发
0: 就能
1: 到群
0: 看
1: 里，
0: 到。
1: 大家
0: 对，
1: 看一看。
0: 这就是我们先是从这个宽基指数或者成交量，再有一个就是可能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资金的净流入流出的情况。因为目前这个资金净流入流出呢，就是我们在这个27号吧，这个资金流入很大，也就是周三，因为这个也是放量上涨的。然后呢，当天的我们那个主力资金净买入的情况是537.72亿，然后周四周五都是进入到回调，也就是昨天上攻的力度就不够了。那么今天呢，基本是虚晃一枪，在上午基本上是10点半以后，大盘就基本进入到这种回调趋势。尤其今天尾盘呢，还有资金流出的情况，所以今天的资金是净流出163.92亿，昨天是343.71亿。那么我们把这两天的加起来呢，那么基本上也就是500亿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考虑到周三的情况537个亿的话，那么如果算大账，也就是我们这个本周吧，那么资金流出它还是一个负值啊，但是呢，就是基本上也就相当于说，我们周三的上涨，周四周五基本上就消耗了。那么这样关键就是说，还是下周一还是非常关键的啊，也就是今天的指数，总的来看呢还可以啊，就是一个弱平衡的横盘的震荡啊，稍微呢有一个小幅的杀尾盘的动作，但是最关键的市场观望的主要特点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 ETF 的各个种类啊，包括这个沪深300，中证 A500 呢，它都是缩量的，这个比前几天都少啊，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一种美中不足，也就是说2.1万亿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弱平衡式，是震荡式，但是如果要是大盘进一步的在下周向上挑战3980点，或者是4000点整数关口的时候呢，那么我们还得需要，成交量的有效放出啊，这是有关于这个交易数据的情况啊。然后呢，我们再说一下有关的政策面或者是消息面
1: 消息
0: 啊。
1: 面，
0: 当然呢，一会儿
1: 基
0: 我
1: 本
0: 们
1: 面，
0: 还要对，

那一会儿呢，我们还是要结合这个投教的一个专题呢，然后我们再把，常识性的呢，再给大家呢做一个简单的点评和梳理。那么我们现在呢，还是说一下这个有关于今天的宏观政策面这方面的消息啊，这个也比较关键，就是在国家电网吧，就是发布了助力国家“15五”碳达峰目标实现的若干措施，提出七个方面20项措施，明确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十五五”新投产跨区直流电150回，跨省区输电电能呢达到5亿千瓦时，华东、华北、华中、西南特高压交流电规模翻一倍，然后跨区灵活互济能力较“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同日，南方电网部署“155”新型电力系统发展规划，也就是“十五五”规划的新的措施呢，是要明确以柔性直流互联为主体，推进主网架的迭代，加快覆盖，这个就是比较重要了。覆盖这个藏粤直流、湘黔直流。然后，当前我国的“十五五”电网的投资规模，总的是超5万亿的蓝图，它已经是展开了，特别是在特高压在建规模这方面，将超以往2个5年计划的总和啊，所以这个就是从政策面，从经济总量上来讲，那么我们注意到这个原来说6个网的这种建设，再叠加海外电力设备需求，维持高景气度，那么我们在研究中报或者是三季报或者是年报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政策指导的特征呢，应该是非常明显的，也就是我国在特高压领域正进入到投资兑现与业绩释放的一个共振的窗口，啊，这是行业的。再说总体呢，是8月27号，就是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最新的数据显示，我国1到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净利润45820.60亿元，同比增长17.6%啊，这个数据是非常好的。然后其中这个就是与我们股票投资密切相关的，也就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数据，其中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1.1倍。然后呢，还有近期我们股市的这个轮动的热门赛道呢，像有色金属，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增长91.8%。再有一个行业呢，就是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也就是我们说的化工啊。然后化工、有色、计算机、通信啊，这个都是目前我们中报表现的比较好的。那么化学这块呢是，化学制品这块呢是增长了56.6%。再有一个呢就是煤炭开发，也就是我们说那个红利板块吧，煤炭开发和洗选业的增长50.4%。再有呢就是我们的石油石化，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增长15.4%，纺织业增长7.9%，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4%，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0.8%。然后还有顺周期行业的，主要是导致这个高端制造业和顺周期的有色金属、化学原料、煤炭洗选这些行业的支撑企业盈利提升，他们是一个关键的要素啊。这就是刚才我们是从7月份总体的这个经济态势规模数据，再有这个行业的就是属于这种国家部委指导的这种利好，然后我们说一下。再有一个呢，国内方面呢，就是还有一些这个有关于这个大生态模型的，就是属于这个AI 或者是智能计算算力这方面，那么也都有。这个主要是香港的公司啊，智谱啊，智谱公司这个应该就是搞各种模型，就像那个类似于对标 ChatGPT 这种。在中文社区呢，就是一度现在目前是受到了追捧。在8月26号，国产 AI 大模型的龙头公司 MiniMax 发布了2026年中期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总收入1.17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同比增长了283.1%，毛利率2081万美元，同比增长了464.8%啊。也就是说，目前你看这种数据，尤其是强投入的在 AI 大模型这块呢，那么也是增长的。这也就反映出呢，在这个世界范围内呢，就是国家之间的重点的资金的投入的导向和流向，包括产生的具体的规模的扩张，那么在统计数据上呢都是有展示的。另外，在这个8月27号的相关的财经媒体，像财联社报道，近日呢有17家集成电路企业在武汉完成了集中签约啊，像我们的大的公司，中煤公司、中科飞测。
微岛纳米等公司拟在武汉总投资超60亿元。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布局、地域布局分化的话呢，基本上是珠三角、长三角，然后成渝经济区，然后呢再有个是武汉中部经济区。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上一次长鑫呢主要是在合肥这一块，那么现在就是武汉的光谷，包括最近的新投产的这种企业集群呢，那么我们觉得在武汉的这种投资规模它是有一个梧桐树计划啊。那么这是武汉市政府搞的，因为我们现在是要搞这个股权财政啊，当然是合肥的市政府呢立了一个比较好的标杆作用，然后其他各个地市来进行跟进。那么目前武汉的这个项目以后落地以后呢，还有东湖开发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下一步要 IPO 上市发行的长江存储。因为长江存储是那个一个中心嘛，以长江存储为中心的 4.5 公里为半径的，在60平方公里范围内，在武汉呢我们要打造一个世界级的存算一体化的产业基地啊，然后结合原来的武汉的光谷区，那么这样式的话呢就形成了立体的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的专项啊。所以这方面这个消息都是感觉，我们感觉这个中期吧，或者是包括今年下半年啊，这些呢都是有一个这个属于政策的导向的前瞻的指引啊。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市场涨跌的情况。市场涨跌呢基本上就是如果是这个关联因素吧，就是我们昨天的热门中概股啊是在纳斯达克市场上呢是调整和下跌的。那么包括我们的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呢是跌了 0.74%。那么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科技股呢它就是不可能就是起到一种这个重金领涨的作用。另外亚太股市涨跌也不一，那么今天的韩国股市呢也是下跌了 1.79%。日经225指数是涨了 0.41%。关键是看我们香港的恒生指数。香港的恒生指数今天还可以，是涨了 0.07%。A 股是在小幅低开以后然后呢维持了震荡的走势然后呢有冲高回落。最终呢是到收盘的时候，沪指呢是小跌 0.11%， 收报在3952点。但是今天我们同时也摸高了3970。再向上呢就是3980和4000点的这个心理关口和压力区。深证成指呢也是下跌的，然后创业板指也是跌的所以今天来讲总体来看呢就是一个弱的震荡。那么今天的行业板块呢是涨多跌少当然这方面我们刚才说了，就是除了政策刺激的行业表现优良以外呢，那么今天的农化制品、房地产服务、化工原料、农林牧渔、石油石化、一般零售、旅游和有景区涨幅居前，这里头呢我们觉得就是明显是轮动的了。但是同时呢我们也得注意到那个前期反弹的一些热门包括就从六月份开始，然后呢七月份那个进行上涨，但是到八月二十号以后，像我们的生物制药板块、生物制品、基因测序，包括这个CXO 那个这些这个属于这种热门板块吧，在二十号以后呢出现了调整，应该是连调七个交易日，在这个上周四冲高以后呢基本周五回调，然后在本周呢基本也是回调。那么基本上我们发现医药板块或者是随着这个中报预期的披露呢接近尾声的时候呢虽然是在这个六月七月甚至八月中旬以前呢那个生物和医药走的比较好，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个我们在这个收官阶段嘛，在八月的最后一周呢医药股走弱了。那么同理呢还有机器人当然半导体呢这块呢我们只能说它是下跌过程当中的一种反弹所以这种情况就是更提醒大家呢我们还是要注意板块轮动的这种节奏。那么今天呢好在是今天有3000只股票是上涨的，涨停个数呢也不少，是82只。然后呢我们只有两个跌停的下跌家数2390只。其中呢这个粮食概念，这个我们觉得已经是连续两周吧，就是我们的粮食概念股农林牧渔，当然也包括养殖呢，就是包括猪肉、牛肉、鸡肉包括渔业那么这些呢就是他们也是一个轮动的。当然最终呢要扣到的这个着眼点呢还是这个属于生物的这种种子行业。那么现在这个粮食概念炒完了，然后呢种子行业呢也有轮动的效果，然后相关的当然这个农业板块的领涨呢不是非常明显，还是比较分散的，像那个商品
属于这种商品销售，就像黑芝麻，这是属于饮料，然后敦煌种业、新赛股份，就是属于这个制棉纺织这一块，还有是万象德农，是综合业、综合类的农业。化学原料方面，这个是比较活跃的，就是金牛化工它一直在上涨，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因为它经过一段时间的涨升以后呢，不可能连续的再涨了，所以这种类似于这种长期的反弹，如果已经走了3周以上的这种股票呢，还是要注意回调的风险。然后下面呢还有这个金瑞矿业，盐天、雪天盐业等，另外呢就是我们觉得比较可喜的，就是在本周啊。本周周一到周四的时候呢，我们已经从银行和房地产那个联动数据这个角度我们讲了，银行涨，房地产在扭转这个颓势，另外呢部分的房地产呢是在走上升的这种情况，比如说这个像物业了，或者是房地产配套当中的服务板块，它局部的是活跃的，像今天的我爱我家就是涨停了。当然现在这个我们也要说零售啊，因为刺激消费嘛，另外这个消费当中的盘中走强，像国防集团、国光连锁啊，这个是连锁超市的。那么我们今天的成交金额呢，因为和昨天虽然是 2.1 万亿嘛，但是我们今天毕竟还是小幅缩量了233亿，刚才我们也解释的原因就是由于我们的 ETF 它大幅缩量了，也就可以这么说吧，就是 ETF 或者是说量化或者是私募在介入 ETF 倒差价这一块呢，应该周四周五呢基本上是处于停顿的。但是年内呢，我们统计的数据呢还是乐观的，就是我们在年内是有148个交易日超过了2万亿。那么我们就是今天的唯一欠缺的就是我们连续三日的净流入的这种态势呢，今天是终结了啊，就是也就是说今天应该是说尾盘的这种走弱呢，可能是大家比较担心那个周六或者周天，这个时间是不是会，这个时间跨度之内是不是会有什么，消息面方面的这个打扰吧，或者是扰动吧。但是重点来看呢，我们还是要看资金流动这块，像软件开发、化学制品、化学原料，包括这个能源金属这些行业的这个净流入呢，还是短期呢提振了我们市场的情绪。其中今天的亮点呢是软件开发行业净流入21亿，然后呢半导体、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自动化设备啊，这些呢就是在我们周三上涨之后呢，今天做了一个对冲式的对冲式的卖出啊，也就是今天半导体行业的净流出呢是在128亿，这个主要是体现在就是上午10点钟冲高以后呢，那么它这个流出阶段，所以全天的那个整体的交易情绪是 77.5%， 也是交投情绪比较好的。赚钱指数呢是50.5%，也就是赚钱效应呢今天一般，不如那个前几个交易日那个活跃吧。所以说呢我们觉得现在就是在这个2026年8月份的第20个交易日，也就是我们8月份的倒数第二个交易日呢，我们现在这个涨幅的中位数，连续四个交易日呢我们那个涨幅的中位数是 0.26%， 那么连续35个交易日呢它又低于了3万亿吧。那么35个交易日低于3万亿，因为我们按照斐波那契指数，就是按照我们那个常用的测算那个时间短周期的，就是13、21、34、55，那么也就是说什么时间那个我们觉得能够出一个拐点，那么也就是可能是在这个你去统计在这个成交金额小于 3.3 万亿的话第55天，那么在这个时候应该是又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短期的低点啊。当然我们还要看这个全部 A 股的融资融券的情况，融资融券余额呢截止到这个像昨天的是 2.63 万亿吧，那么我们较上一个交易日呢或者是回升了这个113万亿，是我们连续17个交易日回到了 2.6 万亿以上，其中的消费电子、通讯设备、电子元器件、半导体板块的杠杆呢悉数的小幅的回升啊，所以目前我们对后市来讲我们还是觉得应该是比较好。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们觉得像下周一吧啊，如果要是那个周六周天消息面正常的话呢，我们觉得反弹还应该是延续的。因为这几个月呢一直压制全球资本市场的一些不确定因素呢正变得日益的那个明朗。另外我们看一下央视或者是我们权威主流媒体的这个报道吧。
那么现在考虑到就是我们的官方啊，就是在这个我们在经济层面或者是在外交层面，就是现在与美国正在商谈，因为马上就

0: 是由九月份这个我们国家最高领导人访美这个问题，所以这一阶段呢，应该是说，所以随着这种大家这个，良好的预期吧，觉着这个经济这一方面的这个好的因素呢，在逐渐的增强啊，也就是目前这方面呢，我们觉得配合这个大的事件的话呢，应该我们的股市呢，应该是稳健上行的概率是很高的啊。另外呢，就是外围这块呢，无外乎就是美伊冲突，那么现在基本上也都是一种平衡的状态。然后呢，就是在科技这个层面呢，英伟达、美光、闪迪啊，包括我们这个中报的，我们中国的科技股呢，也都是陆续的发布了这个亮眼的这种财报啊。也就是说呢，基本上近期资本市场已经没有了唱空的这个所谓的 AI 鬼故事啊。现在我们基本上都是稳中向好的。然后呢，大家对三季度或者是下半年呢，还是预期比较好，因为我们都知道的事情呢，就是我们所有的科技板块、科技的这个赛道呢，订单已经是27年排满啊，就是我们现在不说28年怎么样，但是至少就是我们在二零，
1: 未来一年的订单已经排满。
0: 对，未来一年排满的，所以现在这种情况，我们觉得按照提前一年的业绩指引吧，因为现在就是我们，所以从基本面来看呢，我们觉得现在还找不出什么偏空的或者是值得做空的一个诱因啊，所以从这个方面呢，我们下一步就是最关键的，就是行情要想走稳或者是创新高，那么基本上我们就要关注大金融，然后呢消费啊，金融消费呢，因为目前啊，当然这里头也有创新药，就是如果按照现在权威的像公募基金或者是大的券商的研究报告啊，包括就是一些主流媒体像中国证券报啊，或者像我们这个财联社啊，或者是说其他的这个财经类媒体的，经过对机构观点的梳理总结，除了我周一到周四说的那个十个大的方向，有国家背书的这个政策导向背书的这个行业以外呢，我们目前能够提到议事日程上的，那么基本上是 AI 算力、半导体这方面的这个筹码结构呢，因为那个券商报告都讲了，从原来的这个超配或者是踩踏式的这种集中，那目前从60%的市值，现在已经是回调了40%。另外呢，国家队在6月份减持以后呢，现在手上呢，现金充足，弹药充足，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底部是没有问题啊，就是能涨多高，那么我们还是有信心的啊，因为现在这个密集方向上的这个股市的这种调整啊，因为从7月份到现在，7月份、8月份它已经调2个月了啊，所以我们相对来看，如果是单看指数的话呢，在金融、创新药、消费，轮动的情况，这种持续性的轮动上涨呢，就是修复了市场比较撕裂的原来的这种结构，也就是目前我们是更加的均衡。然后随着海外负面因素变得更加清晰，尤其是到8月底中报披露结束了，那么在这个最后一周，比较这个不是特别理想的中报也披露结束以后，市场才会展开另一波的这种修复行情，也就是我们再度慢牛向上呢，具备了充分的条件。接下来呢，我们只要是继续的耐心的持仓，静等科技周期主线的崛起。当然呢，在红利，或者是在那个相关的大市值、国企蓝筹这块呢，也是我们未来布局的一个着眼点啊。这是这个我们讲的那个有关于今天这个市场的策略这一块。然后呢，我们再说一下那个相关的金融常识啊。金融常识这块呢，基本上就是我们还是说一下那个昨天我们说那个生命周期这块。生命周期这块呢，因为我们说了它是跨行业的，就是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啊，尤其是证券或者是保险或者是信托吧，那个高净值客户的信托这块呢，它这个生命周期理论呢，是包括这个保险方面精算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那么现在也就是说，它从这个整体上出发，掌握各个周期的特点，让广大投资者结合它本身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产品，在整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呢，合理的分配财富，实现人生效用的最大化啊。这个生命周期理论呢，就是，它的前提条件就是，第一个，消费者是理性的，消费者的行为的唯一目的呢，就是实现效用的最大化。我想呢，这也是大家这个作为这个金融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一个我们的本心啊，我们的宗旨啊，就是第二个呢，就是在一定时期内的消费呢，取决于对一生收入的这种预期。 它不取决于这个当期收入的水平。所以消费者在不同的时期呢，它会产生不同的资产配置或者是这个投资策略。当然我们是要以最合适最稳妥的方式平衡消费与储蓄，绝大多数人会选择稳健的生活方式，在各个时期的消费水平呢大致相似的基础上呢，做好这个理财方面的这种平衡啊。然后呢，最关键的节点就是在人的一生当中，收入会有规律的波动。年轻时收入相对低，负债比较高，到中年时达到了高峰，偿还了过去的债务以后呢，然后呢进入这个中老年期呢，就要进行储蓄啊。然后到老年期呢，收入降低，然后呢以养老金作为主要的经济来源的时候呢，那么他要主要依靠前期财富的累积或者是补偿。所以在每一个不同的生命周期当中呢，那么他每个人的这个策略呢，他是要进行改变的。那么青年时期就是注重积累，中年时期呢是注重巩固，老年时期呢主要是为了这种支付啊，当然也包括医保方面的这些投入。然后呢就是医疗老龄化啊，这方面再有一个财富补偿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消费函数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与我们的这个证券呢投资理财呢又有了密切的关系啊。所以我们从家庭的角度来讲，就是从家庭的形成期、家庭的成长期、家庭的成熟期，然后再加上家庭的衰老期，只要是大家呢把握好这种轮动的节奏呢，然后呢我们会取得一个相对完善稳健的啊快乐的人生啊。最后也祝各位投资者朋友呢在这个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呢取得比较好的投资的效果。
1: 好，
0: 谢谢大家。
1: 孙老师有关这个投资常识的分享，投教知识的给我们的这个传递，另外呢还有有关市场这个深入分析，特别是有关投资者操作方面的一些建议哈，相信对大家后市投资一定会有所帮助。感谢孙老师做客节目，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的，下周再见。
1: 好，再见。
2: 三十多股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3: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2: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3: 法护生态环境，
2: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3: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4: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

0: 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旗手，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5: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11: 滨城少年。
12: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聊儿童经济学啊。儿童经济市场规模的庞大是显而易见的，它涵盖了从儿童玩具、服装、食品到教育、娱乐等多个领域。据统计，中国儿童消费市场规模已经接近 4.5 万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足以显示其庞大的体量。那么为什么能形成如此之庞大的规模呢？首先，我们人口基数庞大和持续人口增长，随着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每年新出生的儿童数量庞大，新增人口在四五年间或将拉动近万亿的消费，为市场提供了稳定的消费者群体。同时呢，我们还要说到的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家长们对于孩子的投入和关注在不断的增加，新生代家长成为亲子消费决策的主角，伴随着消费升级，他们有钱花，舍得花，推动了儿童经济市场的快速增长。根据儿童产业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在 80% 的家庭当中，儿童支出占家庭总支出比重超过 30%， 并且有持续增长的趋势。
13: 洋葱头历险记。洋葱头离家去游历。洋葱头是老洋葱的儿子，他有七个弟弟，洋葱老二、洋葱老三、洋葱老四等等，他们都是好人，可他们的日子过得太不幸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哪家有洋葱，哪家就有眼泪。老洋葱和他的孩子们住在一间很小的板房里，就像装菜秧的小箱子那么大。有钱人到了这种地方，就会讨厌地捂上鼻子说：我的妈呀，这多臭的洋葱味儿啊！然后就赶快离开了。有一天，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柠檬王要经过这里，这下朝中的大官们可急坏了， 生怕柠檬王闻到了洋葱一家的味儿，他们决定给洋葱一家撒香水。于是大官们派出了很多柠檬兵来给洋葱一家撒香水。柠檬兵们放下刀枪，背上了带喷雾器的大铁桶，桶里装满了花露水、紫罗兰香水，还有最好的保加利亚玫瑰香水。老洋葱和他的孩子们被赶出板房，排在墙边，从头到脚都给喷上了香水，浑身淋湿湿的，喷得洋葱头都感冒了。忽然传来喇叭声，柠檬王驾到，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柠檬官和柠檬兵。柠檬王从头到脚穿着一身黄衣服，头戴黄帽子，帽顶上有个金铃铛。柠檬官的铃铛是银的，柠檬兵的铃铛是铜的。这些铃铛响起来啊，叮铃当啷的，非常好听，人们以为是乐队来了，都叫着跑去看。老洋葱和洋葱头正好站在第一排，他们被后面挤过来的人使劲推挤着，就快摔倒了。可怜的老洋葱叫了起来，
14: 哦，往后退，往后退。
13: 柠檬王听到了，停下来站在老洋葱面前，恶狠狠地责问他，
15: 你为什么大叫往后退往后退？我这些忠心耿耿的老百姓要挤到前面来欢迎我，难道你不高兴？
13: 侍卫长觉得老洋葱是个危险分子，建议柠檬王要好好的审他。一个柠檬兵马上拿起望远镜对准了老洋葱看，这种望远镜是专门用来看捣乱分子的，每个柠檬兵都有一个。可怜的老洋葱吓得脸色都变了，
14: 哦，陛下。
13: 老洋葱想解释清楚，
14: 他们在推我呀。
13: 但柠檬王一点儿也不听，还大叫，
15: 他们做的好极了。
13: 然后侍卫长转过脸来对着群众说，亲爱的老百姓们，国王陛下感谢你们的爱戴，谢谢你们的拥挤，拥挤吧，请更用力的拥挤吧。洋葱头说，
15: 可他们会把你们也给挤倒的。
13: 旁边一个柠檬兵马上举起了望远镜对准洋葱头看，洋葱头觉得36计走为上策，就转身往人们的腿中间一钻，要挤出人群。现在人们拥挤得更厉害了，他们拥挤的老洋葱向前迈了一步，不偏不倚，正好踩在柠檬王脚上。柠檬王疼得两眼冒金星，在大白天就看见了满天星斗。老洋葱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有柠檬兵向他扑上来，哐啷一声给他戴上了手铐，然后把他带走了。老洋葱回头大声地叫着，
14: 洋葱头，洋葱头。
13: 这时洋葱头离得很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周围的人们有的说是老洋葱想用匕首行刺国王，有的说老洋葱口袋里放着机关枪，还说听到了枪声。其实啊，是乒乒乓乓的放烟火欢迎柠檬王。可洋葱头知道他爸爸的口袋里只有一个雪茄烟头，他很伤心，忽然觉得右眼看不清东西了，一大滴泪珠想要滚下来，但洋葱头还是咬紧了牙关，鼓起勇气大叫一声，
15: 蠢东西。
13: 泪珠被吓住了，缩回去不见了。老洋葱被判处了无期徒刑，不但活着要蹲监狱，死了还得蹲下去，因为柠檬王的监狱有坟地。洋葱头去监狱里看望爸爸，他伤心地抱住爸爸说，
14: 可怜的爸爸，他
16: 他们竟把你当作坏人关在监狱里，和最坏的强盗关在一起。
17: 哦，我的孩子，你可不要这样想。监狱里关满了好人，正直的人。
16: 那他们都做了什么坏事啊？
17: 什么坏事也没做，所以才被关进来。柠檬王不喜欢好人，监狱原本是用来关杀人犯和抢劫犯的，可柠檬王让强盗、杀人犯待在他的王宫里，却叫好人来坐牢。
12: 洋葱头想了想，拿定了主意说，
16: 我要做好人，可我也不愿意坐牢，我要把你们大伙儿都救出去。
12: 这时一个柠檬狱卒走过来说，探监的时间到了。
16: 洋葱头，现在你长大了，可以照顾自己了，你的妈妈和弟弟们有洋葱叔叔照顾，我希望你去周游世界好好学习。
18: 可我没有书本，也没有钱买，怎么学习呀？
16: 没关系，你就研究坏人吧，碰到一个坏人就停下来好好研究他。
18: 然后我要做什么呢？
16: 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15: 走吧走吧，
12: 柠檬狱卒大叫起来，洋葱头拥抱了爸爸一下就跑出去了。第二天，洋葱头和妈妈和七个弟弟拜托给洋葱叔叔照顾。洋葱叔叔心眼很好，他有个活干，在给人看门，所以他的日子啊过得稍微好一点。洋葱头用一根棍子把小包袱一挑，便上路。

0: 洋葱头历险记。洋葱头离家去游历第二幕。第二天，洋葱头把妈妈和七个弟弟拜托给洋葱叔叔照顾。洋葱叔叔心眼很好，他有个活干，在给人看门，所以他的日子过得稍微好一点。洋葱头用一根棍子把小包袱一挑，便上路了。他沿着一条路走，走了两个钟头之后，来到一个小村子的村口。可村头的第一座房子上没有写着村名，而且这第一座房子啊，也不像房子，倒像个小狗窝。房子的小窗口露出一位红胡子小老头的脸，他皱着眉头望着街上，好像在想什么不开心的事儿。
1: 老大爷，
0: 洋葱头问道，
1: 您怎么把自己关到这里面去了？怎么才能钻出来呢？
2: 哦，您好，
0: 小老头和气地回答说，
2: 我呀真想请您进来坐一会儿，可这屋子太小了，待不下两个人。
1: 不用客气，我不累，您的房子就这么小吗？
2: 对，房子是小了点儿，可不刮风的时候还挺不错。
0: 说着，这位小老头就开始给洋葱头讲他自己的故事。原来他叫南瓜老大爷，他的这间小房子啊，是昨天才刚刚盖好的。他从小就想有一座自己的房子，于是每年攒一块砖头。可惜呢，南瓜老大爷不会数数，每次都只请做鞋的葡萄师傅帮他数砖头。

0: 葡萄师傅用锥子说，让我看看。六七四十二，减九，一共十七块，够盖一座房子了吗？我看不够。那怎么办呢？那盖房子不够就砌张小凳吧。可我用不着小凳子啊，这公园里凳子多的是，就算都被别人坐了，我也可以站着，我只想要一座小房子。葡萄师傅就没主意了，用锥子挠挠头，又挠挠耳朵，最后转身走进他的修鞋铺里去。可是南瓜老大爷决定多干活少吃饭，这样他每年可以攒下三块砖头，有一年还攒下了五块。可是南瓜老大爷呀，又累又饿，变得越来越瘦，他的砖头越来越多。大家都说，南瓜老大爷的砖头像是从他的肚子里掏出来的，因为每次增加一块砖头，南瓜老大爷的体重就轻了一斤。南瓜老大爷又去找葡萄师傅，请他帮忙数数砖头。葡萄师傅拿起锥子挠挠头，看看那堆砖头，又数了起来。
1: 六七四十二减九，一共118块。
0: 哦，那够盖房子了吧？
1: 我看还不够。
0: 那怎么办呢？
1: 要不盖个鸡窝吧。
0: 可我没有鸡可以放进去啊。
1: 那就放只猫吧，猫有用，可以捉老鼠。
0: 啊，那的确，可我没有猫也没有老鼠啊。
1: 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葡萄师傅叹了一口气，又用锥子狠狠地挠挠头。
1: 只有118块砖头啊。
0: 南瓜老大爷叹了一口气，又叹了一口气，最后看到叹气也不能多变出一块砖头来，便开始动手盖房子了。我想盖一座很小很小的房子，他一边想一边盖。
2: 我不要大房子，我本来就很小，如果砖头不够了，我就用纸板。
0: 南瓜老大爷的房子盖得很慢很慢，他怕砖头一下子用光了，他一块砖头一块砖头的砌，砌得很小心，因为他明白这些砖头啊来得不容易。他还记得有一年是省下过年买鸡的钱买了一块砖头。他拿起每块砖头都要长长叹口气，等砖头都用完了，他还有一肚子气没叹出来呢。房子盖好了，可小的像一个鸽子笼。南瓜老大爷打算进屋，可是膝盖碰到了屋顶，差点把整座小房子都顶塌了。他只好趴在门口，爬进他的小房子。可爬进去他又遇到麻烦了，站起来会顶穿屋顶，身子躺直房子又太短，翻身房子又太窄，还有脚也露在外面，如果下雨还会被雨淋湿。南瓜老大爷最后只能坐在房子里了，他坐在小房子里小心地叹气，脸从小窗口露出来，看上去很苦恼。葡萄师傅走过来问他，
1: 您觉得怎么样啊？
3: 哦，很好，谢谢。
0: 南瓜老大爷客气地回答。人们从四面八方围拢来参观南瓜老大爷的小房子，还来了一群调皮的孩子。最小的一个孩子跳上屋顶，一边跳一边唱，
4: 南瓜老爷爷，左手在地窖，右手在厨房，两脚在卧室，脑袋伸到屋顶上。
0: 哦，好孩子，快下来。南瓜老大爷央求他们，
2: 别把我的房子踩倒了，他可受不了。
0: 南瓜老大爷为了讨好这些孩子，就从口袋里掏出三四颗花花绿绿的糖果分给他们吃。南瓜老大爷正在讲这些事儿给洋葱头听的时候，只见村边灰尘滚滚朝这边弥漫而来，所有的人都赶快躲进自己的屋里，乒乒乓乓地关上门窗，好像是暴风雨就要来了，就连鸡呀、狗啊 都跑来跑去，要找个地方躲起来。洋葱头还没来得及问是怎么回事，那团滚滚的灰尘就已经滚进村子里，正好停在南瓜老大爷的小房子前。

0: 洋葱头历险记。洋葱头离家去游历第三幕。这团灰尘露出了一辆四条黄瓜拉的车。这时，一个大胖子气喘吁吁地从车上爬下来，他穿着绿衣服，红色的脸滚圆滚圆的，像是要炸开了，就像一个熟了过头的番茄。他正是番茄骑士。樱桃女伯爵姐妹俩城堡里的总管大老爷。洋葱头想，既然大家一见他就要躲起来，看来他来了一定没有什么好事儿，自己最好呢也躲一躲。番茄骑士盯着南瓜老大爷一个劲儿的看，凶巴巴地摇着头，一句话也不说。南瓜老大爷很紧张，汗水啊从他的脑门上就流了下来，都流到了嘴里，可他连抬手擦汗都不敢。他闭上眼睛心里想，这番茄老爷已经走了，我现在是在我的小房子里，就像一个水手坐着他的小船飘在大海上一样，周围的海水轻柔地荡漾着，晃来晃去，晃去晃来。南瓜老大爷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番茄骑士双手抓住了屋檐，在拼命地摇动小房子，摇来摇去，摇的房子都要散架了。番茄骑士开始杀气腾腾地大叫大骂，吓得街坊邻居们把门窗关得更紧了。
1: 强盗，土匪，你竟敢在两位樱桃女伯爵的地盘上盖起宫殿来了。
2: 番茄骑士叫道，
1: 你只顾自己享受，根本不把两位年老孤寡无父无母的女伯爵放在眼里，我来给你点颜色看看。
3: 老爷容禀啊，
0: 南瓜老大爷哀求地说，
3: 我向您保证，我盖这座小房子是当年樱桃老伯爵亲口答应过的。
1: 樱桃老伯爵都去世30年了，现在这地盘属于两位女伯爵，你赶快给我滚。至于其他的事儿，由律师来跟你说明。律师，律师。
0: 本地的律师青豆先生一直在自己家的门背后等着吩咐，听到番茄骑士叫他，他一下子就跳了过来，好像从豆荚里弹出来似的。每次番茄骑士一到乡下，总要叫这些律师来证明他的命令是合法的。青豆律师个子很小，他翻了个跟头，鞠着躬，彬彬有礼地说，
4: 哎，老爷，我在这儿听候您的吩咐。
1: 您告诉这个混蛋，根据法律他得马上滚。再向这里全体居民宣布，两位樱桃女伯爵准备派一条凶猛的狗来，待在这个狗窝里防范坏蛋，他们进来太不规矩了。
3: 这个我实在……
0: 青豆律师的脸被吓得更青了，说话吞吞吐吐的。
1: 怎么了？您是律师对吗？您是律师，我就有理。好了，你可以走了。
4: 哦，是是是是，骑士大人。
0: 青豆律师一溜烟就不见了。
1: 律师的话你听见没有？
0: 番茄骑士问南瓜老大爷。
3: 这个律师他什么话也没说呀。
1: 你竟然敢跟我顶嘴，你这个坏蛋。
3: 老爷，我根本没开过口啊。
0: 南瓜老大爷嘟囔着。
1: 不是你说的，那是谁说的？
0: 番茄骑士凶巴巴地四下张望。
1: 骗子，恶棍。
0: 那个声音又响起来了。
1: 谁在说话？准是葡萄师傅那个坏蛋。
0: 番茄骑士认准是他，就走到葡萄师傅的鞋布前，用他的手杖捶着门叫道，
1: 我知道，我都知道，葡萄师傅，你一直在说不好听的话反对我，反对两位高贵的樱桃女伯爵，你一点也不尊敬他们，现在该轮到你倒霉了。
4: 哼，该轮到你倒霉了，番茄老爷。哈，
1: 你啊，你快气炸了。
0: 那个声音又说，原来说话的正是洋葱头，他双手插进口袋里，朝凶巴巴的番茄骑士走过来。
1: 你是从哪儿钻出来的？为什么不去干活？
0: 番茄骑士恶狠狠地问。
3: 我不干活，我在研究坏蛋。
1: 老爷，如今我眼前正好站着一个，所以我要仔细看看坏蛋是什么样的。
2: 坏蛋？这里边全是坏蛋，要是你找到一个我不认识的，就让我看看他。
3: 当然，老爷。
0: 洋葱头回答说，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一面镜子，走到番茄骑士跟前儿，在他鼻前面转动着镜子。
3: 坏蛋在这儿，老爷，请好好看看吧。
0: 番茄骑士好奇地看着小镜子，当然，他看到的是自己的脸，火一样的红，有一双凶恶的小眼睛，还有一张凶恶的大嘴巴。番茄骑士这才明白洋葱头是在说他，他气坏了，一把抓住洋葱头的头发。
3: 哎呦哎呦，
0: 洋葱头快乐地哇哇大叫。
3: 一个坏蛋就这么大力气，老爷呀，您简直抵上一个大帮强盗。
2: 哼，我要给你点教训。
0: 番茄骑士嚎叫起来，他把洋葱头的头发狠狠一扯，就扯下了一撮留在他手里。这时凶狠的番茄骑士只觉得眼睛又酸又辣，眼泪立刻顺着他的脸颊哗哗地流下来，整条街道一下子都湿透了，好像有人拿着水管在喷水。番茄骑士吓坏了，因为他从来没有哭过，也从来没有剥过洋葱。

0: 他吓得连忙跳上黄瓜车，飞快地逃走了。他一边跳，一边转过身来大叫：
1: 南瓜，你小心点，还有你，穷小子，为了我这些眼泪，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0: 洋葱头笑得在地上打滚，南瓜老大爷一个劲儿地擦着汗。除了青豆律师的家，一家家的门窗都接连打开。葡萄师傅走出来，用锥子挠着头：
2: 我对天下所有的麻绳发誓，终于有个人能让番茄骑士嚎啕大哭了。孩子，你从哪儿来的？
0: 于是洋葱头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了大家听。
3: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4: 我是草原小旗手，
5: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6: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7: 明月几时有，
8: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9: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0: 歌唱吧，
11: 舞蹈吧，
10: 朗诵吧，
11: 表演吧，
10: 绽放吧，
12: 冰城少年。
13: 井底之蛙。有一只青蛙住在一口废水井里，它的活动范围只有井底小小的一块地方，他所能看到的蓝天也只有井口那么大一块，井外的世界他浑然不知。一天，一只从东海来的大鳖经过这里，他没见过井，就趴在井口向下张望。青蛙一抬头，蓦然看见一个呆头呆脑的东西，便向这位不速之客夸耀说：
14: 喂，你瞧我这儿多好啊，我可以自由地跳跃，也可以放声地歌唱，要游泳这里有水，要散步这里有柔软的沙地，和我在一起的有小个子蝌蚪，有横行的螃蟹，我就是这里的国王，每天过着逍遥自在快乐无边的生活。
13: 海鳖被青蛙的夸夸其谈迷惑了，他想跳下去领略一番，可是他伸长了脖颈，仔细向下看的时候，立即被下面又小又脏的环境和难闻的气味恶心得差点吐出来。海鳖不禁后退一步，对青蛙说：
15: 朋友，你知道吗？我住在大海里，大海之广何止千万里，大海之深何止千万丈，不管时间长短，无论雨量的多少，大海总是无边无际，无羁无伴，住在大海里，那才叫风光无限，逍遥快活呢。
13: 青蛙听了既惊讶又迷茫，这时他才知道，除了井底和井口般大的天外，似乎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故事出自《庄子·秋水》。井底之蛙原指井底下的青蛙只能看见很小的一片天，现在比喻人眼界狭小，见识短浅。

饮湖上初晴后雨，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近水楼台先得月。北宋宋仁宗赵祯在位期间，有意变法图强，为此他把长期被贬在外的范仲淹召了回来，让他当了参知政事。范仲淹立刻呈上奏书，提出十项改革主张，赵祯一一采纳，然后颁发诏令推行这些主张。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是个清廉正直的好官，尤其是他能够任人唯贤，知人善任。有一段时期，范仲淹在杭州做知府，他身边的许多官员都因得到他的推荐而调任到了自己理想的岗位上，只有一个负责掌管训练兵卒和维护治安的管吏，他叫苏林，因当时在外面巡查，所以没能得到他的照顾。有一次，苏林因事到杭州来见范仲淹，他知道范仲淹特别喜欢诗文，于是便献上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诗句看似咏楼台亭榭、花草树木，它的实际含义则是苏林对范仲淹发泄不满，指的是那些与你靠得近的人都先得到了好处。范仲淹看后心领神会，便征询他的意见，问他有什么要求。苏林把自己的困难与要求如实说出，后来范仲淹真的满足了苏林的要求。故事出自《清夜录》。近水楼台先得月，原意指临近水边的楼台先得到月光，现在比喻由于地处近而先获得优先的机会。

万树凉生，霜气清，中原月上九渠明，小儿竟把清荷叶，万点银花

0: 捷足先登。高祖七年，淮阴侯韩信谋反，吕后与萧何用计，把韩信骗到长乐宫，并将他杀害。韩信临死的时候，眼望青天，长叹道：
1: 我真后悔没听从蒯通的建议，今天反倒中了这个女人的奸计。
0: 刘邦听了韩信临死时说的话，就派人把蒯通捉拿到长安。刘邦亲自审问蒯通：
2: 你曾劝过淮阴侯谋反吗？
0: 蒯通说：
2: 是有这回事，那是在楚汉相争时，我曾劝韩信自立为王。
0: 刘邦一听，怒不可遏，要杀蒯通。蒯通理直气壮地对刘邦说：
2: 秦王朝的残暴使人们纷纷起义，大家都在争夺天下，结果当然是那些才能卓绝、行动迅速的人首先夺得，人各为其主。当时我是韩信的部下，只知道为他出谋划策，当然不会为您着想。况且当时四海之内与您争夺天下的英雄豪杰太多了，只不过因为他们的才能和力量不如您，因此没有达到目的罢了。难道您要把他们全杀了吗？
0: 汉高祖听了无话可说，便免了蒯通的罪，还让他当官。蒯通婉言拒绝说：
2: 我哪还有脸做官，请皇上看在韩信过去的功劳上，赏给他一块坟地，我就谢谢您的大恩了。
0: 汉高祖答应了他的请求，让蒯通比照楚王的礼仪，把韩信的尸骨葬在淮阴。故事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捷足先登，意思是说动作快的人首先达到目的。

小池，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情。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谨。
1: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

0: 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八十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法规保守国家秘密，防范安全风险，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安全防线坚不可摧。
2: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国家安全，你我共筑。
1: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3: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呢收听参与，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你有哪些话题、想法、愿望，或者是求医问药、遇到疑惑，都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1: 欢迎大家哈来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它不是晦涩难懂的医学论文，也不是夸大其词的养生噱头，而是一个人人能看懂照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方方面面，很多人第一条就没做到。我们来看看这15条啊。第一就是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第二，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或肥胖。第三，坚持科学运动，减少久坐。第四，少饮酒，不酗酒。第五，不吃霉变食物，避免长期高频咀嚼槟榔及其制品。第六，不吃过烫食物，不喝过烫饮品。第七，避免过多摄入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食物，少吃加工肉制品。第八，少吃甜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第九，摄入充足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十，不共用牙具和剃须刀等私人的清洁物品，聚餐的时候使用公勺公筷。十一，做好个人职业防护，避免致癌物暴露。第十二，避免长时间的日光暴晒。第十三，就是保持室内通风，空气污染时减少出行，外出时佩戴口罩。十四，建议尽早的接种乙肝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第十五，就是提倡母乳喂养。我们看啊，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真的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远离霉变食物，坚持不嚼槟榔啊。霉变的花生、玉米等极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毒性很强，长期摄入会大量提升肝癌风险。槟榔呢，同时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增加口腔癌、鼻咽癌和食道癌这样的发病风险。所以一旦食物发霉，哪怕只坏了一小部分，也建议整份丢掉。为了健康啊，一定远离啊，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第二，不吃啊这个过烫食物，饮品要放温了之后再喝。你知道吗？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被列为二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热汤都会灼伤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反复损伤，增加食管癌风险。所以呢，吃饭别着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哈适宜的时候再入口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第三，就是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却暗藏着健康隐患。腌制食品中的亚硝酸盐也可以增加胃癌、鼻咽癌风险。熏烤的高温油炸食物会产生多环芳烃等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风险。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日常生活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吃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第四，就是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品，不仅会让人发胖，还会间接的推高患癌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的癌症相关，长期的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胆囊癌等患病风险。所以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啊摄入糖的这个量啊，清淡饮食才更健康。第五，多吃蔬果、全谷物，补充膳食纤维。这个呢，我想很多的朋友知道，它真的能够啊 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你要知道，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是一类致癌物，吸烟几乎与全身多部位的癌症是相关，肺癌、口腔癌、食管癌、膀胱癌等风险都会显著上升，水烟、电子烟、雪茄等都对健康有害。所以减少烟草危害的有效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吸烟或尽早戒烟。任何时候戒烟都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同时也主动的避开二手烟的环境。再有，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中的乙醇和其代谢产物乙醛都是一类的致癌物，饮酒会直接的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等风险，所以建议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饮酒。防癌要活动身体，久坐肥胖是危险致病因素啊！肥胖真的是一种慢性的炎症状态，会扰乱激素水平，为癌症啊，癌细胞它的创造威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在BMI 控制在 18.5 到 23.9， 男性腰围要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要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风险是升高相关，而且规律运动能够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时间，有效防癌。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也别小看日常活动啊，爬楼梯啊、走路、通勤、做家务，都是帮助大家远离癌症的。防癌还要远离癌源，避开那些隐藏的致癌风险，像注意个人卫生，降低感染风险，避免暴晒，做好防晒啊措施，保持通风，减少空气污染，还有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所以呢，通过防癌啊，大家知道两个防癌疫苗，你要知晓，就是乙肝疫苗啊，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至少母乳喂养六个月，有条件的可以持续到一年以上。这癌症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样啊，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这份国家官方发布的防癌说明书，15条黄金法则，句句实用，人人能学，没有晦涩的术语，照着做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患癌风险，呵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希望，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有帮助，一定啊要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重视防癌，科学防癌。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2: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0: 爱家，
2: 爱自己，
0: 爱自己，
2: 爱生活，
0: 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念你冷暖， 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3: ，FM 八八九，
2: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3: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2: 爱家，
0: 爱家，
2: 爱自己，
0: 爱自己，
2: 爱生活，
0: 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0: 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哈，我们的成长在线专栏。这个节目呢，更多的是服务大家心理健康。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哈，和亲子互动、青春期孩子成长陪伴过程中，您有怎样的需要和支持，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当然在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会邀请专业资源哈，为更多的听众朋友提供专业服务。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来看哈，一位家长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己家的孩子在休学之后脾气特别大，无论父母怎么说他，哎，他都要发火，尤其是对妈妈特别凶，甚至有的时候还出手打人，像个易燃易爆品，忽然之间就会炸。但是奇怪啊，他在外面对别人都很好，态度也很温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很多家长都会说，孩子厌学之后脾气变得特别怪，在家里父母说什么都不对，妈妈说，我理解你，这娃会吼，你理解个屁呀。那妈妈会说哈，你慢慢来，他也会摔门而出。家长说，我们对你没啥要求。孩子会说，你们不就是觉得我菜吗？哎，少说少错，多说多错，总之都是错。爸妈们整的真的是一个里外不是人。可是一到外面哈，老师批评他，他忍着，同学笑他，他也陪着笑，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就冲父母来发火。有些孩子还会动手打妈妈，打那个最疼爱他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心理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是一次讲座，有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孩子因为老师拖堂没吃上午饭，他心疼，直接投诉到上级部门。结果呢，校长找了老师，老师呢转头又批评了孩子。他说呀，我维护自己的孩子有错吗？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呢？这妈妈又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无端的愤怒，当一个任务完成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会很生气，我们说什么都没用。那心理老师说，我们必须成为孩子的后盾，这没有错，只是方式方法上有可能需要斟酌。这里啊，我们想说，大人的行为里可能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叫全能自恋。孩子有，大人也有，大人的行为甚至可能强化了孩子这部分。什么叫全能自恋啊？心理学家科胡特说过一句话，全能自恋啊，是婴儿最原始的心理状态。我一动念头，这世界就该给我回应，也就是说，我饿了，奶就该来，我哭了，人啊就该抱，如果呢没有，那就是世界的错。自恋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里并不是骂人，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残留着这种心理。为什么选择直接投诉到更高层呢？因为我们心里可能有个声音啊，我的孩子不该受委屈，让我的孩子受委屈的人就该被惩罚。这其实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消灭那个让我们不舒服的人。结果呢，老师被批评了，孩子被报复了，问题更复杂了。然而回过头来，很有可能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比如做任务的时候，只要卡住在了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中，就会暴怒，怨天怨地怨宇宙，父母说啥也不管用，还得落一身埋怨。因为在孩子的心里也住着同样的念头，这件事应该顺利，他不顺就是在跟我作对，你们在旁边说话就是在干扰我。这就是全能自恋的两个面孔，一个在家长身上表现为我要控制局面，一个在孩子身上表现为我要情绪爆炸。我们常说的被害思维就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厌学的孩子尤其容易在家里爆炸，在外面就挺乖呢？原因很简单，外人是不安全的。孩子心里清楚，冲老师发火会被惩罚，冲同学发火会被孤立，他的全能自恋在学校受挫了，那些

愤怒啊没有消失，只会被压下来。他需要一个地方倒出来，谁最安全呢？妈妈。妈妈是那个无论我怎么对她，我都不会被抛弃的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孩子打妈妈不是因为恨妈妈，恰恰是因为他太信任妈妈了。他把所有外面不敢释放的失控感、羞耻感、无能感全都打包带回了家，一股脑的砸在最爱他的人身上。厌学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全能自恋的受挫。孩子原本的剧本是我能学好，我被喜欢，一切顺利。现实是我听不懂，考不好，老师说我，同学笑我，剧本被撕得粉碎。那种我应该能掌控但我做不到的羞耻太疼了，他们承受不住，只能把它变成愤怒扔出去。扔给谁呢？只能扔给妈妈。到底我们要不要接纳？要接纳到什么程度？一直是由着他这样愤怒下去吗？荣格说过一句话呀，你越是抗拒的就越持续，所以凡事都需要一定的边界。没有边界的包容不是爱，是溺杀。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无限接纳喂养孩子的全能自恋，否则他就会越来越觉得我的愤怒是合理的，我的失控是可以的，全世界都该为我让路。那如果孩子动手我们该怎么办啊？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改变孩子，而是让自己先停下来，然后呢说出孩子想说但说不出的话。如果是第一次，我们呢可以冲过去呢抱住他，这是为了制止他进一步的动作，全身心的抱住他，拍或者是抚摸他的后背说，你这会儿很愤怒对吗？你有很多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对吗？你也可以说，是不是刚才那个步骤卡住了，你觉得他应该很顺利对不对？或者老师今天说你了，你觉得很丢脸是吗？这些话不是在哄他，是在帮他把自己搞不清楚的愤怒拆成具体的失望。心理学上把这个叫做情绪命名。一旦那团模糊的愤怒怒火变成了，哦，我是因为那个步骤卡住了才生气，这失控感就降了一半。如果还有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动作的话哈，那你不要这个还手啊，也不要哭，更不要温柔的去哄他。你握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句很短的话，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我不允许你打我。你可以吼，可以摔枕头，但不可以打妈妈。然后你离开，让娃自己待一会儿。这不是冷漠，这是在告诉孩子，愤怒是有边界的。你的情绪我可以接受，但你的拳头我不接。最后你需要在家里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普通人这三个字变成你们家的口头禅。老师今天拖堂很正常，老师也是普通人，他也有讲不完的时候。妈妈刚才着急了，对不起，妈妈也是普通人。你这道题呀，不会做，太正常了，普通人就是会卡住的，谁也不是生来就都会的。全能自恋最大的敌人不是讲道理，而是允许。允许自己普通，允许别人普通，允许世界有的时候就是不如我的意。当孩子慢慢接受，我本来就不完美这件事儿，他对不如意的忍耐力就会一点点长出来。最后啊，我想对那位被打的妈妈也说一句悄悄话哈，你不是孩子的敌人，你只是他唯一敢暴露伤口的人。但正因为你是他最深的依赖，他才更需要教会你，也教会他爱是有边界的，没有人应该成为另一个人情绪的沙袋。当你开始设立边界，孩子会哭会闹，会说你变了，但他内心其实深处正悄悄地松一口气，哦，原来妈妈是稳的，原来愤怒不会让世界毁灭。这才是真正的托底，不是无限地接住他的拳头，而是温柔地告诉他，你的情绪我可以陪你面对，你的拳头我不接。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是自身的理解哈，我们都可以和我们更多的听众哈进行交流。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我们来看看哈，琼他说，哦，我之前就是全能自恋，其实想说我们大人都有，哎，得修炼，还得偶尔啊会冒头，但是修炼者会觉察它，慢慢的就少了。一点点的破除自恋，那种无力感就会逐渐的消失，接着才会有力量。
也真的希望更多朋友们呢，给我们的节目也提出更多建议和方法。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在收听节目的进行时中哈，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都随时和我们交流和探讨。来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啊，就是这样把自己比在墙角里的，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又不肯付出努力，明明知道自己现在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学习，可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挺高，反考比别人低啊，就这个容易崩溃。跟他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上个大专，可是他就会很生气，立马愤怒地瞪着家长说，我不要，我才不要上大专，既然这么痛苦，那你就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他也不肯。总之就是任何方法建议他都不接受，就那么在原地逼迫自己，怎么办？这位妈妈说，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我们来看哈，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不在少数，就是那种在我们看来啊，道理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的摆在那儿，往前走才能离目标更近，留在原地就不要考虑目的地。可孩子似乎就是看不明白，既要又要，到底为什么？我们家长究竟又该如何帮他呢？这是无数家长都会找心理专业老师问的问题。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有的时候不帮才是最好的帮。是不是听了这个观点之后，您有的时候也会啊一头雾水？来听听哈，一位心理老师说，他刚开始跟小 K 工作的时候，他总是把摄像头朝向屋顶，心理老师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只能看见他家里那个有点欧式的吊灯。老师问，最近心情怎么样啊？还行。学校里呢，有没有有趣的事儿发生啊？就那样。和妈妈关系好吗？还好吧。这几个字儿，永远是这几个字儿，像一堵软绵绵的墙，你推过去它不反弹，但你也穿不过去。心理老师知道他不是故意不配合，他只是太早学会了，大人跟你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你。妈妈也告诉心理老师，小 K 已经休学两年了，之前请过家教，也找过老师，试过各种约定。第一次啊哈，他也是点头答应，但是就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做，而是他身体里好像开了个开关，一听啊，你应该，我们约定这样对你好，就自动切换到反抗模式。哪怕那个约定是他自己同意的，哪怕呀晚睡真的会让他第二天很难受，他心理上啊是知道的，理性上也明白，但就是做不到。那一刻啊，心理专业老师感受到一种被杀死的挫败感。几次咨询下来，自己都会感觉越来越无力。他就用开放性的问题，他呢回答如果心理老师试着共情，他会面无表情。心理老师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换个方式聊，他说随便。心理老师说哈，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帮不了他，是不是在他眼里自己和他的妈妈和他的老师和那些想改造他的大人一样，根本就是一伙的。那一刻也会提到他想要我们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挫败感。后来心理老师明白了，他想让我们去感受这种挫败，因为只有让心理老师也尝到怎么努力也没用这样的滋味，他才确认这段关系里他确实是有力量的那个人。过去啊，他太多次被别人帮助到无力反抗，这个帮助一定是带引号的，现在轮到他了。这位心理老师怎么做的呢？他做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他没有更努力地撬开他的嘴，他跟妈妈说，我们暂停一段时间吧，你告诉他老师不会再找他聊天了，但如果哪一天他自己想找老师聊天，可以主动地联系咨询师。最后呢，这位老师告诉他，老师一直在。妈妈其实挺犹豫的，那会不会又断了？心理老师说，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吧。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哈，一天晚上，妈妈发来一条信息，小 K 说他想跟您聊一聊。从那以后呢，他们的咨询就再也没有断过。虽然话还是不多，但相比之前已经倍增了。他是愿意讲一讲他喜欢吃什么，什么事儿是比较期待的。
在心理老师跟他说我们要不试一试这个话的时候呢，声音里明显有点兴奋了，他会说好的我试试。甚至啊，寒假暂停咨询之后，新年上来的第一次都能感觉到他语气里明显带着点急迫，他想老师了，他不再防御，不是因为心理老师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老师用了撤退证明了一件事儿：我不想控制你。为什么不帮比帮更有效呢？你可能遇到过类似的事儿。

你和他商量好11点睡，人家也答应了，结果呢熬到凌晨1点。你说咱们只学10分钟就休息，人家连这10分钟都不愿意开始。你请了最好的老师，找了最懂他的咨询师，他照样把人推开。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更温柔的坚持，更耐心的沟通，更巧妙的引导。但这类孩子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动的回路，任何来自他人的建议都等于试图改变我，等于我要反抗。你越努力他越反抗，你不是在帮他，你是在给他的防御系统喂弹药。真正有效的恰恰是反直觉的那一步，退后，把主动权还给娃。不是我不管你的放弃，而是我在这里，但我不拉你的等待。如果和孩子说哈，那我们希望在节目中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其他专业人士的经验方法，能够给你一些启示，能给你一些启发。如何让孩子从对抗一切到成为自己？如果你正面对一个防御心极强，把帮助当成控制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几步。第一，听懂还行背后的潜台词。当孩子说还行，那就这样吧，不要以为他没想法，他在说我不信任你，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你可以直接承认这种防御，我注意到你很小心，好像不想给我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我猜你可能觉得一旦多说，我就会像以前或其他人一样用你的话去改变你。承认他的防御比绕过他更重要。第二呢，就是主动退出拯救者到对抗者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当你发现自己的建议、约定、鼓励都被无声反抗的时候，不要再努力了，而是会强化他说，你看，果然你是想控制我。你试试这么说，如果你不想谈，妈妈可以停，你不需要配合我，我也不需要说服你。如果你以后想找妈妈谈谈，那是你的决定。把这个球啊要踢回去给他，让他体验没有人推我的感受。第三步就是把约定降级为尝试。对于共同商量的规则，比如睡觉时间呢、玩手机的时间等等哈，孩子答应却做不到，不是因为不自律，而是因为任何约定在他的潜意识里都被视为是外部的规则。把我们约定11点睡改成这周我们只试一次11点放下手机，你可以随时喊停，我会说好的，然后下次再试，让他知道妥协不会失去自己。第四点就是承认他的测试，但不报复。孩子一定会测试你的，你是不是真的放手了，你会不会失望，你会不会放弃我。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承受住挫败感，但不报复，不撤退。你可以说，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挺无力的，好像我做什么都碰不到你，我想这可能正是因为你想让我感觉到你们谁都帮不了我。真诚地表达你的感受，但不归咎于他，这会给孩子一个大脑重新的经验啊，原来爸爸和妈妈已经可以承认真实的我了，而不是试图把我改造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步就是等待那个主动回来的时刻，最关键的一步往往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就像小 K 妈妈那样啊，等上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没人催他，没人劝他，没有人试图改变他，但他会知道那个门是开着的。当一个孩子确认自己不会被改变的时候，他才开始允许自己被影响。最后呢，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哈，给家长的话是，如果你正在为一个答应却做不到的孩子焦虑，请相信他不是不想好，而是必须先用不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你能做的最有力的事儿，有的时候不是更努力的推，而是稳稳的站在那里说，我等你，你决定。给孩子的话说，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文章哈，或者是听我们的节目，心里想，哎，又是大人在教我做事儿，我完全理解你的怀疑。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那个让你忍不住反抗的东西其实是你的保护者，他在过去保护了你，只是现在呢，他可能也在阻止你靠近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一句话，如果没有任何人逼我，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那个答案呢，就是你真正的主人。其实呢，心理老师呢，很多也是讨厌规则的人，有的时候会忍不住的反感别人的建议。可是反感就反感呗，最终我会过滤掉那些

0: 是评判哪些是真的好建议，因为我才是我的主人，也把这样的一些信息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我们来看看啊，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云开雾散说，有的时候感觉我们的亲子关系还蛮好的，有时候感觉又靠近不了孩子。想对这位网友说哈，作家龙应台也说过一句话，父母子女之间啊，不过是一场渐行渐远的修行，也许不刻意的靠近反而近了。来看看这位网友说，我也经常的感觉到孩子的防御很挫败，确实孩子啊，可能就是希望我们感受到挫败。再有歌之意说，感觉孩子是防御，守住自己的边界，也避免被家长评判。是啊，其实最难突破的真的是这一环。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5: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6: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7: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6: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7: 最好的出路。
8: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你的财富 Radio，
11: 你的财富 Radio。
12: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13: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12: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3: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12: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3: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12: 法护生态环境，
13: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12: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13: 美丽中国。
1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这里是你每日必听的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今天呢，我们将一同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来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读到这首诗，我们总能把它和古典美女西施联系到一起，也会想到美丽的东方女性。国货品牌花西子诞生在杭州西湖畔，而花西子的创始人吴成龙给自己取了一个武侠风花名，花满天。在投资圈里呢，他是颇为神秘的存在。花西子成立将近7年了，却从未从资本手里拿过钱，因为很难接触到花西子的创始人，融资的事情就很难谈成。吴成龙在31岁那年创立的花西子，抓住了国货美妆和电商直播的风口，花西子在短期内就一飞冲天。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好像认为与花西子深度绑定的男人就是李佳琦。吴成龙的名字直到现在可能都是陌生的，花西子老板是更常用的称呼，人们在谈及他的时候呢，语气也不尽相同。其实这也是吴成龙的选择，这位做营销出身的创业者从一开始就把营销重点放在了花西子这个产品品牌上，这也许是更适合讲述国货故事的选择。毕竟吴成龙不是李子柒，他只能成为操盘手，而无法亲自代言。于是在过去的7年多时间里，老板吴成龙都隐居幕后。吴成龙曾经说过，品牌背后不是一个人，突出任何人都是对公司的一种曲解。讲述商业故事，传递商业智慧。今天的财富故事，我们就将走进花西子创始人吴成龙。在百度百科上搜索吴成龙，只有寥寥几行字，大学学历，风景园林专业，现为花西子创始人，没有各项的荣誉加持，没有出生地、学校等基础信息，甚至是连一张照片都没有，低调程度可见一斑。在一张流传较广的照片中，吴成龙穿着藏青色的外套，里面搭了一件天蓝色的衬衫，书生气十足。再仔细看呢，就会发现他皮肤白皙，符合大众对美妆从业人员的精致印象。如果摘掉眼镜，他的长相倒是有几分像郭麒麟。吴成龙在2017年春天创立了彩妆品牌花西子，或许是受到阿里文化的影响，这位出身在杭州的创业者也给自己取了个花名，叫做花满天。花满天这个名字呢，出自古龙小说《小李飞刀》的第二部《边城浪子》。他跟随万马堂的老板马空群16年，却不甘心一直当小弟，时刻幻想着逆袭做老大。2017年也确实是一个还适合野心勃勃搞创业的时代，新零售概念兴起了，直接带动了消费领域的融资热。当年整个行业的融资金额接近900亿元，完美日记、花西子、橘朵等国货美妆品牌先后成立，展开了厮杀。吴成龙的野心放在当下毫不违和，只是区别于很多野心勃勃的创始人，他格外的低调。即使在花西子名噪一时后，他也同样鲜少露面。根据21世纪经济报报道，花西子在最火的2019年，投资人都很难见到吴成龙。有投资人吐槽说，如果你想见到花满天，需要做几十道题，涉及企业文化、品牌理念，以及能为花西子提供的资源，只有全面通过，才有机会的见面，见到吴成龙。
吴成龙大学专业学的是风景园林设计，但是从2010年开始，他就开始进入美妆行业，陆续在古龙集团、玛丽黛佳等企业从事营销工作。那个时候国货彩妆刚刚起步，放眼整个美妆市场，本土彩妆品牌的市场份额仅占 15%， 市面上热销产品仍以海外品牌居多，但国货已经在蓄势待发，吴成龙则抓住了这波红利。2011年他策划的百雀羚义卖活动邀请到莫文蔚免费宣传，期间百雀羚销售额从单日4000元提升到21万元。此外，百雀羚的三生花品牌也在营销助力下成为爆品，继而直接带动了百雀羚的销售额大涨。此外，他还策划过护手行动、百万面膜送淘客、琥珀计划等案例，并将百雀羚的三生花品牌打造成了爆品，带动销售额大幅增长。这位年轻人也拿到了更好的 offer。 2014年吴成龙被水密码挖走，负责运营水密码的天猫旗舰店，仅仅用了3个月的时候，销售量过万，同时把店铺打造成销量第3名。而与此同时，在跟这些化妆品合作的过程中，他接触到了行业存在的一些问题，于是呢，在他内心里面一直有一个想法，创立属于自己的化妆品牌。在2014年，中国的彩妆行业被国外品牌占据，琳琅满目的化妆品牌出现在各大商场，不仅在价位上比较高，而且在品质上并不太适合东方复制。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国货彩妆整体上也缺乏竞争力，本土的高端品牌还被西方彩妆的行业标准、规则和体系所牵制，很难有自己的本土特色。吴成龙发现了市场的端倪，决定创立属于本土的化妆体系。他经历了1年的市场调研，和自己的团队发现，国人都不愿意选择国货彩妆，大多数人认为国货彩妆伤皮肤而且不健康，再加上西方彩妆的大量广告营销，一时间误导着消费观念，廉价的并不一定是好货。国内彩妆为了迎合竞争，一直是以廉价为主，不高端，没有特色。为了解决这种现状，吴成龙决定打造一个让国人都能够引以为傲的国货化妆品。又加上园林毕业的他，对于中国园林、花卉、草本植物都有颇深的研究，他认识上千种花卉植物，骨子本身就透露着一种古典韵味。而且呢，他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人，有故事的品牌注定会成功。关于吴成龙如何决定在2017年的那个春天开始创业，目前呢暂时没有详细的公开资料，但从花西子的打法来看，他借鉴了美妆与互联网行业的很多做法，比如为了这个诞生于西湖畔的新品牌取名花西子的名字，主打东方彩妆以花养妆，后来他会玩起了和用户共享，即每天发一款产品，花西子会完成60%到70%，然后呢筛选用户体验官，购买过花西子产品的用户还会收到一封信，反馈彩妆产品体验，像极了刚创业时的小米。但是如何让产品富有东方美学，把东方文化和东方工艺结合在一起呢？这却让吴成龙犯起难来了。有人注意到，很多国际品牌把自己的 logo 印在了口红膏体上，大家一致认为这个想法不错，可以借鉴，于是雕花口红想法就此诞生了。想法很好，但是要落实却很困难。在口红上做微雕，不仅没有供应链，也没有技术和标准。要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团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最后找到了供应商，但是供应商不能保证产品都能够雕花成型，出品率只有30%。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吴成龙对产品研发成本不设上限，不惜花费上百万打造模型，
并且呢，在配方的研发上也是花费了几百万。没有产品的情况下，成本已经超过上千万。打磨出一件产品，正是由于对产品质量的追求，花西子在国货彩妆中所以显得格外的出众。吴成龙为了让产品快速地占领市场，刚开始呢其实是走了很多弯路的。起初和很多化妆品一样，找明星进行广告营销，甚至也找了很多网红做营销推广、直播带货，但是效果都不是很明显。直到遇到了网红李佳琦。其实呢，在和李佳琦合作之前还有一段小故事。2017年的时候，李佳琦刚从月薪3000元的柜员开始试水直播，但场均观看人数仅几十个，尚未进入吴成龙的视野。如今来看，花西子可能承载了太多，比如国货背后的情绪，因为这不是一个年轻的创业品牌所能承受的泼天富贵。不过回到2019年以前的时候，比风险更重要的是爬升的速度，这意味着继续留在战场的资格。吴成龙应该会在很长时间里都为自己和李佳琦的相遇而感到庆幸。那是2018年，李佳琦签约每万一年，并挑战了30秒涂口红最多人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口红一哥，还在当年双11和马云同台竞技 PK 卖口红，继而成为了顶流主播。一向低调的吴成龙这才决定亲自拜访李佳琦。

那次会面，李佳琦后来在《鲁豫有约》中回忆道，我见到吴成龙时，花西子还没有名气，但我提出两个希望。第一，希望花西子尽快在国内开线下旗舰店。第二，尽快在香榭丽舍大街开一家花西子出来，当外国友人进店里拿起一支雕刻着花纹的口红时，能够说一句 Oh my God。 天时地利人和，花西子和李佳琦的合作占尽了这几条。当时花西子产品在市场上的定价是相当高的，这样的价位不是一般普通消费者都愿意去买单的。当吴成龙找到李佳琦时，亮出了产品的价格，李佳琦当时直接拒绝了。李佳琦认为国货品牌彩妆的价位大多在百元以下，卖到100元以上根本就不可能，于是两人的意见不统一。吴成龙只好跟李佳琦讲解产品成分、制作工艺以及配方，先把价格放在一边，去了解深入花西子产品的价值和品质，慢慢地说服了李佳琦。当然，李佳琦也基于对客户的了解，提出了一些自己在价位上的建议，没想到吴成龙也同意了。经过深度的交流和产品打磨之后，最终达成两人的合作。命运的齿轮第一次转动是在2019年3月，那晚李佳琦第一次在直播间里举起了花西子的蜜粉，当他喊出标志性的 Oh my God， 花西子的故事也进入到新节奏。在直播间里，我们能够看出李佳琦对花西子产品的青睐，这是因为李佳琦深度参与了产品的制造过程，只有了解的更多，才能对客户讲解的更加清楚。李佳琦用自己的真诚去感动了客户，一次接一次的直播带货，让花西子在3年的时间里创下几十亿的销量。创业者吴成龙的信心和底气更多来自于营销，比如花西子打破了20%佣金的行业惯例，给主播提供了60%-80%的返佣，还投放了300名 KOL。 此外，他还签约了鞠婧祎等明星代言，并推出了包括口红、眼影等化妆品的限定套餐等产品。相比之下，作为竞品的完美日记营销起来就更加直接，烧钱。根据他的母公司易仙电商后来的招股书数据，2018年公司营销费用达到了3.09亿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显然就是为了完美日记这个品牌烧的。当年开始，完美日记在小红书、抖音等平台迅速走红。再急，吴成龙也无力效仿，因为没有融资，花西子的营销经费无法跟那些财大气粗的同行 PK， 囊中羞涩的营销之举自然也是效果寥寥。显然，花别人钱跟自己花钱，肉疼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着实资料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市场，零售额高达388亿美元。同时，区别于此前中国年轻人对国际大牌的追捧，美妆国货品牌的接受度大为提升。2019年一份90后消费群体洞察报告显示，90后的美妆品品牌识别度中，接近80%的消费者认识国货品牌，其中超过50%的消费者愿意选择国货品牌。对于民族自信心爆棚的年轻人，吃穿用度都是国产品牌，成为一种时髦的身份标签。花西子是会讲品牌故事的，吴成龙曾经提到，一个品牌能不能成长为一个大品牌，往往是由它的 DNA 品牌定位来决定的。花西子名字的出处是记录在古典中的古代女子的保养之道，以花草为妆，以中药养颜，提炼一下就变成了更有识别度的以花养妆。在包装设计上，花西子还仿造了古代的妆篮，产品同样极具古典韵味，

口红呢是玉宫秀、香妃秀，散粉是肤如雪、颜如玉，睫毛膏呢是松烟蝶语，眼影盘是百鸟朝凤，就连客服对用户的称呼都是亲亲，这些细节全部直奔国潮爱好者的爽点。当然美妆国货的营销也很卖力，美妆行业趋势白皮书显示，2019年完美日记、香依本草、花西子等多个国货品牌都增加了促销和广告投放的预算，其中完美日记在微博上的广告投放量增加了3倍，在淘宝等电商平台上也增加了促销力度。一线电商的营销费用直接从头一年的3.09亿元增长到12.51亿元。吴成龙选择押宝了李佳琦，回报来得也很快。2019年双十一当天，花西子创下单日卖出70万盒空气蜜粉的记录，登顶天猫蜜粉榜第一，全年成交额突破了10亿元。空气蜜粉和雕花口红成为爆品。其实如今因为79元每笔惹怒众人的李佳琦，在刚刚收到花西子蜜粉时也曾经被149元的定价吓到。你们疯了吗？国货很少卖这个价位。当时国货散粉均价在30到40元左右，自然李佳琦后来接受了这套定价，还带着他的全体女生们一起实现了消费升级。两者开始深度绑定。2019年双十一当天，花西子的 GMV 达到了2.2亿元，成为国货美妆第二，仅次于完美日记。这一年全年销售额高达11.3亿元，同比2018年暴增25倍。2020年销售额突破30亿元，同比增长165.4%。2021年销售额则达到了54亿元。2022年，李佳琦停播3个月，花西子全年销售额则降为40亿元。毫无疑问，吴成龙和李佳琦实现了双赢。只是与此同时，关于花西子产品质量的吐槽也越来越多。知乎上有个词条：花西子为什么莫名其妙就火了呢？还很贵。有人直接讽刺地回答：您这是什么神仙散粉呢？要150元，加点钱买梅可菲不好吗？还有用户留言：用起来很干，而且很卡粉，粉扑的感觉类似鸡毛掸的质感，各种浮粉卡粉。甚至有人评价花西子始于广告，陷于颜值，弃于品质。如今看来，这些都是序曲。花西子放心飞，李佳琦永相随。在一条花西子的宣传视频里，李佳琦这样说道，这并非敷衍的套话。业内流传的说法是，李佳琦深度参与了花西子的产品研究，甚至对产品有一票否决权。李佳琦在参加鲁豫有约时也提到过一些细节，比如说花西子推出了同心锁口红之前，李佳琦觉得口红的锁扣松，而且外观太新，口红下端太窄了，握着不舒服，锁的颜色是很旧的颜色，不需要用这么多银。关于粉扑，他的意见是这个颜色有点可怕，像鞋子的布料，女生补妆要当着很多人拿出来，不要觉得奇怪。据了解，花西子对此照单全收，联合创始人菲曼还特意告诉员工，开2个模都带着李佳琦看一下。后来吴成龙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花西子把直播模式从 1.0 进化到了 2.0， 前者指的是品牌方研发产品，主播卖货，后者指的是主播担任顾问，和品牌方共同开发产品，研究卖点，在带货的同时

身上，他确实付出了真心。2021年有粉丝质疑花西子的价格太贵，李佳琦直接回应，你们不要再说花西子怎么样了，我只想对所有爱国货的女生推荐，态度像极了呵护自家小孩的家长。数据显示，2020年花西子在李佳琦直播间出现了77次，李佳琦经常左手拿着花西子的蜜粉盒，右手攥着花西子同心锁的口红。今年双十一，李佳琦和花西子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厉害的新品，在我李佳琦的监督之下，花西子越来越好。后来被网友扒出来的，花西子就差点把家底儿掏给我了，花西子差点姓李，其实也是类似的表述，只是在不同的语境下，同样的话有了不同的解读。当年调节气氛的玩笑戏谑，成了如今要被逐字逐句检验的骄纵狂语。变脸的不只是网友，花西子的去李佳琦化其实开始的也很早，借助这位头部主播跻身美妆国货头部行列后，下一步就是成为更加独立清晰的自己。吴成龙曾经公开表达自己不喜欢花西子被当作网红品牌，他说，我们想把花西子做成一个长红品牌，一个有长期主义价值观的文化品牌。意识到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后，花西子在抖音、快手成立了品牌矩阵账号，并在京东、拼多多建立自营店，每天进行店铺自播。2020年，花西子在营销的投入达到了过去的3倍，并与多位 B 站的 UP 主合作。之后呢，只有在推出新品或者关键购物节点时，花西子才会重新出现在李佳琦的直播间，一切不着痕迹又流畅自然，像极了娱乐圈里的假面夫妻。只是这些改变并没有给吴成龙和花西子带来更精彩的新故事。表面上看，是因为长达3年的疫情改变了很多女性的生活和消费习惯，毕竟居家办公的日子连口红都不需要。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全年化妆品类零售总额为3936亿元，同比下降 4.5%， 这也是从2017年以来化妆品零售额首次出现了负增长。企查查数据显示，全国共有74.6万家化妆品相关企业注销，往里看是美妆国货陷入了同质化竞争，很多品牌都是用心在营销，用脚在研发，产品和用户之间的裂缝也随之而生。国风美，这是花西子的 DNA， 也支撑起吴成龙对他的中高端品牌定位，毕竟这两样元素加起来怎么听都是贵的。花西子微博账号在9月26号的发疯文字中还在提到，中国品牌一代有一代的使命，我这一代就是要以高端之势在国际市场上厮杀，被嘲笑被嘲讽没有关系。满屏都是不合时宜的尴尬，微博内容出自谁手尚不可知，但从此前的公开信闹剧来看，网友们很自然地就把他和花西子老板联系在一起，继而抨击他风言风语。其实平静之下早已暗流涌动，精于营销的吴成龙务必真如网友所说的不识时务不懂市场，但是时代确实变了，拼多多和1688都在成为城市中产的心头号，在务实风潮之下，性价比取代品牌，成为人们消费决策中更加重要的因素。单凭以国风为关键词的颜值，美妆品牌已经很难打动消费者，尤其是很多玩家已经集体背上了不好用的名声。李佳琦只是无意中掀开了一块幕布，紧接着好搭子吴成龙把舞台音响的声音越调越大，观众席上的注意力也逐步转移。无论对于谁，这都是在最糟糕的时候上演了最糟糕的剧目。距离双十一只有1个多月了，在众多品牌都要比拼打折力度的最重要节点，两人双双成为众矢

之地，这意味着他们需要付出数倍努力才有可能重新回到双十一的战场。目前来看，至少花西子的打法是叫人看不懂的，于是也有人在猜测，这是吴成龙的创新之举，牺牲自己先救佳琪。事实上，商业领域的多数风波都可能在时间中被遗忘，这是一个极度慕强的行业，只要走过风波之后的企业或个人发展足够好，更简单一点说，赚到更多钱，一切都可以被大众原谅，光环会在紧跟在新的成功之后自然回归，对于吴成龙和花西子亦是如此。尽管争议还在继续，但终局尚未真正降临。事实上，吴成龙并非一直躺在营销的舒适区里。2022年初，他曾经邀请中国化妆品研发第一人李惠良加入花西子，并预计为研发投入超过10亿元。据媒体报道，吴成龙邀请李惠良的过程并不容易。李惠良曾经公开表示，目前为止，中国化妆品的关键原料基本都是进口，产品的配方技术相对比较落后，显然他对新锐国货美妆品牌并不看好，而吴成龙用三顾茅庐的方法打动了他。最终在花西子化妆品科创中心的5层，李惠良拥有了一间10平米左右的办公室，主要负责研发相应产品，完善东方美妆研发体系。投入背后，大概是因为吴成龙看到了美妆国货竞争的下半场，关键词已经变了。作为中高端的品牌，技术力是远比国风和美重要的事情，要么足够便宜，要么足够好用。后疫情时代的消费不需要太多套路，只是不知道吴成龙和他的花西子还有没有验证的机会。吴成龙并不认为花西子是网红产品，更应该定义为一家互联网彩妆公司，没有自己的直接工厂，而是和化妆品公司合作进行代加工，但是在科研方面却是要求非常严格。如今公司员工已超过1000人，这些员工的平均年龄不到30岁，他们当中很多优秀的互联网人才，而且他们的思维和销售理念都是非常有潜质的，利用互联网思维去打造产品和服务，并且吴成龙的管理能力也是相当优秀的。公司内部核心管理层有10名左右，分工非常明确，并且在花西子内部有一个大约100人的用户体验群，群里涵盖了花西子所有的负责人，他们会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去看用户的评价，遇到负面的评价会第一时间拿出解决的方案。吴成龙从创业到今天，仅仅用了3年的时间就创造了商业奇迹。其实呢，更为重要的是，他抓住了市场的风向，刚好是近几年国货盛行的年代，以国之名打磨出本土产品，针对东方女性特色，甚至深入贵州苗寨探索苗寨非遗文化，打造出苗族印象的高定彩妆系列，将民族之美展现给世人。但是国土彩妆之路是否能够继续胜利前行，抛开网红，抛开李佳琦，吴成龙在花西子还是需要在产品上花心思，用心做产品，用产品说话，只有得到消费者的认可，才能走得长远。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国内彩妆市场呢，进入白热化竞争的大环境下，花西子仅用了短短3年时间，就在消费者心目中成功打上了东方时尚彩妆品牌的烙印，成为深受年轻人欢迎的国货之光。

那么作为创办仅三年的新锐品牌，花西子究竟凭什么可以从一众彩妆中脱颖而出呢？今天的财富风云之财富分析，我们就来聊一聊彩妆品牌花西子三年爆红的原因。首先，共性做足，中国传统元素也抓住了 Z 世代人群对国潮文化的追捧趋势，同时呢，它吸收了百雀羚的势能，特性做透，通方彩妆以花养妆的特性。第二就是渠道七寸，拥抱直播电商。三呢就是公关七寸，公开招募年薪30万的打假官。我们先来说第一点哈，共性做足，特性做透。花西子的创始人是吴成龙，那么在创办花西子之前呢，他曾是百雀羚天猫旗舰店的运营总监。在吴成龙任职时，曾带领百雀羚这个国货老品牌进军电商领域，创造了骄人的成绩。吴成龙认为，一个品牌能否做大做强，是根据品牌定位来决定的，而花西子的品牌定位刚好反映了他所信奉的价格主张。正是因为创始人和百雀羚的关系，在花西子身上也能够发现很多百雀羚的影子。比如说，从品牌定位上看，花西子和百雀羚都是以中国传统元素为主的，从产品原料上，花西子和百雀羚都是用中华传统植物制作的。特别是在视觉设计上，花西子每一个系列都围绕着中国传统元素，是以古风为概念的产品。花西子曾经携手人民日报非一般非遗栏目组，通过探索苗族的非遗文化与工艺后，以苗族银饰为灵感，联合共创了名为苗族印象的系列彩妆。在花西子天猫旗舰店，热卖系列都有中华传统元素，如浮雕、同心锁、苗族银饰、陶瓷等。再来说特性做透，东方彩妆以花养妆的特性，也是符合人们对中国古代女子用花粉化妆的认知，迎合成分党对纯天然类化妆品的热爱。像最近攫取的林清轩山茶花润肤油都是纯天然的成分，深得成分党的喜爱，这一点也是抓住了竞争性人群。第二点，渠道七寸，拥抱直播电商。特别是李佳琦的带货，直接把品牌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管是品牌关注度还是粉丝都是直线上升。而杜鹃的代言则加深了品牌的知性和内涵，避免品牌的营销落入了华而不实的俗套之中。在目前流行的化妆品牌当中，像美宝莲啊、雅诗兰黛、兰蔻、纪梵希等都是清一色的国外大牌。一直以来，中国品牌在美妆领域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完美日记花西子则走出了国内时尚美妆品牌的新探索，对国潮品牌示范意义重大。再来说第三点，公关七寸，公开招聘年薪30万的打假官。花西子从成立之初就在线上开启了招募活动，卸妆卸出脸谱脸，让用户参与内容创作。对于近期市场上出现假冒与仿品的问题，花西子更是借此机会开启了打假行动，公开招聘年薪30万的打假官。这种让用户深度参与的营销，不但扩大了品牌的知名度，也提升了目标用户的参与度和好感。

刚刚呢和您分析的就是彩妆品牌花西子三年爆红的原因，不是偶然，是必然的。当然了，这些财富分析和财富故事啊，也给您创业的路上一些参考。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傅风云，我是卢阳。没胃口的时候啊，来一盘脆爽的豆芽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豆芽是一种高蛋白质，富含维生素等多种营养物质的蔬菜，因此呢，也被称为菜中人参。不过现在呢，许多人都说豆芽没有以前的味道了。自然因素是其一，但是部分也是因为人为因素。因为豆芽的生长周期特别快，在夏天的时候呢，7天就能长出一茬出来。然而即使是这样，还是有部分商家会使用药剂使豆芽成为毒豆芽。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呢，是为了防止豆芽在受污染的环境中生长出来会发烂。第二呢，也是因为药剂能够使豆芽的产量更高，生长周期缩短到4天。然而我们都知道，农药的隔离期最短也要半个月，这样的毒豆芽吃进肚子里，后果可想而知。许多未知来源的豆芽批发价甚至只有几毛钱一斤，然而一位叫做唐小兵的小伙子却把自己的豆芽定价为6元一斤，这都是因为他是真的有底气。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唐小兵耗时3年清理废弃溶洞，初中学历的他靠洞中的菜中人参一年爆外1000多万的故事。为了给豆芽找到一个与世隔绝、纯净无染的生长环境，唐小兵花了3年时间清除了一处溶洞的淤泥，使得洞中呢没有一丝的灰尘。豆芽每天生长的水是经过11道沉淀过滤的天然地下泉水，也从不使用任何药剂来干预豆芽的生长。靠着这些菜中人参，唐小兵现在一年能够创收1000多万。唐小兵的成功没有仰仗任何人，他是妥妥的富一代。小时候家里很穷，他16岁读完初中就开始外出打工了。他和很多穷小伙一样，一直梦想着有一天自己能够开公司挣大钱。所以唐小兵一旦打工挣下了一点钱，就折腾点小买卖，摆地摊、做煎饼、卖领带，这些在旁人眼里上不得台面的生意他都做了一个遍。这也是唐小兵不同于其他人的地方，他不怕吃苦，勇于试错，放得下所谓的面子。尝试过很多行业之后，唐小兵接触到了销售行业，销售让他真正懂得了怎么做生意。后来他慢慢做起了火锅生意，又接触到了真正让他赚到大钱的竹笋行业。那时他的竹笋厂一年就能挣500万。但是爱折腾的他在了解到火锅店中豆芽是点单率最高的蔬菜，并且火锅店一天的用量就高达30斤后，又动了要种豆芽的念头。市场考察过后，他发现很多豆芽都产自一些小作坊，于是他想着一定要找到一个纯天然的环境种植豆芽，走差异化的路线。重庆呢有很多的天然溶洞，如果溶洞两端是贯通的活溶洞，就能确保溶洞内部有流通的新鲜空气。2014年，唐小兵在一个小镇上找到了一个符合条件的溶洞，这个溶洞呢不允许大规模开发，但是能够原封不动的再利用。这个溶洞不管是温度还是湿度都很适合豆芽生长，但是早年前因为山洪，这个溶洞灌进来许多的淤泥。唐小兵原本以为清淤泥很简单，这不过是简单的搬运工作，但是实际上清淤泥的难度远远超过他的想象。淤泥完全堵住了溶洞的入口，并且洞口狭窄，机器进不来，所以工作只能人工进行。清淤这项工作不仅花费了他整整3年时间，还烧光了他这些年做竹笋生意攒下来的全部积蓄。父母不忍心唐小兵受苦，连自己卖废品攒下来的家当也给他添坑。清淤工作完成后，唐小兵还数次亲自下到暗河中寻找水源，目的就是为了溶洞引来干净的泉水。2017年，唐小兵的溶洞豆芽生产基地终于建成，他将优质的农家豆种投进几千平米的宽敞溶洞，让它们从小喝干净的泉水，并不打一点药剂。在这里长出来的豆芽品质很好，长腿长身子，连根儿都是脆的。
同年年底，唐小兵开始计划售卖豆芽，因为他认为豆芽是大众产品，于是在50个农贸市场设点，并定价 4.5 元一斤。其实明白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个售卖计划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豆芽定价过高，而且受众不精准，普通消费者根本不会买这么贵的豆芽。这次失败给唐小兵带来的很大的挫败感，甚至一度想着不做了。但正如那句古诗，车到山前必有路，没过多久，唐小兵的豆芽就进入到了四川的大型超市和火锅店，甚至一家火锅店就因为他的豆芽直接火了。市面上的豆芽顶多1块钱一斤，但是唐小兵的豆芽批发一斤都要6块多，但是很多客户都觉得物超所值。2020年的时候，唐小兵的销售额已经超过1000万了。在时代的浪潮中，在创业的征途中，没有名人啊与普通人的区别，只有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希望我们的故事能够激励正在创业和马上要创业的你。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
1: 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麝香夫人》啊。那这首歌呢，是以黎族杰出的女政治家啊麝香夫人为创作的蓝本，那将她的传奇故事和民族文化融入到了其中，展现出了黎族等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和历史文化底蕴。凤凰传奇独特的演唱风格为歌曲增色了不少，那玲华的嗓音呢，高亢嘹亮，充满的力量感，将麝香夫人的大气果敢啊等这些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曾毅的说唱部分呢，也是节奏明快，与玲华的歌声呢相互呼应，那使歌曲呢既有民族音乐的韵味啊，又兼具现代流行的这种动感。以前我们总说凤凰传奇是土的代名词啊，感觉凤凰传奇的歌呢只能在广场上播放广场舞嘛。那凤凰传奇呢是在这个星光大道上出道的，对不对？然后呢那几年呢他们一直都接不到商演啊，接到的商演啊甚至都是那种拼盘的演唱会，那他们呢只能感觉到底下坐的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在听他们唱歌。直到近几年啊，他们呢频繁的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然后呢也改编了很多的歌曲，翻唱很多的歌曲，很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他们，然后呢觉得他们一是确实是有实力啊，实力唱将，还有呢就是他们改编的歌曲呢不仅还原了这个歌词啊，或者是这个曲风啊，或者是歌曲的含义，甚至呢有一些歌是完全超越的。比如说有一首这个网络歌曲叫做《海底》啊，那原唱呢唱出了那种绝望，唱出了那种失落，但是呢凤凰传奇呢唱出了那种救赎感啊，真的就很不一样。之前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玲花和曾毅曾表示他们完全没有想过开演唱会，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票卖不出去。然后呢结果有一次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歌迷啊还有他们身边的朋友啊都劝他们说你们开几场演唱会吧啊。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演唱会消息一旦这个发布出去了之后，瞬间啊这个票就抢光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歌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喜欢唱。而且感觉他们那些就是在零几年创作的歌曲，歌词都快刻进我们的 DNA 当中了，唱上一句马上就能接住下一句。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依然是来自凤凰传奇的歌《山河图》。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由黄霄云所演唱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啊。那这首歌呢是由知名音乐人唐氏作词啊，钱雷作曲。那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们在意的是打造一首能够唤起人们内心对远方的憧憬、对梦想追逐渴望的音乐。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当中，许多人被现实所束缚，在忙碌中呢遗忘了初心。那这首歌呢就像一束光，试图照亮人们内心深处的那个向往自由、充满梦想的角落，鼓励大家勇敢地迈出脚步，去寻找远方的美好。歌曲以轻快灵动的钢琴音符开场，好似远方传来的召唤，瞬间抓住了听众们的注意力啊。旋律线条呢，从舒缓到激昂，完美的契合歌词当中情感的递进，带听众啊一步一步走向那个充满未知与惊喜的远方世界。是啊，我们有多久没有迈出脚步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探索、去享受啊？还有就是发现那些陌生地方的美好。如果有机会的话，你最想去到哪儿呢？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大破铜网阵第107讲。柳青这么一看，这三位寨主非得让自己做这个大寨主。其实他心里明白，为什么？就因为山上面太穷了。这仨人啊，是一对半混蛋，怎么愣把这山弄得这么穷，吃没吃的，穿没穿的，他们三个人一个认识字的都没有。这三个人苦苦的哀求，到这个时节了，柳青一想，我何不顺水推舟呢？眉头一皱，他是计上心来。既然这样，你们非得让我留在山上做你们的大寨主，却也不难呢。只是一样，今后所有的喽啰兵，包括你们三个人在内，都必须听我的号令行事。也不是跟你们夸口啊，只要听我的号令行事，我保证以后山上是能够丰衣足食。吴元、邓彪、聂宽这仨人这么一听，扑通扑通扑通跪倒在地，是连连的磕头啊，拜见新寨主。这还不算呢，紧跟着把山上所有的喽啰兵都给叫过来了，给新寨主磕头。这吴元把手这么一挥，来人呐，把那个船家煮喽，今天咱们是迎请新寨主。柳青把手一摆，慢着，刚才我说什么来的？今后不管办什么事儿，必须要听我的号令行事。我这

0: 还没发话呢，你为什么让喽啰兵先把人家船家给煮了呢？
1: 这、哎呦，我忘了。
0: 哼，就因为你们这样，所以山上边才这么穷
1: 啊！
0: 你们怎么不想一想啊？做我们这号买卖的，就是不能够伤害船家，我们就指着船家呢。如果说把船家伤害了，一个船石十砖牌改船签，这些驾船的渔家们谁还敢驾着船从我们这儿过呀？他们不来了，自然的也就没有买卖做了，我们还不饿着。
1: 哦，那么您说怎么办呢？
0: 赶快的把那个船家给我带上来。
1: 是，遵命。
0: 喽啰兵推推搡搡的就把那船家李红啊推至了分赃亭。柳青立刻上来亲自给这个李红松绑，告诉李红说，你不要担惊害怕啊，明天呢我就放你出去，记住咯，到了外边以后多给我们揽点买卖，每做成一号买卖，我们呢不但不杀害你们，我们还要给你们提两成，听明白了吗？李红一听，哎呦，能有这样的好事，赶快帮帮帮磕头。到了第二天，赶快驾着船出了这个黑水湖。刚一出这黑水湖，就中了蒋平的计策了。也就是说呀，柳青是特意让他出去给蒋平送个消息，还老搭救自己。这个时候三条船呢，上边全都摆满了不少的口袋，而且呢船头路这还露出点米面来。这三条船来到了黑水湖外边，这么一看，黑水湖外边嚯，人山人海啊，怎么回事啊？24村的会首们全都带领着自己人，准备着要在这儿呐喊助威。蒋平到这个时候把手这么一摆，只见李红、李有能这爷俩足这么一摇橹，唰唰唰，这条船呢就进了黑水湖了。后边的两只船跟着也进了黑水湖了。李红就按着蒋平吩咐的，一抬头冲着山上边高声呐喊：“山大王，山大王，我给您带买卖来啦！这都是米面的商人呐。”喽啰兵这么一听，嘿，米面商人，好事啊！这正饿着呢，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跑到山头上边，来到分赃亭报：“寨主爷，寨主爷，下边来了，那个就是放走那个船家带了买卖了，那都是米面的商人。”吴元、邓彪、聂宽仨人这么一听，这个高兴啊，嘿，还是大寨主的主意好，您看现在马上我们就有吃的了。哎，人呢，赶快使这个软硬的居钩给他勾住了。
1: 是，
0: 喽啰兵得到命令以后，就用这个软硬的居钩啊，一块往下这么一扔，吧嗒吧嗒吧嗒，先把这个第一条船紧紧的勾住。勾住了以后，喽啰兵拽着个绒绳就往山上边跑啊。后边那两只船呢，也不用拽，自己就跟着第一条船，也往那山坡那边划过来了。也就是啊，刚刚来到山坡这儿，刚这么一靠岸，蒋平、卢凤、徐庆、龙涛，就他们这些人呐，唰唰唰，把身上面披的买卖人的衣裳这么一甩，各持兵刃，蹭蹭蹭蹭蹭蹭，全都窜上岸去，是举刀就砍呐。这些喽啰兵吓得呀，是四处逃窜呐。喽啰兵赶快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往山上跑，来到分赃亭这儿，报：“寨主爷，大事不好了！看您这些商人都是假扮的，他们各持兵刃上了以后，又杀又砍，特别的扎手。我们不少弟兄都让他们给砍死了。”柳青听到这儿，心里明白了，甭问呢，这准是蒋平得到的消息，前来搭救我来了。一想也不对呀、啊，蒋平怎么就在一夜的功夫他能够找来这么多人呢？这是怎么回事呢？这里边一定是大有原因。想到这儿啊，这柳青转过身来面对那位闹胡椒无缘吴贤弟啊， 寨主，您有什么吩咐？我看还是请你下山把这些人全都捉拿上来吧。
1: 遵命。
0: 这吴元一伸手就把自己那一对三棱青铜解肘刺拿起来了，跟着罗罗兵出了分赃亭，绕过山头到底下这么一看，嚯，来的人真不少啊，高矮胖瘦全有。卢芳再一看这吴元，好高的个儿啊，足有丈二，光着膀子，穿着一条破裤子，再看这两只鞋就剩鞋底儿了，拿布条的往脚面上这么一系，手里边拿着这么一对青铜刺。
1: 哇，
0: 卢芳啊，把胡子卷了卷，往口中一放，牙关这么一咬，手持钢刀蹭一个箭步就窜上来了。过来以后来个劈山式，是抡刀就剁。吴元呢就用左手的这个铜刺这么一架，就听见当啷的一声，就把卢芳这口刀啊先给磕飞了。这才知道感觉他履历过人这么大的劲头啊。紧跟着吴元这右脚往前一上步，右手这铜刺戳的一下冲着卢芳的梗嗓咽喉就刺过来了。当时动作这个快，卢芳是躲闪不及呀，把眼睛一闭，知道自己完了。这时候就听见扑哧的一声，红光崩溅，卢芳没事儿，后边站着那位啊飞战将姚猛早把那个飞弹拿出来了，一看卢芳遇到危险，当时唰的一个飞弹打过来了，正打在呀这个吴元的右边肩膀头这儿，砰哧一声啊，血就出来了。再看这吴元，嘿嘿，皮糙肉厚，把左手这个刺啊就往嘎吱窝这么一夹，用这左手往右肩膀这儿揉了揉，哼，紧跟着人又把这个铜刺拿起来了。卢芳借这个机会早已经跳出了圈外，徐庆到这时候这么一看，大哥下来了，我上去呗。手持钢刀蹭一步窜上来，抡刀就剁。吴元这回把这两个铜刺搭了一个十字架往上这么一引，咔嚓的一下就用这个铜刺的钩啊先把徐庆的钢刀给锁住了。徐庆使劲往回拽，没人家履历大，根本就拽不出来。这个时节这吴元呐，使劲这么一崩，当啷的一声，徐庆这刀啊他也撒手了，照样飞了。到这个时节那个大汉龙涛一看不好，手钢刀蹭家窜过去。您别说这龙涛啊不就会那么一手三刀一脚吗？啊，还真管事儿。就围着这个吴元唰唰唰三刀，一伸左腿唰唰唰三刀，再一伸右腿唰唰唰三刀，再一伸左腿。这吴元当时还真糊涂了，怎么没见过这样的打法呀？他这是干什么呀？三刀一腿三刀。哦，吴元呐，嘿嘿，人家当时就明白了，所以呢用两个铜刺往起这么一挂，当啷的一下，他这刀啊照样也让人家给磕飞了。到这个时节那个铁锤将姚猛真急了，手持这个压圆的大铁锤，手里攥大长板，蹭着一下蹭过去，仍然是两只大手一攥着锤把，骑马蹲裆式往这儿这么一蹲，瞪着眼睛他瞅着吴元，他是纹丝不动。吴元拿着铜刺一看，嘿，怎么来这么一位黑脸大汉呢？这是要干什么呀？他怎么不动弹呢？不一大优势啊，他怎么不进招啊？跟我这耗着。嘿，黑小子你倒是过来呀、嘿，大高个你倒是过来呀、你过来你过来。怎么喊呢？这姚猛拿着锤还是纹丝不动。这吴元一看，嘿嘿，这小子，嗯，我有主意了。人家苍家往前这么一近身，两个铜刺呢唰虚刺了这么一下，这姚猛啊 就用那铁锤往上这么一迎，人家唰把这铜刺又收回来了，紧跟着在底下唰又是这么一刺。蒋平他们看见的心想，哎呦喂，这下姚猛可是性命危险，肯定死了。哪知道啊，您别看这姚猛啊好像挺傻的，其实呢他是粗中有细，早有防备。一看下边这对铜刺下来了，手中的铜锤用足了力气往下猛的这么一抡，嘿，这吴元这个铜刺收的也真够快的，唰收回来了。一旦要是晚一点的话，连手带这个铜刺就全都让这个铁锤给砸上了。这个时节呀，这吴元看着姚猛太喜欢了，嘿，我说黑脸大汉，你还真有点意思，我打心眼里边喜欢你。哎，怎么样，你归顺我们山寨你看如何呀？姚猛到这会儿微微一笑，小子你招打吧。两个人就打起来了。这吴元呢始终围着他转，转了两圈之后，人使了个单放朝阳式，唰的一下，两把铜刺啊全都架在了姚猛的脖子这儿。怎么样，黑小子，我劝了你半天了，你到底是想也不想啊，啊，给一句痛快话。就借这个功夫，这姚猛啊猛的来这么一个大哈腰，把头这么一低，躲过他的铜刺，噌这一下窜出来了。到了这个时节，什么胡烈呀、史云呢、两个人根本就不敢上前了。蒋平一想，我非得上去不可了。蒋平噌这个一进步，手持钢刀来到吴元的面前。蒋平心里明白，就他这个头，他这履历，手里边还有这么一个趁手的兵器，再看看我手里这把刀是刚才借来的，论分量论尺寸那都不够啊，使得也不趁手啊。嗯，我呀先跟他说两句吧，用手指点。嘿，大高个，别着急，慢慢听着啊，我告诉你说，看你也是一条汉子，怎么样，听我良言相劝，你是归顺朝廷，我保你当个官，你看怎么样啊？哈哈哈！吴元呐，朗声大笑，你是什么人呢，说此朗言大话，通上你的名姓来。哦，让我通上名姓，我告诉你，我姓蒋，名平，字则长。啊，哎呀，这吴元一听说是蒋平到了，他是哇呀怪叫，嘿嘿，找了你多少日子我找不着啊，今天这真是狭路相逢，我们仇者相见，我今天要报我的父兄之仇啊。蒋平一听，你慢着，你到底姓什么叫什么，我跟你有什么仇恨的？你且听了，我是闹胡椒，姓吴，名叫吴元，洪泽湖那儿的镇胡椒，是我的兄长，名叫吴泽。你在洪泽湖那儿把我的兄长杀死了，今天是我报仇的日子，你招打呗。说着话呀，人家手持这一对青铜刺冲着蒋平就过来了。蒋平虚晃了一刀，苍家伙一下跳出了圈外，心想，我跟他可不能这么打，这要是打成三两回合，肯定我不是他的对手，那么怎么办呢？干脆我把他呀往那个水里边带。嗯，有什么话咱们到水里边去说去。对，我就是这么一番主意。嗨，大高哥，你敢跟我下水吗？啊！说完话，蒋平这么一纵身，噌噌，扎入了黑水湖中。到这个时节了，吴元哈哈大笑啊，你不就是翻江鼠吗？你也别忘了，我是闹胡椒，我也看一看你这个翻江鼠水里边的本事如何。说完话，蹭那么一纵身，捅，他也扎下去了。到这个时节了，罗罗兵啊赶快噔噔噔噔噔往山上跑，就来到了分赃亭上。哎呦，那个寨主，寨主，我家这个吴寨主下去以后，把他们好几人的刀都给磕飞了。哦，柳青到这时候一想，转过头来又看了看旁边坐的混水泥鳅聂宽。聂贤弟，来，我看你下去一趟吧，把这些人都给我捉拿上来。这个 只见聂宽呐、啊、是。

面带难色。分水兽邓彪立刻上前：“哎呀，大寨主，您有所不知，这位聂贤弟呢，他旱地上的本事不成啊！您看是不是还是我下山呢？啊，我已经说过呀，不管什么事情都要听我的号令行事，我自有我的韬略。我让你去了吗？嗯，再者说呀，吴寨主已经把他们兵器都给磕飞了，无非是几个商人，有什么了不起的？难道说连这点事儿，聂寨主你都办不了吗？”聂宽道这时候没办法了：“是是，我办得了，我办得了，我这就下山，我这就下山。”聂宽赶快抄起刀来，跟着喽啰兵出了分赃亭，绕过山头，来到底下，这么一看，他也就是刚刚往这儿这么一站。其实啊，借这个功夫，卢芳、徐庆、龙涛他们各自把手中的钢刀全都捡起来了。徐庆一看又来这么一位，他这火大了，哪里容得呀，窜上去唰就是这么一刀。聂宽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哪知道徐庆啊唰绕过他的身背后，举起钢刀往下就剁，黄瓜烟囱大斜茬，这一下啊愣把这聂宽给劈死了。喽啰兵赶快往山上跑，来到分赃亭这儿报：“大寨主，大事不好了！”“何事惊慌啊？”“聂寨主刚刚下去就让人家用刀给劈死了。”“啊！”廖青听到这儿啊，嗨，你看看，这都是我说错一句话，要了聂贤弟的性命，这怎么能成呢？把我的刀拿下来，我马上下山，我给聂贤弟报仇。”说着话，柳青带着刀刚要往外走，只见旁边的分水兽邓彪也把刀拿起来了。“哎，邓贤弟，你这是干什么？我跟您一块下山。”“嗨，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我要给聂贤弟报仇，不用你。”“不，我跟您一块下去。既然跟我一块下去，你带刀干什么呀？啊，难道说你不相信本寨主爷我的本事吗？还用你带刀？嗯，真真的放肆！”这邓彪一听，哟，当了一夜这个寨主爷，现在怎么脾气见长了？他这是要干什么呀？还真得听他的，把刀放下了，就紧紧的跟在柳青身背后。两个人除了分赃亭，绕过山头，来到下边。柳青这么一看，哦，这他就全明白了。感情是卢芳、徐庆、龙涛、姚猛他们这些人全都来了，心里边这个高兴啊。可这个时候呢，那个狐狸一眼就看见柳青身背后那个邓彪了。怎么？原来人家两个人过去是把兄弟呀，现在看得特别真切。他用手这么一指：“哎呦，大老爷、三老爷，您看那不是邓彪吗？”他这话也就刚说完，邓彪就在柳青身背后呢。柳青啊猛地啪来这么一个靠山，邓彪冷不防的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柳青唰这么一转身，用磕膝盖顶住他的腰眼，拿出绳子来，立刻就把邓彪四马到团体给捆起来了。这个时节，那狐狸啊扑通就在卢芳的身旁边跪下了。卢芳看他一眼，明知道他想给邓彪求情，也不搭理他，跟着徐庆他们这些人直接的就奔这个柳青这边过来了。“柳贤弟，让你受惊了。”“哎呀，列位前来搭救我柳青，这项有礼了。”徐庆把手这么一摆：“说什么呢？说什么呢？自己哥们儿，你客气什么呀你？啊，哎，柳贤弟啊，你这是怎么又当成大寨主了？不但死里逃生，这是怎么回事啊？”柳青一回手指了指旁边捆着的邓彪：“这不多亏了他吗？如果要没有他的话，我确实就让人家大主活人了。”“哦。”柳青赶快的就把邓彪的事情跟卢芳这么一讲，再加上胡烈跪在旁边不住的磕头求情。徐庆过来看了看：“行了，大哥，杀人不过头点地，他已经知道错了，而且还救了柳贤弟的性命。我看呢，咱们就饶了他吧。”“

0: 帮忙吗？
1: 这个时候啊，大家往湖中这么一看，哎呦，不见这两个人的踪影。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呢？眼瞅着那个吴元呢，露出半截身子来，紧跟着又大喊了一声，扑通一声扎入了水底，怎么找也找不着蒋平的身影。难道说蒋平真的凶多吉少？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

0: 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大破同网站第108讲，卢芳、徐庆、柳青、龙涛、姚猛，他们这些人呐、都瞪着眼睛在案子上边眼瞅着黑水湖啊，心想这俩人下去这么长时间怎么不见人影啊。等了一会儿，吴元露出水面了，紧跟着啊喊了这么一嗓子，头朝下戳就扎到湖底下了。又过了一会儿，这吴元呢又露出了水面，又怪叫了一声照样戳又扎下去了。又等了一会儿，这吴元这回呀、露出快半截身子来，猛地大喊了一声，唰的一下又扎下去了。可是眼瞅着黑水湖的黑水咕嘟咕嘟，怎么那块变红了？那都是血呀！哎呦，是不是蒋平蒋四爷让人家给扎死了？哎呀，他们哪知道啊？蒋平跟吴元两个人跳在水里边以后，蒋平心中暗想啊，我得试一试他的水里边本事如何，人家的外号可叫做闹胡椒，肯定这水里的本事也次不了。我先瞅瞅他是不是跟我一样在水里边照样能够开目视物。如果说呀他要瞧不见，那可就好办了。他要是照样能够开幕事务，哎呦，就是他这个履历手里边还有趁手的兵器，我是定死无疑呀、今天就看我的造化吧。蒋平踩着水就瞅这个吴元，眼瞅这吴元唰把手中的铜刺这么一顺，俩脚这么一踹水，唰的一下冲着蒋平就过来了，用这铜刺就刺过来了。蒋平一看不好，赶快来个坐地式，唰往下这么一沉，这才躲过人家这一对铜刺啊。蒋平心想，糟了，人家照样也能够开幕事务，嘿嘿，今天有八成我是死定了。可是又一想，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遇强智取，遇弱活擒。我跟他斗斗心眼儿吧，对，我就这么办。怎么办呢？蒋平心想，我也能够开幕事务，你也能够开幕事务，咱们俩比一比呀、看谁瞧得远。所以想到这儿，蒋平唰这么一踹水，有一丈多远，人家吴远呐、照样一顺这铜刺冲他就追下来了。蒋平一看不行，这一丈远他瞧得见我，索性用力再一踹水，唰的一下出去有三丈远，不用三丈远，两丈四五的，那吴元就转了下了，他看不了那么远呐、蒋平瞅到这儿，心里边明白了，你看不了这么远呐，小子，这回算行了，我活了，你死了。于是蒋平在水里边就跟他兜开圈子了，左这么一踹水啊，让他瞧见，待会儿再一踹水，让他看不见，把这吴元给急的，心想这小子到底上哪儿去了？我怎么找不着他了？他这么一着急。所以呢就往上边这么一踩水，露出脑袋来往四下看了看，这蒋平是不是逃跑了。他哪知道啊，蒋平啊一踹水来到他的身下边，把手中的钢刀这么一竖，刀尖冲上边，猛地这么一踩水，用这刀尖啊这么一扎他的脚心，噗，这一下就给这个左脚的脚心就来这么一刀啊，那还不喊呢、紧跟着唰往下这么一扎，去找蒋平。蒋平一甩水滋溜又跑了，就跟水耗子一样，你上哪儿找他去？找了半天没找着，还得踩着水露出脑袋来再看看他到底跑哪儿去了。

0: 平、赵峰抓药仍然来在他的底线，用这个刀尖往他右脚的小心这儿，不，钥匙一下，啊，药一扎头，药下来了，再找蒋平还是找不着，这回他真急了。踩着水啊，露出快半截身子来，四下张望，他到底奔什么地方去了？我怎么看不见他了？就在这功夫，江平啊，猛地这么一踹水，横着就过来了，就这把钢刀不偏不歪，啊，噗，就整捅在这吴元的肚脐眼下边，紧跟着把这刀往下这么一摁，啊！那还不怪叫一声啊，整个在水里边给他来了个大开膛，立刻就气绝人亡，肠子肚子往外这么一流，鲜血往上这么一冒。到这个时节了，江平把手中钢刀往嘴里一放，钢牙咬住喽，伸双手就从吴元的手中把这一对铜刺给夺过来了，吴元的死尸呢顺水飘走。江平心里边这个高兴啊，在洪泽湖我丢了我的三棱峨眉钢刺，这回呢，嘿嘿，我又得了这么一对宝刺，这可真是大好事。江平一只手拿着刀，一只手拿着这一对铜刺，踩着水他上岸上来了。大家这么一看，哎呦，感情被扎死的那是吴元，江平活着回来了，不仅如此还得了宝刺了。大家伙赶快过来给蒋平道喜。蒋平呢把刀交给别人，立刻的就来到柳青的面前。柳贤弟，呵呵，您受惊了，哎，对不起了。柳青狠狠瞪他一眼，嘿嘿，我这条命啊差点丧在你的手中，行了，说这有什么意思呢？是不是？那邓彪呢赶快过来给蒋平行礼，四老爷，我这给您行礼了。哎，你不是邓彪吗？你怎么在这儿呢？邓彪赶快把自己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就跟那个蒋平这么一讲。蒋平抬起头来看看卢芳跟徐庆，卢芳冲他点了点头，啊，既然大老爷三老爷全都点头了，嗯，行了，我也不追究你了，以后可不准胡作非为，记住了吗？我记住了，此处不是讲话之所，咱们有什么话到山上说去吧。邓彪在头前引路，是，大家伙跟我来吧。于是邓彪带头引路，大家伙呼呼啦啦的跟他来到山上边，这么一看，哎呀，喽啰兵啊是跪倒了一片呐，哎呦，不住的磕头恳求几位老爷饶恕他们的性命。
1: 嗯，我问问你们，你们到底还想不想当这个喽啰兵？
0: 我们不想当，不想当了，这个罪我们已经受够了。
1: 那就行了，等我把大事办完之后啊，我们呢再安置你们。
0: 这时候啊，就听见黑水湖的外边照样是人声呐喊，震耳欲聋啊！
1: 哎呦，你看看你看看，我怎么把人家给忘了呢？那都是24村的会手们带领的人，还在那儿给咱们站脚助威呢。赶快派人啊，三条船立刻把人家这些会手还有那位胡掌柜的庄志和接上山来。
0: 是是是，我们马上就去，马上就去。
1: 三条船去的功夫不大，
0: 把这些人呢全都给接上来了。蒋平这么一看呢，嘿，24村的会手那都是有钱的人呢，都是当地的富户，有的都是买卖铺户的掌柜的。
1: 胡掌柜的跟那庄志和一看，蒋四爷身上不是湿湿漉漉的，
0: 哎呀，赶快的派人先找医生去，给四老爷把衣裳换上。
1: 蒋平把手一摆，您等一等，慢一慢啊，列位，我现在谢谢你们给我们呐喊助威了啊，另外呢，在你们面前我蒋平舍个脸，我想给你们画个圆，成不成？
0: 这些人全都愣了。四老爷，您有话就吩咐吧，
1: 没别的，哎，这个山寨已经平了，以后呢，这儿也没什么土匪了，你们那个连庄会呢，有没有的也两可了，是不是？这么样一来，你们说你们省了多少钱呢？ 你们也省得担惊害怕了。是是是，这多亏了几位老

倒爷了。哎，你们看看啊，是不是派人出去看一看这些喽啰兵到底有多少，有一位算一位，给他们也拿件衣裳来。你看他们破衣拉撒穷成这模样，衣帽鞋袜是一样不落，都给他们带来。另外呢，山上面一点吃喝全都没有，你们是不是给我们准备两天的吃喝，有两天的就够了。另外你们再施舍点银子，让这些喽啰兵们拿着银拿着盘缠，够他们到越州府的就成了，怎么样啊？就这点事儿，我求求你们了。哎呦，孙老爷，您这是怎么说话呢？您这是抬举我们呢？我们马上就办，马上就办啊！随着这些人吩咐人急急忙忙的，您想啊，柴火厂这个地方，上文书咱们交代过，什么雇衣铺啊、当铺啊，各式各样的买卖铺户全有，功夫不大呀，就把这些东西全都给运来了。哦，又有衣裳啊、鞋袜呀、啊，而且酒啊、肉啊、蔬菜啊，还单有这么一条船，带的都是银子。蒋平跟邓彪俩人先把衣裳换上了，然后把这个衣服、衣帽、鞋袜呢拿出去，让喽啰兵们全都换上。喽啰兵们这些高兴劲儿都甭提了，而且酒啊、肉啊、菜全有，紧跟着是刀勺齐响啊。就把这个饭菜呀全都准备停当了，另外呢还有不少的银子就准备发放银粮。大家伙就在分赃亭这儿围起了这么一座，喝完酒了，吃完饭了，商量着说，现在你们瞧啊，北侠、南侠还有丁兆会、智化他们呢到朱家庄去迎请大人去了，咱们干脆明天呢直接的奔往武昌，你们看怎么样啊？大伙一听好啊。到了第二天早晨了，喽啰兵急急忙忙进来禀告，老爷老爷，我们有那个外探的三个这个喽啰兵回来了，是不是能够照样也赏给他们衣服啊？蒋平把头一点，对啊，一视同仁嘛，既然都是喽啰兵，哪能赏给你们不赏他们呢？让他们三个人先进来，我问问话。是，功夫不大，这三个远探的喽啰兵进来，先给蒋平磕头。蒋平让他们起来，我问问你们，都探着什么消息了？也没什么消息，就是那个大人的船呢，要从这儿过，要奔武昌，准备着要穿湖而过。蒋平一听说什么，大人，哪位大人呢？可能是那个巡按大人，啊。巡按大人，如风一听，嘿，是不是那个北侠、南侠、丁兆会、智化他们在朱家庄迎请了大人了？要是这样可太好了，咱们就可以马上去觐见大人了。蒋平摆了摆手，先别着急，你们探的准不准呢？那也不算太准，我们也没太留心。那不成，你们呢一会儿把衣裳换上，吃饱了饭，带上点盘缠，继续的给我打探去，看看到底是哪位大人，从哪儿来的，跟随大人的又是什么人，打探明白喽，速报我知。听清楚了吗？我们听清楚了，下去吧。是，遵命。喽啰兵赶快出去换好了衣裳，吃完饭带着银子又赶快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喽啰兵急急忙忙回来，禀报老爷，这回我们打探的千真万确啊。哪位大人呢？就是那位严巡按大人。哦，谁跟随着呢？是那位公孙策先生跟随。谁护驾呀？长沙太守邵邦节，还有一位总镇，带着不少的兵呢。哎，卢芳一听不对呀，这里边怎么还有公孙策呀？蒋平觉得也不对劲儿啊，皱着眉，眨巴眨巴眼睛，把这倒八字的胡子这么一捋，哦，我明白了。四弟，你明白什么了？他不是公孙策，那他是谁呀？他就是沈仲元。啊，他怎么会是沈仲元呢？他假扮的公孙先生，不用问呐。
那准是沈仲元在大人面前把自己的事情说得明明白白，他外号人称小诸葛，能说会道，哄得大人饶恕他的罪过了。嘿嘿，所以大人呢，让他假扮成公孙先生，要转回武昌。大人能饶得了他，咱们哥们儿可不能饶他，我得替我二哥报仇。哎呦，四弟，你慢着点儿，在大人面前做事一定要慎之又慎。有什么可担心的，大哥？啊？大人现在正在用人之际，难道说我把沈仲元给杀了，大人还会把咱们给宰了不成吗？大哥，这件事您甭管了，全都交给兄弟我了，兄弟我是自有分寸。那到时候您就带着人去迎接大人去。转过头来告诉这些喽啰兵，你们记住了啊，只要大人的船一到，速报我至，一刻也不能够停留。是是，我们知道了，赶快打探去吧，遵命。喽啰兵转身这么一走，江平又叫过一个喽啰兵的头目来，你清点清点，咱们山上面的这些软硬居钩子还有多少，差不差啊？这都清点过了，软硬居钩的呢，一个不少，一个不差，全都够使的。哦，那么山上的楼兵呢？山上的楼兵那就少了，为什么呀？您想啊，这不是老爷杀死了几个，另外这么一吃又撑坏了几个，瞧你们这点出息。这死尸呢，全都埋在了盘蛇岭下了。哦，那就好办了，大人的船一来，你们都听我的号令行事，知道不知道啊？是是，我们全都知道了啊。那个庄志和还有胡掌柜的立刻过来了。哎呦，四老爷，您说大人到这儿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们也得过去迎请大人呢？江平摆摆手，迎请大人的事情由我大哥他们去办呢啊，一会儿啊你们在这儿就看个热闹就成了。这些人这么一听，怎么着？我们看热闹啊？看什么热闹？看涮人的呀？你们看见过涮人的吗？没看见过吧？这回啊，我就让你们好好开开眼，看看我怎么涮人。这卢芳一劲着急呀，四弟呀，四弟，那个千万千万做事可不能过分。大哥您放心吧，啊，我绝饶不了这小子。哼，肯定的，他就是沈仲元。那么到底是不是沈仲元呢？真让蒋平给猜对了，假扮公孙先生的就是沈仲元。怎么回事呢？您想，那沈仲元用那个迷魂药饼把大人给倒出来了，他马上雇车辆先奔了娃娃谷，到了娃娃谷以后告诉他的姑母，他的姑母干妈妈还有他的表妹蓝娘儿，把自己的房子卖了，就跟着沈中元呢一块下来了。当然了，他呢跟大人在一辆车上边，到处给大人灌点米汤啊，反正得保住大人的性命。大人呢一直是昏迷不醒，人事不知。干妈妈跟女儿另外坐着一辆车，他们来到爆花岭这儿，先在底下打下了客店。沈仲元上了爆花岭，跟这个寨主这么一说，寨主倒是答应了，回来跟姑母干妈妈这么说，姑母干妈妈不答应，说你怎么那么糊涂啊，那是土匪。哦，我跟你表妹一块上土匪窝去，你应该知道啊，你表妹现在已经是有了人家的人了，一旦要人家知道这件事情，人家不要喽，你表妹可怎么办呢？万万的不能上爆花岭，我们不去。沈仲元没办法呀，所以赶快的又坐着车辆来到了嘉峰山。到嘉峰山这儿，不管怎么说吧，哎，这儿比较安静一些，而且听说那儿还有女眷，这么着勉勉强强的，干妈妈带着闺女，还有这个人事不知的大人就跟着沈仲元一块上了这个嘉峰山。这么着就过了一夜，赶快的从嘉峰山这儿又下来，赶往长沙府朱家庄朱文朱虎这弟兄二人这儿。为什么到这儿来呢？这哥俩呀
那跟干妈妈也是沾亲带故，也得跟干妈妈叫他们一声姑母，所以投奔他们这儿来了。当天晚上刚刚住下，

甘妈妈当时跟这个沈仲元可就翻了脸了，告诉他说，孩子，你办出这样的事来，知道是什么罪过吗？你自己应该想一想啊，你做这事儿做的可不对，有点过分了，听我良言相劝，你赶快的把大人给救得缓醒过来，跟大人说明自己的一切，请大人饶恕你的罪过。你要是不听姑母的话，我可是大义灭亲，我自己到衙门里边，我前去出手，你看怎么样啊？甘妈妈这么一说，沈仲元可害怕了，没办法。就在第二天早晨的时候，他在书房里边先把大人脑袋顶上面那个迷魂药瓶给起下来，然后照着大人的后背啪啪啪是连击三掌，迎面吹了一口凉气，大人总算是苏醒过来了，然后微睁二目这么一看，这是什么地方啊，哪儿的书房啊，再一瞅旁边跪着这么一个人，嘿，戴着翠蓝色的头巾，身穿翠蓝色的袍子，白净的脸儿，眉目清秀，没有胡子，是个年轻人。你是什么人呢？沈仲元一看大人醒过来了，赶快帮帮帮磕头，大人，小可名叫沈仲元，哎，我出于无奈，我罪该万死。到底是什么事情？你站起来讲话，罪名不敢，我赦你的全罪，你站起来说话吧。是，谢大人。坐这儿，怎么让他坐他也不敢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沈仲元呢，就把自己的事情怎么样，在王府待着，王府的机密自己全都知道，自己想弃暗投明，帮着徐寒二位怎么样抓住了刺客邓彻。没有想到徐寒二位不理自己，不愿意做这个引进之人，所以自己怀恨在心，没有办法能够见到大人说明自己的心迹，所以自己想出这么一条拙计来，偷到了大人，来到此处还请大人恕罪。自己的本意是想弃恶从善，改邪归正，而且要帮助破铜网阵，帮助替白五爷报仇，就把这些话啪啪啪这么一说。您想啊，沈仲元外号人称小诸葛，那个嘴多能说会道啊，专请大人呢爱听的说，他也不说这个白玉堂啊怎么气傲啊，人家说呀白玉堂是惨遭毒害，要替白玉堂报仇。大人当时非常高兴啊，就赦免了他的罪过。既然如此，咱们就赶快转回武昌吧。知会了长沙知府邵邦杰，邵邦杰赶快找来总镇大人，这么样保着大人要转回武昌。就让着沈仲元呢假扮成公孙先生，说陪着大人呢去私访去了，这回要回武昌，就这么说的。哪知道啊，这次坐的是三条大船呢，这个船刚刚来到黑水湖这儿，就听那山上面苍啷啷啷啷啷啷一阵锣响，巨钩子吧嗒吧嗒就勾住了官船。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啊，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

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哈，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丽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于是》啊，那这首歌呢是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新的心跳》里收录的一首歌，它的创作灵感呢十分的独特。是邓紫棋在飞机上看到窗外不断变化的场景啊，心中感慨万千，然后她意识到时间永不停歇，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向前，每天都有新的风景，新的人出现。那这首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轻快的旋律呢会可能让你误以为啊这首歌是一首轻松愉悦的歌，但随着邓紫棋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的歌词，你会发现其中藏着满满的忧伤和无奈。于是茶就这样凉了，于是天就这样亮了，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于是我终于醒了。几句简单的歌词，简单的生活场景啊，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人在经历爱情离别之后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啊，生活当中的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离别和失去，无论是爱情啊，友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红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在 KTV 的时候点播这首歌曲，即便对粤语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很多字呢咬的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呢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汹涌，锣鼓的响亮已不再隆重。以为长大能顺其一遍天，可却一下子望不到边。梦中醒来，我已发现再回不到了从前。手里攥着那种永远不能曾来的老照片。

欢迎回来啊，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还是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好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海芋恋》。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吗？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吗？欢迎大家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

路的复杂情感诠释的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

0: 谢谢。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鹤野和王瑞卓啊，三个人合唱的这首《异客》。三位歌者三种截然不同的声线和人声阅历啊，在这首歌当中呢交织碰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杨坤的声音沧桑而充满故事感，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异客，那唱出了漂泊的疲惫、挣扎，还有那份深埋心底的乡愁和不甘。他诠释出的是现实的重量和时间的烙印，而王瑞卓的声线呢，清澈而充满着穿透力，代表着年轻一代的新异客啊！他唱出了涉世未深的那种迷茫和对归属的渴望。王鹤野的演绎则是有一种独特的叙述感和现代气息，像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唱出了时代洪流当中个体的普遍遭遇和内心的坚韧。无论是因为工作、生活还是生活的选择啊，那许多人呢离开了熟悉的地方，成为了新环境当中的异客。即便是身在故乡啊，快速的变化也会让人产生那种此乡非彼乡的陌生感。即使身为异客，我们依然在寻找、在奋斗、在努力的扎根，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异客的身份或许恰恰赋予了我们更清醒的视角和更强大的生命力，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归属有时不在于地点，而在于内心的笃定和在寻找过程中建立的连接。所以当异客旋律的响起，无论你此时身处何方，是物理上的他乡还是精神上的旷野，请相信你并不孤独啊！那这三位歌者呢，用他们充满张力的声音为我们所有异客唱响了心灵的共鸣曲，它让我们确认了在漂泊当中互相确认，在孤独当中汲取能量，在寻找中也许能够更靠近那个叫做家的彼岸。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鹤野和玉圆合作演唱的《别让爱凋落》啊。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从头到尾听过完整版。前一段时间呢，这首歌在网络平台上非常的火啊，有很多的朋友呢用这首歌来记录美好生活。但基本上我只听过副歌那一段啊，就是 My Love。就只听过这一段，从头到尾还真的是第一次听。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歌手呢都喜欢在大荧幕上啊，就是在各种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然后去翻唱这些网络歌曲，其实也还蛮好听的。像这首歌呢翻唱的就挺成功的，而且我感觉它后面呢有一些意大利语的这样的一个歌曲的加入，应该是这个自己临时创作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七里香》。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吉姆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吉姆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于是啊，那这首歌呢是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新的心跳里收录的一首歌，它的创作灵感呢十分的独特。是邓紫棋在飞机上看到窗外不断变化的场景啊，心中感慨万千，然后她意识到时间永不停歇，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向前，每天都有新的风景，新的人出现。那这首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轻快的旋律呢会可能让你误以为啊这首歌是一首轻松愉悦的歌，但随着邓紫棋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的歌词，你会发现其中藏着满满的忧伤和无奈。于是茶就这样凉了，于是天就这样亮了，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于是我终于醒了。极具简单的歌词，简单的生活场景啊，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人在经历爱情离别之后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啊，生活当中的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离别和失去，无论是爱情啊、友情啊，甚至是一些我们曾经珍视的一些东西吧。但每一次的失去呢，其实都是一种成长，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下，我们要学会接受变化，在孤独当中成长，在伤痛当中变得更加坚强。我们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就会发现幸福或许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红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在 KTV 的时候点播这首歌曲。即便对粤语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很多的字呢咬的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呢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迎回来啊，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还是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

好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海芋恋》。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吗？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吗？欢迎大家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嗯，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0: 谢谢。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鹤野和王瑞卓啊，三个人合唱的这首《异客》。三位歌者三种截然不同的声线和人声阅历啊，在这首歌当中呢交织碰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杨坤的声音沧桑而充满故事感，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异客，那唱出了漂泊的疲惫、挣扎，还有那份深埋心底的乡愁和不甘。他诠释出的是现实的重量和时间的烙印，而王瑞卓的声线呢，清澈而充满着穿透力，代表着年轻一代的新异客啊。他唱出了涉世未深的那种迷茫和对归属的渴望。王鹤野的演绎则是有一种独特的叙述感和现代气息，像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唱出了时代洪流当中个体的普遍遭遇和内心的坚韧。无论是因为工作、生活还是生活的选择啊，那许多人呢离开了熟悉的地方，成为了新环境当中的异客。即便是身在故乡啊，快速的变化也会让人产生那种此乡非彼乡的陌生感。即使身为异客，我们依然在寻找、在奋斗、在努力的扎根，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异客的身份或许恰恰赋予了我们更清醒的视角和更强大的生命力，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归属有时不在于地点，而在于内心的笃定和在寻找过程中建立的连接。所以当异客旋律的响起，无论你此时身处何方，是物理上的他乡还是精神上的旷野，请相信你并不孤独啊！那这三位歌者呢，用他们充满张力的声音为我们所有异客唱响了心灵的共鸣曲，它让我们确认了在漂泊当中互相确认，在孤独当中汲取能量，在寻找中也许能够更靠近那个叫做家的彼岸。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鹤野和玉圆合作演唱的《别让爱凋落》啊。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从头到尾听过完整版。前一段时间呢，这首歌在网络平台上非常的火啊，有很多的朋友呢用这首歌来记录美好生活。但基本上我只听过副歌那一段啊，就是 My Love。只听过这一段，从头到尾还真的是第一次听。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歌手呢，都喜欢在大荧幕上啊，就是在各种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然后去翻唱这些网络歌曲，其实也还蛮好听的。像这首歌呢，翻唱的就挺成功的，而且我感觉它后面呢有一些意大利语的这样的一个歌曲的加入，应该是这个自己临时创作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七里香》。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吧。

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 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啊，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哈，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而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于是》啊，那这首歌呢是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新的心跳》里收录的一首歌，它的创作灵感呢十分的独特。是邓紫棋在飞机上看到窗外不断变化的场景啊，心中感慨万千，然后她意识到时间永不停歇，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向前，每天都有新的风景，新的人出现。那这首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轻快的旋律呢会可能让你误以为啊这首歌是一首轻松愉悦的歌，但随着邓紫棋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的歌词，你会发现其中藏着满满的忧伤和无奈。于是茶就这样凉了，于是天就这样亮了，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于是我终于醒了。极具简单的歌词，简单的生活场景啊，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人在经历爱情离别之后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啊，生活当中的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离别和失去，无论是爱情啊、友情啊，甚至是一些我们曾经珍视的一些东西吧。但每一次的失去呢，其实都是一种成长，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下，我们要学会接受变化，在孤独当中成长，在伤痛当中变得更加坚强。我们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就会发现幸福或许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红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在 KTV 的时候点播这首歌曲。即便对粤语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很多的字呢咬的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呢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还是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好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海芋恋》。

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吗？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吗？欢迎大家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嗯，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0: 谢谢。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鹤野和王瑞卓啊，三个人合唱的这首《异客》。三位歌者三种截然不同的声线和人声阅历啊，在这首歌当中呢交织碰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杨坤的声音沧桑而充满故事感，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异客，那唱出了漂泊的疲惫、挣扎，还有那份深埋心底的乡愁和不甘。他诠释出的是现实的重量和时间的烙印，而王瑞卓的声线呢，清澈而充满着穿透力，代表着年轻一代的新异客啊，他唱出了涉世未深的

那种迷茫和对归属的渴望。王和野的演绎则是有一种独特的叙述感和现代气息，像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唱出了时代洪流当中个体的普遍遭遇和内心的坚韧。无论是因为工作、生活还是生活的选择啊，那许多人呢离开了熟悉的地方，成为了新环境当中的异客。即便是身在故乡啊，快速的变化也会让人产生那种此乡非彼乡的陌生感。即使身为异客，我们依然在寻找，在奋斗，在努力的扎根，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异客的身份或许恰恰赋予了我们更清醒的视角和更强大的生命力，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归属有时不在于地点，而在于内心的笃定和在寻找过程中建立的连接。所以当异客旋律的响起，无论你此时身处何方，是物理上的他乡还是精神上的旷野，请相信你并不孤独啊！那这三位歌者呢，用他们充满张力的声音为我们所有异客唱响了心灵的共鸣曲，它让我们确认了在漂泊当中互相确认，在孤独当中汲取能量，在寻找中也许能够更靠近那个叫做家的彼岸。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鹤野和玉圆合作演唱的别让爱凋落啊。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从头到尾听过完整版。前一段时间呢，这首歌在网络平台上非常的火啊，有很多的朋友呢用这首歌来记录美好生活。但基本上我只听过副歌那一段啊，就是 My Love。就只听过这一段，从头到尾还真的是第一次听。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歌手呢都喜欢在大荧幕上啊，就是在各种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然后去翻唱这些网络歌曲，其实也还蛮好听。

听的。像这首歌呢翻唱的就挺成功的，而且我感觉它后面呢有一些意大利语的这样的一个歌曲的加入，应该是这个自己临时创作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七里香》。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牛根生被伊利辞退创办蒙牛，凭啥做到四年上市，八年行业龙头？他是孤儿，16岁失去养父养母，人生巅峰时刻却被辞退。他也是最会给员工分钱的企业家，没有奶牛，没有工厂，没有运输团队，借鸡生蛋创建乳制品龙头企业，他就是蒙牛创始人牛根生。

1958年，牛根生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他的家庭并不富裕，养育五个孩子使得生活的重担压得父亲喘不过来气。最终，因为无法承受生活的压力，父亲以50元将他卖给了别人。从此，牛根生便开始了他的坎坷人生。他的童年并不快乐，14岁时养母离世，两年后养父也离他而去，他成了真正的孤儿。然而生活的磨难并没有打垮他，反而让他更加坚韧。1978年20岁的牛根生进入了养牛场工作，开始了与牛奶为伴的日子。五年后，他凭借努力和才华进入了伊利，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在伊利，他从洗牛奶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最终升任车间主任。1992年更是成为了副总裁。然而1998年因为与公司的经营理念冲突，他被免职，这对于他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他并没有放弃，反而开始思考如何打造自己的乳业帝国。谁曾想八年后，牛根生创立的蒙牛成了伊利最大的竞争对手。1999年牛根生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理念，先建市场再建工厂。他没有奶牛，没有车间，甚至没有物流团队，但他有着坚定的信念和聪明的头脑。他在内蒙各地制作了300多个广告牌，上面写着向伊利学习，创内蒙古乳业第二品牌。这一举动既向伊利致敬，也巧妙地蹭了热度，让蒙牛这个品牌迅速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他没有自己的工厂，便找到了乳制品厂合作，借鸡生蛋模式去生产蒙牛产品。他没有自己的物流团队，但他以公司做担保，让司机贷款买了运输车，解决了物流问题。他没有自己的奶源，但他找到了散户奶农，与他们合作解决了奶源问题。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打破了传统的乳业经营模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2001年蒙牛的销售收入突破7亿元，2004年蒙牛的销售额和市场占有率更成为了全国第一。仅用了8年时间，牛根生就打败了当时的乳业巨头伊利，创造了乳业界的神话。然而即便在成功后，牛根生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他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关心员工，善待奶农，致力于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他的成功不仅仅是个人的成功，更是团队的成功，是社会的成功。40岁的牛根生去人才市场招聘，到处碰壁。1999年注册公司，还在伊利工作的老部下听到此消息，一批接一批投奔而来，一下子过了300-400人，都带着钱要入股。而且在伊利的年薪没了，位置也没了，牛根生究竟有什么吸引力呢？第一，他们觉得老牛办事儿很有可能成。第二，最关键的原因是老牛有个分钱的习惯，万一分钱的时候名单里没有咱们的，不就亏了吗？大家是看好他的分钱习惯了。牛根生说，财聚人散，财散人聚。因为当年在伊利的时候，1997年给我发了107万的年薪，我给大家分了。那么历年来我所有的工资和奖金都给大家平分，实际上不是平均的分配，只是干得好的多拿一点，干得差的就少拿一点。牛根生说，我非常欣赏李嘉诚有一句话，个人和企业的信誉在资产负债表里是没有的，但是它是价值无限的资产。蒙牛上市以后，入股10000块钱的分成了100万，入股10万块钱的分成了1000万，入180万的都上亿了。那这么多的人，你现在要再做点什么事，那就更不缺钱了。但在2008年，因为奶粉事件，他的企业遭遇重创，面临破产。在他的带领下，先后套就会失去奋斗和创造能力。牛根生还有一个逻辑，世界上现在70亿人，死去的人肯定比活着的人多，死去的人谁带走过财富？如果死去不带走财富，就用不着今天挖来挖去了。如果财富都被死人带走了，我们还有财富吗？你们在座的个人有财富吗？只有傻瓜死了才把财富带走。牛根生是这世界上绝顶聪明的人，他不会让财富伤害他的身体，更不会让财富伤害他的家庭。他认为财聚人散，财散人聚，导致了他现在成了一个慈善家，

0: 牛根生是一个反其道而行的商业家，是一个最会分钱的商业家，也是最诚信的商业家。牛根生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家的奋斗史，更是一个普通人通过逆向思维和智慧改变自己命运的传奇。他的故事告诉我们，财聚人散，财散人聚，会运用财富，会分配财富，才有机会打造出我们的天地。
1: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0: 鄂尔多斯，又土又老的国货品牌完成逆袭。有一个又土又老的民族品牌，一年赚36亿，连马斯克的老妈都在穿。前段时间还因为月薪上万买不起他们家的产品而上了热搜。你能猜到是哪个牌子吗？没错，就是鄂尔多斯。这个牌子在你心中是不是还是那个老气的不得了的印象？其实他早已完成了逆袭。昨天你对我爱理不理，今天我让你高攀不起。今天就带大家一起了解鄂尔多斯创业的故事。鄂尔多斯羊绒的前身是创立于1980年的内蒙古伊克绍盟羊绒衫厂。那会儿羊绒就已经被称为软黄金了，非常珍贵。但是定价权都掌握在外商的手里，咱们只能卖出个白菜价。等到出口到国外以后，卖出天价都跟咱们毫无关系。其实今天很多羊绒品牌依然如此，包括近年来营销做得很猛的一些品牌，他们的原材料采购其实都相当便宜。1984年鄂尔多斯创始人王林祥到日本去考察，他看到一家商场的羊绒衫就是他们厂子生产的，但是因为挂上了别人的牌子，售价就涨了上百倍。他太震惊了，同时意识到品牌太重要了，他决定创立自己的品牌，鄂尔多斯品牌就应运而生了。1989年，王祥林怒砸37万的广告费，随着央视黄金时段的广告热播，那句鄂尔多斯温暖全世界，让鄂尔多斯品牌一战成名。后来，这个品牌就逐渐成为人们心中正统的羊绒品牌，但是款式有点老气，去买的大多是中老年人。而如今这个品牌已经大不相同，品牌转型非常成功。这一期的关键转折点是王林祥的女儿王珍接手了公司。王珍毕业于剑桥大学，2006年进入鄂尔多斯着手羊绒板块，中国首个顶级羊绒品牌1436就是他创立的。2014年的时候，王林祥卸任董事长，王珍彻底接手了鄂尔多斯。在这个时机并不是高光时刻的交接，而是危机时刻的托付。为了迎合年轻人，鄂尔多斯曾经试过把款式设计得更年轻，把门店开在那些人们熟知的一二线大品牌的门店旁边。但是这么做不仅没有引起年轻人的注意，反而失去了原来的中老年消费者。王珍加入后不久，在2016年他就把鄂尔多斯的主品牌分拆成了两个独立的品牌，分别是英文鄂尔多斯和鄂尔多斯1980。这个英文 logo 的鄂尔多斯呢，针对的是新兴中产人群，而鄂尔多斯1980则是为了迎合原来的那些中老年客户。但拆分品牌还不够，王珍想要的是大变样。他把巴黎时装周上的大牌艺术总监杜福尔请了过来，试图让鄂尔多斯变得更加国际范儿。杜福尔在加入鄂尔多斯之前，那合作的都是国际大牌，比如香奈儿、芬迪还有巴尔曼。杜福尔加入鄂尔多斯之后一待就是10年，这10年也是鄂尔多斯品牌调性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10年。比如说鄂尔多斯的服装颜色开始从原来的大红大紫还加上亮片，变得更多采用高级简单的黑白灰等设计，门店的陈列也越来越简单高级，人人都知道的超模刘雯

也是杜甫尔推荐来代言鄂尔多斯的。2008年刘雯代言鄂尔多斯的时候，他的知名度当时还并不高，后来刘雯成为中国数一数二的国际超模，这期间他一直都保持着和鄂尔多斯的合作。很多年轻人重新认识并接纳鄂尔多斯这个老品牌，离不开刘雯的影响力。就这样，在二代创业者王真的带领下，鄂尔多斯品牌走出了又土又老的阴霾，成为了一个高端国货品牌。但现在消费者更趋近于理性消费，纷纷消费降级。网友们口中的月薪上万也舍不得买的鄂尔多斯，并不是指他们的工资不够高，而是在理性消费的主导下，人们更加看重性价比。动辄几千元一件，确实会让人思考，我到底是否需要一件昂贵的羊绒衫。不管怎样，品牌成功转型的价值毋庸置疑，只是缩小品牌和价格之间的差距，鄂尔多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们也期待看到更多民族品牌抓住时代机遇，实现转型升级，走向世界舞台。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潮汕商人林木琴三招逆袭战红牛，打造国产功能饮料第一股。为什么当年红牛已经年销100亿了，绝对的扛把子却被一个濒临倒闭、年销不足2000万的小厂硬抢走了20%的市场份额？关键这个小厂完全是模仿山寨红牛的路子，却也能一年卖25亿瓶。这个小厂就是如今市值750亿的东鹏特饮集团，老板是潮汕商人林木琴，当年只用了三招就上演了一出蚂蚁战大象的精彩商战，打了红牛严彬一个措手不及。如今中国功能饮料第一股东鹏饮料发布最新业绩，112亿的营收与20亿的利润均创出了历史新高，公司市值也应声日增30亿元。作为饮料界营收大户，仅东鹏特饮一款产品就贡献了103亿的营收，占比超过了90%。仅靠一瓶小小的饮料，就能以435亿的身家成为潮汕汕尾首富的老板林木琴，可能是中国最会卖功能饮料的人了。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这还得从一堆烂摊子说起。1995年，红牛从泰国引入功能性饮料概念，第一次出现便风靡全国。那会儿林木琴还只是一个小饮料厂的部门经理，看到红牛火了就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模仿，于是从包装到色调再到配方上全面模仿红牛，结果饮料厂的效益反而越来越差，几乎到了濒临倒闭的地步。一直到2003年股份改革，林木琴自己凑钱全面接手了这家小厂，虽然从国企变成了私企，但创业从来就不缺荆棘。由于长时间挣扎在生死线上，哪怕2分钱利润的菊花茶，林木琴都要用上12分的力气去做。直到2009年转机出现了，那时候的中国大兴土木，奔波忙碌的工人和司机对于主打抗疲劳概念的功能饮料需求越发明显。此时再看人家红牛年销40多个亿，看到市场前景的林木琴决定要从扛把子红牛嘴里抢下一块肉，用三招重新切入功能饮料市场。第一招，找消费者差异化。相比较品牌，普通人更关心价格，面对动辄6元一瓶300毫升的红牛，林木琴开局就打出了王炸，低价容量更大，瓶装牛磺酸、咖啡因、红牛有的主要成分我全都有，再加上不到一半的价格，这谁看谁不迷惑，就算你不心动，能挡住再来一瓶等活动的来袭吗？把低价做到极致，买一瓶喝8瓶不是梦，更何况林木琴更懂工人和司机。红牛易拉罐的最大问题是喝不完爱进灰还容易洒，那林木琴直接上了双保险，大盖子一扣任你风吹雨打。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个盖子还被玩出了花，什么烟灰缸、凉水器，花样是层出不穷。更为重要的是他并没有冒进，起初只把东莞作为试验区销售，这样一年之后年销卖到了1亿。第二招，营销差异化。林木琴一看稳了，这才进行他的第二招，找营销差异化。红牛的渠道是一步步打出来的，跟他拼渠道肯定是不行的，于是老林把目标瞄向了正在崛起的移动互联网和网络视频上。比如他发明了首个视频创口贴广告，把品牌以毫无违和感的方式植入到视频当中，他还在瓶口放上2维码让用户扫码抢红包，这就相当于刮开一瓶送一瓶的升级版。同时植入多部热门电视剧、综艺节目，入驻年轻化社交平台，投资世界杯运动赛事，甚至花了几百万请来谢霆锋做代言人。一时间东鹏特饮在年轻人的圈子里口碑剧增，虽然广告费成本不低，但销量却猛增到了40亿。 可即便如此，这个根基还是不稳。第三招，找竞争对手短板。如果不想受到红牛等一批竞争对手的威胁，就要看他的第三招。2016年，泰国红牛起诉严彬，说红牛的授权早就到期了，再生产你就是卖假货。当时红牛在内地年销220个亿，严彬怎肯让手？于是一场跨国内斗开始了。可是东鹏特饮的林木琴却眼睛亮了，这是好机会，隔岸观火，坐收渔利，不就是此时？这不就是东风吗？东鹏的软肋一直是渠道，就在同一年，趁着红牛渠道内乱，迅速开发了几十家代理，合作了1000多家经销商，第二年营收就增长了10亿。再加上2013年红牛突发奇想，把耗资数十亿才做出名声的口号困了累了喝红牛换成了你的能量超乎你的想象，林木琴便立即接下了这泼天的富贵，小字一改，顺序一换，就成了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坐享红牛打下的成果。仅用3年，林木琴就带着东鹏直接登陆 A 股上市，市值一路从200亿涨到了1000亿。等红牛忙完内斗再回来时，市场早就被别人吃掉了20%。当然了，市场没有一成不变的，东鹏特饮的成功离不开功能饮料市场需求扩张的天时，更离不开当年企业生死存亡的孤注一掷，也离不开红牛内斗让出的机会和时间。但一家企业真正有钱了，有资源了，有时候反倒做不出那么精准的判断和速度。虽然后面又多出了一堆的系列产品，也都踩到了眼下流行的概念，可都是慢人一步，不尽如人意。所以未来最大的竞争对手并不是红牛这些企业，想逆袭，打造新的优势，从本质上改变自己，可能才是出路。而林木琴的故事也不禁让人感慨，当红利来临之时，不仅要看得见，关键还得接得住。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

乔布斯学，但这个神秘的中国人却是非洲人心中的乔布斯，国产手机的隐形王者竹兆江。打工时代，他曾经琢磨出一句经典的广告语，从春晚小品《白云黑土》的嘴里变成了全国流行语，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偶夜。从他的故事当中，你能悟到什么叫中国人的降维打击。竹兆江出生在浙江宁波奉化的乡下，这个地方盛产水蜜桃，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父亲略懂一些拳脚。刚上小学的时候，竹兆江就把同桌小女孩的文具盒拆成了鸡零狗碎，对方的家长上门讨个说法，父亲青筋暴起，就要赏给儿子一招从天而降的掌法。就在父亲一巴掌要扇到竹兆江的脑瓜子时，竹兆江三两下把文具盒给重新安装好了。上到初中时，竹兆江家里买了台电视机，普通的小孩对电视机的动画片感兴趣，而竹兆江却对电视机本身感兴趣。电视机新买来的第二天，他就把电视机拆成了零件，这回电视机的复杂让他来不及现装了。这回父亲的招式也比天马流星拳来得还要密集，一巴掌接一巴掌的呼来。但是过了几天，竹兆江却把电视机给重新还原装好了，而且还多出了几个频道。竹兆江从小对电子机械构造原理如痴如醉，生活中的电子产品几乎都被他研究了个遍。得亏家里条件不好，要是好点，可能研究出中国钢铁侠。也是对机械构造的兴趣驱动着他后来考上了南昌航天大学机械电子工程专业。这个大学一看名字就知道主要是研究飞机的，冥冥当中给他的人生埋下了伏笔。上了大学之后，竹兆江拆的东西越来越高级了。90年代大学实验室里有一台昂贵的法国手机阿尔卡特，竹兆江又拆了个遍。大学老师一看到自己珍贵的手机除了七零八碎的手机零件，也开始施展自己的拳脚，尤其擅长一招腿法砍家产招呼他。还好没过几天，竹兆江又把手机给还原安装好了。竹兆江大学毕业后回到老家宁波找工作。90年代末，宁波这里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功能机品牌 Bird， 也就是鸟的意思，但不是直译的鸟手机，而是曾经风靡一时的波导手机。其实同时代有个 Building Your Dream， 当时也是造手机，但后来改行造车了。90年代这是一个传呼机和手机并行的时代，波导也是造传呼机的。竹兆江第一份工作的岗位就是传呼机销售，但同样的岗位他几个月就干成了销冠。秘诀也很简单，别的销售上来就说我的传呼机有多好多好，但竹兆江上来先问对方希望传呼机有一些什么功能呢，等对方回答完毕，他才掏出一款传呼机说，你所需要的这功能恰好咱这个传呼机它都有。1999年竹兆江被提拔为华北区首席代表，当时核心管理层开会，领导就宣布开始发展手机业务，想让大家一起帮忙想个广告语。一时间会议室乱成一片，大家讨论开了。此时竹兆起来说，我大学是学造飞机的，人类造飞机是从模仿鸟类的飞行开始，鸟的英文是 bird， 但直译鸟手机肯定不行，所以我觉得咱们就叫波导手机，手机中的战斗机。竹兆江说完，全场鸦雀无声，会场沉默了几秒后，然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2003年竹兆江晋升为波导手机常务副总，负责开拓海外市场。在海外他拓宽了视野，竟然还发现了一座待开发的金矿。那一次他出差到非洲去，当时非洲人口6亿多，人是够多了，市场也大，但是经济比较落后。他仔细想了想，如果能给非洲人做一台便宜又好用的手机，这不就等于找到了挖掘金矿的铲子了吗？但这次的市场调研非常辛苦，非洲很多地方当时连个公路都没有，越野车颠得屁股疼，半路车还坏了。竹兆江只能下车，一边捂着臀部揉，一边修着车，过程中啊还遇见了猎狗，还好逃过一劫。
可想而

而知这趟考察的辛苦，但也是这次考察发现了非洲市场的几大难题：信号差、基站少、几个非洲的运营商之间还不互通。当地非洲的有钱人往往会随身携带两三个甚至四五个手机，非常麻烦。朱兆江去非洲考察完后，立即回国考察了一下华强北，猛然间发现当时盛行的手机双卡双待，灵机一动，朱兆江把手机一拆改成了四卡四待，一个手机能装四个非洲运营商的卡，他的手机一下子就横行非洲，畅通无阻。天才的创业就是这么简单，童年受到的拳脚也都得到了回报，创业一次直接成功。2007年传音第一款手机 T780 一经推出，一炮而红，朱兆江就成了给非洲人民带来科技火种的普罗米修斯。在后来的时代发展中，趁势完成了智能机的升级，非洲经常停电，朱兆江直接把电池做到极致，能实现超长待机20天，一机传三代，人走电还在。非洲朋友喜欢跳舞，非常有歌舞天赋，他直接就给手机魔改，重低音大喇叭，音量拉满，听着比那云南打歌还带劲儿。这非洲的朋友还喜欢拍照，因为市面上的手机在非洲人手里拍出来的照片就成了黑白照。朱兆江把硬件改进，加上美颜技术，你脸再黑我也能给你拍成巧克力色，表情突出，细节丰富。一套接一套的操作直接解决非洲人民使用手机的痛点，一步步成为非洲手机之王。2021年传音在非洲市场占有率达到 47%， 每两个非洲兄弟就有一个用传音。2022年卖出手机 1.74 亿台。雷军曾在2012年组织过一场手机界的高端饭局，把这个手机界的大佬都请来了，比如金立的卢伟冰、 OPPO 的陈明勇、康佳的李洪涛，还有传音的朱兆江。当时雷军很骄傲地宣布，前一年我们小米手机卖出了790万台，让同行都赞叹了不起，只有朱兆江笑而不语。因为制霸一方非洲大陆，即便在非洲传音手机销售便宜，即便在非洲传音手机售价便宜，但它的毛利率仍然可以达到 20%， 而国内的手机厂太卷了，一般的毛利率都在 10% 以内。有人就问朱兆江，你到底是怎么成功的？他就慢悠悠地回答说，国货都很优秀，所以我们很内卷，如果我有一台战斗机，它就应该飞向更远的地方。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欢迎继续收听财富风云。35岁还一事无成，看看他的故事吧，瞧瞧400岁创业天团有多牛。手握28万启动资金，勇敢创业，最终他的企业以惊人的36亿被收购，回报率竟高达近13000倍。然而这位被誉为康王之父的周家仍却坦言，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后悔的决定。这位传奇人物的谦逊与自省，让人不禁想起那句比马云还凡尔赛的戏言。周家仍的命运似乎总是充满了曲折与考验。他在3岁时失去了左耳的听力，5岁时遭遇了父亲的离世。1962年，他艰难地完成了大学学业，本以为能够在大城市中施展才华，却没想到被分配到了偏远地区的云南白药厂。那年周家仍正值29岁，身处陌生的边疆，远离了城市

0: 的繁华与舒适，他被迫在脏乱的车间中与工人们并肩劳作，但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相反，他紧紧抓住了每一个机遇，用智慧和毅力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面对缺乏设备的困境，他依靠着字典，一字一句地查阅英文字典，最终成功装配了进口机器。在产品匮乏的情况下，他在原有的散剂基础上进行创新，研发了胶囊和贴膏，使云南白药成了家家户户必备的良药。1983年，历经半个世纪的拼搏，50岁的周家仍终于荣任云南白药厂的首位总工程师。然而命运似乎并不眷顾这位辛勤耕耘的工匠，常年的劳累与饮食不规律让他罹患了严重的胃病。1988年，面对身体的困境，55岁的周家仍不得不选择离休。对于许多人来说，事业的挫折与年岁的增长或许早已是认命的理由，但周家仍却不同。他在昆明郊外的观音寺租下了一间简陋的厂房，默默踏上了新的创业征程。经过数年的努力，1994年61岁的周家仍终于研发了一款被誉为神药的产品皮康王。这款药物的止痒效果出奇制胜，即使在没有任何广告宣传的情况下，短短一年内便实现了1000万的回款。更令人振奋的是，皮康王还成功打入了美国和东南亚市场，成为了国货之光，展现了周家仍不屈不挠的创业精神。为了让中药真正融入国际市场，周家仍做出了一个颇具胆识的决策，那就是将滇红药业的管理大权交由海归职业经理人来执掌。然而这个决定最终却成为他心中难以释怀的遗憾。由于外来高管与本土团队在理念、文化和工作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导致公司内部管理出现了严重的不和谐。面对这样的困境，年轻的股东们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无视周家仍的善意劝阻，执意选择出售公司套现离场。2014年，德国拜耳集团提出了以36亿的天价收购滇红药业。尽管外界普遍认为滇红药业在这次交易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但周家仍的内心仍充满了痛苦和失望。因为他曾寄望于拜耳能够信守承诺，助力中药走向世界舞台，然而拜耳的实际行动却让他深感失望。他们的变脸速度之快，令人咋舌。在收购完成后，不少他被视为亲生孩子的中药产品纷纷停产，被视为战友的老员工们陆续被裁，甚至牵手了52年的妻子也在此时离他而去。这一年，周家仍81岁，事业被夺，孩子夭折，妻子去世后一无所有的他被女儿接到了加拿大颐养天年。可谁也没想到，2016年83岁的周家仍又一次刷屏了网络，而这次和他一起重出江湖的还有震惊商界的400岁创业天团。中国最老的创业团队长啥样？周家仍、黄恒、王朝凤、罗泽渊、熊辅信，他们平均年龄超过80岁，有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人，也有一辈子研究皮肤病的专家，但最拼的还是带头大哥周家仍。为了了解市场，他四处约见经销商和设计师，从白天聊到深夜，比20-30岁的年轻人更有精神。为了产品质量，80多岁的他总会跟人争吵，直到对方用品质好、价格贵的原料才肯罢休。在匠心的加持下，周家仍打造的洗发水不仅征服了无数用户，还在2020年获得了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证书。这一年87岁的他又一次创造了奇迹。有人说他是药学界的褚时健，因为他告诉我们人生还有另一种可能性。从小左耳失聪，却当上了云南白药的首任总工，55岁因病离休，却在破庙里做出了爆品康王，年销13亿。81岁被逼退位，却又带着400岁天团杀回商界，再一次一炮而红。如果有人说35岁还一事无成，人生没戏了，请用这篇文章告诉他，周家仍都83岁了还在创业，你有什么理由不努力？
1: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 这里是财富风云。

0: 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欢迎继续收听财富风云。33岁创办携程，36岁创办如家，39岁创办汉庭。这位江苏农村小伙白手起家，居然在短短10年间创办了3家百亿级上市公司。他就是季琦。他究竟用了什么神仙模式呢？这套模式被马云称为未来10年的商业风口，值得各个行业的老板反复学习10遍。季琦在创办汉庭时，敏锐地察觉到整个酒店行业存在很大的痛点。全国到处都在开酒店，但多数酒店生意冷清，没品牌，入住率低，管理混乱，缺乏统一体系，导致附加值利润普遍偏低。于是季琦就决定要帮助同行把生意做好，赚取给同行赋能的钱，最终把同行的店变成自己的店。那具体是怎么做的？汉庭的业务员每天在大街小巷跟酒店老板聊，问老板生意怎么样，老板就说一般般吧。业务员就说，如果你想盈利更多，不如跟我们平台合作，你没有品牌可以用我们的牌子，你不会做线上，我们跟美团、携程等平台有深度的合作，帮你获客。如果不会做管理，我给你一套成熟的管理系统，所以如果我们合作，你什么都不用操心，每月坐等收钱就行。就这样，这个老板以前花500万投资的酒店，一不小心就成了汉庭旗下的联营酒店。就靠这套轻资产模式，迅速在全国整合了上千家酒店。以前开1000家酒店至少得投资50亿，现在不但不需要投资，而且还能收加盟费和管理费。本来开一家店前期要选址、找门面、要装修，至少得半年，现在15天就能开一家店。因此看到这儿，大家就会明白，原来汉庭根本不是靠开酒店赚钱的，它其实是一家酒店行业的培训赋能公司。这就是阿里巴巴说的未来10年的黄金风口模式 S2B2C 模式，也是马化腾说的 C 端已经接近尾声。以前咱们都只知道盯着终端用户赚用户的钱，但是现在赚差价的时代已经被淘汰了， B 端才是未来。未来就看谁能对 B 端进行服务，靠卖系统、卖服务来赚钱。不信你看国内外的行业巨头，滴滴、美团、海澜以及麦当劳、便利之王711，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这样做成的。就比如711是如何在全球开7万家店，让加盟商老板心甘情愿追着给他打工，跟汉庭的模式如出一辙。创业初期，711的市场营销人员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寻找那些位置优越的小夫妻店，跟他们沟通说，你们来加盟711品牌，我们来帮你赚更多的钱，以后你无需四处奔波进货，我们直接给你全球化的物流和供应链系统，不仅商品更加物美价廉，还时常会推出关东煮饭团等爆款新品帮你获客，同时还给你统一的数据和收款系统，帮你做用户需求洞察和经营优化。这无疑是提升业绩的绝佳机会，自然纷纷加入。就靠这套办法，711在全球开店7万家，最终赚供应链的钱，赚赋能系统的钱，赚用户资产的钱，最后赚品牌势能的钱，总之赚的都是一般人看不到的钱。因此高手做生意，融资进，经营出，融资再进，低手投资进，经营出，投资再进，干得越大，手上越缺钱。所以如果你现在正面临这5大困局，产品不好卖，同质化越来越严重，价格战越来越惨烈，利润薄如刀，只知道卖产品赚差价，没有多元化的创新利润池，渠道在失灵，上游得先打款再拿货，下游还得给我们压款，我们就成了中间的夹心饼干。事业干得越大，手上越缺钱，人才留不住，优秀的人才留不住，平庸的人才激不活重资产运营，好不容易赚点钱，最后都投到重资产里面去。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0: 972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
0: 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 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 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
3: 爱汽车。
4: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1: Turn up.
2: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Calling all my hipsters too cool to be my listeners. Calling all the seamsters with iconic T-shirts. 来关注汽车方面的相关资讯啊。最近有一个话题呀、也是登上热搜。HEV 也就是油电混的车能救燃油车吗？这个下面的评论也是铺天盖地啊。然后最近这个吉利汽车表示，今年将会密集推出混合动力汽车，也就是 HEV 啊。HEV 其实我们翻译过来就是油电混动，未来这个燃油车全面 HEV 化，那么整个汽车行业都感受到了这个战略调整的分量。那么在新能源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的政策落地，行业渗透率已经突破 50% 的背景之下，这种曾经被插电式混动汽车，也就是 PHEV 啊，插电式混合动力啊，和纯电动汽车，也就是 EV 啊，挤压到边缘的车型，突然重回市场中心了。这么多年，比亚迪、长安、奇瑞等自主品牌曾经大力压住 HEV， 却因为 PHEV 的成本快速下探而纷纷转向。现在市场格局已经重塑了，油电同价成为不可逆的趋势。HEV 的付出究竟是车企的权宜之计，还是燃油车的续命良方？那么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当中， HEV 能否开辟出稳定的生态位呢？2026年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的退坡，意外成为 HEV 的政策红利。根据规定，纯电动插混车型的购置税从免征调整为减半征收，单辆减免上限 1.5 万元。更严格的是 PHEV 的技术门槛，纯电续航里程从43公里提升到100公里。亏电油耗需要低于同级燃油车的 70%， 这个直接就把部分研发实力薄弱的 PHEV 企业挡在门外了。而这个油电混无需外接充电的特征和成熟技术路径，恰好填补了政策过渡的市场空白。同时呢，这个分析也点出了 HEV 复苏的核心逻辑。那么这次政策调整实际上是为 HEV 创造了难得的市场窗口期。

击。同时，地方政策的倾斜更加让 HEV 如虎添翼。近年来，广州、上海等城市的地方政策纷纷向 HEV 倾斜。广州市使其享受与新能源汽车同等的限行豁免政策。上海就是通过节能车标签间接提升 HEV 的市场认可度。那么这种政策端的松绑，让 HEV 在出行便利性上获得了与新能源汽车接近的待遇，对限行城市的消费者形成了不小的吸引力。那么技术突破为 HEV 的复苏也筑牢了根基。曾经制约 HEV 发展的纯电蓄时短、油电切换顿挫、能效不足这些痛点，在电池技术进步与混动系统优化下已经全面改善了。还有就是从近年来的全球汽车市场数据能够看得到，动力路线分化的轮廓已经逐步显现。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他指出了，从全球汽车销量看，新能源汽车占比接近5分之1吧，主导份额仍然是传统燃油车。如果从国际市场潜力来看的话， HEV 更具国际市场的前景。2025年中国市场新能源渗透率已经突破了 50%， 那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存在明显差异，但是从国内巨大的保有量上来看， HEV 更具有燃油车的替代可能，那么这也是为 HEV 提供了生长的土壤。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的主导地位是难以撼动的，凭借绿牌政策优势、低使用成本和相对完善的充电网络，2025年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新能源汽车销量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不过里程焦虑与补能不便仍然是它核心的短板。那么也有一些数据显示，纯电动汽车车主的跨城出行频率较燃油车低 40%， 这个痛点是油电混和这个插电混车型留下的市场缝隙。那么我们说到 PHEV 它就陷入到政策依赖的尴尬处境。随着购置税优惠退坡，技术门槛提高，2025年 PHEV 的市场增速已经从2024年的 80% 放缓到 45%。 对于没有充电条件的用户来说， PHEV 车型3万到5万元的购车价格跟约百公里 5.3 升的亏电油耗都是不占优势的。那么相比之下， HEV 百公里 4.6 升的综合油耗跟2万3万元的更低的购车溢价成为更务实的选择。所以说这个 HEV 的回归呢，并不是对其他动力路线的替代，而是市场细分的必然结果。相关调研显示， HEV 的核心消费群体集中于三类：年行驶里程 1.5 万公里以上的通勤族，无固定充电车位的城市用户，以及基础设施欠完善的县域市场消费者。那这部分群体既想省油，又不愿改变传统驾驶习惯，所以说呢，油电混就恰好满足了这种需求。这种差异化定位让油电混车型的市场替代潜力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到底是续命良方还是过度选择呢？我们把油电混置于整个汽车行业转型的大背景下来审视的话，它是不是能够拯救日渐式微的燃油车呢？从市场定位来看， HEV 更像是燃油车的升级版，而不是替代品。在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经超过 50% 的市场格局当中， HEV 的定位正逐渐清晰。一是作为传统燃油消费者的一个低风险过渡选择，尤其是适合充电条件不足或者对新技术持谨慎态度的群体。二是在商用以及特种车辆领域， HEV 快速补能的优势使它比纯电动汽车更具有实用性。广汽丰田的销售负责人曾经透露，凯美瑞混动版的客户主要分为两类啊，网约车司机看重它的低运营成本，中年消费者的家庭用户呢，则更加重视可靠性和省心体验。所以从战略布局来看的话， HEV 是传统车企双轨制的一个转型策略。一方面像吉利、丰田这种企业，
大力推进纯电和插混技术研发。另一方面，它会通过 HEV 延续燃油平台的价值，为

全面电动化，争取更多缓冲的时间。以吉利控股集团为例，2025年其总销量达到 411.6 万辆，新能源车渗透率 56%， 而剩余 44% 燃油车当中， HEV 化已经成为快速降低碳排放的有效路径。那么从行业趋势来看， HEV 兴起映射出汽车技术的一个路线多元化的本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牵头编制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 的明确提出，到2035年节能汽车与新能源汽车将各占 50% 市场份额，其中节能汽车主要指向的就是 HEV。 那么这个规划既承认了不同技术路线并存的必要性，也否定了动力一元论的简单思维。也有一些声音啊，就是说中国地域广阔，用车场景多样，那么单一技术路线是无法满足所有需求的。无论是油电混、插电混、纯电、燃料电池，将会长期共存，各自服务不同细分市场。那么综合来看的话，我们说到这个油电混虽然难以拯救燃油车免于消亡，但是却为传统动力系统提供了一条渐进改良的路径。在新能源汽车尚未完全突破成本、基础设施与资源瓶颈的当下， HEV 作为次优解仍然持续着发挥它的作用。随着吉利等自主品牌入局， HEV 技术有望迎来新一轮的创新，进一步缩小插混纯电车型的环保差距。那么汽车动力技术的未来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不同解决方案的互相竞争补充的一个生态系统。 HEV 或许不会成为主角，但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配角。 HEV 的复苏呢，是汽车产业能源转型过程当中理性回归的体现。那么它既非新能源汽车挑战者，也非燃油车的救世主，而是特定阶段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的黄金中庸之选。政策退坡带来的窗口期，技术进步赋予的产品竞争力，市场分化制造的生态位，让 HEV 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中找到了精准定位。那么对于燃油车而言呢， HEV 是续命良方而非长生之术，它能延续燃油车的衰退进程，却无法逆转新能源汽车替代的大趋势。在碳中和目标下，纯电动汽车仍然是最终的方向， HEV 的价值恰恰就在于为这场转型提供缓冲，让车企有时间完善技术，累积资金，让消费者有机会逐步适应新能源汽车的使用习惯。汽车产业转型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 HEV 的存在也正印证了这种多元化选择的智慧与价值。

来关注体彩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彩票行业的发展为社会公益事业注入了大量资金，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尤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尚未成熟，容易受到外界诱惑，若不加以防范，可能会因接触彩票而产生不良影响。为此，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特别聚焦未成年人保护，致力

于筑牢一道坚实的防火墙，确保彩票行业的健康发展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并行不悖。首先，未成年人购彩的风险和挑战是心理发展不成熟。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和自制力相对较弱，容易被彩票的一夜暴富所吸引，从而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养成投机心理。第二，家庭与社会的影响。如果未成年人过早接触彩票，可能会影响他的价值观的形成，导致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例如，一些未成年人可能会挪用零花钱或压岁钱购彩，引发家庭纠纷。第三，法律与道德责任。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彩票管理条例，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然而现实中仍存在一些违规销售行为，急需加强监管。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的未成年人保护措施是：一、严格身份验证。在彩票销售点实施严格的购彩制度，通过身份证的核验，确保购彩者年满18周岁。第二，校园与家庭教育，联合教育部门开展理性购彩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校园讲座、家长课堂等形式，帮助未成年人和家长正确认识彩票的风险与公益属性。第三，举报与惩罚机制，设立专门的举报渠道，鼓励公众举报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的行为，对违规销售者依法严惩，形成震慑的效应。第四，公益广告与宣传。在未成年人接触较多的媒体平台，如短视频、社交网络，投放公益广告，倡导远离彩票、健康成长的理念。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不仅是对彩票行业的规范，更是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一次重要实践。未来，龙江体彩期待通过多方协作，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手段，确保未成年人远离彩票风险，健康成长。我们来关注，彩票神器正在偷走你的血汗钱。精准预测号码，中奖率 90%， 官方授权 APP 充值就送彩金。当这类广告在社交平台疯狂推送时，当陌生导师热情分享密中必中秘籍时，请立刻拉响警报，你正站在虚假彩票 APP 诈骗的悬崖边。奔腾融媒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报道了一起真实案例，呼和浩特市的丁先生购买彩票选号机，包裹里竟藏着一张二维码卡片，扫码之后，客服将丁先生拉入了群聊，诱导下载叫运彩 APP， 之后呢，套路层层递进，首充59元，提现103元，让丁先生尝到了甜头，再充390元，提现510元，他彻底对这个 APP 建立了信任。那么第三次任务操作失误啊，那解冻需要注资16900元。注资之后呢，没想到系统再一次报错，还需追加56800元，他不甘心提现失败，那么补交了93425元解冻费，结果17万元的血汗钱一夜蒸发。崇明警方也报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啊，也是一位来自云南的田先生，刷抖音看到彩票广告，添加微信之后呢，被推荐下载某 APP， 那么他加入了一个交流群。那么田先生按照群消息买了两次彩票都没有中奖，对方将80元本金退还，打消了受害人的疑虑。之后呢，对方又以进精准群为由要求完成注资的任务，那田先生连续转账16次，最终是 13.9 万元有去无回。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呀，这些虚假的彩票 APP 名称碰瓷儿啊，比如说什么运某彩啊，这个模仿官方彩票平台，并且宣称在线投注、包赔协议、预算的预测算法等等，都属于违法的。那么这种 APP 后台呢，随意修改账户余额，伪造中奖记录，购彩者支付的时候也会遭遇陷阱，比如要求转账到个人账户或者空壳公司。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所有诱导线上投注的彩票都是诈骗，那么彩票唯一合法渠道都是线下实体店，对短视频平台、社交软件中出现的彩票中奖秘籍、内部投注渠道等信息，务必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人推荐的彩票 APP 和投注方式。

平时在销售彩票时可以主动科普在店内张贴的反诈警示，那么这是给代销者的一个反诈提醒，提醒购彩者所有线上售彩都是非法的，遇到可疑行为要立即拦截，如果遇到购彩者提及彩票 APP 返利导师代单啊，立即要警示风险。每一张体育彩票都在为公益事业体育事业注入微光，走进街角那家体彩店，接过印着唯一序号的纸质彩票，这才是对公益最踏实的支持，对幸运最纯粹的期待。拒绝虚假 APP， 别让贪念浇灭善意之光。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4: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3: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4: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3: 关掉远光灯，
4: 拉近
3: 心的距离。
5: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6: 我爱漂亮，
7: 我爱小猪佩奇，
8: 我爱我老婆，
6: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9: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陈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最近大家都在讨论的问题啊，就是说如果现在买车的话，今年这个车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啊？就是很多人打算今年买车。然后就会有一点这方面的顾虑。据相关部门推算，2026年1月乘用车这个零售市场规模大约在180万。

边是市场趋冷啊，另一边就是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整车的成本承压。那么车企盈利的能力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啊。与此同时呢，随着汽车行业整治内卷行动的深入推进，汽车价格也在逐步的回归理性了。有分析人士指出啊，综合各方面信息可以看出，2026年汽车市场价格的竞争或将有所缓解，价格体系将回归正轨。2025年国内乘用车市场销量达到 2406.5 万辆，同比增长 6.4%。 这一个超出预期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是在消费透支的背景下实现的。2025年以旧换新两新的政策与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持续发力，直接拉动了国内乘用车市场的销量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2024至2025年，我国汽车以旧换新累计达到183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占比近 60%。 连续两年实施的两新政策，既对汽车消费起到了积极促进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透支了消费潜力。那么这将影响2026年两新政策对汽车消费的拉动效果。

新一轮两新政策促消费的作用可能不如过去两年明显，该换车的消费者基本都换了。那么还有我们的这个业内人士啊，在采访当中指出，就是在两新政策推动之下，2025年车市销量成绩亮眼，但是也透支了部分汽车的消费需求，使2026年汽车销量增长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尽管国家层面新一轮两新政策已经于2026年的年前公布了，但是落实到地方的时候呢，多地市2026年两新政策的实施细则可能还没有出台，所以说呢，这在很大程度上打乱了消费者的购车节奏，导致2026年开年汽车消费就出现疲软的状态啊。所以2025年四季度集中发力促销提前购车，就让2026年开年的这个新能源汽车消费冲劲不足，会影响一些市场的表现。然后也有人认为呢，就是目前国家报废补贴已经落实，但是购置税的补贴退坡产生了一定透支效应，各省份以旧换新的补贴仍然在落地，导致消费者观望情绪浓厚，所以说终端市场可能会存在不确定性，但是它在逐渐明朗的过程当中，政策刺激消费的作用减弱之际呢，技术迭代的技术并没有放缓。根据车企公布的新产品规划，固态电池、量产装车、更高级别自动驾驶技术落地的时间也是日益临近了。那么这些新技术将为车辆带来更优的驾乘体验。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认为2026年的固态电池开始商业化应用，三级自动驾驶逐步普及，汽车将不再仅仅是代步工具，更趋近于可移动的智能终端和能源载体，汽车领域创新技术的落地会进一步加快，持续提升消费者的驾乘体验。那么消费者看到新技术落地前景包括之后的话，也会影响当前汽车消费的一个节奏。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迟蕊。刚才有聊到，就是说这个利润空间啊，就是车辆的利润空间会进一步收窄的问题。成本上涨的压力现在是正在让车企承受着巨大的价格压力的问题。那么你像这个李斌啊，也就是蔚来创始人董事长，他2016年最大的成本压力就是内存涨价。他说汽车行业正在与 AI 行业争夺资源，当前智能车的芯片需要使用内存啊。那么对于就是标配智驾系统的汽车而言呢，原材料涨价和内存涨价是全行业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长安汽车的总裁赵飞也对行业成本压力的担忧比较突出，他说电池涨价风险可控，但储存、智算这类芯片呢，都可能遭遇黑天鹅。事实上，成本上涨压力不仅仅限于芯片，包括动力电池在内的各种原料啊。那零部件价格都在持续攀升，受锂电池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电池生产成本也增加。德嘉能源从去年啊上调了旗下电池产品的售价，涨幅达到 15%。 那么更多动力电池企业也在酝酿涨价或者加速新技术量产装车，以来应对成本的压力。雷军也曾经坦言说，哎呀，成本压力巨大，车规及内存上季度涨价 40%-50%， 电池原材料价格持续波动，供应链压力层层传导。正是源于这种成本压力，小米速七各款车型涨价。据估算呢，在当前原材料与核心部件价格上涨的背景之下，速七仅激光雷达、800伏碳化硅平台，还有什么芯片呀，三项核心硬件单车成本就增加了 1.5-2.5万元。再叠加内存电池材料这种供应链成本上涨，以及空气悬挂就是一系列吧，反正就是面临着零部件成本的全面提升啊，所以说就是面临着这个单车涨价的话是无奈之举。雷军之前也说过，说我们真的没有能力在今天整个成本大涨的时候做到加量不加价啊。瑞银投资银行研究报告显示，2026年中国电动汽车行业将面临金属原材料价格、储存芯片短缺、政策退坡三重压力。短期内，一款典型的中型智能电动汽车制造成本将激增4000-7000元，行业利润率或将面临 5%-8% 的压缩风险。去年1-12月，汽车行业实现利润是4610亿元，同比增长 0.6%， 销售利润率是 4.1%、比2024年还进一步下滑，是创下近五年的新低。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呢，我们中国汽车行业盈利水平是显著低于国际同行的，市场销量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经营业绩的同步提升。最新数据，美国汽车行业平均利润率是 7%-8%，欧洲车企的利润率在 6% 以上，国际车企中德国奔驰利润率达到 5.7%， 丰田汽车全球利润率长期维持在 7%， 韩国是在 5%-6%， 特斯拉在激烈的竞争下利润仍然维持在 5.2%。 那么相比之下，我们中国大部分车企，尤其是新能源车企，仍处于亏损的状态。所以成本持续上涨进一步压缩了车企的利润空间，那么这就要求汽车市场必须要终止价格竞争。 有一位自主品牌的车企负责人坦言说，汽车行业这两年的价格竞争已经严重影响行业正常发展，给企业造成巨大的生存压力，必须叫停。如果说中国汽车行业价格持续，将给行业带来灭顶之灾，最终可能谁都活不下去。这场始于2023年的价格竞争呢，已经对汽车行业造成巨大伤害了，不仅扰乱了汽车产品的正常定价体系，还挤压了供应链各个环节的合理利润空间。那么有业内人士表示，这场旷日持久的价格竞争扰乱了市场秩序，甚至导致产品与服务质量的下降，影响用户的信任和口碑，恶化了产业生态和创新生态，产业链企业不得不在保障品质与维持利润间寻求平衡。那么众多主流车企盈利大幅下滑，新能源汽车业务长期亏损，进而呢影响了研发投入与核心能力的培育。值得关注的是，在当前成本持续上涨，行业企业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的背景之下，那么这场价格战已经出现了退潮的迹象了。所以也有一些行业大佬啊，推出一番言论，就是买车要早一点啊，就买车要早一点。我们先来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说一说啊，这些行业大佬他们在面对车辆的这个双重压力，或者说几重压力的前提之下，他们是怎么说的。

0: 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2: 思想之光，
0: 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3: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4: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5: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6: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7: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7: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 最好的出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8: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0: 迎着光，
8: 向梦想奔跑，
10: 向梦想奔跑。
8: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